0: 走。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大雨，19度到22度，天一下子凉快了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自动驾驶。据新华社8月25号的消息，新版的道交法修订草案正式提交人大常委会初审，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这样的专门章节，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草案规定，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发的状态之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来接受处理，也就是由他们来负责。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则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长期以来，这个自动驾驶的法律地位可以说是悬而未决。那这次入法填补上了这个尚未法的空白，让自动驾驶的路权、违法处理、保险等等基础制度也有了法律的依据。自动驾驶入法是里程碑，更是新的起点。把责任线划清楚只是第一步，让责任线真正落地才是更大的考验。下一个关键词，乱象。8月26号，新京报记者从厦门相关部门了解到，涉嫌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厅消杀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及负责人正在接受警方调查。记者获取了一份涉事消杀公司7月和8月部分服务场所的名单，显示该公司除了服务餐厅之外，还涉及影院、月子中心、酒店等场所，员工单日消杀近10家场所，单月服务餐厅数量超过300余家。据央视报道，26号，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另据媒体消息，某消杀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记者披露了行业的诸多乱象。一是阴阳用药单据造假，也就是服务单据公示材料写的是合乎规定的消杀药品，实际上呢，他用的却是偷偷使用敌敌畏啊、三无药剂啊，纸质合规，现场违规，商家根本无从分辨。二是无资质作业，配药全凭手感，也就上门的员工根本没有官方从业资格证，也没有专业量杯，不看配比说明，配药全靠用手指头比划高度，药剂浓度严重超标，残留风险翻倍。三是违规使用禁用药剂，也就是在餐饮的后厨食品区违规投放三无杀鼠粉剂、秀迪龙等等禁用药剂，完全违背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很容易造成食品污染事故。记者调查发现，消杀市场上价格的混乱最为普遍，同样是180平米的餐厅，做一次虫害消杀，不同公司的报价可以相差8倍以上。这惊动了国务院食安办了。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的事儿，一般有这么两个特点：一个是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另一个呢，它是现象级的，涉及到的单位和机构多，影响面广。所以说这次这个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看他那个员工是吧，包括他那个消杀公司，员工单日消杀近10家场所，单月这个服务的餐厅数量超过300余家，而且不光是餐厅， 是吧？电影院、月子中心、酒店等等，他们都违规消杀，而且消杀这个数量这么多，消杀面这么广，所以希望把这件事调查清楚的同时，也能顺便的把整个行业的市场上的乱象一并给它清理清理。下一个行动，8月25号上午，有网友发视频说，都9点了，江苏省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的窗口还没人到岗上班。针对9点无人在岗，当地12345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时间段单位在开早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开了。26号上午，又有网友向媒体爆料，目前该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手机让放到旁边的柜子里。工作人员回应说，以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就可以，并且提到了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吗？好吗？那按他这个说法，人家曝光这个都9点了，江苏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这个办事大厅窗口还没人到岗上班，拍这个的这是瞎拍吗？而且不让群众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你这个办事大厅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近年来政务数字化透明化是大势所趋，很多地方还鼓励群众通过好差评系统来现场评价监督呢，可涉事单位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不让群众带手机进去，那就是完全杜绝了群众这个监督的这个道路渠道，这无异于在公共服务和民众之间筑起了一堵墙。所谓的急民众之所急，想民众之所想，既要体现在态度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下一个关键词，不真诚。近日德福的七夕文案翻车引发了网友热议。8月25号晚上，德福发布道歉声明，承认内容导向不当，并承诺整改。而网友发现这份道歉文稿 AI 的痕迹很重，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文本检测测出致歉声明含有 AI 生成痕迹。不少消费者质疑这个德福这个品牌用 AI 来写道歉信，态度敷衍，只是把责任推给第三方，没有明确追责。事件进一步发酵，品牌口碑和直播间销量也受到冲击。那当然受到冲击呀，文案翻车，然后道歉声明又翻车，这二连翻最起码说明一点，品牌方实在是不够真诚啊。下一个关键词，添乱。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的截图，截图显示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这个电话手表判定为是偏重，标注是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而这个内容引发了网友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担忧这样的判定可能会误导未成年人，催生体重焦虑。8月26号，小天才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回应，小天才已经在8月25号当晚完成了紧急线上整改，目前已经移除了所有的评价判定类的内容，产品页面仅保留用户手动录入的身高体重以及通过标准公式计算出来的 BMI 三项客观数据。咱撇开这个具体的他这个做法不谈啊，咱就说句实话，这个儿童电话手表有必要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吗？以前的儿童电话手表刚出来的时候就两个功能，一个是定位，一个是通话，对吧？你看现在的儿童电话手表弄成什么了，甚至弄成一个一个的圈子，是吧？以前我们报道过，那有的小孩用这个儿童电话手表，他加入这个手表的什么粉丝群啊什么的之类的，然后呢又想加入那个儿童电话手表的粉丝群，家长给他买了好几个品牌的儿童电话手表，可是你的儿童电话手表你现在想搞成什么样，有必要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吗？你要是专业也就罢了，你像这个测身高体重啊，什么什么量血压之类的，测心跳之类的，你要是专业也就罢了，就一个破儿童电话手表，你上来就给人判定着孩子什么偏重啊，体重超过99%的孩子，你还存在各种问题，那简直就是在给人添乱嘛。下一个 AI， 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山西临汾市一个公益广告画面出现了多处明显的错误，它的图片当中的行人是脚尖朝前，人脑袋朝后，垃圾袋里还凭空穿出一把扫帚。事发之后，当地迅速撤换问题广告，约谈责任方，启动同批次内容全面排查， 承认是广告公司使用 AI 生成作品。

0: 审查环节缺位，酿成纰漏。撤换一条广告很容易，撤销一个奖项也不难，真正难的是把审核从一道程序变成一种责任啊！他这个公益广告甚至还要说什么弄的获得什么奖项呢？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但人的责任心不会自动跟着升级。 AI 能生成图片，不能替人把关，所以守住公共内容的基本底线靠的始终是人，活生生的肉人自己。就像公益广告上写的，靠你靠我靠大家，他需要每个环节的人都靠得住。下一个关键词，创造可能。13岁，3天18000。据媒体报道，近日上海初二的女孩朱同学在杭州一场 AI 营销黑客松比赛中，凭借着一款虚拟陪读应用斩获了季军，3天净收入超过1.8万元。同期另一个13岁女孩吕同学也被报道开发了上百个 AI 应用，接了100万级的商单。这个数字天然带有强烈的传播力，不难发现市面上的 AI 研学营已经将这类故事作为最好的广告，什么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8岁当经理，13岁当老板，售价动辄2-3万元，名额却常常秒光。就说这个 AI 研学营，当一个少年赚钱的个案被反复放大，它容易让一些家长产生比较的冲动，就别人家的孩子已经在用 AI 创造价值了，我的孩子是否也应该紧紧地跟上。这种心理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报道只突出赚快钱的结果，而忽略成功背后的多重条件，就难免将故事引向一种浮躁的赛道逻辑。获奖孩子的优秀值得真诚的表扬和鼓励，真正值得被反复讨论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孩子赚了多少钱，而是技术如何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了创造的可能，那才是 AI 时代最值得珍视的东西。下一个，打假。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8月25号发布通告，近期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依法打掉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包括王某刚在内的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王某刚是抖音账号山西铁头的博主，山西铁头是一个粉丝量超过21万，长期以什么二手车维权主播和打假斗士的人设活跃的网红。据警方通报及媒体披露，这个团伙以曝光视频发动网络舆论相要挟，刻意挖掘商家的经营瑕疵，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将打假异化为牟利的敲诈手段。其作案手法并非偶发的过度维权，而是有组织分工明确的恶意索赔，借着为消费者发声之名行非法敛财之实，把网络曝光变成胁迫商户交钱的武器。要厘清一个边界啊，首先要厘清一个边界，就是民间监督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民间监督没有执法权，发现消费乱象正确的路径是什么呢？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投诉，由行政机关调查处置，然后呢来获得赔偿，这都没问题。网络博主可以客观地记录事实，如实曝光线索，但是无权私设惩罚，更不能拿着曝光权来换取金钱利益，以曝光来索赔。越过这条线，那你所谓的打假就是敲诈勒索。网红打假，打假是目的，流量只是副产品。如果本末倒置，把流量和牟利放在第一位，再光鲜的人设终将被法律戳破。下一个关键词，宠物入学。你的宠物可以和你一起入学了。8月23号，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宣布宠物友好校园计划正式启动。据校方介绍，在规划里边，每一只入校的宠物都会拥有自己的校园身份啊，宠物照片、品种、年龄、疫苗记录、主人信息全都登记在册，必须完成规定疫苗接种、定期驱虫，并提供有效健康证明。入校前进行基础行为评估，确保宠物性格稳定无攻击性，佩戴学校统一发放的宠物名牌，方便识别和管理。除了重庆城市科技学院之外，昆明城市学院、西安工商学院等部分民办高校相继推出带宠物上学的政策，有的成立专属的宠物学院，有的打造独立宠物寄养专区，允许学生在合规前提之下携带宠物入校。 允许宠物入校，这也算是学校吸引学生的一个尝试啊，但是也非常考验学校的管理能力的。如何制定好相关规则，如何科学的管理这些宠物，甚至出现宠物伤人的情况之后该如何善后，这些东西应该有明确的章程。我个人认为，你这学校你要开设这个宠物学院，然后呢需要带宠物上学，这还则罢了，你不是那么开设什么宠物学院或宠物专业的这个学校啊，现在一些民办高校啊等越来越没规矩了。我们的相关的各地方的养犬管理条例都规定禁止带宠物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尤其是学校啊，学校也是严禁带宠物进入的公共场所。可是现在的学校一说就是我们学校是宠物友好校园，然后呢就可以冲破法律的规定就允许带宠物进入学校吗？那你允许带宠物进入学校，人家不喜欢宠物的学生，人家的权益怎么保障？人家不喜欢校园里有宠物，这是法律规定的，法律也规定校园里是不允许带宠物进入的。那你现在学校允许带宠物进入校园，你这不是赤裸裸的公然违法吗？下一个关键词，监管部门。在重庆铜梁，一家名叫朵雅的小酒店的老板童先生求助说，8月22号收到了法院传票，遭到了亚朵酒店集团的起诉，被控商标侵权，对方索赔10万元，该案将于8月28号开庭。老板童先生表示，酒店是家庭小本经营，全家生计依赖于此，取名朵雅纯属巧合，并非为了攀附亚朵品牌，而且门头装修 logo 都没有模仿的痕迹。酒店当初起名叫朵雅，并不是为了攀附谁的品牌，仅仅因为一个字相同就算商标侵权了吗？舆论一边谴责，酒店集团一边不断地继续起诉，看来只有监管部门出手才能遏制住这种利用商标侵权进行索赔的风头了。最后一个关键词，胡来。8月25号有网友发帖说，上海一家自助餐厅两个老人被质疑从店内带出食物，店员要求老人自查背包，老人气愤地将包内物品全都倒在地上自证清白。该餐饮店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有这个客人举报，有一桌顾客把4瓶酒和水果放入包中，因为背包的颜色与老人背包相像，又和老人一同出店，店员将老人错认为带走餐品的顾客，事后店员已向老人道歉。该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批评了涉事店员，并将加强管理。律师表示，老人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查包是违法的。这都知道啊，老人不愿意的情况之下强行查包是违法的，并且什么要求老人这个自证清白，这都是违法的。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自证清白。你如果怀疑人家拿走了你店里的食品，拿走你店里的东西，你可以马上报警啊。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什么自证清白。餐饮企业也没有权利强制检查顾客背包。那包括现在咱们石家庄啊，有一些个别的这个商家是吧，那贴着明晃晃的告示，店员一定要尽到查包的这种什么责任啊，一定要查包的这种动作，他靠这个监控的店员，对吧？然后呢还下边还请这个广大顾客配合。那可能你这里边有那个丢东西丢商品的这种现象，但是那不是说你以这种违法的手段来这个遏制这种什么丢东西现象的这个理由啊。如果你有证据证明顾客拿了你家的东西，你可以报警，是吧？工作人员胡来，后果不仅仅是道歉赔偿，更是败坏你这个店家的形象。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演

0: 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杭州送外卖的河南的这个小伙子李迎辉，凌晨下班途中救下了一名落水女孩。本身就热爱记录生活的李迎辉，随后把救人的过程发到社交平台，不料有网友质疑他是摆拍，甚至举报他发布的视频，导致视频被下架，他被迫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困境，最终他选择报警维权。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别动，别动，别动！有人没有啊？有人掉水里了，你等一下，哥哥啊！掉水，你怎么会掉水里啊？
4: 水多深啊？我也不知道。
3: 等一下，哥哥啊！
4: 太好，太好！
3: 好好好，我会注意安全。哎，往岸上爬，往岸上爬。对，弄一下，你手机还在水里。你先上去，来，我扶着他腿。别怕，别怕，别怕。
4: 打个电话，打个电话。
3: 啊，在这里。
5: 找到了。太危险了。
3: 没事，去吧。回家吧，我回去洗个澡就行了。
6: 这条视频发了2次了，然后都被下架了，认为我虚假摆拍。这几天我都没睡好，我心里燃尽了。我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自证的环节，但是今天央妈看到了，很开心。
2: 杨妈看到了，我很开心啊！他是报警维权，实际上是报警要干什么？报警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啊！这外卖小哥特别喜欢记录生活啊，一边跑的这个跑外卖过程当中，一边开着这个摄像头，然后呢，等着一路记录啊。刚才这录音里边，这个李英辉一句“燃尽了”，听来令人心酸。燃尽啥意思？就是绝望了，是吧？本来做了一件善事儿。当时是深夜啊，结束一天工作的李英辉，他在录一个黑暗的小路的时候，听见有一个落水女子的呼救，他一直找不着啊，一边找一边喊，终于找到了，是吧？小姑娘在水里头，那水深啊，这中间那个地方水深到胸部，是吧？那小女孩掉在水里头，那十几岁的女孩倒是能站着，但是动不了啊，是吧？然后呢，这个在过路村民的协助之下，他顺利的把女孩跳到水里，把女孩救上岸。而且就把女孩救上岸之后，女孩手机还在水里呢，是吧？他又到水里边捞出女孩的手机来，我看视频里边清清楚楚，捞出女孩手机，那女孩手机那个手电筒还亮着呢。看来女孩是这个打着那个手机的这个手电走夜路，没想到一招这个一脚不慎滑到这个小河里头了。救人之后，他婉拒了女孩想要留存联系方式，向她表示感谢的请求啊，说我回去洗个澡就行了。他是一个爱记录生活的人啊，救人之举本来也没有博取流量的意思，一直举报就能让他把这个他救人的视频下架，让挺身而出的善意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多少有点让人心寒。那举报这个事儿的网友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完全是出于恶意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多的啊。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来构建一个鼓励真实、去除虚假的网络空间呢？咱说这个外卖小哥李英辉，他的视频为什么被举？

报，因为类似的这种虚假摆拍的视频不断的爆出来啊，假扮外卖员这种身份的这样的视频更是多。今年7月10号，中央网信办就通报了一批案例啊，就提到了一部分账号以外卖员的身份持续摆拍，什么单身父亲带着孩子送外卖、带孩子送外卖瘫坐路边等等场景，虚构什么13、28年的女儿怀着孕送外卖，外卖骑手送餐途中不慎刮蹭了百万级豪华汽车等等桥段。当类似的摆拍视频多了，人们就会下意识地选择不相信，那最终会破坏社会信任生态。再看到有人外卖小哥人记录生活，自记录自己救人的过程，也会被网友举报是虚假摆拍。也许视频真的很像是摆拍的，但是像和是之间是有很多的核查环节需要做的。你比如收到举报之后，平台可以向账号的博主核实，可以向事发地求证，一接到举报就下架，那是最省事的、最懒的，但明显它是很不合理的，甚至侵犯到人家这个作为这个网络博主的这外卖小哥的正当权益了。但这倒不是说让平台也去干公安或者媒体那样调查的活，而是平台应该扮演一个信息核查中介的角色，借助行政和社会力量去核查。你比如说可以设立一个热点事件快速核实通道，一旦出现高热度的争议视频，可以主动联系当地警方啊、媒体啊、社区啊，还有当事人所在单位进行线下核实。那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视频或者图文，核实是为真之后，也可以在显著位置由平台打上经核实为真实事件的标志，甚至可以联动后续的进展，不断的链接机构调查、媒体报道，扩大真实信息的声音。比如这次李英辉表示，相关部门正在为他申请见义勇为表彰，外卖平台也为他申请了先锋骑手荣誉称号以及见义勇为奖金2000元。那这些有意义的正向内容都值得传播，那你平台传播没传播？还有一个问题，救人既然被认定为是真实的了，那些想当然的举报人家的人，他的账号是否应该受到处罚呢？当前主流平台几乎将恶意举报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违规行为，但是恶意举报通常是捏造事实，使用非正常手段频繁集中的举报，目的是干扰审核程序、打击报复或者敲诈勒索。那这次事件当中，有些网友也许并没有恶意，甚至可能是出于去伪存真的好心，但他在客观上伤害了好人了，伤害了当事人了，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就去举报啊。俗话说，人教人百言无用，事儿教人一次入心啊。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对这些错误举报李英辉的账号，平台或许可以给他反馈，反馈内容要包括提示和警告，甚至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让这些账号公开道歉，并助力传播澄清后的事实。广大网友也要认识到，质疑和诬陷是两种性质的行为。网友当然可以对博主发布的视频表达疑问，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直接下判断，给博主就扣上一个虚假摆拍的帽子。这种过于武断的认定和举报，恐怕也已经构成侵权了。所以无论如何，见义勇为都不应该是一场需要不断自证清白的游戏。我们可以警惕流量摆拍，却不能因此就怀疑每一个挺身而出的勇气，怀疑每一个挺身而出的英雄。所以社会各方应该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广大的网友也努力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啊，上网的时候要善意、要勇敢、真实等等，这些美好的词汇我们都应该让它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嘉里岁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啊！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5折，平时你可能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可以通通5折拿下，轻奢服饰。

0: 是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妙妙、蒂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戴森 HD08 款的吹风机，这个赠梳子的啊。很多人洗完澡之后吹头发，吹完头之后发现头发干不牢牢的，是吧？有的炸毛，有的这个人的头发频繁出油，其实可能不是发质差，而是你吹风机选错了。普通的吹风机啊，靠着高温硬烤啊，把头发烤干，长期高温会破坏头发的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头发屏障也越来越脆弱。所以懂护发的人早就应该用上这个戴森吹风机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配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没有风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早晨起来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很省时间让你搞定。智能恒温恒湿，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这个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的风嘴啊，有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防飞翘风嘴等等，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的质感。整机做工精良，持握顺手，家用全家都能用，耐用又大气。平常售价是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现在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99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有多种颜色可选。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再补货，错过再没有这样的抄底价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火爆的 ML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份钱配齐整套的潮流搭配，潮流翻倍，性价比直接拉满，特别划算。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有清爽简约的蓝色横版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您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大家都知道 MLB 经典老花是品牌的标志性元素，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潮流氛围感，完全不挑人，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的质感。熟悉 MLB 的朋友都知道，品牌平时很少做大折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5折狂欢，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5折秒杀，到手只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非常合适。喜欢 MLB 潮包的朋友们，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贵阳的左女士2年前花24800报名了中公教育的不过全退事业单位培训班，合同白纸黑字写的，考试没有通过可以全额退费。而这个左女士考试确实没有通过，考试失利之后，她去找这个中公教育，想按协议申请退费，得到的却只有一句已经登记，就已经给你登记上了，那等消息吧，之后就再无下文了。夫妻俩起诉到北京海淀法院，调解书这个裁定机构每月

0: 裁定这家这个教育机构中公教育每月还款2000元，可是约定到每月20号还款的时候，是吧？20号一到20号，一笔钱都没到账。后来这个左女士又申请强制执行，但是这个中公教育仍然扰定没钱。那个丈夫李先生公开发声维权，这个中公教育机构回应说，那只能等。你看，法院都强制执行了，是吧？这都没办法。事实上这不是个个例，此前有学员有一笔17000的退款啊，这家机构要求分17年退款。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培训机构，面对法院的调解和强制执行，竟然都能如此从容的赖账，那这背后暴露的是考公培训协议班模式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模式的问题就在于它本身没有为批量退费留出安全的边界，他机构赌的就是大部分学员能考上，可是公考的平均报录比摆在那儿，注定大多数人是考不上的。那当考不上成为常态，而机构又把这笔钱提前可能给用掉了，退费的时候发生纠纷，这就是必然的了。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已经出问题了，这些机构仍然在继续招生，继续收费，一边收新学员的钱，一边拖着老学员的退款。这已经不是商业风险的问题，而是用新钱填旧坑的循环。当一家培训机构把不过全退当成了拉新人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必须兑现的承诺时，它本质上已经不是在卖课了，而是在玩金融了。另外，这起案件当中有一句话特别心酸，那就是法院判了都没退，调解书是法院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执行是法院启动的，具有强制力的。可是当被执行人用一句没钱就拒绝执行的时候，法律的权威就这样被架空了。可能有人会说，被执行人确实没钱，法院也没办法。但问题是，你这家这个机构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你的资金去哪儿了？是经营亏损还是故意不支付啊？这些追问不该由受害的学员自己来回答，而应该由司法执行机关依法调查。如果没钱可以成为拒不执行的万能挡箭牌，那调解书和强制执行还有什么意义啊？更值得追问的是，当一家机构被学员起诉，被法院多次判决，被频繁强制执行，却依然还在正常经营，正常招生，那要问监管在哪儿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但现实生活当中，这些机构一边被法院判了退钱，一边还在用同样的合同模板来招新学员，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是否应该被暂停经营？这些问题不该留给下一个左女士来回答。考公培训退费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每年都有学员维权，每年也都有媒体报道，每年都有严肃整治的表态，可是年复一年同样的事儿还在发生，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根本原因在于监管始终停留在个案处理的层面，而没有触及这个模式治理。一家机构出了事儿，监管部门去约谈、去罚款、去要求整改，可只要他换个马甲、换个法人、换个品牌名，又能重新开张？而那种预收巨额学费，一旦形成资金池，然后再到盲目扩张，再到资金链断裂，再到无力退费，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他这个资金链或者说这个循环链始终没有被制度性的打破。24800对很多备考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可能是夫妻俩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啊，对上岸的一份投资，是对培训机构的一份信任。可是这份信任被辜负了，这笔钱被拖没了，连法院的判决都成了一纸空文了。当不过全退变成了诉而不退，伤害的不仅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更是整个社会对契约精神的基本信任。考公培训当然是一门生意，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门生意，但是生意不能建立在虚假承诺和恶意拖欠之上。法律不该是摆设，监管不该是旁观，消费者的信任不该被当成韭菜来割。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

0: 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静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兴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再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的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原价24800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现场的翡翠和田玉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书，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而且清仓期间家里有这个碎了的什么翡翠啊、和田玉啊，是吧，这样的制品的朋友，您拿着这个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给您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还有一个优惠啊，到店之后您提新闻广播，说听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节目，然后呢到这儿去看这个翡翠和田玉的听众，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揭开了大熊猫饭圈化乱象的冰山一角。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曾在1天内收到了2000多封举报件，雅安基地对外电话被打到停。

法被原样的搬到了大熊猫身上。这些年大熊猫有了超话，有了站姐，有了打榜和反黑，连同一位饲养员带出来的熊猫他都能给你分出来一个嫡出和庶出啊，就是亲生的和后娘养的，什么就是亲生的什么小老婆养的等等这样的。熊猫被赋予人格化标签，饲养员的专业操作被置于粉圈正义的审判之下，饲养员依据安全规范减少与成年熊猫的直接接触，被这个饭圈解读为是刻意疏远啊，对熊猫的刻意疏远，这对不起熊猫啊，是吧？熊猫正常的季节性脱毛被歪曲为是虐待的证据，他们把自己脑补的剧情强加于人，用情绪代替常识，用指责代替了解。再往里看，是有人靠着编熊猫的惨状发财。熊猫直播圈的潜规则叫熊猫不惨，腰包不满。部分自媒体主播刻意制造悲情叙事，以耸动标题、煽情配乐和经过截取甚至修图的所谓证据，煽动公众情绪，进而通过直播打赏、粉丝转账、线下集资等方式来变现。已经被判刑的一个主播叫大辽皇后，他承认他知道熊猫处境并不是那么恶劣，却持续编造什么电击取精、活体实验等虚假信息，原因就在于不讲就没有流量。短短一年多，他靠这套赚了18万，其中粉丝转账就有14万多。而最让人揪心的是，那些真正干一线干活的，一天之内2000多封举报信涌进熊猫中心，基地对外电话被打到停机，科研人员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还被人堵在门口，正常的饲养和科研工作被持续干扰。所以要刹住大熊猫饭圈化的歪风，光靠某一方使劲不够，需要靠平台、法律机构和公众形成合力。有网友说，这不叫饭圈化，这叫邪恶化、暴力化，这都违法犯罪了，说饭圈化未免轻飘飘了。还有网友说，对这些人进行处理才是最实际的行动。我想说的是，我看这个中国青年报以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账号，它这个评论区仍然有很多饭圈化的评论，这就显得很讽刺啊！在人家批评饭圈化的这个文章下面，然后呢发这种饭圈化的评论啊，来反怼。这些人或者是闲着没事干的，或者是心怀鬼胎想从中牟利的，他们心心念念的就是绑架相关的机构，他们根本不是真的爱大熊猫，而不少无脑的人就跟着这些人跑。所以对于某些已经入魔的人，光靠呼吁是没有用的，得拿出实际行动来收拾收拾他们。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焕肤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1: 露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牛律师共同来关注和房产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件和这个买房子相关的纠纷。其实这种事情呢，在咱们生活当中挺多的哈。很多朋友现在买房喜欢买这个叫一楼带小院的，是吧？大家喜欢这个这样的房子，喜欢这种小院情节。那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份，杨女士就购入了某小区这样的一个一楼的住宅。那当时呢，置业顾问是这么宣传的，说房屋附带50平专属入户花园，外墙预留门洞，可开门直达花园。但是这个杨女士在购房的时候，她发现合同的制式条款当中并没有这个部分。杨女士还算是比较有这个法律的意识哈，她还专门要求手写备注上了外墙可开门，并且加盖上了这个销售公司的章。2026年的3月，就今年的3月份哈，收房之后，那杨女士呢就按照当时物业的说辞，就像这个上面呢提交了往这个外墙上开门洞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决议书。那物业呢，当时呢收下了这个他的申请材料，并没有否决杨女士的意向。那杨女士就认为，那我就是可以拆墙了，我可以在这上面搞一个墙洞，于是就开始大兴土木啊。但是没想到仅仅完工3天之后，物业向他送达了整改通知书，认为他擅自改动外墙违反了小区管理的规定和相关的法律法规。那杨女士就说，你看我当初这合同上写了，而且我还向你提交这个资料了，你没有任何异议啊。那最后几经讨论没有办法啊，那这个杨女士呢就把物业告上了法庭，两边就开始对簿公堂了。咱们就是这么着一个事儿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先来问一下牛律师，这个开发商在销售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口头承诺某些东西，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手写一个备注，就是这两种形式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1: 有的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说啊，就是你想让它有法律效力呢，你首先应该让写到合同上去，
0: 你就像杨女士这样写了，
1: 写上合同上，然后开发商应该盖章，而且盖那个章应该是一个有效的章，不能说随随便便盖一个章。
0: 那像本案当中，杨女士说他们盖的是销售公司的章，这个章有效吗？
1: 按说是没有效，
0: 没有效。
1: 销售公司它是一个代理的行为，它是一个代理公司，真正的销售方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盖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章，就是盖完章之后呢，这个我们说一般情况下盖的章就是有效的，有的情况下也是无效的。
0: 什么情况下无效？
1: 就是其实我们说严格说来不叫无效，叫无权处分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不是你开发商能处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绿地，绿地是公共绿地，你开发商说我把它卖给你或者让你使用多少年，这个开发商是无权处分的，是吧？你就是开发商写到合同里边，它也未必是有效的。
0: 那我们这里边再来说一个问题哈，就是本案当中确实盖的这个章没有效。那如果真的物业这个开发公司盖上这么一个章了，那我就能在门上面打个洞，就直接通到外面的花园了吗？
1: 够呛，够呛。为什么呢？你看发生这样的纠纷之后啊，就是这样的纠纷太多了。发生这样的纠纷之后，我们说到底是业主说的有理呢，开发商有理呢，还是物业有理呢，还是其他的业主有理，还是业委会有理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要看规划。我们首先要把那个规划的图纸，你这个楼的建筑，还有你们家的这个建筑，这个地方设计图纸上有没有开门，有没有开窗。另外呢，这个绿化是如何这个绿化的，因为不太一样啊。每个小区跟每个小区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规划你现在要搞的这个建设和当初我们的这个规划不一致，那很有可能就要败诉，要打起官司了，很有可能败诉。另外很有可能这个规划局啊，建设部门啊，肯定要对你进行处罚。
0: 就是很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这个规划上面就没有这个门他承诺了你，然后你私自打开了一个门，但其实他是违反这个相关的规定的。
1: 对
0: 我们还知道现在有很多小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上面确实也有门，外边也有这么一个

0: 用栅栏呀、啊、或者是绿植啊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小花园哈、
1: 嗯嗯、
0: 物业管它叫做专属入户花园。
1: 嗯，
0: 那这个到底是专属的吗？
1: 这个专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专属这两个字。
0: 嗯
1: 啊，就是第一个理解的话，一般给你围起来啊，用这个栅栏啊，就或者说用绿植啊给你围起来，一般的话别的业主不能跑到里边去。
0: 嗯，对，
1: 对吧？你说我遛狗呢，我把我家的狗遛到人家的那个绿植里边，一般这个是肯定是不允许的啊。
0: 嗯
1: 要、
0: 嗯嗯、
1: 这样是不允许的，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来使用，其他的人不到里边去，不能说，哎呦，这个绿植里边挺好的，我搬个秋千，我别人搬个秋千放在里边，这个一般是不行的。
0: 嗯，
1: 但是呢，那说这个东西既然是我的，我能干啥呀？
0: 我能随便建东西吗？建房子吗？
1: 就是一是我能不能是我先挖坑吧？我先在这挖坑，我弄个养鱼池行不行啊？
0: 嗯、
1: 你弄养鱼池全是蚊子，人楼上的业主肯定，不干，人肯定要让你把这个恢复原状，
0: 嗯、
1: 是吧？另外的话，我往上建东西可以不可以啊？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其实有的东西，有的人说那送个花园这个不好吗？好是好，你能在花园里干的那些建设行为啊有限。
0: 嗯
1: 啊，而且就是你搞了这些建设行为，你比如说我搞个茶台，我弄几个椅子，弄个桌子，说我能在里边烧烤吗？够呛，是吧？你烧烤啊，娱乐呀、啊，什么我唱歌呀、啊，这个东西
0: 都会影响邻居，
1: 对，都会扰民、哦，这个都不能干。就是不是说，当时那个开发商说了这块归我，我就想干啥就干啥，那不行。
0: 嗯，这跟自己家里室内的空间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
0: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1: 对对、
0: 啊。那在这儿咱们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注到的点哈、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杨女士她在开这个门洞之前，她向物业提交了就是我施工申请的这个材料了，当时物业没有否认。
1: 嗯，
0: 那这个行为我们该怎么理解？
1: 这个没有否认呢，也不能说等于承认，
0: 嗯，
1: 或者是允许，是吧？这个东西呢，你只能说物业呢，他确实是那个不同意，但是没有马上告诉你，没有马上通知你说我不同意，这个不能用说你这我们是这样说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
0: 嗯，
1: 应该是如何来表示？
0: 嗯，
1: 我们说呀，意思表示应该是明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露露前面放了个手机，我拿着露露手机说，我说露露，把这个手机送给我了。露露也不粘声，那是不是就表示人家就同意送给我啊？这个不是，
0: 嗯，
1: 是吧？这种意思表示就是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应该是明示的，除非露露
0: 明确说可以、
1: 对，可以、这就说可以了。你不能说因为露露沉默了就表示他同意了。你大家记着啊，任何民事行为啊，除非极特殊的啊，任何民事行为没有这样说，因为他沉默了，所以他就表示同意了，没有的，
0: 嗯，
1: 意思表示必须要明示出来，
0: 那你看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杨女士她败诉了哈，她就是要把它恢复原状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杨女士说我就不动啊，我就拖着，那物业有权利说我给她把它直接拆了吗？
1: 没有。这种案子呀，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起诉的话，原告的话也不是啊，我们正常来说也不是物业公司。
0: 嗯，
1: 物业公司呢不能做原告啊。
0: 嗯，
1: 像这一类的纠纷，业主委员会才能做原告。
0: 嗯
1: 啊，因为呢是业主委员会，
0: 业主
1: 对，代表的全体业主。
0: 嗯，
1: 你物业管理公司只是一个这个管理方，你没有权利代表业主啊。
0: 嗯，
1: 就是说从主体上来讲，正常情况下起诉的主体应该是业主委员会。另外呢，业主委员会胜诉了，你也不能说我组织一个人把给人拆平了去，那也不行。你也得申请法院，让法院来强制拆除。
0: 嗯，就我们是赢了官司，但是没有这个执法的这个权利的。
1: 对对对。
0: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那杨女士也觉得我很冤，我当初签了跟这个买房时候签了一个合同的。
1: 嗯嗯。
0: 那我能拿着这份合同要求这个销售公司赔偿我一定的损失吗？
1: 你可以去，因为这个，你受到误导呢，就是应该是销售公司。我觉得你跟销售公司的话，你根据你的合同，你看我是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呢，还是说按照违约啊什么的，我按什么理由去要求销售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呢，这种销售公司呀，往往都是项目公司，
0: 卖完了就解散了。
1: 对，这公司也就解散，你找人也都不太好找了。
0: 所以说遇到类似的问题，牛律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来讲的话，我怎么来避免我这个受到 这样损失。
1: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呢，就是说，首先呢，你不能光是听销售公司甚至开发商的说，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这个说不行，有的时候啊，你还最好是看一下图纸，因为这个房子卖出去之后，开发商有时候也注销了，
0: 嗯，
1: 销售公司也注销了，物业公司
0: 找不到这主体了，
1: 对，物业公司他也换了，然后你现在人家其他的业主。业主委员会给你发生纠纷了，按什么来？我觉得还是按照图纸来。
0: 嗯，
1: 所以你尽量去看图纸。你哪怕就是说，这房子呢，这个图纸还没定型呢，你跟开发商说，你把图纸改了。
0: 嗯嗯，
1: 对吧？
0: 嗯嗯，
1: 然后那个验收的时候，这房屋验收的时候，再按新图纸走。
0: 嗯，
1: 然后看新图纸上，这个开发商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变了，那就可以啊。
0: 嗯，
1: 是吧？我拿着图纸，而且是验收的这个图纸，我去哪儿，我觉得打官司也都能赢啊。
0: 嗯嗯。嗯，
1: 我觉得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解决这个问题
1: 啊，对，不能说随随便便谁写一个东西就那样不好使。
0: 嗯，我们可能在节目里边反复会说，就是有一些我们的要求可能当时没有出现在制式合同当中，可以进行一个补充，但并不是说随便写两笔盖上某一个章，
1: 对，
0: 它就一定能够保护我们的权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如果大家呢有跟这个房产和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公益的信息。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本周六，张家口市大境门景区；8月30号本周日，廊坊市固安兴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再来关注好视力的相关信息。那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求助哈，说这个一到三伏天呢，不光天气热，眼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这个眼泪就哗哗直流，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哈。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部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专线，现在拨打400-656-0303来购买，就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这个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的。它呢额外的添加了人参、石斛等等10几种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可以说这个吸收效果是又快又好。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呢就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这个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不算完哈，那每人呢要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是人人有份的。400-656-0303，400-656-0303。那最近这好消息特别的多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的特价产品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呢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清仓期间呢，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是可以进行底价换新的，到场成交即可以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啊，那是

0: 亚庄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的五楼，那到店提新闻广播的听众可以立减100元。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在线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所有节目，就能够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牛律师，今天呢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个一路线上这位朋友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是您的。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们是那个电梯房。
0: 嗯。
1: 那个就是有人在上的那个楼顶搭被子，后来就有那个有人反映，就给物业反映，就说那个有人搭被子，结果物业就把所有单元的那个通往楼顶的门就都给锁上了。
0: 嗯，
1: 物业这样做合不合理呀、
2: 啊？那个，我们说那个门是个什么门啊、嗯？我们先说门的性质。如果门的性质是个消防逃生通道，
3: 嗯，
2: 那不用说这个，你们去举报，要消防要知道了也得罚款呀。
3: 一般楼顶的门是这样的，
2: 一般的情况下啊，是消防的通道。然后一般情况下啊，消防来了就不让你锁。然后呢，还有一个单位也要来，什么来啊？派出所来，派出所来了就会让物业你锁上，
3: 安全
2: 锁上。人要是有人掉下去怎么办啊？所以有的时候啊，物业公司也很为难，我到底是听消防的呢，还是听派出所的呢？
1: 哦，哦。
2: 不是，那你说吧，这要说按那个派出所的那个那他们的说法，你这个为了安全起见，
3: 可以锁，
2: 你该锁。你要按消防来说，这是消防的逃生的通道，你们可不能锁。
1: 哦，
2: 你是想让他锁啊？你是不想让他锁呀？
1: 我那个嘛，因为你。我是想去楼上透透风
3: 啊，想上去转转，
2: 啊、是不想让他锁、啊、是吧？
1: 哎，对。
2: 啊，那你要不想让他锁啊，你说吧。
1: 我是说那个就这个我去楼上透风这个不违反什么法律条文吧？
3: 这是您的自由啊。
2: 那肯定是不违反什么法律条文，但是有的时候吧，肯定这个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别人觉得不安全。
3: 嗯，
2: 是吧？有的时候不安全。
1: 啊、嗯哦，
2: 是吧、
1: 哦？
3: 好吧，嗯。
1: 像那个那搭衣服晾被的那个是绝对不允许，是吧？
2: 也不能说绝对不允许。你看这个里边啊，你要详细说起来啊，就事儿就多了。你看你搭衣服晾被子，你是自己弄一个设备，弄一个架子，知道那儿晾，还是怎么着？

0: 这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你人老去，就像你，我想去通通风啊，我想去遛遛狗啊，我想去晒晒被子呀，那个顶层的业主人家不高兴，为什么？因为顶层的业主有可能把人家那个防水给人踩坏了，
1: 是的，
0: 就漏水了。你漏了水之后吧，你得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你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吧，得所有的业主签字，你这个还有时间。所以意见最大的，我觉得其实是顶层业主。
2: 是，
3: 嗯，
1: 好吧。嗯，想透风的话，咱们到这个一楼哈，很多公共的空间可以转悠转悠，也相对来说更为安全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牛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这样一个咨询哈，说家里两位老人过世了，然后这个母亲是很早前就过世了哈，父亲是最近走的比较突然。说家里呢有一套小产权房，就是作为父母的遗产，就是留下来了。兄弟四个，就是确实都不想要哈，但是说这个小产权房怎么来处置这个问题？他们肯定都不住。
0: 这怎么处置？那对于你来说的话，就是当然是你们都不想要，当然是卖了最好啊。
1: 那这个好卖吗？
0: 好卖不好卖，就是我们怎么着找一个接盘侠，是吧？就是说谁肯来接盘，你能不能找到这种人，是吧？你就是找到这种接盘侠了，你肯定说那太高兴了，我拿钱他拿房子。但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买你的房子？
1: 小产权房不好处置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0: 对，我看这个事儿吧，你们兄弟姐妹们分着钱好像是没意见，但是说把它卖出去，
1: 可能也
0: 这事儿难度比较大，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关于继承方面的问题哈。他说父母的房产，在父亲去世之后，是就全属于母亲了吗？那现在母亲想要去处置这套房产给到兄弟当中其中一个人，他是不是只能处置一部分？
0: 对，你看正常情况下，要是说这房子是父母的，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应该是1/2是遗产，1/2是属于母亲个人的。那要是说这个遗产的话呢，应该是母亲和其他的子女呢，如果爷爷奶奶还在，还得再加上爷爷奶奶，就所谓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来平均分割这1/2。然后你不能现在你母亲没有权利说我把这套房子
1: 给谁了？
0: 对，因为那有遗产啊，遗产大家都有继承权啊。
1: 所以说就是母亲只能处置自己的那1/2的部分。
0: 对，然后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那你可能很有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牛律师，你说的对，我也同意，但是我妈怎么就把房子
1: 他就给了，他过户了，直接就对，
0: 怎么就过户给我弟弟了？看这里边就有这么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可能这套房子写的你妈的名。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去卖房子呢，只写你妈一个人的名。我们现在去卖房子呢，不动产登记中心啊，交易中心那儿，他也不卡你这些事儿，他也不让你提供说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必须得过来啊。可能你母亲一个人就把那房子卖了，或者
1: 如果上面写两个人的名，两个人都需要到场吗？还是说一个人也能卖？
0: 对对，你要是两个人的名，你正常情况应该是两个
1: 人
0: 都
1: 到场。
0: 对，你要是说
1: 只写了一个人的名，
0: 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现那个人已经去世了，那肯定得先走继承，再走这个买卖啊，赠与什么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会太去细究这个问题，所以就绕开了这个。
0: 对。对，当然了，就是绕开了之后怎么办？说，你看我妈把
1: 已经给
0: 了
1: 过
0: 给
1: 了
0: 给了就打官司吧，那打继承吧。
1: 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我们和牛振宇律师继续来探讨跟房产以及婚姻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 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既往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

0: 到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 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 不是才7月份嘛，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 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 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 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顶盖三千，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 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0000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000，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清仓期间，佳丽岁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即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 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9:3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有房有家，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久等了。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牛律师。就是继承的事儿。
0: 嗯，您说。
1: 我岳母家是三个姑娘。都已经出嫁了。我就想知道这个怎么到时候继承他这个房产。
2: 继承谁的房产？
0: 继承岳母家的房产是吗？
1: 对。
2: 那个继承岳母家的房产，就三个姑娘有儿子吗？
1: 没有。
2: 没有儿子。这继承房产是这样的啊，你看农村的，要是说纯农村的啊，啊，比如说一个小山村，那个你去继承他的房子，你的房子该怎么继承怎么继承。在农村，房子的继承和宅基地是两回事儿。
0: 嗯，
2: 哦，这个我们得说明啊，这跟城市的房子不一样啊。在农村的话，这个宅基地和房子其实是两回事儿。你宅基地都是整个大家庭共有。你要是说岳父岳母都去世了，留下三个姑娘都出嫁了，然后你比如说你嫁到哪儿，你比如嫁到北京，嫁到石家庄，都是城市户口了，你这样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啊，也能把那个宅基地证办下来，只不过是属于他给你注明上说什么继承所得是吧，或者说其父母或者其本人原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给你注明一下，就是说你是可以使用这个宅基地，但是你的这个身份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或者通俗的说没有村民身份。你接着呢，你比如说三个姑娘啊，这房子是三间房，一人一间，你们内部其实达成一个协议就可以了。那证呢，还是证它代表不了这个证上的这个产权如何划分，那证你们可以改是吧，你过去了，你比如说有时候有确权什么的，你去跟那个村里边商量说，你看能不能把三个姑娘的名都写到那个证上，他有可能给你写啊，都给你写上去。但是说这个房老人留下的这个房子呢，怎么处理呢？那你们自己可以搞个协议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农村的房子啊，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你说城市户口的人，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应该是你只能修不能翻盖。
0: 嗯。
2: 啊，你说我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我父母是，或者我以前曾经是，然后后来我考大学走了，我当兵走了，这个房子
0: 挪走了
2: 啊，对，你这房子你可以修，你怎么修都没事，你不能说拆平了重盖，啊，这是还是有区别的，啊，这当然了，这是我说的是法律的角度，但实际上这个怎么做的话呢，各地跟各地就不一样了。
1: 现在村委会就是要求我们吧，任何一个人把户口迁回去都行，都能继承。
0: 啊，
1: 但是呢，涉及到
2: 你们迁吗？
1: 涉及到其他的问题了。迁回去户口吧，都挺不方便的，都有些个事情。
2: 我跟你这么讲啊，就是说。农村的宅基地要是确权的话，可以确权到这个城市的人口身上，就是我刚才说的。但是是给你写名啊，就你像有好多那南方那个发这种证书的时候，他后边会给你注明一下，说这个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原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实那样是可以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个村就得要求把户口迁回去。
1: 对呀，
2: 啊，这你可以跟他去沟通，
0: 会再沟通一下。
2: 对，你可以去沟通一下。你说，你看你这依据是什么？
1: 如果老人写份遗嘱，就是赠与三个姑娘，就是把房子留给三个姑娘，完了去公证处再公证一下，可以吗？
2: 不是，你可以，你不用公证都可以，你不用公证可以，你那等于是在写遗嘱，当然是生前赠与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解决的，我感觉不是这个问题，你感觉的是你要解决的想手里拿个证，对吧？
1: 房产证现在肯定他不给了，现在。
2: 哦，不给的话，你像解决房产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你们家庭搞一个什么赠与啊，搞个遗嘱啊，搞一个什么分家析产的这种协议都可以啊。具体怎么写，你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让这律师根据具体情况再写这些文书。
1: 行，好嘞，好嘞。
0: 好吧。 好，我们也先
1: 好的，谢谢，
0: 收线了啊！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如果大家呢有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还有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牛律师，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咨询哈，也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方面的问题。他说呢，他是家里的小女儿，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现在还在啊，两个哥哥，一个在国外生活，一个在北京生活，都属于常年不回来的。但是现在就是母亲身体不太好，他一直在照顾母亲啊，说母亲跟他说想把房子留给就是在国外的那个哥哥的儿子，那他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哈。他说就是这个怎么办？
2: 你怎么办？这个事儿就是很难实现，就是你母亲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因为你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是吧？去世了之后呢，应该走继承。走继承人，你母亲，然后你两个哥，加上你这四个人的话，都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然后去继承的1/2，每人拿1/8。然后呢，你母亲说我想给了你我这个孙子，那你只能是把你母亲的那份
0: 给了孙子
2: 啊，赠与啊，或者怎么着啊，或者写遗嘱啊，遗赠啊。那你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如果说这个房子写的你爸爸的名，尤其写的你爸爸的名啊。他过呀都没法过，他就得要需要你们配合，你们不配合过不过去。
0: 但是我想作为这个女儿来讲的话，你看照顾母亲这么多年，她心里肯定想的是我付出的多呀，尤其她说到一句两哥哥常年都不回来。
2: 不是，你是这样，你想解决你母亲办事儿不公的事儿，我们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谁他也解决不了，只能是说服你母亲。但是你要是说这个房子啊，我看了啊，这个已经确实是那个我父亲的名，行，你要不签字，你母亲的这个想法他就达不到，
0: 实现不了，
2: 就实现不了，
0: 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0: 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如果大家有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做客

0: 和我们有房友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来请出牛律师哈。牛律师，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刚刚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进行了一个咨询，说想请问一下牛律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说这是外孙女咨询的问题，她的姥姥有一个儿子三个闺女啊，姥姥现在名下呢是有一个房产，房产证上只写了姥姥的名字，但是应该是这个和姥爷共同的啊，但是姥爷已经过世很多年了，说姥姥现在呢就是这个阶段性的意识不太清醒，但是这个房子是现成的房子，有人想买，这个问题能处理吗？
1: 这个你看能处理是能处理，说我们现在要解决什么的问题，我们是要解决卖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还有说这个房子写的什么名，因为我们假设一种情景，就是有人想买，你们也没住着，你们就想卖，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要是说写的是谁的名，说写的是姥爷的名还是姥姥的名，如果是写的姥爷的名，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房产本的话，你肯定是先走继承，是吧，先得把姥爷的那份走了
0: 继承过来，
1: 对，你继承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说卖，如果写的姥姥的名呢也是你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补充一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当时姥爷没的时候子女就签了放弃继承，就已经到姥姥名下了，就是这是相当于属于姥姥自己的财产了，现在
1: 那行，那就更清楚了，就等于说现在老人去世之后是吧，我们假设都写在姥姥的名下，也是姥姥一个人的这个房子，就是现在卖，是吧，你说现在主要问题说你们也同意卖，然后呢就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那这么着你就说你去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下，就是说卖房子的话需要不需要本人去，是吧，要是说需要本人去，那最好呢把那些合同啊什么东西啊都准备好了，老人清楚的时候赶快把房子卖了那有人说那要是假设说我姥姥就是不清楚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就不想等着姥姥死了再卖，姥姥死了这房价得跌上10万，是吧，
0: 而且也不想有这继承的这个遗产税的问题，是吧，
1: 我现在就想这个以我姥姥的名义卖了怎么办，也有招，什么招呢，就是先去把你姥姥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给你姥姥指定监护人，然后呢就是由监护人出面把这房子卖了也行，就是得走一些法律程序，
0: 多走一些法律的程序，
1: 对对。
0: 那如果我们说比如说啊遇到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就现在没有卖成，那将来这套房子彻底的变成了一个
1: 遗产
0: 的话，
1: 对，
0: 那到那个时候如果几个孩子要是还都有房子再往外卖，他这个税
1: 对就有可能涉及20%的税
0: 高了，所以说还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是全家都同意一致同意的话，还是先处置一下
1: 对
0: 比较好，
1: 对
0: 吧，
1: 你或者说你要是担心税的话，你现在走个买卖也可以啊，等着姥姥清楚的时候咱们走个买卖，
0: 先卖到孩子名下，
1: 对，卖到孩子名下，对，
0: 然后再说其他的，
1: 再说的，对对对对，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一个相关问题，其实在节目当中咨询的哈，就我发现大家很多是跟这个遗产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很多这个老人其实也有这样的意识了，就是在我生前把我这个房子处置一下，但是发现很多老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另一方两位老人当中有一方可能已经过世了，但是现在的这一方他很想处置全部的这个财产，是吧，那作为这个子女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说对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处置全部财产不满意的话，就只要不签字就无法处置，是吧，
1: 对对，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一方老人去世了，一个老人去世还有一个人老人在世，那就是说老人在世的话要是不更名更到这个老人名下，那我们就得要放弃继承，就是其他的子女同意不同意，你比如说只有一个子女，这个事情就好办，
0: 好办
1: 是吧，放到老人名下，然后老人再卖给我，啥税都就是税很低，是吧，那假如说呢这个说得子女很好几个，而且这个老人又重男轻女，觉得我得给了长子长孙，
0: 分配的又不太公平哈，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子女来讲，老人要跟你谈说那个你们放弃吧，然后都过到我名下，你得多个心眼儿，是吧，你要现在你放弃了，你将来的话你这个老人说了都过到老太太名下，老太太给了孙子了， 你再说当时我放弃的这个有个

0: 前提，这个前提是大家平均继承。
1: 嗯嗯嗯，
0: 你去哪儿找这个证据去啊？
1: 嗯，
0: 是吧？而且那个东西，你放弃就是放弃，你放弃你不能附条件呀，你附什么条件呀？
1: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
0: 我不能轻易
1: 不能随意的签这个放弃继承，
0: 对，
1: 除非你说我对老人怎么处置我都没意见，
0: 对，
1: 什么都不给我我也无所谓，
0: 对，
1: 我就不要了。
0: 对，你千万不要说啊，过到老人名下，将来我们
1: 再
0: 平均分，那可不见得了，那很可能老人生前他就把它卖了或者怎么着了。
1: 嗯，也有可能生前直接就过给其中一个孩子 了
0: 对，
1: 或者是给孙子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哈。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容易产生矛盾的。还有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点是什么呢？是子女们对这个怎么分配也没有意见。
0: 嗯
1: 啊，老人在生前呢可能也写了遗嘱了，
0: 嗯，
1: 但是这个遗嘱呢附带了一部分条件，就是赡养老人，
0: 嗯，
1: 最后给老人养老送终。
0: 嗯， 嗯
1: 但是啊，接受这个遗产的孩子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这个问题就对于老人来讲他也是一个风险，怎么来规避？
0: 这个问题呢，我们民法典这个继承编呢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有能力赡养老人而不赡养老人呢应该少分甚至不分。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有证据确实是说有一方呢就是一点他有能力啊，我们是前提是有能力，他又有能力赡养，他就是拒不赡养，
1: 嗯，
0: 而且的话有很大的证据，而且老人呢需要赡养，而且我们还得说啊，老人需要赡养，比如说老人身体非常棒突然去世的，而且老人有退休金，
1: 嗯，
0: 这种情况下老人其实是不需要赡养的，
1: 不叫应该赡养的
0: 啊，对对对
1: 啊，
0: 这就不属于这种情况。就老人这个在床上瘫了十年，瘫了20年，他连来都不来。那你要有这样的证据，我觉得将来的结果你可以提出来，就是少分或者不分。
1: 嗯嗯，你就那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个证据哈。
0: 对，
1: 这个是关于这个老人是否需要赡养以及什么算赡养，
0: 嗯嗯，
1: 是不是也会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0: 对对，你看老人需要赡养的话，就是什么需要赡养，就是说他靠自己的收入或者靠自己的财产无法维持自己晚年的生活。
1: 嗯，
0: 但有的老人说没有收入，说我没有收入您必须给我，那孩子们说你是没有收入没有退休金，但你这个退休之前你是做的大生意，你
1: 攒了一笔钱，
0: 对，你管房子都10套，你每个月收租金都好几万，那根本不需要我赡养，这就不需要赡养。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唯一能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可以，你们不出钱，但是你们必须要精神赡养我，
1: 嗯，啊！
0: 你们每个星期必须来看我两次，
1: 来看看我，
0: 啊，这个是可以的，
1: 这个是允许的，
0: 啊，这个可以是允许的。这还有就是说，赡养呢是义务啊，就是赡养老人是义务，但是他要没有能力呢，没有能力，你只能是说这个钱欠着，但是也是个义务
1: 啊，
0: 是吧？他要没有那就拉倒了。你比如说这个人，儿子没有工作也是残疾人，
1: 嗯，
0: 没有收入，你让他怎么赡养，
1: 嗯，
0: 但是赡养确实他义务，如果法院判肯定判给他，
1: 嗯，
0: 判给他执行不了，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无赡养能力，
1: 嗯，
0: 你不能说分遗产的时候要给他
1: 少分不分，
0: 不分，嗯，而且这样的还得要多分，
1: 还要多分，
0: 对呀，他没有劳动，
1: 他是需要被照顾的，
0: 对，他需要被照顾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情况都非常复杂，
1: 嗯，在实际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每家每户的情况可能也不太
0: 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老人在生前想要处置自己的这个财产，牛律师您有什么建议？就尽量的少把问题留给后面的孩子，
0: 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没有什么太大的纠纷的话，我觉得还是生前是生前币，你把那房子该分了分了，尤其是房子啊，别的都还好说，给孩子们分了这个税费啊都少，纠纷也少。你要是说有纠纷或者你家的情况很特殊，说或者说呢我这房子我要是说给他们分了，他们有可能把我赶走，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子女这个一是孝顺不孝顺，再一个你子女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你比如说我只有一个孩子，我把房子给他，他身体状况很不好，很有可能走在我前面，
1: 嗯嗯，
0: 而且他还没有子女，
1: 嗯嗯，
0: 走完了之后
1: 麻烦，
0: 对，那将来的话继承的话我得跟儿媳妇一块继承，我不见得拿的份额多少，
1: 嗯嗯，
0: 你这样的情况你就要慎重的处理财产，
1: 嗯嗯嗯，也考虑清楚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和其他相关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我们也非常感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周的周五我们依然和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

0: 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0: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0: 阳光热线。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 104.3，河北综合广播 FM 90.7。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今天呢，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特别节目的第6期了。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了多位来自全省各地的红十字优秀人物，感受了他们在救援、救护、人道服务中的感人故事。今天呢，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到衡水市，一起来认识两位从衡水走来的红十字优秀代表。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队长龚世宁，龚队长呢将和我们分享他多年来带领救援队奔赴抗洪一线，执行水域搜救，包括参与大型活动保障的一些亲身的经历。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连线深州市医院急诊科主任、深州市救在身边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程磊，我们听一听一位急诊科的医生是如何从手术台走向急救科普课堂的，打通了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最后一公里的故事。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队长龚世宁。龚队长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龚世宁，现任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的负责人。
0: 欢迎龚队长的到来啊！那么首先请龚队长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让大家对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识一下您好吗？龚队长在线吗？
1: 哎，你好。我刚才没听清。
0: 那您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对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叫龚世宁，现任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的负责人。
0: 那刚刚您已经说到了，您是目前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的负责人队长。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吧？
1: 我们是一支由一群热爱公益、有爱心的志愿者组成的。所有的救援行动是无偿的。不收取任何费用。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分为几大板块。一个是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水域溺水搜救、走失人员的搜寻。第二个是防灾减灾、科普宣教、走进社区、学校、乡村，开展防溺水、心肺复苏、救护培训。第三是应急保障服务，例如马拉松、大型的集会，像明星足球的演唱会，我们也参与了，提供现场的应急保护和应急保障。
0: 这是刚刚我们的听众对您和您所在的咱们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您都带领咱们的救援队参加过哪些活动呢？
1: 我参加了像香港名球足球的邀请赛。衡水湖的马拉松保障。还有这个大型的保障活动，同时积极参与走失人员的搜救。落水搜救等任务。
0: 那刚刚听您说这支队伍呢，其实已经是对于咱们衡水这座城市的安全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那龚队长呢，您当时是怎么走上公益救援这条路的呢？
1: 说起走上公益救援这条路，其实我最早的想法就是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当时就是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您最初您的职业是什么？
1: 最初我的职业是个体。做主要是经营什么通讯安防这一块的。
0: 大概是从哪一年什么时候开始起咱们开始接触这个公益救援？
1: 大约是在2019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的。
0: 那么当初您走上公益这条路，然后并且组织带领这支队伍。那其实说到这些年您的这个救援的经历，因为我看到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包括在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在2023年的8月份，当时呢受到台风杜苏芮的影响，涿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那您当时是怎么施救的？给我们来这个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好吗？
1: 当时我们接到命令以后，就是灾情传来以后，当时接到命令那一刻，我们也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犹豫，就是第一时间火速的集结，队员们就是闻令而动，接到消息以后立刻赶到集合点儿，我觉得我们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吧，就完成了人员集结。
0: 半个小时的时间，从接到任务一直到出发就已经集结完毕了。
1: 对，对，是的。
0: 那么咱们当时是去到现场一共救援了几天的时间呢？
1: 7天6夜。
0: 整整7天6夜，连续奋战。当时有哪些瞬间或者哪些这个场景您现在回忆起来是非常非常难忘的吗？
1: 当时这种画面这种事情太多了。我简单说几个就是比较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吧。当时是我们在高尔夫小区，这个小区被这个洪水完全的就是围困了，有一位年迈的老人，他行动不便，困在了这个2楼，我们这个冲锋舟到达这个阳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水流当时是特别的急，那个根本咱这冲锋舟就靠近不了这个阳台，后来我们也是齐力。所有的队员就搭成了这种组成了人行桥，就是通过我们队员搭建起这种救人行桥的通道，合力把这个老人转移到船上。当时转移到船上以后，老人就是握着我们的手不停地说声谢谢。那一刻当他说出谢谢的那一刻，那个人我这个内心啊真是感受到，哎呦，真是感受到这种光环也好，是幸福也好，反正就特别的激动，
0: 暖融融的。
1: 对。
0: 我相信刚刚您说到的类似这样的瞬间，应该在7天6夜整个的救援的过程当中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当时您的这支队伍一共去了多少人？
1: 去了23个，23个人。
0: 23个人。那么在这7天6夜当中，咱们这20多个人，就是大家应该是怎么来分工的？然后包括这个你们自己身的这种生活还有安全保障是怎么做的呢？
1: 当时我们去了以后，就是划分了9个小组。就是这个9个小组基本上是一直有5个小组长期是在外边的，就是一直在这个咱救援的路上。你像小区啊、村庄啊，基本上就在这个里边，就是咱这救助，就是一些个被困的这个行动不方便的，像什么老人、妇女、儿童，咱们主要是针对的就是这个，就是把他们就是转移到一个高地上去。咱们这个休息基本上就得不到休息，因为现场除了水就是水，它没有别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在船上趴一会儿。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水没有电的，也没有网，什么都没有。
0: 那在咱们每一次就面临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生活方面的保障全部都是生活的物资全部都是自己带过去的？
1: 对，是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带过去的。
0: 刚您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那我们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1: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带了1天多的生活物资。没有，当时也没有想到现场环境会那么恶劣啊。这个确实是对这个现场环境评估的不够到位。当我们没有了这个些生活物资以后，队员们也是一直在坚守。一直在坚守。一直到坚守到第4天的时候。这个才有了这个后勤补给。
0: 那您后来有没有统计过，大概在这连续奋战的7天6夜的这个时间当中，咱们一共是转移了多少受灾群众，包括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到后来
1: 当时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回来以后是初步统计了一下，大约是490多人。 转移的受灾群众。
0: 嗯，
1: 转运物资大约50多船次吧。
0: 嗯嗯。那我们这23人其实也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救援队，但是其实在现场也是发挥了自己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向您和您的队员们致敬，因为我相信在这些年当中。

0: 中可能类似这样的这个救援经历，或大或小的，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涉及到。其实您的救援队，除此之外也会日常进行一些这个打捞搜救的工作，是不是？
1: 是。
0: 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搜救的任务呢？
1: 我们衡水主要搜救任务就是衡水湖、阜阳河，
0: 嗯，
1: 就是衡水湖，是我们衡水的母亲湖，阜阳河也是我们的母亲河，
0: 嗯，
1: 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地方，
0: 嗯，
1: 在阜阳河这个打捞是最为常见的，
0: 嗯，
1: 每次接到这个阜阳河一说溺水了，
0: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就特别的沉重，
0: 嗯，
1: 啊，每次出队搜救下这个无情沟，
0: 嗯，
1: 哎呀，真是这个。感觉就是心里就是特别的不舒服，
0: 嗯嗯，
1: 沿河就是反复就是地毯式的就是摸排，
0: 嗯，
1: 是吧？搜寻，
0: 嗯，
1: 也是我们也是拼力的去寻找，
0: 嗯嗯
1: 嗯，往往在这个时候却挽回不了这个生命，
0: 嗯，
1: 哎呀，这个心里真的挺难过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是只能尽力为这个逝者挽回最后的尊严，
0: 嗯，
1: 给家属一丝丝交代吧，
0: 嗯。是，所以其实在日常这种像打捞这种溺水搜救任务的时候，咱们一般情况下是几个队员来出动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是6到8人一组，两条船
0: 啊，
1: 对，
0: 嗯，
1: 下一条补一条，
0: 嗯，
1: 啊，一个船上基本上就是3个人，
0: 嗯，
1: 有观察员，
0: 嗯，
1: 安全员和操舟手，
0: 哦，是各自有分工的，
1: 对，
0: 嗯，
1: 是。
0: 那刚刚说到了咱们的这支救援队，目前现在整体一共是有多少人？这个人员构成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这个救援队现在有经常出队的，大约有20人左右吧。
0: 嗯，
1: 我们的人员构成都是一些个像个体企业的老板，
0: 嗯，
1: 嗯。还有一些个爱心的群众一类的。
0: 嗯嗯，那么他们当时在加入的时候，他们本身有没有这个救援方面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还是后续我们再进行一些培训？
1: 嗯，基本上加入的时候都是没有的，都是经过我们后期的培训和磨合。
0: 嗯，
1: 然后经过咱出队也好，是咱们这个培训学习也好，
0: 嗯，
1: 咱们是定期的是培训，
0: 定期培训。
1: 你像这个，对，你像夏天。咱这个水域的搜救、水域的训练，
0: 嗯，
1: 像覆舟啊、自救啊、覆舟自救，
0: 嗯，
1: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溺水这一块儿，这个操舟啊，
0: 嗯，
1: 这个咱都是定期，基本上每个星期就有2次吧。
0: 嗯嗯
1: 嗯。
0: 那我们再多问一句，那么咱们所有的队员，包括您本人在内的话，咱们都是全部公益的吗？
1: 啊，是的，全都是公益的，我本人也是。
0: 嗯，全部都是公益的。
1: 嗯，
0: 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有人不理解哈，就是说无偿救援不赚钱，那为什么我们还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1: 这个怎么说呀，因为这个心中信念，
0: 嗯
1: 嗯，就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嗯，
1: 咱没有那么多想法，也没想过图名图利，
0: 嗯
1: 嗯，这些事情，嗯，就想着在有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得到帮助，就是能伸出援助之手，
0: 嗯，
1: 能得到帮助，就是心里最大的安慰了吧。
0: 嗯，那我想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您和您的队员们和您的这支队伍，每一个人都是心怀大爱的，对不对？
1: 谢谢。
0: 嗯。那您看咱们日常的大大小小的救援就算是一种实战了，有没有一些咱们队伍练兵的时候呢？
1: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个这个协助这个衡水红十字组织了这个京衡汛期的这个联合演练，
0: 嗯
1: 嗯，邀请了这个多支队伍，
0: 嗯，
1: 像景县，
0: 嗯，
1: 北京的绿洲，北京的京义安，
0: 嗯，
1: 是吧？有多支队伍，大约正式队员有50多人，
0: 嗯，
1: 志愿者大约有20多人吧，一共有70多人，
0: 嗯，
1: 当时我们这个就是以演练为实战，
0: 嗯，
1: 这些个 做了一些个科目，像团队的操舟驾驶，
0: 嗯，
1: 三舟自救，
0: 嗯，
1: 像心肺复苏，
0: 嗯，
1: 潜水是吧，急救等这些科目，
0: 嗯
1: 嗯，主要是应用于实战吧。
0: 嗯，像类似这样的这种联合演练，咱们会是每年都有吗？
1: 啊，是的，每年都有。
0: 嗯，而且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些项目，这些救援的这些科目，就是是不是每一年它在这个技术方面也会有一些新的，或者说重点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这个队员们也需要经常来参加这样的一种演练，来提高自己的这样的救援的能力。
1: 啊，那是自然的，因为咱们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改变，随着环境的改变，
0: 嗯，
1: 包括这个装备的更新，
0: 嗯，
1: 是吧？它都会有一些个新鲜的技能、新鲜的技术，
0: 嗯，
1: 还有一些个咱未知的这种就是救援技能，
0: 嗯，
1: 一直在融入到咱们这个队伍里来，
0: 嗯，
1: 为什么说咱要组建，就是咱要组织这个就是联合的演练，
0: 嗯，
1: 就是想把别的队伍里边的技能，哎，学到咱自己来身上来，就是咱自己，
0: 嗯，
1: 啊，也能补齐短板，
0: 嗯。那么您觉得这次演练对于提升咱们的这种救援能力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嗯，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吧，我个人组建的啊，
0: 嗯，
1: 我个人想的。
0: 嗯，
1: 你像补齐这个实战短板，
0: 嗯，
1: 锻炼队伍技能，
0: 嗯，
1: 打破这个传统的救援队的这个封闭式的壁垒，
0: 嗯，
1: 形成这个区域联合救援，
0: 嗯，
1: 强化防灾备灾的这种意识，
0: 嗯。
1: 筑牢汛区安全防线。
0: 嗯
1: 嗯，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常态化演练，
0: 嗯，
1: 提升我们自身的这种救援和应急的处置能力吧。
0: 是的，因为日常的这种救援就相当于是实战了，而这样的一种演练也相当于是在这个演练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个实战，同时对于自己的这种救援的能力进行了一些提升，还有复盘哈。那么，龚队长，咱们的这个队伍当中哈，这个年龄大概分布是怎样的呢？最小的，最大的？
1: 最小的有19岁。
0: 哦。
1: 嗯。最大的67了。
0: 哦，那看来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每个人其实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和所擅长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在每次救援当中，然后再来看每一个人布置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每个人的特长不同，
0: 嗯，
1: 比如说他所从事工作也不同，
0: 嗯
1: 嗯，包括时间呀、家庭啊，是吧？
0: 嗯，
1: 事业各个方面，咱们要综合去考量，
0: 嗯，
1: 他能在咱们这个队伍里边，能为咱们社会，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吧。
0: 嗯，那是不是如果有任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队员们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事情的话，都是这个一召唤就全部都集齐了呢？
1: 是的。
0: 嗯。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呢？
1: 嗯，这个什么样的力量？
0: 嗯，
1: 我就感觉就是大家都有一颗公益之心吧。
0: 嗯，
1: 为了公益而团结到一起。
0: 嗯，
1: 为了团结而去做公益。
0: 嗯
1: 嗯，就想还是那句话，
0: 嗯，
1: 没有说。没有那么多的私心，
0: 嗯
1: 嗯，特别纯洁、特别纯粹的，就想为社会，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0: 嗯，说的特别的好，我想，您的行动，包括您刚刚的讲述，肯定也会感染到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那如果就是大家有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公益救援的队伍当中，你有什么话、什么感受，想此刻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跟我们收音机前有志于也加入到咱们公益救援队伍当中的朋友说的吗？
1: 嗯，还是。欢迎这个社会的各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
0: 嗯，
1: 多支持咱们的公益事业和救援和救援事业，
0: 嗯，
1: 只有是咱们更多的人去参与进来，
0: 嗯，
1: 我们才能呢，把这个救援，做到最好，
0: 嗯，
1: 做到最完美，
0: 嗯，
1: 也说只有是咱们大家的支持，我们能做到更多的就是把这份爱。这份能量传递下去。
0: 嗯，
1: 简单说吧，我就沿用一句咱们红十字会的这种，这个话语。
0: 嗯。
1: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人人参与公益，公益为人人。
0: 嗯。
1: 嗯，
0: 说得特别的好，感谢龚队长。从刚刚我们说到的涿州洪水中七天六夜的生死的营救，再到一次一次这种日常的搜索营救，再到一场场这种救援联合的演练，那龚世宁队长和他的队友们呢，用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出发，诠释了什么叫危难之时有人挺身而出啊！再次感谢龚队长和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把掌声还有敬意来送给龚队长和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的全体的队员们。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和龚队长收线了，感谢您，龚队长。好，再见。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深州市医院急诊科的常磊医生，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继续。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的队长贡诗宁，感受到了贡队长在洪水和急流当中守护生命的担当。那如果说贡队长是在灾难来临时冲锋在前的逆行者，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嘉宾呢，更像是一位把急救知识播撒到千家万户的播种者啊，他是来自深州市医院急诊科的程磊。程院长呢，不仅仅在手术台上挽救生命，更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带着一支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走进农村、社区、学校、企业和机关，手把手的教老百姓心肺复苏，教他们使用 AED 啊。所以啊，那马上我们把程院长请到我们的线上。程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程院长的到来。那先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让大家对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 好的，收音机前手机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程磊，是深州市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1981年出生，1999年考入了河北北方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04年大学本科毕业后正式参加工作，到今年算下来行医已经20多年了。刚参加工作的前10多年，我是在我们医院重症医学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ICU。2010年到2016年，我又完成了河北医科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提升业务能力。2017年5月，医院工作调整，我调到急诊科担任急诊科主任。2025年8月，医院工作调整，调到院部担任主管内科的副院长。
0: 嗯，
1: 我的本职工作一方面是急诊科的临床救治，带领急诊科整个医护团队承接全院最急最重的病人，处理各种极危重症，像心梗、脑梗、严重创伤、休克、呼吸心跳骤停这些突发危重病情，这些是我们日常要面对的。同时还要承接120医院前急救对接、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外伤、集中中毒这类公众突发公众事件的医疗处理。另外一块工作，也就是这些年投入很多心血的，就是区域急救能力的建设和普通老百姓的急救科普。
0: 嗯，
1: 很多人觉得医生就只管在医院里看病救人，但是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许多生命的抢救其实发生在到达医院之前。
0: 嗯，
1: 所以守护好医院急诊科这道防线，我们也走出医院，面向普通市民开展急救公益培训，推广心肺复苏、海姆立克、创伤急救包扎、AED 的使用这些救命的技能，努力提升我们深州本地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就是我日常主要在做的事情，主持人。
0: 那刚刚程院长非常详细的把自己大概整个的从这个大学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到2004年开始参加工作，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和我们进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啊。那您刚刚说您2004年最早是在重症医学科，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到了急诊科，从重症到急诊这两个岗位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1: 重症医学科和急诊科虽然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但工作的模式、工作节奏差别其实挺大的。重症医学科接收的大多是已经完成入院、完成初步处置之后的危重病人。病人收入 ICU 以后，病情相对稳固定。我们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可以系统的评估、监测，一步步调整治疗方案，精细化管理患者的脏器功能，使患者好转。但在急诊科完全不一样。急诊科是整个医院的前沿哨所，是第一道关口，病人是源源不断的送进来。病种五花八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到。
0: 对，
1: 车祸外伤、急性胸痛、中风、食物中毒、异物卡喉，各种各样的疾病、意外随时找上门。许多病人病情瞬息万变，留给我们判断。

0: 处置的时间非常短，要求我们必须在很短时间内甄别病情的轻重，该抢救的立即抢救，该分流的马上分流，同时急诊科还要对接院前120，还要随时准备应对车祸中毒这类群体类伤害事件，对整个团队的综合应急快速反应能力要求非常高。2017年我刚到达急诊科的时候，说实话，科室的底子是比较薄弱的，那时候科室整体业务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也有待提高，在院内被其他科室开玩笑的叫做中转站，意思是病人简单处理一下就转走，转到别的科去了，许多复杂危重的救治工作开展不起来。刚上任之后呢，我心理压力挺大的，想要改变现状没有捷径，只有狠抓业务能力培训、气管插管、呼吸机使用、中心静脉直管、床旁超声评估血流动力学这些救命操作，我就带着大家手把手的练。遇到急性心梗、脑梗塞、急性心衰、休克、消化道大出血这些常见的危重、急危重症，我就结合病例言传身教，反复的复盘。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经过8年的努力，我们科室培养出了11名骨干医师，急诊科整体的综合救治能力一步步提上来了。现在急诊科救治水平已经处在衡水地区县级医院的前列。2023年也获评衡水市重点，急诊重点专科培育单位，变化还是挺大的。
1: 所以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您2017年到急诊科之后狠抓业务，所以咱们的这个科室发展的也很快。但是我也注意到刚刚您所说到的一个细节哈，就是说到的这个，尤其是对于一些危重急救的一些病人，尤其是比如说心脏复苏，那么这会儿当时您所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好的，2017年我到达急诊后狠抓业务，科室有很快的发展，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当时急诊有个指控指标叫做心肺复苏成功率。我们连续的好几个月，这个心复苏成功率始终是零。这个零啊，直到现在对我印象还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我们科室的硬件设备不断更新，各种抢救设备呢齐全，我也一直在抓医护人员的心肺复苏抢救实操训练。医生护士的技术是过关的，科室整体业务也是往上走的，但是在指控报表上面心肺复苏成功率连续好几个月都是零。看到这个数字，作为急诊科主任心里是很复杂的，有挫败感，但更多的是焦急和无力感。我们医护人员在抢救室拼尽全力，胸外按压、电除颤、药物抢救，所有规范化流程全部做到位，但很多病人就是救不回来。
1: 对，
0: 我反复调阅每一份病例，一遍一遍复盘抢救过程，排除了设备、排除人员技术的问题，慢慢找到了根源。
1: 为什么？
0: 心跳骤停之后，黄金抢救的窗口只有4到6分钟。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是非常关键的。一旦发生心跳呼吸骤停，如果现场没有人立即开展心复苏、脑复苏，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但现实是什么？大部分突发猝死的患者，出事地点在家中、田间地头、工地、路边。第一现场没有懂急救的普通人，大家只能拨打120，等待救护车赶来。救护车出车路上行驶，再把病人转运到医院，这一套流程下来往往已经超过了宝贵的黄金4分钟。
1: 是，
0: 等病人送到我们急诊科抢救室的时候，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宝贵的抢救时机。哪怕我们抢救的设备再好，医生技术再强，很多时候也是回天乏术。
1: 是，
0: 所以这个刺眼的零并不是我们医院抢救失败，是院前现场急救的缺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急救知识普及率太低造成的现实的难题。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就在想，急救不能只守在医院大门里边，如果现场的普通人不会救，等病人送到医院，很多机会就已经没有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心里萌生了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我要走出医院，去给我们深州的普通老百姓普及心肺复苏，教会更多人掌握这项救命的本领。
1: 所以像您刚刚说到的，您首先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那个零，其实我相信刚刚在听您说的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现在都依然是刺在您心里的一根刺，对不对？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让您意识到了，其实在尤其是心脏骤停，在黄金抢救的4到8分钟的这个时间之内，那么单单只是说我们急诊科的医生会这些专业的这种处置肯定还不够，单单是您一个人

0: 的力量肯定也不够。那后来您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呢？
1: 最开始的时候呢，当时想出去走出医院，给老百姓普及这个心肺复苏。
0: 嗯，
1: 这件事呢，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时候没有团队，没有经费，也没有专业场地，我就利用周六周日还有节假日的休息时间，
0: 嗯，
1: 自己开上私家车，带上心肺复苏模拟人，自己联系，跑到外边去开展公益讲座。
0: 嗯，
1: 刚开始去做宣讲的时候啊，科室的这个同志们也都知道，
0: 嗯，
1: 但是科室内部就有不同声音，
0: 嗯，
1: 有同事就劝我说，哎，主任你省省吧，
0: 嗯，
1: 咱们深州这么多老百姓，你一个人教得过来吗？
0: 嗯，
1: 就算你教会他，他这辈子未必会遇上急救场景。
0: 嗯，
1: 说实话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
0: 嗯，
1: 我也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杯水车薪，但当时我脑海里想起那个海边小男孩救小鱼的故事，
0: 哦，
1: 海浪把小鱼冲在沙滩上，
0: 嗯，
1: 小男孩一条一条往海里扔，旁边说，这么多鱼你救不完，小男孩说，
0: 嗯，
1: 这条我在乎，这条我也在乎，还有下一条我也在乎，
0: 嗯，
1: 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这样的，
0: 嗯，
1: 我教一个人就多一个希望，
0: 嗯，
1: 多一个潜在的施救者，
0: 嗯，
1: 慢慢的我外出讲课这个事感染了急诊科的同事，
0: 嗯，
1: 我们的护士长、副主任、副护士长和医疗组长，年轻的大夫护士都主动的站出来，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跟我一起外出讲课，我们的队伍也就一点点壮大起来。
0: 嗯，
1: 但仅仅依靠我们科室医护自发去做，力量还是有限的，覆盖面也很难做大。
0: 嗯，
1: 后来机缘巧合，我认识了深州市红十字会秦玉变会长，坐下来深入交流之后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呢高度契合，都希望推动本地群众性急救科普，
0: 嗯，
1: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共同成立了就在身边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
0: 嗯，
1: 依托红十字会这个平台，我们的培训就走向了规范化，队伍的主力是我们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之后我们又培养出一批红十字会认证的专职的培训师资，让培训更加专业标准。
0: 嗯，
1: 我们的队员都是本职工作非常繁重的医护工作者，许多队员刚刚上完大夜班，身体很疲惫，
0: 嗯，
1: 但只要一有培训任务，
0: 嗯，
1: 都会打起精神赶过去讲课。
0: 嗯，
1: 我们的培训内容也从最开始单一的心肺复苏逐步扩展到海姆立克异物梗阻急救、创伤止血包扎、简单骨折固定，AED 使用等一系列贴近日常生活的急救技能，都是老百姓生活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内容。
0: 嗯，那刚刚您说到的咱们这支队伍叫就在身边，就是救助的救，对吧？
1: 对
0: 啊，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对于咱们深州市的朋友来讲，是不是应该对于咱们这支队伍还挺熟悉的呀？
1: 是的是的，
0: 嗯，这些年应该咱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队的身影，我相信一定是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咱们志愿服务队都去过哪里呢？
1: 成立了我们这个服务队以后呢，我们就大力推进急救科普的五进活动，
0: 嗯，
1: 是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单位。我们不满足于在会议室里边讲理论，
0: 嗯，
1: 我们坚持实操优先，每一场培训都带上模拟人，
0: 嗯，
1: 让到场的群众亲自上手、亲自练，不能光听不做。
0: 嗯，
1: 这一年我们跑了很多地方，
0: 嗯，
1: 包括我们深县的一中、二中、三中、四中，
0: 嗯，
1: 我们的南京小学，
0: 嗯，
1: 基本上我们这些学校的城内的学校，包括乡镇的周边的学校都已经跑到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还给跟那个教育局合作，把深州所有的教师全部进行了培训，
0: 哦，
1: 啊，都合格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还经常走到基层，去泰山路社区、黄河路社区、渔科卫生镇、前木头卫生镇，一边做基层的业务帮扶，一边给当地群众普及科普。
0: 嗯，
1: 企业、机关，我们都有去，然后我们跟深州的一些民间的团体，比如说跑协、羽毛球协会、足球协会、自行车协会，我们都有合作，
0: 嗯，
1: 啊，在各个地点，我们甚至在我们的两馆医院，
0: 嗯，
1: 在野外，在我们的这个广场上，
0: 嗯，
1: 啊，就做心肺复苏的培训，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
0: 嗯，
1: 农村的集市啊、村庄啊，只要群众愿意学，
0: 嗯，
1: 我们都愿意跑过去。
0: 嗯，
1: 许多次培训呢都是牺牲周末节假日完成的，别人在休息，我们搬着重的模拟教具赶到各个点儿，大家白天都要完成医院的工作，繁重的工作，培训只能挤时间，经过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几年呢我们累计培训的持证的急救员达到了3.3万人次。
0: 哦，这么多。
1: 这3.3万人不只是听一听讲座，而是动手实操系统学习过急救技能的普通市民。这里有学生，有社区居民，有企业职工，有机关工作人员，有乡镇基层人员，还有我们的120工作人员。把急救技能呢送到不同的人群手里，就是希望意外突然来临的时候，现场就能站出一个会施救的普通人。当然3.3万人对于深州这个大城这个城市来说也远远不够的，我们还会继续坚持做下去的。
0: 那像您刚刚说到的，咱们大家都是利用周末还有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牺牲自己的休息的时间，去到下沉到各个社区，下沉到大家的身边，帮大家来做这样的科普，这样的一些培训，培训了3.3万人了。其实这样的一个数字都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而且也覆盖了这么多的这个地方。目前咱们这支队伍大概有多少人呢？
1: 我们现在这个队伍呢是32个人。
0: 32个人，
1: 现在注册32个人。对，
0: 那是不是我们基本上能够说，就是所有的周末节假日的时间，我们可能不同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都会去不同的地方来做这样的培训，已经形成一种常态化了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
1: 这个是常年坚持的，
0: 常年坚持，
1: 要不然这个3.3万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0: 是的。刚刚您说咱们开展的是5进活动，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那么除了这个5进培训之外，我知道您还做了很多系统性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有哪些呢？
1: 其实面向普通群众做科普培训，解决的是普通人赶救会救的问题。但是一个地方完整的急救体系，光靠群众还是不够的，医疗机构基层网点也要跟上。所以这些年除了大众科普，我们也下大力气做整个区域的急救体系的建设和基层能力的提升。第一块吧，就是院内的5大中心建设，我牵头推动的是胸痛中心、足中心、闯中心的创建工作。其中胸痛中心顺利通过了国家认证，急性心肌梗死黄金抢救时间非常短。过去我们心梗患者溶栓呢一般要耗时1个多小时，行业标准是控制在30分钟之内。经过流程再造，我们把溶栓时间压缩到23分钟，优于了国家标准。2024年，我们医院心梗溶栓的数量在衡水地区县级医院里边是最多的，挽救了很多心梗患者。同时，我也牵头制定了急诊科的诊疗规范，全院的各类突发工作事件应急预案，搭建急诊科内部的指控体系，通过指控管理，科室不良事件发生率下降了15%，也助力医院顺利通过了2甲复诊。我们现在纳入了三级医院管理。第二块呢，就是下沉帮扶基层医疗机构。作为紧密型医共体的核心科室，我们把急救能力建设延伸到乡镇。我们推动深州市全部17家乡镇卫生院建设胸痛单元，目前已经全部验收通过，这是在衡水地区第2家。胸痛单元建设好，乡镇卫生院就可以快速识别心梗高危患者，就地初步的处置，再向上级医院转诊，为患者抢救争取了时间。与此同时，我们还帮扶10家乡镇卫生院建设院前急救点。从2023年至今，这些基层急救点累计转运患者3000多人次。深州地域啊范围不小，有很多村镇呐、离城区啊、医院啊距离很远。过去120从城区跑过去耗时很久，有的时候能达到1个小时。现在乡镇有了急救点，急救力量前置，大大缩短了乡镇患者等待救援的时间。除此之外，我们也经常下到各个乡镇卫生院，手把手帮扶呢基层医护人员，提升基层医护的危重症识别和处置能力，一边做强医院的急诊科，一边做强基层网点，再加上面向老百姓的科普，这3方面加强起来，回石家庄老家探望老人的计划，带领急诊科全员坚守一线，承担武汉相关发热患者的接诊转诊，先后接诊23名患者，转诊2名确诊患者。2022年年底疫情政策调整，急诊科面对大量涌来的发热患者，科室医护大批的感染，人员极度紧缺。 我感染新冠以后呢，仅仅在家休息了一天，立即返回岗位，通宵夜班上厕所，嗓子到最后累得说不出话了。
0: 嗯，
1: 和我们同事们咬牙扛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时期。
0: 嗯，那是您在这些年当中工作的一些体验、一些经历。那么，正是因为您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且带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志愿服务队在这些年当中肯定也取得过很多的荣誉吧。
1: 是的，2024年我们被授予河北省红十字会模范单位，2025年更是荣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授予的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的荣誉称号。
0: 嗯，那您看，从最初咱们在急诊科，然后到现在您带着一支队伍走遍了深州的城乡，那您觉得这条路走过来，现在回忆起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拿到河北省红十字模范单位，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这份荣誉的时候呢，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0: 嗯，
1: 但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属于红十字会，属于我们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的每一个人队员的。我们很多队员本职工作临床压力很大，连夜班连轴转，家里也有老人也有孩子要照顾，却愿意牺牲自己宝贵休息的时间，跑农村跑学校，不计报酬的做公益工作。没有这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坚持，这件事走不到今天。一路走来，如果说最大的收获，首先是思想上的转变。过去我作为急诊科医生，惯性思维就是救人是医院医生的职责。这么多年实践下来，我深刻意识到生命抢救的第一道防线很多时候不在抢救室，而是在事故发生的第一现场，掌握在普通老百姓手上。如果现场有人会急救，生命才会有更多机会。
0: 嗯，
1: 第二个收获就是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从过去一遇到突发晕倒就手足无措，害怕不敢上前，到现在愿意主动学习急救知识，敢于伸出援手。许多学生、企业职工、乡村百姓通过实操培训，真正掌握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这些技能。每当看到群众学习急救时认真按压的动作时，我的内心就很欣慰。第三个收获呢，就是我凝聚起了一支有担当、有大爱的队伍。我们这些医护日常看多了生离死别，更懂得生命可贵。大家愿意跳出医院围墙，把专业知识回馈家乡百姓。
0: 嗯，
1: 比起这些奖状、奖牌，更珍贵的收获是我们实实在在在家乡搭建起了一张群众性自救互救的救护网。多一个人学会急救，危机时刻就会可能保全一个生命，保全一个家庭，这也是支撑我们一直走到现在的最根本的动力。
0: 嗯嗯，那么像我们说，我们其实之所以利用自己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也走到任何的一个角落去帮大家做这样的一些培训的话，其实是希望能够挽救一条一条的生命。那么在您这些年的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身边通过您的培训然后成功救助的例子呢？
1: 有，我们队伍里有一名120司机的师傅姓贺。有一次他弟弟外出钓鱼啊，不慎发生溺水。贺师傅正好就在事发现场，发现弟弟溺水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人救上岸，马上开展规范的心肺复苏。等我们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他弟弟已经恢复了心跳呼吸，后续送到医院进一步救治。最后完全康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0: 那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平时所有的对于大家的这种培训和救护，能够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还是觉得很欣慰的？
1: 是的。
0: 嗯，我相信此刻在我们视频前肯定也会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想要学习急救知识或者想要加入到咱们的志愿服务队当中来，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借今天电台采访的机会，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聊几句心里话。许多老百姓觉得呢，急救是非常高深的，属于医生的技术，普通人学不会。其实不是这样，像海姆立克、心复苏、AED 使用这些关键的救命技能呢，没有想象那么难。只要通过专业的老师手把手实操教学，普通人完全可以掌握。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可能家里老人突发的心脏骤停，可能是孩子吃东西卡住了喉咙， 可能是户外有人溺水晕倒，危急时刻120救护车需要时间抵达，在等待救护车的黄金时间里边，身边普通人一次正确的施救就可以保住一条生命，保全一个家庭的幸福。所以急救知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去了解。如果大家想学习急救知识，可以关注深州红十字会，关注我们就在身边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

0: 放弃自己的周末还有假期的时间，带着您的这个模拟人走进农村，走进学校，走进企业，手把手的教大家来进行这个心脏复苏。我觉得就像咱们这支志愿服务队的名字一样，就在身边啊，不仅仅是一个服务队的名字，也是一份对于生命的庄严的承诺。好，特别感谢程院长，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收线了，程院长再见。
1: 再见。
0: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的队长龚世宁，在洪水当中，在湍急的水流当中，他和他的队友们用冲锋舟托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用七天六夜的坚守诠释了什么叫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还有一位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深州市医院的副院长程磊，他把急救课堂搬进了乡村，搬进了学校社区广场，用心肺复苏为普通百姓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也让就在身边从理念变成了现实啊！可以说他们一个是在灾难面前逆行冲锋，一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播撒了急救的种子，方式不同，但是呢有着同样的底色，那就是红十字精神，人道、博爱还有奉献。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听众能够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让红十字精神被更多人看见听见，也真真正正的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红十字，回复红十字这三个字直接报名，也期待您的参与。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天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焕肤镜，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6: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7: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名利如潮，沉浮无常。然而呢，总有一些智者的灵魂如出水清莲，在纷扰世俗当中守着一份宁静与豁达。今天呢，让我们一同走进清代名臣张英的故事，去品味那段流芳百世的六尺巷佳话，感悟中华传统文化中退让与包容的极高智慧。张英历任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身居要职，位极人臣。据《桐城县志》与史料记载，张英在京城为官期间，老家安徽桐城的家人与邻居叶氏因宅基地界限发生纠纷，双方互不相让，家人感到委屈，便修书一封寄往京城，希望张英能出面伸张，借官威压制对方。收到家书之后，张英没有挥舞权柄，反而看淡了这寸土之争。他提笔在信后题诗一首，坦然回复：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诗如清风拂过，涤荡了家人心中的嗔怒与思念。家人大感惭愧，主动将自家宅基地退让了三尺。邻居叶氏深受感动与震慑，亦主动后退三尺。两家各自退让，不仅化解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戈，更在桐城留下了一条宽达六尺的巷道。这便是名垂千史、名垂青史的六尺巷。竹泥茅舍自甘心，虚心抱结山林下。张英以诗劝诫，不恃强凌弱，不因小利失大节。他用宽广的胸襟化干戈为玉帛，不仅展示了谦逊和蔼的家风，更创下了父子双宰相的门庭传奇。古人常以荷花

0: 来表述谦和与高洁。荷花之美不在于争艳逞强，而在于中通外直，不万不知的从容，在于香远益清的远播。张英的一生不正似一株盛开在名利场中的清荷吗？他虽身处高位，却心怀澄澈，虽掌柄却懂得退让与收敛。品读张英的故事，我们感悟到的不仅仅是古代名臣的处世哲学，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雅致而高远的荷花精神。这份精神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胸襟，是尊礼重道包容和睦的雅致文化。感谢收听今天的荷花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嘉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电梯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可以立减100元。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3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庆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新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 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

经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4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
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只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

0: 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情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自己喜欢户外？只不过今天的喜欢户外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过去说起户外，我们想到的是专门请几天假去爬一座山、滑一次雪，或者说飞到海边去潜水。那现在呢，很多人的户外生活呀，可能是下班去夜跑，周末去徒步，或者是带孩子找一条小溪去玩水。看起来呢，只是户外运动变得更日常了。而对企业来说，这背后意味着一张完全不同的市场地图。最近小红书发布了运动户外行业场景趋势与用户决策报告，报告观察了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的平台数据，运动户外兴趣用户已经达到了2.3亿，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2%。这组数据呢，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运动户外行业的用户决策正在从品类转向场景。有三个新认知来和你分享。首先，用户买装备之前先想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过去一个人购买户外产品，通常会先确定用运动的项目，我要跑步，于是搜索跑鞋，我要露营，于是搜索帐篷。这是一种呢典型的品类决策，企业先把市场切成跑步、露营、骑行、滑雪，消费者再在每个品类里去比较功能、款式和价格。但是报告里呢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把运动户外相关搜索词拆开以后，和场景有关的内容占到了55%，相比之下，价格和功能分别只有5%。这并不是说用户不在意价格和功能了，而是说场景决定了用户究竟在意哪一种功能，又愿意为什么功能去付费。举个例子，同样是跑10公里，在操场上跑和在西湖边跑需要的装备并不一样。如果赶上梅雨季，路面湿滑，天气闷热，跑者还要自己携带手机、钥匙和补给，需求又会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用户寻找的就不再是一双笼统的跑鞋，鞋底能不能防滑，衣服能不能速干透气，随身装备有没有足够的口袋，都会影响他的选择。报告把跑步拆出了50多个细分的场景，40多个细分品类和60多类细分人群，晨跑、夜跑、通勤跑、遛狗跑，看起来都是跑步，用户面对的问题啊却完全不同。品类呢只能告诉企业用户准备做什么运动，场景呢才能够继续告诉企业他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和谁一起做，以及这一次究竟想获得什么，也引出了第二个点，那就是很多人不是突然爱上了运动，而是想解决生活里的某个问题。今天享受户外的人未必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跑者、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他可能呢只是想在下班以后啊去透口气，周末带孩子出去玩，认识几个新朋友，或者暂时离开办公室和手机。运动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办法。报告显示，疗愈相关搜索同比增长126%，解压释放相关搜索增长80%，社群相关词搜索增长63%。报告把这些需求概括为解压释放、心灵疗愈、自我挑战。

0: 和社群归属，都是跑五公里。准备参加比赛的人会关心配速、训练计划和装备性能。那下班后想放松的人更在意的是路线是否安全，跑起来是否舒服，能不能找到几个节奏接近的人一起跑。五公里没有变，用户想从这五公里得到的东西变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户外运动用户啊，越来越难被一个固定的身份去概括。报告显示呢，越野跑人群与徒步、滑雪、骑行、登山、潜水和露营等人群是高度重合的。他们不是先决定我要成为哪一种运动爱好者，再按照这个身份安排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是先遇到一个生活需求，再选择最合适的运动去承接它。这就是场景决策兴起的原因。运动不再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身份，也可以是一个晚上、一个周末，或者是一次和家人朋友共同完成的体验。既然场景正在成为用户的决策单位，那么企业开发产品的起点也要跟着变化了。好，第三点，用户真正想买的是让一件事顺利发生、顺利完成。过去呢，想做户外运动往往要先策划一次远行，费时费力费心。但是现在呢，一部分户外项目的体验和训练环节也在向城市近郊和室内移动。报告显示，轻量化运动户外相关兴趣人群已经达到了7600万，城市轻户外搜索量同比增长538%，自由潜管的搜索增长416%，室内滑雪搜索增长89%，室内攀岩搜索增长78%。以前想学潜水要先安排假期、购买机票、预约教练，现在呢，他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先去城市里的自由潜水馆去体验一次。不仅地点近了，第一次行动需要的信息也在变得更清楚。报告显示呢，网球入门教学搜索增长105%，新手徒步路线增长91%，新手雪山入门增长422%。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如果我这个周末想试一次，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一家徒步服务机构可以把新手路线、往返交通、领队、安全保障和装备清单组合成一个周末新手团。他卖的不是一条路线，是潜用户承担第一次出发时的时间成本和组织成本。除了为第一次尝试户外的用户省心省力省时间，那些每天重复的户外运动场景也值得企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用户。过去企业可能先做出一双跑鞋，再去寻找适合它的消费者。那现在企业可以反过来，先找到一个反复出现又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场景，再看这个场景需要怎样的鞋、衣服、背包和服务。比如说以通勤跑为例，一个人想跑步上班，真正妨碍他的可能不是没有跑鞋，而是一整串小问题。电脑怎么带？衣服湿了要换吗？要换的话到了公司去哪儿换？跑完以后这双鞋能不能穿去见客户？只有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企业才能够有机会看见一组真正属于通勤跑的需求。适合办公室穿着的跑鞋，跑起来不晃的电脑背包，能够快速恢复干爽的衣服，甚至是衣物寄存、淋浴和跑线规划等等服务。这可能是场景带来的真正变化。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一件单独的商品，而是一件事儿能够顺利的发生所需要的一整套条件。只有把用户想要的生活状态翻译成一组具体的问题，再围绕这些问题去组织产品和服务，场景才有机会变成生意。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2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赚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 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哎，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2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1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1.06，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1.25，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2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呢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1.75，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 再就是服装店。

0: 售门店的一半左右，但是过去两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一半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1.04，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1.53，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艾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艾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

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时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时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时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时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10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时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时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时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时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时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2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时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比如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时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3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时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

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

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3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注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时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2: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2: 陪您乐享每一天。
3: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4: 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收看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5: 各位好，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那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4: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好友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您也有想要展示的这个才艺哈，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样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
5: 那接下来呢，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4: 那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新闻里校区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可以同步进行报名了。那您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进行线上报名，当然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线下进行办理。那秋季课程呢，品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等十来个专业，一共开设近60个班级。各校区的详细地址、咨询热线以及完整的报名流程等招生细则，请关注河北老年大学官方公众号进行查阅。
5: 叔叔阿姨这两天出门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西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持续的降雨呢，给全省送来清凉。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内。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2到26度；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
4: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现在手里拿着手机哈，赶快打开看一看里面有没有像一口袋、红袖读书、开心和和乐这些 APP 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那最近呢，工信部检查发现，包括以上 APP 或者小程序在内的26款软件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那大部分呢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那据了解，上述 APP 及小程序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5: 金价一路走高，有人就打起了歪主意，把掺假的黄金冒充纯金去卖。近日呢，浙江台州的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诈骗案，被告人罗某某、陈某某双双获刑。今年一月，两人先购入一个足金手镯和八个足金戒指，重新熔炼，将黄金含量控制在82%左右，做成了掺假的金饰，共获利50,000余元。法院审理认为，罗某某和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合伙用假金饰骗钱，数额较大，已经构成诈骗罪。那提醒叔叔阿姨啊，买黄金一定要去正规场所。
3: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4: 那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5: 各位好，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4: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搜索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来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呢是19933127501，19933127501。
5: 那接下来呢，活到9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4: 好，那今天的活到99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红芬主任。我们先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6: 您好。
4: 先来跟我们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6: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刘红芬医生。
4: 非常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刘主任想要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老年人的一些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哈。刘主任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老年群体比较容易得的这个消化系统疾病有哪些？
6: 好的，老年人呢到消化科门诊就诊，最常见的大家主诉的一个症状，我是不是有胃炎？胃炎呢在老年人呢人群里是发病非常高的。还有其他的相关的疾病，像咱们一些胃食管反流病来了，主诉是感觉烧心反酸。还有一些比较多见的胃肠道的是便秘。
4: 便秘
6: 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呢是越来越高。其他我们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但是通过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呢，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有一些脂肪肝，还有大家容易忽略的，但是是老年人会发病越来越高，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消化道肿瘤，这是千万不能忽略的一个疾病。
4: 这也是这些当中最严重的一个疾病了哈。那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些老年群体常见的疾病以及他们的主诉症状，那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便秘啊，比如胃食管反流啊？
6: 这些呢都和咱们老年人呢他的消化系统咱们生理的一些 蜕变啊、发育啊，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你像在门诊，今天上午在门诊也是患者来了以后，60多岁就开始说，医生你看我以前胃肠道非常好，我现在就是不饿，我吃了饭呢我一定要出去我溜溜弯啊，运动运动，我才能到了下一顿我才能感觉到饿，我就是没有饿的感觉，特别饱胀。这是老年人来到门诊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说我这个饭量非常好，现在我就没有这个饿的感觉了，
4: 吃不下，吃不进饭，
6: 对，这个早饱啊，消化不良啊，这是就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老年人来到消化科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那大家能关注到的可能我其他的去抽一些血的化验，那你看不到的，其实老年人的一个消化器官、消化腺、分泌腺这个里边都有什么呀，像从咱们的唾液腺到咱们的胃液，胃液里边一些成分变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消化酶。消化酶呢，这个里边不单纯你知道的我是不是胃不好，我就是胃有问题。其实消化系统负责你那消化的很大的一些脏器，肝脏、胰腺，这个是很重要的，来负责你我进食以后，我这顿饭吃了饭以后我能不能消化好，我一天以前吃一大块肉，我现在吃一口肉我就饱了，消化不下去。这个里边是肝脏和这些胰腺分泌的三大物质，你的淀粉类啊，像吃了馒头，淀粉类、蛋白类，我吃了鸡蛋、牛奶，还有脂肪类，我吃了肉，能不能消化？这个肝脏和胰腺其实是很重要的，让你能不能消化下去。这个器官它的分泌的消化酶都少了，还有你的胃肠蠕动一定是越来越慢。胃肠的蠕动越来越慢了，那我为什么吃了饭我到下一顿还不觉得饿，我为什么便秘？还有一些我们当然牙齿呢也不如以前要好一些，还有老年人其实很重要的，我用了很多的药物，还有很多的疾病。你像上午就诊的有好几个说，这个医生我有糖尿病，我用了很多药，有关系吗？那一定是有关系的。糖尿病的人为什么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胃轻瘫？
4: 这什么意思？
6: 对，你糖尿病以后你的胃就跟这个轻微的瘫痪了一样。那你为什么，你说你可能我本身查了一个胃镜，我没有长肿瘤啊，没有得溃疡，为什么他也还不觉得饿？你的糖尿病影响了你的神经，我这个胃跟轻微的瘫痪了一样，我都不去运动。其实咱们这个胃呢，它很大的功能，我吃了饭就跟一个磨面机一样，我要把它装进的食物磨碎了，再把它运下去。你都轻微的瘫痪了，那你肯定绝不出饿，你也会便秘呀，这是跟糖尿病息息相关的，不是说两个病是独立的。
4: 也就是说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常患的一些其他的并不是消化科的疾病，它也会导致消化科这些症状。
6: 对，这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知识，
7: 容易忽略。我们的网友也说了，糖尿病胃轻瘫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但是刚才通过刘主任的讲解，我们也发现就是简单说，表面上看上去就是消化不良不饿这个事儿，有可能是你的胃蠕动减慢了，有可能是你的肝脏胰腺有点问题了，也有可能跟糖尿病这些有关系哈，是吧？
4: 就是要综合的让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分析哈，然后再来排除一下。还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会想，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名词、这些病种，它比较专业，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那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我，就是当我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我需要去就医了，需要去看医生了？
6: 咱们就是，我们因为经常见到的，特别有时候特别可惜，如果及早的就医了，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就是提到的什么叫消化道的报警症状，他给你发出这个警告了，你这个时候就不要耽搁了。那什么样是这些报警症状？最主要的大家一些消瘦，你
4: 就突然变瘦了，
6: 对，你这个有的为什么有一些患者来了说，哎，你看我碰到谁都说我最近瘦了，那你这个事儿千万不是一个你能忽略的事儿，
4: 而且不是说一件好事儿哈。
6: 对，
7: 刚开始还高兴呢，是吧？
6: 对，包括一些年轻人，我们也见过一些例子，你除非是真的你在减肥，你很大量的运动。一些老年人如果无缘无故谁碰到你都说你，哎呀，最近是不是瘦了？这绝对是一个报警症状，一定要来 检查，它往往隐藏着一些，除非你可能不是一个好一点的疾病，可能是这些内分泌代谢，我糖尿病了呀，甲亢了呀，它是可以瘦，这个还是可防可治。还有很多真的有没有消化道肿瘤啊，这个所以消瘦一定你要来医院来检查了。
4: 嗯嗯，
6: 还有一些症状就是说我最近呢，食欲不好了，腹部肚子有时候觉得疼啊，
4: 嗯，
6: 然后我这个一查医院呢有贫血，
4: 哦，
6: 贫血一定也是要关注，还有你每天排了便，你经常到门诊问你最近大便怎么样，说哎呀医生我没有看过我的大便啊，但这个不是一个好习惯，
4: 嗯，
6: 你每次尤其老年人了排了大便要看一下你的大便，
4: 嗯，
6: 你的颜色怎么样了，你的形状跟以前有变化吧，尤其你颜色如果发了黑是吧，有发黑，嗯，尤其要是再滴血了，你千万，经常有人说医生我原先有过大便滴血肯定是痔疮，
4: 嗯，
6: 我用了一点要好了，那你有时候一查肠镜，哎呀很大长了很大一个东西了肠道，
4: 嗯，
6: 其实他当时大便滴血就是给你报警了，
4: 哦，
6: 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你需要去医院了，但是你错过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大便你每天要看看你排出来的便，
4: 嗯，
6: 什么形状什么颜色，这个非常重要，大便发了黑大便有血一定要去看，
4: 嗯，
6: 这也都是报警症状了，
4: 嗯，
6: 还有咱们这些如果你去做了呼气实验阳性了，
4: 嗯，
6: 是吧，然后家族史，就是这个家族史真的是，你像我们最近这几个比较年轻一些的40多岁30多岁还有50多岁的，他家族往往他的直系亲属啊都有这个消化道胃癌啊结肠癌啊这些，
8: 有这肿瘤的病史，
6: 对，一定你这个直系子女发病率肯定会高的，
7: 嗯，
6: 你就不要像别人一样我感觉没有感觉不舒服啊我不去检查，那你的胃镜肠镜就要尽早的很快的每年都要去监测，一定发病率会高。
4: 嗯，其实刚刚刘主任提到了很多这个报警的一些信号哈，
6: 嗯，
4: 但是我发现在很多老年群体当中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扛着，
6: 嗯，
4: 就是不说，或者说有的可能是担心子女，
6: 嗯，
4: 是吧，有的是觉得就是检查不舒服，
7: 太麻烦，
4: 哦，太麻烦，有的是觉得哎，我怕一检查就会生病，
6: 对，
4: 是吧，
6: 这个是我感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害怕，其实对一个对一个老年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负担，说，
4: 嗯嗯，
6: 哎呀医生我这个也没有，您看我这个排便挺好的，我这能吃能喝的，
4: 嗯，
6: 别去检查了，万一查出来有问题怎么办，其实这个可能是占了最最主要的，
7: 嗯，
6: 害怕担心有问题，
7: 是，
4: 嗯，
6: 但现在我就是告诉大家呢，那你说现在医学进步了，医学不停的在发展，那它发展了，它给大家提供的机会是什么？是早期的一些疾病，
4: 嗯，早防早治。
6: 对，我们现在胃，即便你发现了很早期的一个胃癌，我在内镜下给它做了以后，不影响你任何的去生活。如果你是个晚期肿瘤，你发现了，你即便是医学再发展，它的可治疗的手段和措施已经少了很多很多，
4: 嗯，
6: 所以所有的医学进步都是为了你的早期的发现。你看咱们中国最大的一个肿瘤专家就说，那我消化道肿瘤早癌有什么症状，他就很经典的就说没有任何症状，
4: 就是在检查上，
6: 没有任何症状，对，你就是检查出来的。
4: 嗯，其实刘主任说这个我是有切身感受的。
6: 嗯，
4: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公公就真的是家里很近，亲近的人啊。我觉得一开始他就跟很多的老年群体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便血，但是我有痔疮，那他肯定是痔疮犯了。
6: 嗯，
4: 就是不说这件事情，子女们不知道。
6: 嗯，
4: 但是过了从便血开始啊到去医院检查中间就拖了有3个月的时间。
6: 嗯，
4: 后来是可能这个便血的次数会多，然后老人也害怕了，就在刘主任科室这儿做了一个胃肠镜，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在肠道上是有一个原位癌的，后来我们就通过了这个 ESD 的技术给他进行了一个剥离哈，就是当时诊断出来这个的时候，其实老爷子特别担心，因为他的想象是就像过去一样就开膛破肚了，我给大手术，我给躺着说当时检查出来就我不治了，就要回家。但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发展，早发现了之后，其实这个是，很好解决的，是吧，刘主任？
6: 对对对，
4: 嗯，
6: 其实主持人这个例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在我们这边 因为就是平时现在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有一些早癌的筛查呀，这些就是变潜血阳性以后通过这个能发现了

0: 很多大的息肉和早癌，
1: 早期的癌症，
0: 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如果要是去年做了这个肠镜，可能只是一个息肉，
1: 对，
0: 就更简单一些。现在呢，但是还卡的这个节点正好，如果再拖的时间长，可能真的要切掉一段肠管以后再去做放化疗，对一个老年人是打击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就是我们因为通过这些筛查的这些胃肠镜，发现了我们去年的时候又发现很多年轻人，包括去体检的有一些，去年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咱们有一个家里的顶梁柱吧，他也是通过了一个大便的潜血的一个化验，咱们也是搞了一个公益项目，一做潜血阳性，30多岁，好像不到40岁可能，咱们这个小伙子在家真的是，去做了这么一个肠镜，做了一个肠镜就发现了一个息肉一样的这个肿物，我们在。就在胃镜肠镜下确实做了这个 ESD， 病理出来以后就是一个早期的结肠癌。
2: 哎呦，
0: 他当时他这个爱人在诊室里看到这个病理结果，崩溃的就哭啊。因为家里3个孩子，只有这个老公是在工作着呢，还是一个真的当时是一个外出一工作就要半年，就要一出去半年的一个。就是因为他在出发的这个头之前做了这个肠镜，真的当时想也是非常，如果再出去这半年以后再回来，那可能在内镜下就切不了。他老婆说这个真的，如果他要倒下了，这家里这3个孩子还有他怎么办？
2: 是，
0: 就是在真是真的是大哭，你知道，就是
2: 那还真挺幸运的。
0: 对，他特别幸运，他切下来以后是一个早期的，不用追加手术，不用做放化疗，就恢复了有那么一周啊。就出去，就
1: 继续工作了。
0: 对，他是个海员，就出去去出海去了。
2: 你看我们的网友也说了哈，说别说老年人了，有的年轻人也害怕。其实我们一听说这个生病啊，去检查，就像露露说的，就以为应该开肠破肚了。但是现在的医疗手段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吧？就不用说以前那些开肠破肚的这些非常。这个有伤害性的一些这个手术手段了哈，还有人也说了，你看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好，确实就是这样哈，
3: 那刘主任也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在我们消化科常见的检查都有哪些类型，它是怎么做的？
0: 老年人我觉得第一位就是最基本的检查，你现在包括社区啊，人也有免费体检，包括一些单位的一些体检，真的有的见到单位体检，有的老人来
3: 了
0: 说，也全，因为说，哎呀，单位体检挺远的，我就不去。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千万不要说你现在年龄大了，不是说你不舒服，你一定起码最基本的这个每年的体检。绝对不能错过，他还是最基本的，给你这些血里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有的单位好一些加着肿瘤标记物，抽血就做一个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要高了，那你一定要警惕了呀，是吧？咱们还有查的一些呼气实验，呼气实验这个现在就是非常普及，非常普及，从老到少可能大家都关心了，因为它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全世界都重视，因为幽门螺杆菌和胃癌是直接相关的一个因素，这是一年一年的这个专家指南，全世界在更新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它的地位，为什么说，因为它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去呼个气，做个碳13呼气实验，也不贵，吹口气，你做了以后就看看有没有这个菌呢，那我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了，要积极的根除，能大大的降低胃癌的发病率。当老年人你要用药，有的在门诊也见到特别注意的，比如说，哎，是不是医生，我就从那个网上或者药店里就是4联方啊，我就买点就吃吧，我这个
1: 买是吧，
0: 对，你看我们家孩子有了，我觉得我也有，我也来一轮吧，很多人到了门诊真的是包括家里的孩子，不管他几岁，有的那不能说随意的就是幽门螺杆菌的药，我们也见过随意去用了发生甚至肝衰竭致命的都有，绝对不是说因为这个老年人在咱们的专家指南里他是个特殊人群，我要结合你有没有基础病，你的肝功好不好，你的肾功能好不好，你是不是在用着其他治疗疾病的药物，我们医生会给你有选择性的选择你自己针对你自己的药物，不是随便我买来，有的甚至说我吃半个月

0: 月是不是根除不了，我吃一个月吧，真有这样的，非常可怕，
1: 加大这个疗程，
0: 对，这都是非常可怕的后果，你用了以后肝功转氨酶高的，这真的很可怕的。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千万不要说自作主张，家里有人有我就来一套我吃吧，老年人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再就是咱们其他的检查，老年人现在咱们国家定的胃肠镜，你去做，在消化科能够预防，能够早发现早预防的胃癌啊结肠癌，真的它不是复杂的流程。你到了这个年龄40岁以上，你最晚有的指南咱们推荐也不能超过45岁，不管有没有症状，我就要去做胃镜啊结肠镜啊去做一次，下一次你什么时候复查，医生会根据你第一次的结果告诉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复查，但是这个问题千万要查，就是他发查了以后意义非常非常重大。经常这个上午还有患者说，哎，我看到好像我躺到那儿做个什么仪器就给我扫一遍，就不用做胃肠镜，那绝对是替代不了的。这个胃镜和肠镜就跟照相机一样，到你的胃和肠道里给你看一遍，这个非常清晰，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检查，
1: 就很多早癌的发现也是通过这项检查。
0: 对，它肠道初期它就是息肉，它息肉一般慢慢演变到结肠癌，它有5到10年的时间给了你这个时间，
1: 就给了充足的时间了，
0: 对，才会让你给这个机会。
1: 但是很多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年轻朋友都会觉得就是做胃肠镜不舒服，是吧？就这项检查，就现在有全麻治疗了还好一点，但是肠镜也要喝这个前面的药物。很多朋友就这样，我别查了吧，
2: 也害怕
1: 是吧？
0: 首先它的舒适度啊，咱们现在无痛胃肠镜就是这个舒适度绝对是没有问题。你进到这儿以后，我们麻醉医师评估一下，如果只要是能够麻醉了，我输上液体，有的经常问，上午还有人问，说是我吸一点药啊，还是
1: 就怎么
0: 给我麻醉呀？我是不是麻醉以后就变傻了呀？这个问题，你就是这么多成千上万的这么多人验证过，它是一个快代谢，代谢非常快，就是给你平时输上一点液体，我麻醉师给你推一点麻药，你在操作的时候呢，就跟很舒适的睡一觉，睡醒了以后，做完以后就醒过来，马上就能醒过来。很多患者还觉得，对对，做完就醒。很多患者还觉得特别舒服，说我经常失眠，我这一觉睡得真
2: 香，好的觉了。
0: 对，经常反映这一觉睡得真香，所以这个痛苦你是肯定不用顾虑。包括这些药物，当然有的特殊的觉得有一些泻药不是特别好服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药物，这个会让你达到舒适度，这个不用担心的，只是自己给自己增加了这个觉得害怕，是吧？不用顾虑这些。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不光讲究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很多也讲究这个诊疗过程当中的一个舒适度哈，这个确实是对各个群体来讲应该都是一件好事哈。那其实今天刘主任通过这个科普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注意的事项哈，也讲到了出现什么症状需要就医，我们就医需要去看什么。那刘主任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平时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中就杜绝或者说避免一些容易产生的疾病？
0: 这个其实胃肠道疾病就说呢，它的很大的关系跟你平时的饮食作息习惯密切相关。有的患者真的现在小孩们10几岁胆囊结石胆囊息肉
1: 啊，
0: 那很就是经常会见到。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啊，现在可能工作也忙一些，作息啊睡得晚起得晚。你就说你一天一日三餐，真的这是咱们古人就流传下来，你一日三餐你现在去体会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到点去吃饭去进餐，你的胆囊你分泌，刚才说肝脏分泌了你这些消化液存到什么，存到胆囊这个口袋里。那你在你一吃饭的时候，胆囊释放一些胆汁，它的胆汁在里边不稠不稀，就正好的一个状态。那你要让它一天两顿饭，你10个小时才去进餐，那你的胆囊胆汁肯定过度浓缩，浓缩了怎么办，会长结石，会长息肉。你问这些年轻人，有的一天几顿饭， 有的说两顿饭，甚至有的人给你回答
2: 一顿饭
0: 那真是见到过，
2: 忙起来就顾不上吃了。
0: 他可能有一些做医生。

0: 只管上夜班啊什么的，一说一睡睡到几点，我说还有小孩们在学校有的也比较紧张，真的这个发病为什么这么早就会有一些各种胃病和这个胆囊的疾病，真的和作息息息相关。老年人呢，老年人两顿饭也非常普遍，
1: 是
0: 说不太饿，你看不太饿，我有时候有的老人爱打个麻将啊，说我这忘了时间了，一天两顿饭还是，所以你要是尽量的你都要做到一日三餐，你晚餐呢一定要少吃，因为你晚上以后你马上要进入这个睡眠的这个状态，不要过多的去饱餐。还有一些老年人来了经常说，你看我们这个老伴儿就爱晚上加点餐，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真的也是很多。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胃里撑得满满的，你马上去睡觉，咱们也说了，老年人你的代谢本来就差一些了，排空不下去，时间长一定胃里会有一些反流啊，反流性的疾病啊，咱们再有一些容易胆囊的肝脏的一些疾病啊，这个都会成一些问题，脂肪肝啊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说餐后半个小时以后尽量才去平卧睡觉，你要保持着半个小时，你散散步啊，或者要坐一坐啊，也是不要说吃完饭我马上躺下去睡觉，这个是一个大忌，会有各种的胃肠道的疾病。再就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胃肠道还是肝脏啊，一些什么样的脏器都是你的第二个面孔，你开心你高兴他就不得病，
1: 受情绪影响很重要。
0: 有的说我最近家里有一些麻烦的事儿，你看我这个怎么了，我他这个最近就是情绪不好，来了以后到处不舒服，时间长了一定是肝脏的疾病啊，胃肠的疾病绝对是有关系的。有的你看孩子们要去考研啊，非常紧张，他就会消化道里胃里都有发现过出血的应激的一个状态，那老年人也是家里特别着急事，就是胃里会有很多的溃疡出血，和情绪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开心的心态，
1: 所以说这些也都是平时生活方式上的一个调整，也能够让我们去预防这些疾病，刘主任能不能也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如果我们有这个听众有观众想要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说了解更多这个已有过去的这个病患的时候，也能够找到您。
0: 我们现在呢，我们市人民医院是有好几个院区的分布，现在我是周四呢在范西路院区，周三呢在建华院区，其余的时间呢目前呢大部分是在胃镜室内镜室做一些内镜，所以大家只要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咨询我们消化科的医生，所以大家平时要尤其在口服一些药物，也不要说我随意见到，真的很多老年人非常有的爱吃保健品，一定要正规的渠道经过医生的分析，因为发现过很多用了以后有的肝损伤的呀，非常重的肝损伤啊，就是这个在老年人里真的非常常见，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再就是进食的时候千万不要老省着，我就是剩下的菜我舍不得扔，这些剩饭剩菜你容易有胃肠道的疾病啊，还有一些这个消化道的肿瘤的发生都是有关系的。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也希望日后有机会再请刘主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我们也先祝您工作愉快，
0: 好的，
2: 再见，
0: 大家再见。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嘉里岁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

0: 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6: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5: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5: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1: 大家好，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
0: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在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的各位节目的专家主持人进行直接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
1: 接下来呢，进入到银铃大舞台。
2: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行政服务局的退休干部李丽华，李大姐。我们先来请出李大姐。李大姐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0: 也来跟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老年大学季之印民乐团的二胡演奏员李丽华。
0: 哎，非常欢迎李大姐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能先问一下，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3: 我今年62岁。
0: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可能正在收看我们即时直播的朋友能够看到李大姐特别特别的年轻。
3: 谢谢。
1: 我们在看到海报和包括看到李大姐本人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说呢，适合咱银铃俱乐部吗？
0: 是退休了吗？
1: 对，
0: 确实是退休了啊。李大姐很有气质哈。今天我看到李大姐是带着二胡来的啊，要给我们来进行一段二胡曲目的演奏哈。
3: 是的。
0: 曲目是什么呢？
3: 我想给大家演奏一段我们二胡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名曲吧。代表作啊，赛马。
0: 赛马。那您先准备一下。
3: 好，
0: 我们准备要开始哈。李大姐也是很认真给了我们一段这个伴奏哈。那我们准备开始了，李大姐。
3: 好的。

0: 太棒了，
1: 我真的是太棒了。其实看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好多朋友都在给李佳姐点赞，
0: 是
1: 收获了好多的鲜花和掌声。
0: 看，我们有网友说太棒了，还有的人说天哪，赛马这个可是高水平的曲子，
1: 是的，是的，
0: 果然、
1: 非常专业，
0: 这艺术使人年轻。还有人说呢，哎呀，这真是专业水平啊，
1: 确实是专业的水平啊。
0: 哎呀，真的是，还有人说，哎呀，竟然是现场演奏，
1: 那肯定是现场演奏，这个绝对没问题，肯定是现场演奏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李大姐，先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个曲目？因为你看，跟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就这个曲目很难拉，是吧？它是不是很能代表或者说表现出来二胡这个乐器的一些特征
2: 啊？是的，是的，那个我是啊，小的时候啊，就是从6岁的时候跟着专业的老师啊学习二胡
1: 哦，童子功，
2: 但是呢，也没有走上这个专业，退休以后啊，又捡起来了这把二胡啊，完了就到咱们河北老年大学的机制乐民乐团，跟着他们排练，我们演出，当然这个曲子哈，确实是刚才就是像您说的这样啊，它里面啊有什么跳弓啊，就是这些技巧啊，它这个确实代表了这个，
1: 就我们能听到中间有一段就像这个马蹄一样，
2: 啊，对对对。包括他新改编的后面还有马嘶啊，当然这个伴奏里面没有带啊，今天就没有演奏那一块儿啊，是这样的，
0: 太厉害了，有网友也说了，大姐太牛了，专业演员的级别，
1: 确实是专业。那李大姐刚才谦虚了，她在我们这个民乐团是首席二胡演奏家，今天大家也算是见识到了首席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李大姐，刚刚您说到您是从6岁就开始学习的，
2: 对，是的，
1: 我们有这个听众也比较好奇，就是想要拉成您这水平，给多少年功夫？
2: 这个二胡这个乐器啊，确实是有很多人说啊，就是说乐器里面它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是都能学，必须都能学啊，是。拉，你要说拉成多少年能拉成我这样，这个因人而异，对吧？你看有天分比较好一些的啊，或者是他比较用功的，那可能就短一点。要是那个稍微那个慢一点的，他也能学成。那要是能拉成比较能拿出去哈演奏的这种水平哈，我认为啊，可能得至少3年，
1: 至少3年，
2: 至少3年，
1: 这还是挺要功夫，挺要时间
2: 的。是
1: 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退休之后是想学习一门乐器的，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学乐器啊，可能跟学朗诵啊这个不太一样啊，就是它一个是耗时间，一个是可能这个难度比较高，然后就会打退堂鼓。您给他们鼓鼓劲儿。
2: 有想学乐器的朋友们啊，那个我们老年大学啊，河北老年大学也有这个班儿。我认为啊，你要是在线上啊或者自学啊，这个就比较难了。你要走一些弯路就更麻烦了。你在老师再给你纠正，这又需要时间，对吧？你就是要跟着正规的老师学。一定能学成，
1: 肯定没问题，
2: 肯定没问题。
1: 您现在在退休之后，每天都会拉二胡吗？
2: 我在家里面肯定每天都要练一练，肯定都要练一练。而且我们这个乐团嘛，一周有2次的排练，也在乐团里面也是需要排练的。
1: 所以说每天都需要练习，
2: 每天都需要练习。
1: 我看您的视频号是前一段时间去内蒙古
2: 啊，对，
1: 旅行了，
2: 对，
1: 然后在草原上还带着二胡，
2: 是的。
1: 您是特意的，就是觉得适合这个氛围，还是说您每次出行都会带二胡？
2: 每次出行都会带，因为它已经成了我身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应该这么说啊。尤其到草原上，我更想带着它，因为我们这个二胡很能表现草原的一些曲子哈，有
1: 很
2: 多。对，
0: 我就在想，草原上就刚才那首赛马也是特别的合适，
2: 对，
0: 是
2: 的，是的。
0: 想想那个意境，应该都会特别的美。
1: 站在蒙古包的前面，当时大姐拍了一个视频号，就是站在蒙古包的前面，
2: 对，
1: 站着拉，很飒，然后穿着一身黑色，戴着墨镜。
2: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也有网友在说哈，说个每天只要有空呢，就等着看这个节目，给即将老去的自己一点信心。原来老年也可以活得这么活力多彩，不再害怕变老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老年生活都可以给自己增添更多的色彩，是吧？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您的色彩也需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去展示一下，也都欢迎您来添加到微信1993312750119。 3312-7501，你也可以像丽达姐一样，也来我们的银铃俱乐部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
1: 嗯，确实是啊。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丽达姐，您这个退休的生活哈，除了拉二胡，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喜好吗？
2: 哦，其他的我挺喜欢旅游的
1: 啊，喜欢旅行，
2: 喜欢旅行。对，没事了哈，带着二胡到
0: 带二胡去旅游，
2: 对，到其他的城市，甚至是我到新加坡，
1: 哦、
2: 那要拉出我就在那儿拉过那个我爱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1: 哦、
2: 哎呀，我觉着在那个国外的土地上，在奏响我们中国的这些曲子啊，我那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有人看您吗？演出？
2: 我是在那个宾馆里面。
1: 哎，以后您也可以在您的视频号里展示在不同地方的这个地标性建筑前，然后拉上一段中国传统的音乐，
2: 是的，是的，
1: 也是非常有感觉的。李大姐，您小的时候学习二胡，就当时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会选择这样的一个？
2: 哎，其实这么说起来吧，就挺惭愧的。为什么呀？就小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
1: 那会儿不喜欢，
2: 对，好像是我就感觉是被我。我爸爸，对对对，那个父母嘛喜欢啊，就愿意让我学，所以那时候就是被逼着哈，每天要练琴多长时间呀，是这样的哈，他们盯着。但是到我退休以后，慢慢岁数越来越大哈，就感觉，哎呀，这门乐器太好了，我就非常感谢他们。
1: 那您对音乐的这个喜爱，有影响到您的其他的家人吗？
2: 影响到我的女儿啊，她在5岁的时候哈，她就开始学钢琴，学钢琴，对，现在包括就是什么吉他呀，那古筝啊，她都会弹一些。
1: 哦，就是中西乐都可以。
2: 对对对。
1: 她是不是学起来也很快？也
2: 挺快的，对对对，是。
1: 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受这个熏陶，是吧？
2: 是的，是的，
1: 确实是。那您觉得这个音乐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2: 哎呀，我觉得他首先啊，让我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尤其是退休以后。您上班吧可能没这时间，但是退休以后你会一些乐器啊，或者是会一些其他的，有一些爱好，那就会真的非丰富多彩的。而且是我感觉啊，就这个乐器哈，能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啊也比较健康，比较快乐吧。
1: 是的，是的。
0: 像您一拉二胡的话，是不是心情也都跟着好起来？
2: 没错，是。
1: 您平时都就什么时间拉二胡，或者说什么情境下您觉得就是特别想要拉上一曲？
2: 我不分时间，我只要有时间我就想拉，对，
1: 真的是喜欢，
2: 对，尤其是你看咱们那个疫情的时候，那时候我被自己吧被关在那个家里面啊，那时候可能差不多有20来天吧，然后我一天能拉7-8个小时，我就是一点不寂寞。
1: 哦，
2: 对，
1: 有这个音乐的陪伴，然后觉得心情也特别
2: 好。是的，是的，
1: 您周围有没有朋友啊，或者说一些年轻的小辈啊、同事啊，说您特别显年轻？
2: 也有
1: 是不是跟音乐是有关系？
2: 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你心情好了，肯定是你各方面都会好，
0: 对，
2: 对，
0: 精神状态也好。
2: 对，
1: 那我们好多网友还在说，还看到还有外地的网友，
0: 对，
1: 来自茂名市的朋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
0: 对，
1: 然后说大姐好棒啊，
0: 还有网友说大姐太棒了，
2: 谢谢，
0: 还有人说非常棒，非常好，看来您已经成为他们的榜样了
2: 啊，谢谢。
1: 最后我们其实也想问一问李大姐哈，就是。您觉得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跟工作时候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刚一退休了之后不适应，子女离开身边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工作上固定要忙的事了，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他们情感上很低落。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您身上完全不会有。
2: 是的，是的，那个刚退休的时候肯定谁都有这种，也你想啊，
1: 节奏变化了，
2: 对，上了20多年班，甚至30多年可能啊，突然一下子离开那个工作岗位，就是怎么说呢，也有失落，
0: 空落落的，
2: 空落落的，真的就觉着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哈，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早上起来吧，也会那么早起床，就是因为要上班嘛。已经对，养成那习惯了，就会起床。起来了以后又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呢，如果要真的是哈，你要是有点爱好，这就会马上就会转变过来。我就觉着进入了 人生的又一个精彩的一个阶段啊，这样。
0: 嗯，我觉得大姐您在上班的时候应该也是单位里面的
1: 文艺骨干吧。
2: 是的，那个单位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文艺演出啊，那肯定是。
0: 因为一般就我们你看我们上班就会特别羡慕有这些爱好的人，这个有一个什么晚会呀，或者一个什么时刻呀，哎，一上去就能够来展示一下唱歌呀跳舞啊，这包括这个乐器啊，这是大部分人所不具备的一些才能。所以就是如果有这样一个才能的话，我觉得就是上班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才艺展示，而在退休之后呢，可以把它作为我们退休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
1: 生活的
0: 这个方式哈，来把它拿起来啊。
2: 是的，是的。
1: 大姐，你们之前就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也会每天拉二胡吗？
2: 那时候真不会，因为你说早上起来去上班，晚上才回去，又开始做饭，家里面这些事儿哈，真的是应该扔了有40多年了。
1: 然后再捡起来是什么感受？
2: 再捡起来的时候可能要恢复一段时间，但是捡起来以后，哎呀，就会非常的更加热爱这门乐器了。对，
1: 这个时候没有说父亲喜欢我要去学，也没有其他的，
2: 没有，
1: 就是真的就是自己
2: 喜欢了。对，对的。
0: 你看我们也有网友还说了哈，真是幸福的退休生活，潇洒自在。还有人说了哈，这个没听够还想听，有好几个人都呼吁您再来一曲呢。
1: 能满足他们吗？
2: 可以，那我给大家轻拉一段吧。
1: 轻拉一段吧。
2: 行，
1: 我们把这个电乐的声音收小，然后您就轻拉一段啊，因为这个二胡轻拉可能确实跟其他乐器不太
2: 一样
1: 哈。
2: 对对对，我拉一段，拉个歌曲吧。
1: 可以。
2: 大家可能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那个在水一方。
1: 好的，可以。好，您准备开始。

0: 哇，谢谢李大姐，非常棒啊！就是这一首曲子，因为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原因哈，李大姐的这个二胡这个琴箱是相当于在台子下面，稍微影响了一点点收音，跟我们现场听的这个感觉是不太一致的啊。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在线下活动当中再请到李大姐，或者是一起看一下咱们河北老年大学这个民乐团的风采啊。
1: 是荣幸
2: 啊！也有网友在说啊，好听，

0: 活动当中。当然呢，入群还有机会抽奖哈，微信号19933127501199。
1: 银铃俱乐部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明天见吧。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

0: 到了燕赵风华。
1: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看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也许心情不妙，
15: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先来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西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持续的雨水也给全省送来清凉。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平均在30度以内。好，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的，今天我们先带大家看一看路上的风景。我省高速服务区跳出单一补给功能，串联起沿线产业、文化、旅游等资源，融合新业态，焕发新活力。来听报道。

0: 日前投用的石家庄五岳寨服务区收获众多游客与车主的青睐。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太行山水景区，区别于常规服务区的单一功能，这里创新解锁高速驿站加户外露营全新融合业态，重磅打造主题露营地，依托优质太行山水资源，服务区配套建设儿童乐园、露天影院、运动场地等休闲空间，游客在这里可以露营放松、户外烧烤、观看现场演出。同时，服务区还深度融入晋察冀红色文化，打造特色红色研学驿站，让以往简单的过路停靠升级为集观光、休闲、研学于一体的短途微度假体验。
1: 其实这两天玩呢，孩子就是爬山特别累，其实总想找个地儿来休息，孩子们在那边水边玩了玩，哎，我们呢就在这个露营地休息了休息，体验这种微度假，真的是这种场景做得满满足足的。
2: 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高速服务区的传统服务功能做好，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继续做优我们这个露营主题啊，为广大市民提供休闲短途度假的新去处。
0: 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升级改造。在完善停车、餐饮、加油充电等基础配套的同时，创新植入文旅体验、休闲消费、非遗展示、便民康养等新业态，实现从过路停靠到休闲体验文旅新场景的转变。截至目前，全省各高速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2.35亿辆次，入区人次5.87亿，营业额达到112.86亿元。

0: 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日前发布，45个案例入选。我省申报的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畅享18度的夏天，从一季火到四季热，还有榫卯寻至原藏天下承德避暑山庄休闲旅游特色线路两个案例入选。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由陈立导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等主演。影片自8月1日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呢，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经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
1: 在张家口淮安的拍摄现场，记者看到剧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一场集体祝寿的重场戏。张家口独特的塞北炫耀风貌与厚重的历史题材交相辉映，
2: 然后我们也是选了很多很多地方，看看哪有窑洞，在无意当中看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觉得，哎，改造一下，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延安，有这种亲切感嘛。
3: 张家口有这么好的一些地理位置，然后我没想到这里的草原也有，然后过段时间我们要去崇礼拍雪山啊，拍雪山的景也有，还有窑洞，太全了。
1: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采用小街口大主题的叙事手法，以特殊流浪孤儿石头的视角，讲述他在红军长征途中被收留，亲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见证新中国成立与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故事。
4: 其实每一部戏都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一定第二天会比第一天更接近人物，然后一步一步的更加完善的了解角色，了解人物，对，慢慢的现在渐入佳境了。
5: 真正认识这个角色的初印象应该是在课本里，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对得起每一个角色。
1: 采访中多位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张家口中都草原取景拍摄的红军过草地场景令他们感触颇深。
6: 我们是炊事班，我们身上背的都是铁锅，当一个战友陷进沼泽地里的时候呢，我们人过不去怎么办，就把铁锅搁在沼泽上，讲战友之间的相互那种救助扶持，怎么过的这个草地，
7: 彰显了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身上一种精神，就是一种什么呢，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而且在每一个岗位不管我擅不擅长，我都要把它做得最好，倾注我全部的精力，甚至奉献出我的生命。

0: 拍摄间隙，导演陈立向记者介绍，影片自8月1号开机以来，拍摄推进顺利，参演演员表现出色。
1: 我们的演员非常优秀，而且完成度非常好，就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好。我们现在还是真的信心百倍的能把这样的一部献礼片能够拍好吧。
2: 我演一个战地摄影师，那我是觉得无论什么角色，我们都有这种参与，能够为这个建军100周年能够做一份力量，我都觉得就是特别荣幸。
0: 据介绍，绽放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影片着力诠释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底色，传递真挚动人的精神力量，计划于明年8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

0: 遇见巴音秦宿北朝音乐文化研学活动近日在邯郸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举行，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等多所学校的师生依托馆藏珍贵北朝文物资源，探索博物馆加艺术教育加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模式。我们来听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1: 在北朝考古博物馆走向隋唐序厅内，一场跨越千年的礼乐盛宴徐徐上演。古琴清越悠远，笛箫婉转悠扬，钢琴音色醇厚绵长，古今乐声交织共鸣。十首原创北朝主体乐章将1500多年前的北朝乐舞气韵转化为可听可感的鲜活旋律。姑苏琴会会长霍鑫
2: 可以更好地置身于其中，想象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去演绎这样的音乐，对相关音乐的开发和改编会更有很多的帮助。
1: 磁县作为北朝文化核心承载地，留存大量乐舞壁画、古乐器实物，学子们沉浸式参观展厅，研读文物遗存，参与学术研讨，登台倾情演绎，深度研习北朝乐舞文化。浙江省音乐学院附中古琴专业教师如意，
3: 我们回去之后呢，再进行一些作品的修改，然后我们再有机会再来到我们这儿进行一个再次的演出。
1: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张潇言
4: 来到咱们磁县跟咱们进行一些文化交流，主要就是想把这个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把它弘扬出去，另外也提升咱们磁县的这个文化影响力，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邯郸，了解磁县。
0: 喜欢翡翠和天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天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天玉在2.5折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价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清仓期间家里碎玉可以拿到现场啊，就可以低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时间是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京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提新闻广播的听众可以立减100元。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致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山海关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素有两京索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老龙头呢，坐落于渤海之滨，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入海石城犹如龙首探入大海。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长城的风采。

0: 山海关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山海关古称榆关，因为它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名山海关。回首600多年前的明朝，目光如炬的大将徐达相中了这片金莲沧海背倚燕山的咽喉之地，在此夯土垒石，奠定了最初的骨骼。而后一代名将戚继光戍守于此，将这里的军事防御艺术推向了极致。山海关既是森严的军事壁垒，却也是喧闹的商贸市集。在和平的年月，这厚重的城门每日清晨在嘎吱声中开启，迎送着南来北往的商旅。它冰冷刚硬的外壳下包裹着的，原来是文明交融的温热的内核。这静默的关城目睹了不仅是刀光剑影，更有着人间烟火的生生不息。眼下山海关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名胜古迹荟萃，风光旖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山海关的宏伟之势，匠心巧思。
1: 山巨仙乃其海藏龙而神，关巨显为雄。山海关将这三者合而为一，可以说是世间绝无仅有。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城楼上有硕大的五个字：天下第一关。那么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这里的建筑有什么样的特色？在这儿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接下来呀，有请我们今天的讲解刘洋来为我们一一揭秘。
2: 山海关是始建于洪武14年，也就是1381年，当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抵御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让大将军徐达来到咱们这里建关设卫，留下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山海关也就是因为这里依山金海而得名的。
1: 您刚提到了天下第一关，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问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呢？
2: 其实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关，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因为咱们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呢，是从老龙头起跨越的第一个关隘。从顺序上面来说呢，咱们叫天下第一关。其实还有更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咱们从这儿留一个小关子，好吧，
1: 留一个悬念。
2: 对对对，
1: 这就是坡道了。
2: 对，咱们这个坡道呢就是上城的一

0: 一个坡道嘛，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坡道呢，学名叫做马道。
1: 为什么叫马道？
0: 对，其实好多游客也有这种疑问，为什么叫马道？人走的嘛，其实过去士兵都会骑马上城，所以说他们叫做马道，因为过去长城沿线比较长，而且过去呢还有这种将军要上城巡视的话呢，可能骑马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士兵都会骑马。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马可不可以走咱们左边这样的台阶呢？其实也是，
1: 也可以，
0: 对，也是可以的。其实修建坡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明朝的火炮是非常重要的城防武器。
2: 下一个。
0: 明朝的火炮呢，普遍来说就都比较沉，所以说他们会修建成这样的坡道，把这个炮底下呢放上轱辘，前边马拉着，后边人推，就可以比较轻松地把这个大炮送上长城了。
1: 啊，所以说无处不体现着我们这个军事防御功能，一定要在各个细节让它发挥它的作用，为大家着想。
0: 对，而且咱们前边可以看到这个城楼呢，就是天下第一关的这个城楼嘛。
1: 啊，
0: 咱们老百姓呢不会把这个城楼叫天下第一关城楼，
1: 那叫什么？
0: 叫做箭楼。
1: 箭楼？哪个箭？
0: 射箭的那个箭。
1: 射箭的箭。
0: 对。咱们看上面有很多小窗户嘛，这个窗户就是箭窗，箭楼的这个名字也是根据这个箭窗而得来的。它其实是利用了仿生学，就是鸟从天上看这个窗户呢，就像老鹰的眼睛一样。
3: 这个
0: 目的呢是鸟不从这儿筑巢。
1: 那我们登上城墙，站在城楼下边看天下第一关这个牌匾，好像也更威风了。
0: 对，咱们看起来会更大一点，对不对？其实这个匾长呢是5.9米。宽度呢大概是1.55米，其中这个一字横向最长，它是1.09米，这个官字最右边的一竖呢是纵向最长的一笔，是1.45米，而且你可以看到一字跟官字放在一块儿，一个只有一笔，一个有很多笔画，他们两个放在一块儿，一个不显得单调，一个不显得繁琐，所以说
1: 非常协调，
0: 对，这也是古代这种书法家的这种智慧。咱们现在看的这块匾呢，是民国9年的时候，山海关的一个书法家叫做杨宝清，他根据原匾1:1磨刻的一块。咱们原匾呢是放在城楼的里边，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眼。
1: 好，咱们进楼。
0: 对，你从这儿就可以看到这块原匾。
1: 这是原匾。
0: 对。可以看到这块匾呢，这个时间的这种感觉比较重，有的地方已经开裂了，有的地方已经掉漆了。
1: 嗯。确实是这个沧桑感。
0: 刚才咱们在城下留着一个悬念嘛。
1: 对，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
0: 对，其实还有两点原因呢。第一点是因为咱们的地理位置的问题，南侧是海，北侧是山，那山海之间建了这一道山海关的长城。那咱们做一个比喻吧，咱们把这个山跟海比喻成两扇厚重的大门，那咱们山海关的长城呢就像一把锁一样，锁住东北通往华北的这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咱们从地理位置上边来说，咱们山海关也可以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关。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原因还是城防建制的问题。您去其他任何地段的长城，您是看不到这样的建制的。所以说因为这一点原因，咱们才敢叫天下第一关。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在冷兵器时期，咱们山海关的城门从来没有从正面被攻破过。所以说你去其他地方可能也是比较罕见的吧。所以说咱们在天下叫天下第一关也是实至名归。
1: 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保卫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0: 没错没错。
1: 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哈，我们对山海关有一点这个立体的感觉了。
0: 嗯，
1: 也是听说我们山海关为了优化这个游览体验，为游客推出了多种的这个措施，是吗？
0: 对，除了咱们刚才看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其实还引进了现在白天有这种杂技表演，咱们到晚上呢还有这种灯光秀。灯光秀呢其实是在天下第一关的广场，以山海关的历史作为背景，通过现代的声光电技术啊，还有这种投影，在咱们城墙上边展现了一个视觉上面的饕餮盛宴。
4: 看完山海关，接着我们探寻关于老龙头的奥秘。老龙头坐落于渤海之滨，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入海石城犹如龙首探入大海，弄涛舞浪，因而得名老龙头。它和我们所见过的一切城墙都不同，别处的城墙无论多么雄壮多么宏伟，总是立足于大地之上，指向天空，是人与土地关系的证明。而老龙头 它的一端连着岸上的夯土成员，另一端却决然的义无反顾地深

0: 进了苍茫的大海。那巨大的条石被岁月与海水浸染成深褶与玄青，层层叠叠垒起了一座沉默的嶙峋的巨礁。这哪里是一座墙？这分明是一条探入水中的不肯屈服的巨壁，是一头将头颅深深地埋入波涛中酣饮了600年的苍龙。站在老龙头旁，你会觉得时间在这里仿佛不是一条线性的长河，而是一个回旋的涡流。你能同时听到明朝的浪、清朝的风，以及属于此刻的你自己的心跳。
1: 上下2000年，纵横10万里的万里长城宛如一条巨龙奔驰腾跃在华夏大地，它骄傲地把头伸进了滔滔渤海之中，形成了龙头入海之势。大家看到我身后就是明代长城东部的起点，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唯一入海处老龙头。那万里长城为什么要修筑这样一段海上长城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讲解服务部的副部长张楠。
2: 其实来到老龙头的游客呢，可能都会这样发问，为什么身后的这样的一段长城叫做老龙头？我们可以边走边解读。
1: 好，
2: 这边请。其实呢，咱们中国人呢习惯将长城比作一条巨龙，而又以东为首啊。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龙头呢，被传统的这个定义为明代长城的东部海上起点，加一个老字呢，第一是代表亲切，第二呢是因为它年代比较久，
1: 体现了它历史的悠久。
2: 对，其实您看呢，来到老龙头，漫步在长城之上，能感受到很多关于长城的唯一、第一和之最。嗯，我们右手边的，您看，
1: 这就是唯一、
2: 第一、
1: 第一。
2: 对，
1: 它是什么第一呢？
2: 它呢，您看，它虽然看似普通，像一个门洞，它却是明代长城从东起的第一个关口。
1: 第一个关口，
2: 对，它的名字呢叫南海口关。
1: 南海口关，
2: 对。其实呢，老龙头呢，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经历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您看中明一代呢，它是一个起到一个严密的海防军事要塞的功能。到了清代的时候，清代的帝王从山海关进关之后呢，每到秋冬时节都要到关外龙兴之地来拜谒祖陵。
1: 我看到这个非常精致的小楼，是他们每次来都会来这儿吗？
2: 对，哎，您说到这个小楼，它呢也是长城上的一个唯一哦。
1: 它也是一个唯一。
2: 对，它是历代长城上唯一的一座临海楼阁，也是整个老龙头景区的标志性建筑制高点。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现在呢叫做澄海楼。它这个楼呢是始建于明朝初年，是一个小亭子，原来叫做观海亭。在万历39年的时候呢，由兵部分司主事王志忠改制成了2层的楼阁式建筑。澄海楼是乾隆皇帝给他起的名字。
1: 所以这后面这是写的是御书是吗？
2: 对，御书。清代呢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5位帝王12次踏访，仅乾�隆皇帝呢就来了5次。前面，
1: 这个，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
2: 静汝台
1: 是吧？
2: 对，它也是一个唯一，它是长城上唯一的一座设在海上的堤台，它也是万里长城从东起的第一座堤台，也叫做静汝一号堤台。上层设楼橹供瞭望，中层休息，下层存放粮草和弹药，内部有石梯可以上下攀爬。
1: 确实这样的这个建筑结构就更好的能够防御敌方，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供士兵们休息了， 对吧？
2: 而且静汝台的名字呢也是戚继光将军所取的。汝呢不仅代表海水，汝呢也可以谐音为荻鲁的汝，可以说是一字双翼。
1: 确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士兵们会休息的地方。
2: 对，这个是中层，一共3个券室、6个券门、9个券窗，非常的通风。我们穿行在堤台之上呢，也能感受到阵阵的凉风，
1: 这还是很凉爽的。
2: 对，穿过堤台就到达了真正的长城之始，龙头所在，也就是咱们游人习惯说的真正的老龙头到了。
1: 哇，现在我所在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真正的这个老龙头的龙头之处了， 对吧？
2: 第一个垛口，站在这儿呢也能感受到长城和大海握手的这样的一个奇观。
1: 确实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是没有见到过
2: 的。没有
1: 的
2: 啊，
1: 这是真正的长城与大海的连接就在这里。
2: 对，而且它是唯一的一段海上。

0: 长城、滨海长城，尖端您看可以看出来，它的尖端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海中。我们山海关有这样一句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游龙头更遗憾。”来到老龙头呢，是既当了好汉又没有遗憾的一个完美之旅。
1: 嗯，确实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2026 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 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 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 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 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假一赔10， 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清仓期间，嘉里岁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 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 清仓截止到8月31日， 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个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 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3百块钱，但是今天季广有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4，4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 自然优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 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 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4，4罐也就是125乘4， 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 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 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
2: 广的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4: 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炳军，我们来了解白洋淀芦苇画的魅力。

0: 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炳军芦苇画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上100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之前对于芦苇画真的是不太了解，来到这儿之后眼前一亮，这哪儿像是芦苇做的呀？这就是一幅幅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我面前这幅青头前鸭，大家都知道，随着白洋淀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像这些珍稀的鸟类都来到白洋淀安家落户。而这一幅芦苇画作品啊，两只青头前鸭在水中嬉戏，前面就是白洋淀特有的芦苇。而且这一幅看着很简约，但其实啊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青头前鸭，包括芦苇，包括水中的这些水波纹，全部都是用芦苇做成的。不仅仅是这一幅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作品主要的材料都是我们的芦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杨老师。杨炳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啊。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
1: 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浮萍，我一会儿呢我还要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然后呢做成一幅画，好多。

0: 人讲就是不可思议，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1: 嗯，
0: 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还要经过制版，还要经过烙烫，剪贴，啊，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1: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0: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头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那谁也剪不了
1: 啊。
0: 这样它才形成了一种齿状。
1: 哎，别说杨老师，您剪的还真快啊，瞬间就已经能看到那个丝毛状了。
0: 对对对，
1: 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均匀。来，我试一试啊。
0: 不要着急，
1: 把它控制住。
0: 对，
1: 哎，其实我平常，
0: 你看你手里一拿就很对。
1: 啊，是吧？
0: 姿势就很对，
1: 哎，是吧？
0: 啊，对。
1: 因为我平常经常剪片子。
0: 哎，那没问题。哎，
1: 剪芦苇真的是第一回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呦，你真是上手真快。啊，
1: 但是跟您说啊，您看我剪的这非常不均匀，甭说细了，我觉得这一不留神就把它剪断了。
0: 哦，是这样，因为呢，你只要是掌握了方法，下来以后呢，因为剪这个呢，起码要3年到5年的功夫。
1: 那您练就这项技艺，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呢？
0: 因为这是制作芦苇画的其中的一项工艺，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像这个，我们就长期来做。我现在做这个画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开始做到现在的话，原创的作品，有几百幅了。
1: 原创几百幅。
0: 对，然后当然说，那有的时候，我也带着团队在做，那就达到几万，几万幅是10万幅是差不多了吧？
1: 啊，那也就是说，其实您工作室里的这些作品只是。真是冰山一角。从2009年开始，我们白洋淀芦苇画就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杨炳军杨老师呢，也是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的这种白洋淀传统的芦苇编织技艺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大家这个白洋淀芦苇画也是越来越知名了。其实很多人提到芦苇画，最先想到的就是杨炳军杨老师，都说您呢既是传承人又是创始人。
0: 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在早以前没有
1: 哦，
0: 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编工艺或者叫苇编画，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性在芦苇画比较好。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1: 我看啊，其实您这儿这一幅画特别抢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0: 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白洋淀
1: 啊，
0: 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风光。这幅画里边看有那么多的芦苇是吧，有荷花，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啊，就是现在白洋淀水质变好了，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1: 就和谐
0: 和谐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啊，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除了表现原来的店铺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呀，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雄安高铁站呢、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1: 对，
0: 哎，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
1: 啊。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炳军芦苇画艺术馆
1: 啊，
0: 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离婚之后花了十几万给孩子补课，而且用高额的学费就读私立高中，这些大额支出究竟由谁来承担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反跨境腐败法草案8月25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平台收到关于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近2.7万件，其中退改费用高占比将近一半。中国航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日前有媒体消息称，湖南衡阳一老人罗某身体不适，进排管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双方在派出所协商2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低到1.9万元后协商成功。据人民日

0: 报最新消息，26日的下午，死者家属已将19000元转回到了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罗某儿子告诉记者，一家人通过这几天的事情，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近日，云南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通报称，成功侦破一起招募网约车司机运送偷渡出境人员的特纳组织偷渡犯罪案件。经查，该团伙与境外蛇头相互勾结，以高额车费为诱饵，招募大量网约车司机运送组织偷渡人员非法出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历经9个月延伸侦查，12次跨省抓捕，这个组织运送中国公民偷渡出境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至此，该案71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今年6月，兰州警方发现刑侦大队附近频繁有黑飞无人机，其飞行时间、轨迹与3次出警路线动向和曲线时间高度相似。经过分析，警方发现原来是电诈团伙为了确保曲线人员的资金安全，竟然用上无人机，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监控盯现场，让每次抓捕都只差一步。警方决定将计就计，提前布控，将曲线的嫌疑人及黑飞团伙一网打尽。3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5月起，他们在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曲线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目前3人已被刑事拘留。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生活当中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3。03119610430。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在您的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043。那作为父母呢，其实都想为自己的孩子的成长来铺路啊，所以说家长也会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课外班。那如果说父母离婚之后，仍然有一方花了十余万给孩子进行一个补课，并且交了高额的学费就读私立高中，这些大额的支出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岳律师，今天我们来说说这样的一个案件啊。王军和李梅呢，早年是登记结婚，婚后是生育一女，之后两个人经过法院的判决是离婚了。那约定婚生女小婷呢，由女方李梅直接来抚养，王军是按月给付固定的抚养费，到孩子年满18周岁。后续呢，因为生活成本上涨啊，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了一份调解的协议，经法院司法确认，约定上调每个月抚养费的标准，给付的这个截止时间是不变的，仍然是到孩子年满18周岁。然而呢，这个女方李梅啊，在没有和男方王军协商的情况下，由李梅单方安排小婷在初中阶段长期是参加课外的补习班，产生了十余万元的课外辅导的费用。那中考之后呢，小婷是达到了一个普通高中最低的录取分数线，被一个私立高中录取了，然后呢就产生了高额的学费。现在李梅是认为小婷参加课外补习班还有高中的学费费用非常大，王军男方王军也应该共同去承担，所以说小婷向人民法院提起抚养费的诉讼纠纷，李梅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王军是表示呢，他已经按照调解协议如期足额支付小婷的抚养费了，不应再额外去支付。那李梅支付补课费及私立高中学费等事宜未与其协商，而且现在王军自身也是身患重病，也有另行抚育未成年的子女。那现在这个小婷的诉求啊，就是说包括补习班的钱还有读私立高中的钱，男方你作为我的父亲，你仍然需要去承担一部分的。岳律师，您觉得啊，这个法院能不能支持小婷她的一个诉求呢？
1: 首先呢，这个案件中呢谈到这个抚养费的问题，那么这个抚养费呢，在离婚的时候呢，实际上需要双方的协商啊。如果是诉讼通过判决的话，是法院去判；那么如果说调解的话，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就是通过协商来确定这个抚养费。那么这个抚养费一旦确定了以后呢，另外一方呢就不能说想去增加就增加了。那么这个增加呢，还是需要双方再去协商，达成一致以后，那么才能增加。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其实我们看到案件的事实是第一次在这个调解离婚之后呢，达成了这个关于抚养费的调解协议以后，后续呢实际上是增加过一次。
0: 有一次调整。
1: 对，双方也确认了。那么既然确认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被告来说呢，就需要继续，对于王军来说就需要继续去履行这个约定啊。但是呢，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参加了这个课外的辅导呢，又额外的增加了这个抚养费，
0: 而且这个费用还挺多的。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费用还非常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去作为这个小婷来说啊，因为这个抚养费本身是用于她的，那么作为这个小婷来说，她去向法院去起诉啊，那么她的母亲呢，作为这个法定代理人啊，去替她去起诉，要求这个王军来支付这个抚养费。那么实际上呢，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中主要还是看她的这笔费用是否是合理的， 同时呢还要看这个王军的经济负担能力是否能匹配啊，那么这个王军是否愿意承担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中呢通过双方的举证呢其实看到

0: 哦，对于这笔费用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是需要通过证据来举证证明的啊，你既要去举证证明这些费用确实发生了，
1: 嗯，
0: 同时呢，你还要举证证明另外一方，也就是被告王军这边，他是愿意负担的，
1: 嗯，
0: 那么法院才会支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并没有得到被告这个王军的同意。
1: 对，其实这个事儿他没有跟王军去商量，擅自就做主给这个小婷安排了课外的补习班，还有上了这个私立高中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其实从法律也好，从这个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正常的这种学习费用，它只是包括的是这种正常的公立教育，
1: 嗯，
0: 啊，义务教育啊，并不包括这个案件中提到的这个私立高中的这种学费，
1: 嗯，
0: 啊，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个一般的这种费用的这个范畴，
1: 嗯，而且你看王军现在自身的情况也是有疾病的，而且他现在也有一个未成年的子女要抚养啊，
0: 对对，嗯，所以呢，从这几个角度来综合啊，法院最终呢认定这个小婷的这个诉讼请求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1: 嗯，
0: 啊，判决驳回这个小婷的诉讼请求，
1: 嗯，
0: 那么这个案子最终呢又上诉到二审，二审呢也依然维持一审的判决，
1: 嗯，就没有支持小婷的这个诉求，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岳律师从这个案件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当这个抚养费当中的一个教育费的一个概念呢？
0: 首先呢，这个教育费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先要回到这个离婚协议中啊，或者说是这个调解协议中，双方看如何去约定的啊。如果说双方在这个协议里边约定了，比如说在协议里边约定了，我要让孩子获得最好的教育，
1: 嗯
0: 啊，这个包括什么课外辅导的费用，包括上私立中学的费用，上贵族学校的费用，这些对方都愿意承担，
1: 嗯
0: 啊，在协议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甚至我们之前也说到过，这个上学的费用，你甚至你可以约定到这个孩子他成年以后，
1: 嗯
0: 啊，如果说对方是同意的，并且有这个负担能力啊，你这么去约定了，那么这个调解书也好，离婚协议书也好，生效了以后，对方是要去履行，
1: 去履行的，
0: 对，是有义务去履行的，
1: 嗯
0: 啊，那么对方以这种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理由去抗辩的话是不成立的啊，因为有约在先，
1: 嗯
0: 啊，但是呢相反，如果说在这个案件中或者是在判决或者调解书中并没有明确的约定啊，这种额外的这种贵族教育啊，或者是私立高中这种约定的话，
1: 嗯，
0: 那么按照正常的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普通的这种公立教育啊，那你就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啊，去要求对方去额外的支付这个教育费用。
1: 嗯，这个也是有一个边界的。
0: 啊，对，
1: 嗯，
0: 那同时呢，刚才我们说到，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的话，那么支付这个抚养费也是支付到他十八岁。
1: 十八岁，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超出了以后，你说这孩子还得上研究生，甚至读博士，
1: 嗯，
0: 还要有这个相应的费用的支出，要求对方承担。那么对方是没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来承担的。
1: 嗯，像之前也有朋友问过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说孩子可能也是这个父母离婚了，然后孩子要上学，是约定到也是把这个抚养费给到十八岁，
0: 嗯，
1: 但是后来孩子可能读完了本科是吧，又要上研究生，
0: 嗯，
1: 可能接下来又要上博士，嗯，这段时间的生活费应该怎么出，对方还要不要出，其实对方是没有这个义务的是吧？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嗯，
0: 这个实际上也是刚才说到的，就是首先要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按照法定就是给到十八岁，
1: 嗯，
0: 那么超过了十八岁之后，如果说对方愿意去承担啊，这个无论是通过这种默认的行为，还是通过书面上这个或者是这个有相应的口头的去承诺啊，愿意去承担未来的他的这个学业和生活的费用的话，
1: 嗯，
0: 那么是没有问题的 啊，这是协商一致的结果。但是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那么按照法定就是18岁年满以后，这个对方就不需要再承担子女的这个教育的费用了，也就是所说的这个抚养费。因为抚养费它不仅仅是包括这个教育费用，只是一部分，还包括比如生活费啊等等一些费用。
1: 像之前可能还有朋友我想起来问过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高中毕业了，但是如果说留在国内上大学的话，不会是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大学，或者说比较好的专业，所以说他就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大学，看看这个可能是不是出路会更宽一点啊。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对方也是没有义务再去付他的这个教育的费用，或者说生活的费用的，是吧？
0: 对，这个实际上出国留学和在国内这个比如说高考以后上正常的去上这些公立的大学，它其实是有明显区别的啊。当然如果说他们的费用相近，你比如出国留学他有的可能有奖学金啊，是他的一年的费用可能跟这个国内的公立的学校的可能费用几乎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探讨的意义的，因为他也是正常的去上学。
1: 对
0: 啊，但是如果所探讨的就是这种出国留学他的这个开销的费用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超出的这种必要的支出的这种费用的额度的话，那需不需要对方来承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依然适用我们今天说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在离婚协议里面没有进行明确的约定啊，那么按照法定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教育费用的支出，啊，或者说就是按照原来协议里边约定去承担，
1: 就是我们法律支持的是正常的教育的费用，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困惑、法律的问题，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119610430。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 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

0: 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8: 是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夫妻离婚之后，花了其中有一方花了10余万给孩子补课，并且交了高额的学费，让自己的孩子就读私立高中。那这些大额的支出，就是另外不知情的另外一半，到底要不要去承担这个费用呢？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啊。岳律师，您看啊，其实这样一个家庭，他也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因为父母已经离婚了，他肯定是这个判这个孩子是归一方去抚养的，另外一方可能就是时不时的要去看一看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探望权的一个权利吧，是吧？那如果说有一方不让另外一方去探望去探视自己的这个子女了，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可以拒绝支付已经商量好的这个抚养费呢？
1: 首先呢，这个抚养费呢和这个探望权呢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这个探望权呢实际上是这个没有直接抚养的一方父母这个获得的一个权利。而这个抚养费呢实际上是这个子女给子女的。其实这个抚养费并不是说给另外一方这个父母的。其实本质上这个抚养费其实是子女的。从咱们今天这个案件中其实也能看到，就是你起诉的主体呢是子女，只不过子女是未成年人，所以呢才会由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这个母亲或者父亲一方来带他去起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抚养费其实是归子女的。只不过他是未成年人，所以可能在支配的时候呢由这个直接抚养的这一方去支配而已。那这个探望权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他跟这个抚养费呢是两个法律关系。那么在实际的这个生活中呢，对于这个直接抚养的一方呢，你不能说以这种你对方没有支付抚养费来拒绝对方行使探望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这个在有探望权的这一方呢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在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对方提出的这个没有支付抚养费去作为抗辩理由的。
0: 这个其实是两个方面。
1: 对。那同时呢，对于没有支付抚养费这一方，实际上呢是可以要求他去支付的。甚至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通过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去要求他去支付这个抚养费所以呢这两种实际上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是不能进行相抵消或
0: 不能这个相抵的，是吧？那既然说到这个探望权了，岳律师，我们就多说两句这个探望权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取得抚养权的一方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故意我把孩子藏起来了或者说我不配合你探望的这个行为那作为这个想探望的这一方他应该用什么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首先呢，这个探望权实际上是赋予给这个没有直接抚养子女的这一方的。那么如果说对方存在这种没有合理的理由去拒绝去探望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使探望权这一方呢是可以通过法院去通过诉讼然后最终呢通过法院执行那你比如说有的这个离婚的这个案件中，他实际上离婚协议里边已经很明确的约定了，比如一周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一次等等那么既然已经约定了的话， 那么在行使的过程中，那么如果这个一方拒绝，而且没有合理的理由，
0: 嗯，
1: 啊，实际上这种探望并没有影响子女
0: 他正常的一个生活，
1: 啊，对，
0: 嗯，
1: 他的正常的生活，他的这个生长，他的成长环境，他的身心成长都没有受到影响，而只是一个正常的探望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去拒绝对方行使这种权利的。
0: 嗯，
1: 啊，
0: 只是这个权利是不能拒绝的。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行，你来探望吧，
1: 嗯，
0: 但是可能这一方他跟孩子的关系并不是说很好，
1: 嗯，
0: 然后孩子说你别来了，我不想见你，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嗯，如果说这个本身孩子产生了抵触的话，或者说像你说的这种就是不想去见了，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是要考虑到孩子的这种身心的这个
0: 感受的，
1: 嗯，对，那么是可以就是不见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探望权虽然是一方父母行使的，但是这个落脚点还是要保证这个孩子的一个健康的身心的成长。
0: 嗯，还是要以孩子的利益为主的啊。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如果说再来说说这个探望权的问题啊，
1: 嗯，
0: 岳律师，就是如果说离婚判决或者说离婚协议的时候，
1: 嗯，
0: 没有提到。

0: 探望权这个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这个事儿以后就不能去主张了呢？
1: 并不是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探望权，它在这个离婚实务中，在很多案件中，实际上有的时候会忽视啊，可能更多的时候会想到的是这个孩子由谁直接抚养，而另外一方呢，可能并没有具体的在这个离婚协议里也好，或者在判决书里边会明确这个探望权。
0: 嗯，
1: 啊，因为毕竟这个探望权，你让法官在判决书里去明确，实际上他是不掌握实际的具体情况的。啊，他判一周一次也好，一周两次或者一周三次，实际上是他是没办法去确定孩子的实际情况。
0: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很多离婚的判决里边有是不会涉及到探望权的。啊，那么一般探望权是在这个离婚协议里边，嗯，可能有些写的比较具体细致的情况下会在里边去具体约定。啊，但是有些呢可能也是去忽视了这点，因为可能在这个后续，如果说双方矛盾不大的情况下，离婚之后，可能一方的这种探望权能够保障啊，并不需要必须这个一周，什么时间固定的时间啊，可能更多的时候是，看孩子的时间，
0: 对
1: 对对、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是要看这两种情况的。但是呢，根据这个我国的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65条，其实也是明确了这个人民法院作出的这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中呢，没有涉及到探望权的当事人就这个探望权的问题呢，是可以单独提起诉讼的。
0: 嗯，
1: 啊，那么人民法院是应予受理的。所以从这一条规定，其实我们也看出来，就如果说这个离婚协议里边没有约定，或者是判决书中没有明确探望权的行使的话，那么后续因为这个探望权的行使发生争议了，也是可以就这个作为一个单独的案由向法院起诉啊，去保证这个探望权的
0: 啊，就是如果说当时没有去约定，事后也不是说这个事儿就不能主张，是一成不变的，是吧？
1: 对
0: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两口子离婚之后，然后其中有抚养权的这一方呢，是离婚之后花了十多万给孩子一直上这个课外的补习班，而且花费了一个高额的学费让孩子就读一个私立的高中，这些大额的支出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那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对大家有哪些的启示或者说建议呢？
1: 通过今天这个案件呢，其实我认为呢有三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离婚协议啊。那么其实今天这个案件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如果说涉及离婚纠纷的时候呢，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应当提前去考虑清楚一些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今天这个案件中涉及的就是孩子的这个教育支出的问题啊，抚养费。那么可能当时签的时候可能孩子小，并没有考虑到这个抚养费的支出啊可能会增加啊，但是后续呢随着孩子的成长，这个教育支出会增加，那么抚养费就没办法去完全覆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发生纠纷啊，所以呢其实在拟定离婚协议的时候呢是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啊。同样的这种类似的问题呢，不光是今天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可能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财产啊，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比如说探望权等等，这些问题呢其实都需要你提前在离婚协议里边去约定啊，避免未来产生纠纷。
0: 只是这些事情都是要协商一致的。
1: 对，需要提前去考虑清楚并且明确清楚。所以呢如果说您遇到了这类问题，或者说您遇到这个离婚的时候，这个离婚协议拟定的时候呢，我建议就是不要太草率啊，最好是去找这个专业的人士，熟悉的人士去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
0: 说明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方面是没有想到的啊。
1: 对。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这个案件中也探讨到了就是探望权的问题。那么这个探望权呢，实际上它跟这个赡养费不是对等的啊，所以呢，这个不能以这个对方不支付抚养费而拒绝对方行使。

0: 使这个探望权。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呢，其实这里也提醒，就是说如果涉及到这类纠纷的朋友，就是无论是在离婚这个诉讼中，还是在这个协议的离婚中呢，最好提前去在里边去约定清楚。
1: 嗯
0: 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涉及到这种今天这个案件中教育费用超额支付啊，超出了正常的抚养费的范围了，我还是建议优先去与对方协商啊，那么协商去解决这个问题。避免这个争议太大啊，最终呢，可能即使像今天这个案件，虽然你可能说出了很多理由，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你甚至你提前负担了孩子教育，找对方要，
1: 嗯
0: 啊，但是呢，从法律上来说，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最终法院也没有支持。那如果说换个角度，如果说提前去跟这个对方去沟通啊，协商。那么可能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像现在争议这么大。
1: 嗯，而且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说负责抚养的母亲这一方做任何的决定也是没有跟他的亲生的父亲去商量的，自己就擅作主张了。
0: 对，
1: 而且这么大的一个花费，最终闹到法院上，法院肯定是没有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了。
0: 对
1: 啊，嗯。在北京时间的14:54，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

0: 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来调频道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孩子的3到6岁呢，是心智萌芽、性格奠基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早早的开始识字，开始算术，开始背诵。我们看上去孩子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但其实并不是孩子是否优秀的一个标尺。那孩子本身呢，是有他的成长节奏的。那说到学前教育，3到6岁这个阶段，我们究竟要教给孩子什么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江信银苑幼儿园的教研组长、长安区先进教职工、明星教师刘纯老师，以一线幼儿园教师的一个视角，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童年的密码。刘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
0: 刘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学前教育这个阶段哈，就是我们的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会有哪些比较独有的属于他们的一个成长规律。
1: 现在呢，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呢，很多家长都有一些育儿焦虑。那这些育儿焦虑呢，常常来源于我们用成年人的认知和标准来要求孩子，用小学阶段的一些学习逻辑然后套用在孩子的，就是现在幼儿的身上。那如果我们想要做好幼儿教育，那第一步呢，就是要放下我们的期待，静下心来读懂孩子。那3到6岁呢，孩子的大脑发育尚未成熟，注意力的时间比较短，那以具象思维为主，他们呢有的时候很难安静地坐在书桌面前啊，或者说根据书本来文字进行抽象的知识学习。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呢，从来都不是看书，而是去触摸、观察、体验、游戏、模仿。比如说有一块泥土，或者是一片落叶，或者是一只小虫，都可以成为他们认识大自然的课堂。
0: 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在学知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要跳出说这种我们印象中的传统意义上的，好像一说学知识我们就得坐在书桌前，我们就得捧一本书，我们就得拿着这些东西来看。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在这个阶段任何一种方式其实都是在学习，都是在认识世界。
1: 对对。
0: 那这个阶段孩子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1: 现在这个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会很就是发展的快一些，那有的孩子就可能会发展的慢一些，
0: 就是每一个孩子他的节奏可能不太一样，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的成长，比如说会有健康啊，或者是他的这个语言啊，还有方方面面的一些发展吗？有没有就是哪些方面都在同时发展？您跟家长说说。
1: 有，比如说刚才像您提到的，像健康呢，它就会包含身体的运动能力，还有生活的自理能力，还有情绪的安全感，这些都是属于健康一类的。还有就是语言，有的就刚才我说到的，有的孩子发展的快一些，这就是语言方面的表达，倾听还有沟通，这些都属于语言一类的。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可能语言发展的快一点，他在描述事物的时候，或者说他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他像一个小大人，是吧？
1: 对，
0: 小孩说大人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可能语言发展的慢一点，其实他的思维、他的思路是能跟上的，但是他可能就是嘴巴表达不出来，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维度吗？
1: 还有比如说社会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就是社会领域可以教会孩子学会交往啊、合作呀，或者有一些产生一些共情的能力，还有遵守一些规则等等，这些都属于社会领域。那还有一个维度，比如说像科学领域。
0: 科学是什么？
1: 科学就是来激发孩子的一些好奇心呀和探索欲，或者是培养一些孩子简单的逻辑能力。还有就是最重要一点，我觉得艺术方面也是蛮重要的。比如说
0: 艺术是培养什么？比如审美。
1: 对对对，比如审美啊，或者是孩子的想象力啊、创造力啊，这些都是在艺术方面体现的。
0: 那我们刚才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家长特别侧重于说

0: 孩子在幼儿阶段，他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比如说认了很多的字是吧，或者他都已经开始简单的那些算术都会算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这个不是说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不是最重要的。
0: 那识字和算术其实是占孩子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小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很小的一部分。它肯定是不能成为咱们幼儿成长中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那个目标吧。因为我们要懂得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的时间表。
0: 有的孩子比如说很小他就语言特别的丰富，能用很多的词，有的孩子也特别爱表达，有的孩子他其实他可能在语言上要稍微晚一点，但是他其实运动功能特别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您跟我们接着分享一下。
1: 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代班过程当中，那有的孩子呢他各种各样的孩子都见过，有的孩子可能是会比较能说会道，然后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年龄大一点，但是他说话的就是开口比较晚，然后有的孩子就比较安静啊，喜欢独自观察一下环境，然后他再去表达
0: 加入，
1: 对对对。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差异的正常的一个现象，没有说标准的那个时间，然后呢也不存在有落后一说。
0: 家长就有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孩子比别的孩子要稍微晚一点，无论哪方面要稍微晚一点的时候都会挺着急的，比如说家长在一起聊天啊，其实会加重这个焦虑的情绪，是吧？说你家孩子认识了多少字啊，哎呀我家孩子比如说能读了什么什么古诗，能认识多少多少，哎呀那我们家孩子怎么就是只能认识那么几个字啊，就很着急。
1: 对对，
0: 会不会跟您有交流说，哎呀那我们是不是等到上学的时候会有点跟不上，
1: 会说哎呀别的孩子都认识那么多字了，然后我们家孩子什么都不会，然后是不是跟不上呀？
0: 是，
1: 对。但是事实上呢，早识字也并不等于就是高智商，晚开口呢也不等于就是真的是发育迟缓。当我们会用一个统一的标尺去对比每一个孩子的时候呢，那这个焦虑就会产生了。那其实真正的科学教育呢，是要接纳他们的差异性，看见每一个独立个体的生命。
0: 那我们家长也会说呢，你看我们也想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但是我们确实不太懂这个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度把握得不太好，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放任自流了，可怎么办？
1: 对对对，但其实我们尊重成长规律，它不等于是放任自流，然后顺其自然呢，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顺应他们的天性，加以适度的引导。就比如说我们像种花一样，我们不能去强行的去拔苗，但是可以去浇水啊、施肥啊，或者给他们给予阳光，然后静静的等待种子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去发芽。那老师和家长呢，就是跟那个辛勤的园丁是一样的，我们要学会给他们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然后对他们有温暖的陪伴和适度的引导，把成长的主动权要交还给孩子。
0: 那您在日常的这个教育和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见过就是说孩子提早比如说识字或者是算术确实挺厉害，但是其实上了学以后可能起到了一个反面的一个作用，比如说会有抵触的情绪，或者是说在上学之后孩子比如说不太愿意去再接受新的知识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是在幼儿园我也就是上班的过程当中吧，然后也看过很多家长都会提前逼着孩子去学习算术啊、写字啊等等。那这些提早的一些学习呢，会让这些孩子会早早的产生有一点点抵触的情绪，然后呢，他就会可能当时他会领先一些，但是事后他就会慢慢的，就是因为之前会有抵触情绪嘛，所以学习的那个兴趣就不是会很高，
0: 可能内驱力就会受到一点影响。
1: 对对对，然后他就会
0: 慢慢就会
1: 落下，
0: 就会落后哈。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就是没有说那么提早接触识字和算术的孩子，他们会有那种很强的求知欲吗？
1: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比如说那相反，就是刚才是家长过早的让孩子去学习的，那如果说还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在自由探索环境中长大的孩子，那他们呢就跟刚才的孩子完全不一样，他们就会拥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就会喜欢去问为什么，然后等到这些 弄就是他自己的认知能力成熟以后呢，让他家长在乎的那些什么识字啊、阅读啊，包括数学逻辑等等，他们就会快速的发展。
0: 嗯，所以就是我们家长要调整我们的认知，不是说我的孩子在幼儿阶段，他能够识很多的字，或者是说做很多的算术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内心有一种满足感，也觉得说哎呀挺有成就感的。当然孩子能这样做我们也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不要硬逼着孩子在学前这个阶段完成这些。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是特别需要保护孩子的求知欲和保护孩子的内驱力的哈。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在日常的就是带娃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毕竟不是很专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为孩子好，但是呢可能我们会一不小心踩入到一些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们不小心会陷入到哪些误区当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本周六，张家口市大静门景区；8月30号本周日，廊坊市固安新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要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来进行报名。另外呢，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大家注意哈，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需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是2180，原价24800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是4980。那现场的产品呢，是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呢，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的话，也可以底价来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的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地点呢，石家庄会场啊，就在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那么到店呢，提河北新闻广播的听友可以立减100块钱。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5: FM104.3，教育总动。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学前教育这个阶段哈，3到6岁的孩子有哪些独有的成长规律？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才能够让孩子更好的来发展？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江心怡苑幼儿园的教研组长、长安区先进教职工、明星教师刘纯老师。那接下来呢，刘老师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会不小心陷入哪些误区？就是在孩子学前的这个阶段，我们一不小心，比如说破坏掉了孩子的专注度也好，或者是说破坏掉了孩子的内驱力也好，那我们避开这些误区，我们给家长提个醒。
1: 就是现在呢，有因为那个不少的家庭呢，会把幼儿园呢当成一个幼小衔接的一个补习班，然后把掌握多少的知识作为选择幼儿园的首要条件，这些都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一些，这都是一些很普遍的现象吧，然后有很多3、4岁的孩子呢，周末会奔波于就是各种的识字班呀、算术班呀，还有思维培训班，家长们有的时候凑在一起会聊天，话题呢大多数都是孩子今天学习了多少字啊，又会了多少加减法，
0: 又背了多少古诗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场景，就是当孩子稍微慢一点的时候，这个家长就开始进入到焦虑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第一个产生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知识学习的吗？
1: 对，第一个误区就是把知识习得就等同于教育的全部。因为家长们都有普遍有一个心理吧，他会觉得多学一点点知识，上小学就会少一点困难。然后这个想法呢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很多家长呢都会走极端，认为呢只要掌握了书本的知识，孩子的教育呢就大功告成了。于是呢自理能力啊、情绪管理啊、社交能力啊、想象力培养的这些就全部已经被抛到脑后了。那有的时候呢一个孩子，比如说一个孩子，他5岁的孩子可以认识上千个字，但是却不会自己穿衣服呀，就是这些自理能力就比较弱一些。有的孩子呢，可能很熟练的能算出10以内的加减法，但是他却不知道怎样和小伙伴们友好相处。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会背好多好多的古诗，但是却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只会哭闹或退缩。
0: 其实我们家长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孩子能背很多的古诗，能算很多的算术题，能认识很多字的时候，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好厉害呀，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会忽略掉说，自己不会穿衣服穿鞋，或者说跟小伙伴有时候闹矛盾，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发脾气，家长可能会忽略掉这些，但其实在学龄前的这个阶段，我们忽略掉的这些能力反而是特别重要的能力，是吗？
1: 对，是的。因为这些我们忽略的这些能力呢，恰恰就是孩子在学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一个无法管理就自我情绪的一个孩子，他不会与他人合作，没有专注力与抗挫能力的孩子，就是即使他前就低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学习暂时领先，可是到了中高年级呢，他也很容易露出自己的短板。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有没有在您日常的这个接触家长和孩子过程当中的实际的例子？
1: 我现在教中班嘛哈。就是班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孩子吧，他就识字量很多，然后呢绘本也可以独立完成。每次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呢，家长就会说，来来来，你来
0: 表演一段。
1: 对对对对，
0: 展示一段，
1: 让他给大家来展示。可是来到了集体生活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他想玩同伴手里的玩具呢，他就不会好好商量，他会直接上手去
0: 抢
1: 过来。对、
0: 哦、
1: 然后和小朋友发生了一点点小矛盾，他也不会自己说出来自己心里的委屈，也不会去跟我们去表达，只能让我们来那个去询问他，他只会大哭大闹。而且呢就是在生活自理上面呢他也比较弱一些，然后睡醒了之后他不会那个自己穿裤子，还可以让我们帮他分清反正。然后他再去就是协助他去完成。
0: 所以就是我们家长要特别 注意的是，孩子能够识很多字，算很多算术，背很多古诗，这个我们是很开心的地方。但其实孩子的生活方面的能力，还有就是跟小伙伴的相处方面的能力，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这是我们不小心容易走的第一个误区。那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
1: 第二个误区就是把安静听话等同于优秀和懂事。
0: 那我们家长都喜欢孩子很听话吧？你说什么他听什么。
1: 是。对，因为现在呢，咱们很多大人吧，就是他理想中的孩子标准就是安安静静，然后乖乖听话的。
0: 我说什么你听什么。
1: 对，大人说什么就去做什么。所以呢，活泼好动、爱提问、爱探索的孩子呢，常常就会被贴上一些调皮、捣蛋、很难管的一些标签。
0: 还有的孩子他就是，比如说不太听话、爱打破规则，家长会觉得说，

0: 哎呀，这孩子真是太难管了。
1: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呢，咱孩子他天性就是好动的，然后好动呢代表着有强烈的探索欲望，孩子会他不停的去问，就代表他会有很旺盛的一个好奇心。当我们一味的去要求孩子安静顺从，用严厉的约束来压制天性，那孩子的创造力独立思考能力呢就会一点点的被磨灭。等到他长大以后呢，他就会很习惯就是听别人的安排，然后他不敢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失去独立就是去探索世界的勇气。那其实我认为就是真正良好的教育呢，不是去塑造一个完全顺从的孩子，而是教会孩子要懂得规则，同时保有独立思考的灵魂。
0: 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在孩子大了以后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感受到的。比如说家长会说，哎，就是我的孩子都已经挺大了，比如说上初高中了，甚至就是更大一点，说怎么发现我的孩子什么事儿，你让他自己安排安排，或者说让他自己来决定的时候，会发现决定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也安排不了。然后呢，就说什么事儿反正都得跟我商量。有时候我觉得这么大人了，怎么还是就是做不了决定？那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可能我们在孩子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我们让孩子听我们的安排有点太多了。他在小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慢慢的等他长大了，他不可能一下子说就变成了一个会安排的人。
1: 对，
0: 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这种锻炼的机会，就是不断的在可能在试错，然后在做错了决定，然后又在重新安排，然后重新的来进行方方面面的体验的时候，可能孩子才会变成我们想要的那种独立的孩子哈。
1: 对，
0: 这是第二个误区。我们别觉得孩子安静听话啊，我们就很省心，我们就觉得非常好。当孩子非常安静非常听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打一个小问号，我们应该更格外的要关注我们的孩子了。那第三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1: 第三个误区是家长呢就会把所有的教育责任都交给幼儿园，但是家庭的教育呢就会严重的缺失。然后那个不少家长认为呢，把孩子送到了学校，然后教育就是老师的事情，回到家里呢，家长就只负责衣食起居，然后把他自己大把的时间就交给手机，然后让孩子去看动画片，然后很少有高质量的陪伴。但是其实事实上呢，家庭才是孩子成长对最重要的一个土壤，孩子的性格呀、习惯呀、待人方式还有情绪模式，最先其实都是模仿自己的父母的。那如果父母急躁焦虑事事攀比，那孩子也会很容易变得敏感呀、急躁。但如果他的父母就是热爱读书，热爱自然，热爱就是心态很平和从容，那他的孩子自然也会很形成一个那种探索沉静的一个性格。
0: 我们这个说的就是我们的家校，其实家园我们是要共育才能够完成对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影响。那其实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就是像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我们陷入一个误区，家长说哎呀就觉得孩子在幼儿园表现挺好的呀，怎么一回家，比如说周六周日或者过一个假期，就怎么跟幼儿园就不太一样了呢？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我们要发现，是不是我们在家庭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让孩子有了这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坏习惯，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在孩子面前大声的刷手机，然后看短视频，
1: 对，
0: 然后大声的，或者是可能家庭成员之间会有这种这个争吵。那我们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发现可能小朋友们到幼儿园跟其他同学有了这种争执的时候，可能他也会通过这种争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哈。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知道说，我除了这种方式我有什么办法的方式来解决，我的家里比如说我爸爸妈妈可能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家长更多的关注孩子的同时，其实也要更多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这种处事的方式，这是我们其实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影响。再说说第四个误区。
1: 第四个误区就是害怕输在起跑线上，就会有家长就会盲目跟风。
0: 这太多的家长会这样了，就是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说，哎，那别人这么干我也这么干得了。
1: 对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句话说，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0: 是，
1: 对，所以呢这个就很多有无数的那个家长呢，他就会误解了起跑线的含义。起跑线呢，从来不是认识多少个字，会算多少道题，而是呢，要有让孩子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心态，要有探索世界的热情和良好的习惯品质。

0: 如果我们就是一味的去追求知识的抢跑，却透支了孩子的兴趣，就会恰恰的最后还会输掉真正的起跑线。
1: 嗯，所以我们对于起跑线的理解啊，就是不要窄化，我们要格局打开的来看，就是孩子他的学习确实是一部分，知识的掌握确实也是一部分啊，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身体的健康啊，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让孩子的身体更健康，然后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们虽然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但是他也能够慢慢的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来让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我们稳定的心态也可以在这其中来锻炼。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刘老师刚才反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孩子需要有探索世界的热情，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幼儿阶段其实是很多良好的习惯品质养成的一个关键期，那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上，当然知识的学习是占其中一部分，我们也不能说不学知识，但是我们更多的精力我们要放在能力的培养和习惯的培养上。我们接下来依然是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刘老师继续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在进行，今天我们来关注3到6岁这个阶段学前教育，我们应该怎么样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啊，让孩子能够成长得更好。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江心影院幼儿园的教研组长明星教师刘纯老师。那接下来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幼儿园您的日常教学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来顺应孩子的天性来进行教学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幼儿阶段，其实孩子的学习他不是说坐在书桌前，而是说感受这个世界，那我们幼儿园其实更多的就是以游戏的方式来让孩子们感受，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会就是以游戏为核心，让把学习藏在就是让学习和在那个游戏中体现，然后让孩子融入进去。然后呢游戏呢，因为就是在幼儿园上，在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基本活动吧。然后在幼儿园里呢，游戏从来它不是单单的玩，就是玩去打发时间，它是一个最重要的课程。比如说在建构区里那个积木的搭建游戏，孩子们可以合作的搭建城堡啊、桥梁，在搭建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认知长短呀、平衡啊，还有数量，或者是锻炼他的空间思维能力。在积木，而且呢那个在积木，你想想那积木搭那么高，有的时候会倒，
0: 对，
1: 那他倒的在这个就是过程当中呢，他也会调整自己的方案，然后直面

0: 失败，然后培养他的抗挫能力。还会有一些就是角色扮演区域，有设置有什么超市啊、医院啊、厨房，孩子们会扮演他不同的角色，然后学会沟通、换位思考，然后慢慢的去理解他人，这样子他的社会的社会性那个能力会悄悄的成长。
1: 还有户外的活动呢？
0: 户外的活动我们会比如说雨后让小朋友们去幼儿园去观察那个捡一些小蜗牛啊，或者是观察一些花花草草啊，就春天那个花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秋天什么样子的啊，然后感受就是四季的变化，让孩子们对大自然就是保有很强的那种好奇心吧。然后呢，在这些游戏当中呢，我们没有说强制的一些任务，也没有那些给他们很多压力。孩子们就会主动去探索、思考、创造。就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我们让他去看蜗牛，他就会说啊，为什么下完雨之后小蜗牛就会出来呢？就是
1: 在思考，
0: 对他的问题就会出来，然后对，就是在玩中去想一些这个问题啊。所以呢，知识呢，它不是被那种灌输进来的，而是孩子他自己感知来的。然后很多家长呢就会有一些疑惑，说哎呀，我看到你们天天就是我家孩子天天就是在幼儿园里面玩啊。
1: 很多家长是这样说，嗨，今天我们不送园也没事儿，反正不就是少玩一天吗？
0: 对，他就认为孩子是在幼儿园玩。他到底能学到什么呢？但其实孩子他在幼儿园收获很多，他可以收获有专注力啊、想象力啊，还有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就是看不见的一些小的能力呢，会成为他未来学习很强大的一个底层支撑。
1: 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学习并不仅仅是说学知识那么一点点是学习，就是方方面面对于孩子来讲，整个的这个世界都是他的这个课堂，都是他学习的内容哈。
0: 对，
1: 好，我们幼儿园的很多游戏很好玩，小朋友们也很喜欢，家长会觉得说只是简单的游戏，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游戏的环节，我们幼儿园日常教学当中还会做哪些呢？
0: 在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在日常里面培养他们的好习惯。比如说生活里吧，就是他处处是教育嘛。比如洗手啊，进餐，还有整理玩具，还有午休的时候，这些都会，我们就时刻会培养他们的习惯问题。比如说那个睡觉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自己去脱裤子、去叠裤子，然后把鞋再摆好。吃饭之前呢，我们会就比如说小班嘛，我们就会引导他会独立去先去洗手，然后自己吃饭。然后每个阶段锻炼他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然后中班的话，就会锻炼他就是整理自己的一些小的那些玩具啊，或者是让他们去摆放桌椅。然后当他们上大班的时候呢，就会让他们自己规划自己的小物品，然后主动帮助同伴，然后老师呢就不会去就是代替他去完成。对。然后哪怕有的孩子肯定会慢一些嘛，但是我们也要给予他一些时间，让他自己去尝试去完成。然后呢，同时在生活细节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品德教育。会让孩子学会问好，学会礼貌，玩具轮流要学会分享。然后也要有包容心，如果你不小心撞到了自己的小朋友，你要怎样呢？要学会主动道歉。要有担当。品德教育，品格教育呢，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说教吧，全都藏在就是一天天的那种细小的日常当中。
1: 好，这是我们幼儿园做的这种习惯的培养的一些事情。那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了，就是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独有的一个成长节奏。那我们您在日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遇到不同性格的小朋友，或者是说确实有快有慢的小朋友，您是怎么样来做的？
0: 就是因材施教吧，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独有的成长节奏。因为在一个班里当中呢，孩子们的发展水平呢就是有高有低。然后呢，作为老师呢，我们就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孩子。对于性格内向就是不敢表达的孩子呢，我们要创造轻松的表达机会，要一点点的去鼓励他，不要去强迫他。那对于精力很旺盛又比较好动的孩子呢， 我们要为他提供就是充分的一些那个户外活动，引导
1: 让他释放精力，
0: 对对，让他去释放精力，然后引导他学会遵守集体的一个规则意识。
1: 嗯
0: 嗯，那对于就是求知欲很强的孩子，我们想要主动要识字阅读的孩子呢，我们就会让他提供给他一些那个阅读的机会，然后满足他的兴趣。嗯，但是我们。

0: 们不会就是让他看很多很多书，就是全凭他的全凭他的一些想法吧。因为兴趣呢是最好的一个风向标，如果孩子他发自内心的对文字啊数字产生好奇呢，我们就会适度的去引导，但如果孩子他没有兴趣，那我们也不能去强迫，还是一切以孩子就当下的状态为准。
1: 哎，这个特别值得我们家长在家借鉴，因为我们家长其实我们总是会有一种怎么样心情，就是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超前一点，是吧，能够好一点。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们给的这个强迫的感觉恐怕不一定适合你的孩子，我们就适度引导，不要强迫。孩子喜欢什么你可以就更多的去引导，他不喜欢的那个当然我们也可以引导他去做，但是如果他确实不喜欢我们就不要强迫他。那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的好奇心我们怎么样保护他呢？在幼儿园你会做什么？
0: 那孩子有好奇心肯定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嘛，对吧？所以我们要守护孩子一个珍贵的这个好奇心和想象力。因为孩子们嘛，他就会有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会问我们，就是哎呀，云为什么会飘着走呢？月亮为什么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呢？小草如果我们就是
1: 踩了它
0: 会不会疼呢？然后很多成人就会用很敷衍的方式去回答他，他会说我怎么知道呢？对，
1: 我也不知道。
0: 对对对，他们会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着去回答孩子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在幼儿园呢，我们就会很珍惜每一个问问题的孩子，我们不会急于的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会反问孩子，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就是咱们可以一起去探索一下。
1: 哎，这个很好，这个我们家长其实也可以学习。
0: 对对，
1: 孩子问你的时候，你看你是怎么想的呢，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认为云为什么会飘呢？小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可能也会说一说。那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让孩子有这个想象力，而且也保护了他的好奇心哈。
0: 对，
1: 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放下我们心中的焦虑，能够科学的陪伴孩子成长，而且维护孩子的这一份很难得的好奇心。
0: 就是我觉得家长首先就是应该放下焦虑，对对对，放下攀比，然后放下那些那个焦虑的心。
1: 然后呢，就是我们更多的陪伴其实是比我们给孩子报太多的这种补习班要重要很多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在陪伴的时候，比如说不是说你陪着孩子就是陪伴，而是说你真正的要跟孩子一起来做一些事情，那才是陪伴，是吗？
0: 对对。
1: 我们可以跟孩子做什么呢？
0: 我们就是可以跟孩子一起，比如说咱们下班回来可以每天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孩子一起读一读绘本呀，或者去看散散步啊，或者是观察一下小花小草，然后玩一些简单的亲子游戏。
1: 哎，跟孩子聊聊天。
0: 对，我们要放下手机，要在这个30分钟之内吧，半个小时之内，要全身心的去陪伴孩子。就是因为我们在陪伴的聊天当中呢，可以倾听孩子那些想法，很奇特的想法，然后从而呢又建立很亲密的一些亲子关系吧。这些都是我觉得是任何补习班都无法代替的。
1: 哎，真的是这样。所以高质量的陪伴啊，什么叫高质量？我们家长需要真正的心，人和心都要跟孩子在一起。当然就是有一些日常的小小不言的一些事情，有一些选择权我们也是可以教给孩子的哈。
0: 对，
1: 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幼小衔接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并不仅仅是说你学了多少拼音，你算了多少算术，你背了多少古诗，而是有更多的我们刚才说比如说生活能力的培养，还有一些好习惯的培养，其实都是我们衔接的一个内容。这些都需要我们家长慢慢的给孩子更多的耐心，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能力的培养，千万不要着急。好的，今天特别感谢刘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刘老师，再见刘老师。
0: 再见老师。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看这天过了处暑了，这两天的天气是越来越凉爽了哈。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你，在这个季节啊，身边的朋友，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很多人都会出现过敏的症状啊，比如说打喷嚏啊，而且是那种不停的、不断的打喷嚏哈、啊，还有这种叫做清水样的鼻涕啊、鼻塞啊、鼻痒啊，甚至是眼痒。还有些更严重的会出现一些胸口啊觉得乏闷啊憋气气短，这也都严重影响大家的生活和学习哈、啊、非常的痛苦，特别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哈、啊、面对儿童过敏这样一个对于家长来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今天稍后的节目我们也请到了儿科的专家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过敏性疾病的话题。
1: 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啊、一起跟您来聊一聊有关于儿童过敏性疾病的话题哈。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白金秀白主任。白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来欢迎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安娜啊，安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

0: 邀请到二位啊，这个有的这个家长在我们的群里面还在回复哈，说真是及时雨啊，这家里的孩子正是闹过敏的一个时间，然后所以我们正好哎请到了两位专家跟大家来聊一聊儿童过敏的这样一个话题啊。确实这几年过敏性的疾病啊也是越来越多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我们今天重点来关注是小朋友哈。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白主任跟大家来先做一个小小的科普，究竟什么是过敏呢？我们是怎么来定义的？
1: 大家好。实际上过敏呢，我们从医学的角度上讲啊，是我们的机体受到外界抗原性的物质，也称作过敏原的刺激以后呢，导致了我们的组织损伤或者是生理功能紊乱。它是一种异常的或者是一个病理状态下的一个免疫反应。那么说到这个过敏的临床表现呢，它可以反映在我们机体的各个部位，比如说像皮肤、胃肠道，再有就是上呼吸道、下呼吸道都可以有过敏的表现。像皮肤的表现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哈，身上起点疙瘩啊，我们医学上讲叫特异性皮炎。孩子呢可以会有这个瘙痒啊，甚至有一些红斑呀、啊，再有呢可以有这个荨麻疹的情况。还有的孩子呢，小孩子还会有湿疹的状况，这些呢都是皮肤过敏的表现。那么胃肠道的一些过敏表现呢，当然主要表现在这个食物过敏。食物过敏呢，它可以在进食某种食物以后呢，它会出现呕吐啊、腹痛啊、腹泻呀、便秘呀、也有的孩子呢，可能表现为这个腹泻和便秘交替，这也是过敏的表现。甚至于呢，还会出现这个腹痛的明显，可以有肠绞痛。这是胃肠道的一些过敏表现。那么上呼吸道的这个过敏表现呢，突出的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孩子会经常就是因为鼻子痒嘛，他会揉鼻子，有鼻塞呀、啊、阿嚏阿嚏打喷嚏啊、流水样泻呀、水样涕呀、还有就是鼻塞啊，这些情况都属于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过敏表现。
0: 相对来说大家可能对于呼吸道的这些过敏性的表现好像更加熟悉一点，这孩子打喷嚏啊，或者是这个清水样的这个鼻涕啊、鼻塞、鼻痒，包括这个眼痒啊，这些都是比较能够清楚的发现的哈。但是呢，同时也要注意到刚才白主任说的，会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啊，还有这些皮肤上的一些反应啊。那么有些朋友可能说了，说这个季节为什么过敏性的这些疾病会出现一个高发的状态呢？可能在春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有这个柳絮啊、杨絮啊，这个季节主要的过敏源是什么呢？白主任。
1: 这个季节过敏源就是说，春天的花粉大家都知道哈，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呢，也有一部分花粉，那主要是局限于什么呀？像蒿草，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
0: 蒿草，
1: 秋天这个季节，因为我们北方呢，确实蒿草还有这个大量的种植，所以说就是对于一些过敏的大朋友啊、小朋友啊，深受其害，会有过敏性鼻炎呀、啊，或者是过敏性哮喘的这些情况的一个发作。
0: 你看，同样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有的人可能就有过敏的这种反应啊，有的人可能就没有。所以有的朋友会说为什么有的人会过敏，有的人没有呢？我们请教一下安老师。
2: 这个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吧，它我们分为呢，它有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的因素。那么咱们先说说这个导致过敏性疾病发生的这个外因啊，外因呢就是某些物质进入一些人的体内之后呢，它会使一部分人的这个免疫系统发生一些异常的反应，那我们把这些物质就称为这个过敏源啊。过敏源呢，它就是导致过敏性疾病发生的一个外因，它是引起过敏的一个罪魁祸首了。那过敏源的种类啊非常的多啊，像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这种食物类的过敏源，还有呢吸入性的过敏源啊，还有呢像一些这就是像细菌呀、霉菌呀这种微生物类的过敏源，昆虫啊的毒素，还有某些药物，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物理因素啊，都属于过敏源的范畴啊。像食物性的过敏源，我们常见的就是牛奶蛋白的过敏呀，还有一些小麦啊、花生、大豆、坚果啊、鱼虾等等过敏，这都属于食物性的过敏源。那食物过敏引起的这种过敏性疾病啊，它可以占到这个所有过敏性疾病当中的90%左右，所以是发病率非常高的。那吸入性的过敏源就是我们空气当中弥散的一些这种过敏的这种小物质，微粒呀、颗粒。那吸入性的过敏源呢，又分为室内和室外。我们在家庭。

0: 环境当中，在房屋间里边，这种室内的吸入性的过敏源最常见的像虫螨，那还有啊就是潮湿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霉菌，还有呢家里边养一些小宠物小动物啊，这种动物的毛屑都属于我们室内的过敏源。那室外的这种吸入性的过敏源就是跟季节有很大关系了，啊，像春天秋天这个季节为什么过敏的多呀？因为我们空气当中有好多过敏的介质啊，就像刚才说的这种杨絮柳絮啊，这种蒿草啊豚草呀，这种物质就非常容易引起过敏来。
1: 说到这个外因哈，
0: 对，这是那个外因啊。那外因进入就是进入人体以后啊，它会导致我们机体呢就是处于一种致敏的状态。当这些物质过敏源呀再次进入人体的时候，哎，我们机体就会发生这种过敏反应了，过敏性疾病了。当然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为什么有的人接触了过敏源他没有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有些人反应就特别大呢？哎，那肯定就是说这种还有一个内在的因素，对吧？啊，这种内在的因素啊就是某些人的这种过敏体质了啊。有些人因为他有这些过敏体质，那么接触到过敏源之后呢，他这个免疫系统啊他就会发生一些这种不便敌我无端攻击的行为来啊，就会诱发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啊。这是这个，但是这个过敏体质啊因人而异，而且呢就像说的过敏体质呢它有这个家族的遗传倾向，比如说爸爸妈妈双方或者一方有过敏性疾病，那么这个孩子患过敏性疾病的几率呢就非常的大啊。所以很多家里边一个家庭里边很多人就是好几个人都有这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啊，这就是过敏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原因。
1: 哎，这个刚才说到了有这种过敏体质，而且呢有这种家族的这种哈，这种遗传的这种问题。刚才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我们家老大是过敏，老二也是过敏体质哈，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刚才安老师提到这个过敏源，很多家长也都知道哈，说要查一查这孩子过敏。究竟对什么东西过敏呢？要查一个这个所谓的叫过敏源的检测啊。那么这个过敏源检测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尤其是对于过敏的治疗来说，真的有帮助吗？这帮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戴主任，
2: 实际上这个过敏源的一个检测呢，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对于过敏源呢。过敏性疾病我们还是需要明确它的一个病因的，那么从病因诊断角度上讲呢，我们还是需要测量这个过敏源的，因为我们这个过敏源诊断明确了，那么我们从医生的角度上讲呢，我们就可以针对他的这个过敏源，我们给孩子制定一些规避过敏的一些方案。那么这个这样呢可以就是帮助患者，我有可能就是我规避了它了，那我可能就不会出现症状了。
1: 对，你远离了过敏源了，这样的话这个根儿你就找到了，是吧？
2: 对。
1: 如果就是猫毛和狗毛，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孩子。
2: 对对对。
1: 猫毛狗毛过敏，那你就别养这小动物了，
2: 对对对，
1: 你可能过敏就问题就解决了。
2: 对对对，
1: 这是最直接简单的方法。
2: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部分就是有可能它这种过敏源可能会导致我们机体非常明显的严重的一个过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明确了过敏源了，我们甚至可以针对它进行一些特异性的免疫治疗，也可以阻止这个疾病的继续进展。所以说这个
1: 免疫治疗，
2: 对，这个检测还是有必要的。
1: 但是也有人说了，说这个过敏源这个检测的项目特别多哈，就是我做了之后这一定能查出来吗？有没有可能就是做完之后查不出来？很多家长说，那我做它干什么？
2: 那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哈，因为我们在明确过敏源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啊，比如说体内的方法，我们就是针对性的，我们可以做某一种物质的这个皮肤点刺实验啊，这个很直接，或者是呢进行一个像食物的激发实验呀，这些也可以。还有一种呢就是体外的一个检测的方法，就是我们需要抽血化验，可能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过敏源的检测。我们通过抽血化验呢，我们化验一部分过敏源，看看它的这个特异性的 IgE 的这个抗体的浓度有多高啊，是不是我们对这种过敏源过敏，就抽血呢可以这样去检测。但种类上呢确实是我们世间万物太多了，我们这个过敏源检测也不好把所有的万物都包括进去，那么选择的一些呢都是大家经常容易出现过敏的一些物质，我们把它放到了过敏源的检测中。像比如说食物类的，像牛奶啊鸡蛋啊坚果啊小麦啊鱼啊虾啊这些。

0: 常见的这些食物的过敏源我们会检测，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吸入性的过敏源，像霉菌啊，花粉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猫毛狗毛啊，这些动物的毛屑也容易引起过敏的，这属于吸入类的过敏源，我们会检测。再有呢还有一些就是植物，像豚草啊、蒿草啊，还有就是一些食物啊，像一些特殊的水果常见的，像芒果呀、桃子啊等等这些，所以说它这个过敏源的检测，它肯定是有种类的限制的。但是为什么选这些，还是根据经常过敏的这些物质，我们把它拿出来，我们进行检测。那么有些可能像您说的哈，主持人说的，那有些我检测不出来，我是有症状，那确实是世间万物太多，有的人甚至我对灰尘，通俗的讲我对灰尘都过敏，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尽量的就是别在尘土飞扬的地方去了。
1: 所以这个
0: 它不过敏，
1: 对，所以这个检测还是有意义的，对于我们这个指导治疗，包括我们选择治疗的手段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所以大家该做还要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哈。
0: 但在这儿呢说到这个过敏源检测，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过于去关注这个过敏源检测的一个结果了，看到这个结果以后一看，呀我对这个过敏我完全都不要吃，我完全就是回避它，实际上也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对我们还是要结合这个孩子的这个病史和他的体征来看这个情况，因为有一部分有将近20%的人他可以显示出对这个过敏源的一个阳性升高了，但是呢他没有临床症状，没有过敏的表现那你能说我就比如说我检测出对鸡蛋过敏来了我能说哎呀我就不要吃鸡蛋了，我们一定从医学医生的角度上讲我们一定要还要具体的问这个病史那宝贝你以前这个吃鸡蛋吗以前我都吃那你吃鸡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吗，比如说我吃了以后我有腹泻呀或者有呕吐的情况呀，甚至我口中有这个肿胀的情况，没有，都没有，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回避它但是需要提醒家长的是，那你不要这种物质，你一下大量的一个对大量的摄入，那可能会出现一个过敏的情况，这是也需要大家去综合的评判绝对不能单凭一个过敏检测我就去诊断过敏性疾病这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
1: 所以这个过敏检测只是一种手段我们还是要通过专业医生的这个判断和分析来指导我们这个日常的这种饮食，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过敏的一个治疗哈。但是有些家长会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哈，就是孩子还小吧，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免疫力抵抗力并不好，他可能有这种过敏的情况，那等孩子长大了他这种过敏的状况可能就会有缓解，所以这样的一种观点对不对呢？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包括我们这正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很关心的一点哈。阿老师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观点？
2: 那确实有的家长觉得孩子长大了我过敏性疾病自然就好了其实在临床当中呢也确实有的孩子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小时候的一些过敏的表现呢他会逐渐的减轻但是呢也不能说就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些过敏性疾病一定都能够缓解那这个过敏性疾病啊它有一个发展的进程他这个过敏的症状，因为过敏嘛，本身孩子他就属于一种过敏的体质，那他过敏的症状呢可以从一种症状逐渐向另一种症状，向其他的症状来发展。那么在出生早期那有的孩子呢就是刚出生的小宝宝，他最常表现的这种过敏的反应就是食物过敏，比如常见的这种牛奶蛋白的过敏。那这种小孩子呢，小娃娃一般还伴随着这种湿疹其实好多小婴儿这个脸上呀身上呀都长湿疹，对吧那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呢，比如说到了这个上幼儿园阶段，这种学龄前期，还有上学以后的这个学龄期这个阶段，那这一部分孩子有的呢就会发展成过敏性鼻炎，再严重了呢就过敏性哮喘那么早期孩子这种像食物过敏呀，还有这种湿疹呀，特应性皮炎，它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减轻缓解，但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它可能持续到整个儿童期，有的呢就是一直持续到成年期伴随孩子的一生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过敏性疾病都能够完全慢慢就缓解所以早期如果孩子有这些过敏的表现。

0: 应该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来治疗啊，让这个专业的医生给孩子专业的指导意见，就避免孩子以后长大了发展成比较难治的这种鼻炎呀、哮喘呀啊，发展的这种这发展到这种比较严重的程度了。
1: 嗯，再一个就是咱也不能光看着孩子难受啊，你就光抱着这样的心理哈、侥幸的心理说嗨没事，他明年就好一点。我相信大部分家长恐怕也不会这么做哈。
0: 对，
1: 所以在这儿也就这种观点，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讲明白了啊，就不能寄希望于说孩子长大了过敏症状就能好啊，反而说有可能，如果你要不管不
0: 越来越重，
1: 对，不规范的治疗越来越重，而像您说的从一种发展成几种，
0: 对
1: 啊，这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家长会考虑到这孩子，比如说有从小像您说的很小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过敏的症状，比如说牛奶蛋白这样的一种过敏的反应。那具体的牛奶蛋白的这样的过敏的反应，它的表现是什么，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再考虑它有可能是牛奶蛋白的这种过敏呢？白主任。
2: 就像刚才那个安主任也说了，我们的过敏呢它是有一个进程的。那么其中这个食物过敏呢是我们这个过敏进程的第一步。你像对于小婴儿来说，他最常见的呢可能就是一个牛奶蛋白过敏。因为这个婴儿时期我们的饮食主要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牛奶蛋白。
1: 对，
2: 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从食物过敏上讲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牛奶蛋白过敏。那么从症状上讲呢，那么孩子呢主要就是表现为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胃肠道的症状可能如果这个孩子他这个反反复复的出现，或者是持续的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哭闹，因为孩子不会说呀、是吧，所以他表现的哭闹往往就是跟腹痛有关系啊，这种往往提示孩子有腹痛的情况，或者是他有腹泻的情况啊，有便秘，甚至于大便中带血啊，可以有呕吐啊，不好好吃东西啊，这些消化道的症状，那么往往是牛奶蛋白过敏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这个家族中啊，他又是一个过敏性疾病好发的这种有这样的家族史，孩子如果出现这些症状了，我们一定要高度怀疑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牛奶蛋白过敏了。
1: 像这种腹泻、腹胀、腹痛啊，包括大便带血哈、等等这些情况，如果孩子出现的话，我们就考虑一下，看看是不是牛奶蛋白的这个过敏的一个情况。当然了，牛奶就这个，大家都说这孩子们可能从小这个食物的一个主要摄取营养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哈。那么如果一旦真的是确诊了牛奶蛋白的过敏的这样的宝宝哈，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不能吃这些东西，这营养从哪来获取呢？
0: 对，这个关于这个牛奶蛋白过敏的小婴儿啊，他如何喂养确实困扰了很多家长。很多家长就担心孩子存在着这种因为牛奶蛋白过敏嘛，他有腹泻是吧，吃奶不好呀，有呕吐啊，这种孩子的摄入量就不足，丢失的又多，长期下去呢就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啊，这个情况呢是很多家长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说一下这种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从治疗上我们有几个治疗的原则啊。然后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治疗的方向就是要严格的合理的饮食回避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用特殊的医学配方奶粉来替代治疗。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就是合理的饮食回避。那么刚出生的小宝宝，我们首先选择的肯定还是母乳喂养啊。那对于母乳喂养的这部分小孩子来说，如果存在着牛奶蛋白过敏的话啊，那我们那个孩子的妈妈应该就是严格的做到牛奶蛋白这种食物的回避，比如说像牛奶蛋白呀、鸡蛋蛋白，还有什么花生蛋白，还有这种大豆蛋白啊，这种食物呢，这个孩子的妈妈要严格的回避。那么如果说母亲已经做到严格的饮食回避了，但是孩子这种过敏的症状呀、消化道的症状，还有比如说还有这种湿疹呀、喘憋的症状啊，都没有明显的缓解，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或就是说他这个过敏的症状呢比较持续不能缓解。另一部分呢，就是妈妈如果长期这种饮食回避，她心理负担特别重啊，耐受不了这种饮食，这个时候呀，我们可能就要考虑暂停母乳。暂停母乳我们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喂这种特殊的医学配方奶粉。这种特殊的医学配方奶粉跟普通的这个牛奶呀配方奶粉相比较而言，它的区别呢就是把这种普通的 配方奶粉当中这种大分子的蛋白质啊，这种大分子的蛋白质呢是容易致敏的这种物质，把它水解成了这种短肽链的物质啊，或者呢像这种氨基酸配方奶粉，它里边就不含这种短肽链，仅含有氨基酸的成分，这样就降低了这种配方奶粉里边它致敏的程度啊。那么这种存在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服用这种特殊的配方奶粉，那么就可以缓解这种过敏的症状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牛奶蛋白过敏呀，我们也可以选择这种特殊的配方奶粉来喂养。那对于其实这个牛奶蛋白过敏，大多数孩子来说都是轻中度的，啊，所以我们首先呢可以选择深度水解配方奶粉来喂养，来观察孩子这种过敏的症状会不会缓解。只有少部分就是孩子是属于重度的，那属于重度的牛奶蛋白过敏，我们才考虑使用氨基酸配方奶粉。
1: 嗯
0: 啊，那所以对于这种比较专业的问题，它属于轻中度啊还是重度呀，哎，这就需要由医生来判断了。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牛奶蛋白过敏宝宝，他这个长期的营养管理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需要长期的，然后咱们给孩子也依据孩子的个体来制定特殊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啊，
1: 是，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牛奶蛋白过敏的这样的婴儿，他应该有这种饮食上的回避啊，但是呢这种饮食回避很多家长会有心理负担哈，是不是？孩子也不能老不吃这些东西啊哈，老不吃东西，老喝这个配方奶粉，它也不是个事儿。所以这种回避，原则上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他要坚持多长时间啊？这个是需要说我终身就不能再吃这类物质了吗？白主任
2: 啊，这倒不是，
1: 嗯
2: 啊，就是说，首先就是明确了牛奶蛋白过敏的孩子呢，我们的这个牛奶蛋白的回避肯定不是终生回避的，大家一定要放心啊。
1: 嗯，
2: 那么对于轻中度的牛奶蛋白过敏的孩子呢，我们的回避时间是有要求的，我们怎么也要回避大概六个月的时间，
1: 嗯，
2: 或者是呢，等孩子到了九个月到十二月龄这样啊，我们才好。另外呢，如果他是一个重度的牛奶蛋白过敏的孩子，那么我们回避的时间还要长，我们要达到12到18个月之久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过敏啊，是让我们的这个被致，我们体内有这个被致敏的这个肥大细胞啊，它是有记忆的。
1: 嗯
2: 啊，如果你这个回避的时间短，比如说我回避了2-3个月啊，回避的时间短，这一部分有记忆的这个细胞呢，它就没有被代谢完。
1: 嗯，
2: 那么我们再摄入这个牛奶蛋白的话，那么这些还有记忆的细胞啊，它就会攻击我们摄入到的这个牛奶蛋白。那么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孩子又开始过敏了。
1: 嗯，
2: 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回避时间我们是要有的啊，目的就是让这些有记忆的这些细胞呢，我们代谢掉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再次就是说达到我们规避的这个时长了以后，我们再重新引入这个牛奶蛋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不再出现过敏的情况。但是这个引入也不是说这个我就放开了就都可以吃了啊，实际上我们也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啊，我们这个阶梯序贯这样一个原则啊，否则可能大量的摄入以后还会出现一个过敏的情况。
1: 嗯，所以就是这个我们整个回避的时间呢，要考虑到你的这种过敏程度啊，像轻中度，刚您说的是半年啊，六个月，如果重度的话是9到12个月，
2: 一年
1: 啊，然后再回复啊，再恢复这样的一种饮食的过程当中，也是循序渐进，一点一点从少量开始，是吧？
2: 对，比如说他从那个奶粉的转化上讲，他也是有一个阶段的。比如说我重度的，我从氨基酸配方奶粉，我先转入到深度水解的配方奶粉。那么我们再从深度水解的配方奶粉转化成部分水解的配方奶粉。那么时长达到以后呢，我们再重新的尝试摄入这个牛奶蛋白。
1: 嗯
2: 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哎，这是我们说到了，相当于这是儿童过敏的第一个阶段哈，食物过敏的非常有代表性的牛奶这个蛋白过敏的相应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当然儿童过敏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表现，比如说非常常见的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啊等等等等，究竟应该怎么来处理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出二位专家为大家详细讲解。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 加油啊！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儿童过敏的预防和治疗相关的话题。在直播间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柏金秀，以及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安娜。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相关的知识哈。但同样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1043。您家孩子有没有过敏的相关的反应呢？有什么问题困扰您许久的，想来咨询的，都可以来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二位专家啊。当然，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也可以来留言咨询。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儿童过敏的这个食物过敏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这个治疗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哈。当然在秋季有很多朋友会有这种过敏性鼻炎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哈，这也是困扰很多人，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包括眼痒等等等等。这个家长一看到孩子有这些表现的时候也是很痛苦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来区分一下，你看这个打喷嚏、流鼻涕，包括鼻塞、鼻痒，好像跟普通的感冒的症状也非常的像。所以究竟如何来区分它是感冒还是过敏性鼻炎，甚至是鼻窦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呢？安老师。
1: 的确，这个鼻窦炎呀，还有过敏性鼻炎，还有普通的感冒，它在临床表现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都会出现这种鼻塞呀、流鼻涕呀、打喷嚏。对于家长来说呢，这三者可能不太好区分啊。那有的家长就觉得，哎，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感冒，可能就不用用药了啊，因为普通小感冒有时候可以自愈嘛，就不给孩子吃药了。那么有的家长说，我们孩子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出现了什么流鼻涕啊、打喷嚏，吃点抗过敏的药吧。其实呢，无论走入哪个误区，对孩子治疗的上来说，都是不正确的啊，都可能耽误孩子的诊治。那我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个鼻窦炎、过敏性鼻炎还有这个感冒三者呢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鼻窦炎。这个鼻窦炎呢，就是这个很多孩子呀，他会在脸颊部、眼睛的周围，还有额头啊这些鼻窦分布的区域，他会有疼痛或者压痛的感觉啊，它同时呢会有明显的鼻塞、流鼻涕。那鼻窦炎、流鼻涕啊，它是这种粘稠的黄绿色的鼻涕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的因为有鼻窦炎嘛，有的孩子就是觉得嘴里边有异味啊，鼻子不通气呀、鼻塞呀、乏力呀、头蒙啊，会有这些症状。那这个鼻窦炎呢，它是多发生在感冒之后的啊，有很多孩子稍微有一点小感冒就引起鼻窦炎了啊。你比如说像我女儿，她也是有鼻窦炎，一感冒就容易鼻窦炎就发作了。那这个急性的鼻窦炎一般发生在感冒之后，它可以持续2周啊，长的话可以到3个月。那再严重的呢，就是这个慢性的鼻窦炎，它可能持续3个月以上啊，持续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要确诊了这个鼻窦炎，要早期用药才能够缩短它的病程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像秋天这个季节，包括春天啊，发作的非常的多啊。那过敏性鼻炎它的打喷嚏啊，一般就是你早晨起来或者是接触到这种过敏的物质以后啊，它会出现一连串的打喷嚏啊，可能一下打个5、6个、7、8个喷嚏啊。而且它这个流鼻涕啊，是那种清水样的鼻涕，这个是跟鼻窦炎不一样的。那鼻窦炎呢，它是那种粘稠的黄绿色的鼻涕啊，这是两者是有区别的。而且呢，过敏性鼻炎还可能有什么鼻子痒，还同时伴随着结膜炎、过敏性结膜炎、眼睛痒啊，这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特点。那过敏性鼻炎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过敏嘛，它就跟你接触这个过敏源的时间是有关的。如果你避免了过敏源，那你这些症状可能就很快就缓解，或者你无法避免过敏源，那你用上一些抗过敏的药，这些症状也能够减轻。 最后呢，说说这个普通的小感冒啊，这个感冒呀，咱们医学上就称为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感冒呢，除了有鼻塞呀、打喷嚏、流鼻涕，还可以伴随着咳嗽和咽痛。啊，那感冒一年四季都会发生，对吧？它没有季节性啊，随时可能发生感冒。感冒呢，我们就按照呼吸道感染治疗就行了啊。一般的病程呢，它不超过一周，有的呢就是轻微的感冒也是可以自愈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对于这三种疾病来说，不管出现哪些症状，作为家长我们难以判断，而且不知道怎么给孩子用药的话，应该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来就诊啊，根据孩子的年龄啊，根据他的症状啊，给出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指导用药啊，这样是对孩子最好的啊。
0: 这个虽然刚才安老师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这三种这个疾病的不同之处，但是呢，要想真正区分，恐怕靠我们自己还是很依然是很难哈。
1: 对，
0: 所以还得要到
2: 哎，
0: 还要到医院我们正规的来就医哈。要多说一句，这个过敏性鼻炎，实际上它的这种危害，不仅仅这个局限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还会有一些，如果没有规范的治疗，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是吧，白主任？
2: 实际上，刚才安主任也提到了过敏性鼻炎，它实际上，你说它有多严重，是吧？说不上，也不会导致这个致命的一个危险。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你又没有正规的治疗，那很有可能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它可能就悄然升级了。
0: 嗯嗯。
2: 因为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也可以有多种的一个并发症。
0: 嗯。
2: 比如说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像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甚至有腺样体肥大，都跟这个过敏性鼻炎有关系，所以说过敏性鼻炎和我们的支气管哮喘啊，都是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中的非常常见的一个过敏性疾病，那有的人也提出了一种观点哈，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它是不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呢？有人这么提啊，但确实是在我们临床工作中呢，也会碰到这些情况，就是这两个病啊，它可以同时存在，而且还会相互影响。所以有些病人他因为这个喘息来就诊的啊，我们这孩子就哼喽喘起来了来就诊的，那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呢，我们肯定要追问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既往的病史情况，比如说婴儿时期啊，有没有起过湿疹啊，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呀、过敏性皮炎呀、有没有就是经常尤其早晨起来阿嚏阿嚏打喷嚏呀、流水样的鼻涕啊，家长说是我们是有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他这个我们本来这个我们有鼻炎，没有想到又传起来了，所以说这两个疾病呢可以同时存在，而且还会相互影响啊。也有研究人家显示，就是说大约有60%以上的人，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可以发展成为哮喘。所以说我们这个鼻炎呀，还是要重视起来啊，一定要规范的去治疗。那么鼻炎我们治疗好了，那就有可能会预防它往下发展。
0: 是
2: 哮喘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定要积极的防治。

0: 的这个过敏性鼻炎。
1: 嗯，
0: 那么从治疗上讲啊，就是您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治，我们怎么样治呢？只要我们可以对于严重的这个鼻炎的表现呢，我们甚至有这个脱敏治疗啊。那多数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鼻喷的糖皮质激素啊，我们还可以吃上点抗过敏的药物，缓解一下我们的临床症状，对吧？再一个呢，我们就如果反复发作的这种呢，我们还可以吃上一些免疫调节剂，这都是可以的。
1: 比如说像很多朋友会问哈，说这个在这个过敏季来临之前，这种预防性的用药，就是我还没有相应的一些表现啊，我提前试一些药，这个可以吗？
0: 那得看这个孩子他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我这个孩子已经明确了，我就是一个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有支气管哮喘，而且家长就是经过这种观察呀，实际上这些疾病在什么时候高发呢？像春天呀、秋天呀、冬天呀，春天有花粉，秋天也有花粉啊，冬天呢有冷空气，所以相对来说最好过的时间呢就是夏天，
1: 是
0: 相对来说。那么既然孩子有这个明确了，他就是一个过敏的状态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来临之前呢，可以预防性的用上一些药物，那么就可以减少它发作的次数，或者是我的症状有可能就
1: 减轻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是可以来预防性用，但是这个还得是不能说自己靠着经验，
0: 对对对对，
1: 靠着想象，靠着我自己
0: 就是
1: 从网上查的这吃哈，
0: 我可以提前去就医，跟医生去沟通交流一下。
1: 好，这个说到这个治疗。这个抗过敏的药物大家很熟悉哈，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跟大家来说哈。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这个儿童过敏性的这种鼻炎究竟用什么好呢？这里边有讲究吗，韩老师？
2: 这个刚才提到的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对于这个家里边有过敏性疾病的人呀，可能是家中常备药了，对吧？
1: 是，非常熟悉，
2: 非常普遍，很多人也都了解这两个药。但是其实这两种药呀，对于儿童来说，它使用起来还是有差别的这两个药呢，都是这个第二代的抗组胺药，相对于我们以前这种第一代的抗组胺药，就是那个扑尔敏大家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啊，是一个老药了。相对于扑尔敏来说，第二代的这两种抗组胺药呀，它总体来说疗效要好，副作用要少，但是这两种药之间呢也是有差别的首先呢，就是说对于儿童来说，他俩的适用的年龄不一样西替利嗪呢，它可以用于6个月以上的宝宝，那么氯雷他定它用于2岁以上的宝宝所以它有一个年龄的区别。那对于2岁以下的孩子，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来说，你要用抗过敏的药，那就得选择西替利嗪了，对吧还有呢，就是它从起效的时间上来说呢，这个西替利嗪起效要快一些比氯雷他定起效要快一些，但是呢它的中枢的镇静作用相对要明显一点中枢镇静作用就是有的孩子吃了这个西替利嗪之后呢，觉得容易犯困然后那个容易疲劳所以对于上学呀学龄期的孩子来说，我们可能就要避免吃这个西替利嗪了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吧，就是这个氯雷他定这个药呀，它跟一些药之间有相互的影响像这种大环内酯类的药物，还有派甲酯你在服用这些期间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氯雷他定，因为它可以增加这个心脏的毒性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支原体感染的非常的多，对吧那治疗支原体感染首选的药物就是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像这个阿奇霉素、红霉素那你在用阿奇霉素期间，如果出现了过敏的表现，你要选用抗过敏的药，我们就要避免使用这个西替利嗪了这是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1: 这个药物的使用我们还是要遵医嘱
2: 对遵医嘱才安全
1: 刚才其实我们也这个聊到过敏的时候，也说到了它这个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出现哮喘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表现哈所以说到哮喘的治疗，很多家长也会想问说，这个孩子在这种比如说出现了哮喘，他能不能像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长大了之后，这个哮喘能不能就变好了，就是或者说这儿童的这种哮喘他能不能根治除了根呢
0: 实际上说到这个问题哈，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能不能除根实际上我在这儿呢跟大家讲，确实哮喘呢我们还不好说就是说 根治它，但是呢我们是可防的，啊，我们可以防的。因为这个这要从这个哮喘的本质上讲啊，实际上哮喘呢跟我们平时的感冒发烧不是一回事儿啊，它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疾病啊，不是平常说的感冒发烧。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实际上孩子有喘息出现了，那么我们家长呢有可能会让孩子吃一些头孢呀或者是阿奇啊，实际上这些药物对哮喘的治疗上是起不到作用的。
1: 嗯，
0: 那除非就是我们这个孩子他这个哮喘他可能是一个感染诱发的，比如说病毒啊细菌感染诱发的这个哮喘发作，
1: 同时有那些，
0: 对，我们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这些抗感染的一些药物啊，这是我们需要清楚的。再有呢就是哮喘呢它是一个气道的一个变态反应性的一个炎症，就是当我们这个机体内这种炎症反应积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宝宝的体质啊就变得特别敏感了，可能外界一个很小的一个刺激就可能把它这个喘诱发出来，比如说少量的这个花粉啊，甚至冷空气啊，或者是病毒啊细菌感染啊，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喘诱发出来，那么孩子就出现症状了。
1: 嗯，
0: 那么轻则呢可能就是一个这个咳嗽啊喘息呀 啊但严重的呢还会出现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这些情况啊，所以如果有这些状况出现的，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医啊，因为这个它这种炎症反应啊，它实际上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它我们一些这个诱发因素进入到我们机体以后呢，它会使我们的气道啊痉挛。气道痉挛的概念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这个气道，通俗的讲我们的气道变窄了，这个气儿通过是不是就受阻了，所以它会就出现一些喘息啊呼吸困难啊这些症状啊，所以这种状况呢我们肯定要就医的，因为严重的情况它还可能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给他治疗的话，他还可能会出现呼吸衰竭这些危及生命的情况。所以一旦孩子出现了喘息呼吸困难啊这些状况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医院来啊，由我们的专业人士给孩子进行救治啊，这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讲，它是一个支气管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啊，急性发作一定要到医院来就医的，因为这个时候刚才也提到了它的本质就是它气道痉挛了，那我们从治疗角度上讲呢，我们肯定要是赶快给他用上支气管舒张剂，让解除这种气道的痉挛，让他通俗的讲让他出气儿的更通畅一些啊，这是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要做的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上点就是吸入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减轻气道的炎症反应。那么再厉害的看着孩子发憋有缺氧的情况呢，我们还需要给他吸吸氧，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么严重的症状了，那可能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机械辅助通气的，所以像这种急性的发作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
1: 所以学会早期的识别儿童哮喘尤其是这急性发作的一些症状表现就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1: 这里面可能有些朋友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就是哮喘就觉得会有喘呐、憋气呀、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很多是表现为咳嗽是吧，
0: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哮喘可能大家也觉得有些怎么这么严重啊，甚至还危及到孩子的生命，
1: 对，
0: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早期识别它呢，确实是，如果我们就是能够早期识别了哮喘了，那么我们及时的给予治疗呢肯定是后果就会好。那么怎么去识别，实际上典型的支气管哮喘啊，典型支气管哮喘它就是一个咳嗽可以有喘息气促这些情况，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伴有咳嗽啊胸闷啊这些情况啊，但是它的特点呢往往就是夜间和晨起要明显一些。
1: 夜间晨起、
0: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就又所谓的诱发因素，比如说我接触了冷空气了是吧，我这个运动了是吧，比如说我这个出现了呼吸道感染了啊，这些呢就是接触了一些特殊的像致敏的一些过敏源啊，都可能把这个喘诱发出来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些家长好像都知道。但是我们这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不太典型的哮喘啊，其中也相对常见有一个这个从医学讲的这个名词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它是哮喘的一个特殊类型。啊，为什么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呢，因为它突出的症状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喘，它是以咳嗽为主要的表现，但是它这种咳嗽啊是持续的时间长了， 啊，往往都超过四周了。啊，这种家长来就诊的也不少啊，怎么不好呀？咳嗽，反反复复不好。我吃了各种消炎药，头孢也吃了，阿奇也吃了，各种消炎药都吃了，但是症状呢依然不改善。就是它突出一个特点，就咳嗽的时间长，
1: 嗯，
0: 超过了四周，而且它咳嗽的特点呢也不是咔咔咳很多痰啊，它就以干咳为主，
1: 干咳为主
0: 啊，对，主要是以干咳。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叫他哮喘呢？因为我们真正的就是在听诊的医生在听诊的时候呢，我们听不到哮鸣音。
1: 嗯嗯。
0: 啊，那前面说的那个典型的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听到滋儿滋儿的哮鸣音，非常的明显的啊。那个呢，就是我们不用听诊器，家长都听到了啊，家长就及时带孩子就医了。
1: 对。
0: 所以这种不典型的啊，以咳嗽为主的，持续时间长的，我们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哮喘的特殊类型，咳嗽变。
1: 说到哮喘的治疗了，可能有些家长在这个孩子急性发作期是非常紧张非常着急的，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哈，到了缓解期了，没事了，吃点药，觉得这药总不能让孩子老吃吧，这孩子生长发育阶段哈，自己就把它停了，停了之后呢，就觉得这小孩的这个哮喘慢慢的长大就好了，治不治也不要紧了，那这种观念安老师您怎么看
2: 啊？这种观念肯定是不对的啊。刚才白主任也提到了，哮喘呢它属于一种气道的慢性炎症啊，所以呢哮喘的治疗时间非常的长，我们治疗的目的呢也是要慢慢的降低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减轻它的这种气道的慢性炎症。所以我们哮喘呢急性发作期肯定知道带孩子到医院来治疗，其实它治疗的最关键的时期呢还是这种急性发作缓解以后啊，也就是说好多孩子没有症状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坚持给孩子用药治疗。那治疗的用药呢主要是就是吸入一些糖皮质激素啊，有的孩子呢还需要加上一个孟鲁斯特钠口服啊，这种药物呢它就能持续的降低你气道的高反应性，这样才能够预防哮喘呢反反复复的发作啊。像有的家长就是回家就停药了，我们住院的时候也是好多孩子因为这个哮喘急性发作往我们这儿住院来啊，出院的时候呢告诉他你回家怎么吸药呀，怎么什么时候来复查，但是复诊率呢就比较低啊，有的就是回家用一段时间药觉得没事了不用药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又急性发作了，就又过来看病来了啊。所以呢哮喘呢就是必须得谨遵医嘱坚持用药啊。那么这个你复查的时候定期复查呢，才能保证这种哮喘的儿童他能过上正常的生活，避免他反反复复哮喘的急性发作，对孩子是也是一个损伤啊。
1: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种规律的随访，规范的用药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过敏性疾病的相关的知识，包括怎么治疗，怎么来识别啊，很这个实用的一些知识哈。最后呢我们也想再请白主任跟我们来聊聊预防吧，就大家很关心这一点哈，我们这个能预防那自然是最好的，像这种各种各样的儿童过敏性的疾病，在预防工作方面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0: 确实是啊，这个还是提到这个过敏性疾病，它不同于普通的感冒发烧啊。这个过敏性疾病，尤其是这个哮喘呢，还是有显著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所以说过敏性疾病，我们它是这个起病就是从小儿开始的，所以我们的预防呢，也要从孩子出生以后就开始。那么说到出生以后就开始，我们就是跟我们的过敏进程是相呼应的啊。比如说像新生儿和婴儿，那么我们的预防在哪里呢？我们主要是一个营养的管理，营养的管理。像我们国家始终推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母乳喂养啊，母乳喂养确实有很多的优势。那么对于这类的孩子，如果我们管理好他的营养呢，我们也是尽可能的让他纯母乳喂养，要超过四个月是最好。再有呢就是我们还强调一个，你不能光吃母乳是吧，我们要适时的添加辅食。对于这个辅食的添加呢，我们要该添加的时候一定要添加，不要延迟辅食的添加，因为这方面呢也有人做过研究。那么如果你延迟辅食的添加了，或者是呢一岁之内的孩子我给他辅食添加的种类我受限制了啊，那么呢也会增加他过敏发生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还是强调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辅食啊，按时添加辅食。那么可能家长，有些家长可能会焦虑，像尤其是有湿疹的 孩子啊，这个孩子有湿疹，家长一添加辅食就很担心，我们会不会又会这个湿疹厉害呀，或者会出现其他的过敏反应呢？那么也有研究显示，如果湿疹的孩子，我们该加辅食也要加辅食啊。我们如果及早的引入了鸡蛋啊，我们这个辅食我们加进来了，那么我们让机体暴露于鸡蛋的这种状况，还可能会诱导我们的一个免疫耐受，
1: 嗯，
0: 啊，所以说是有益的，所以我们该加辅食要加辅食，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啊，这是我们需要强调的。另外呢，在喂养方面呢，也不要觉得就是哎呀，孩子我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呢？啊，如果过多的给孩子进食啊，让孩子的体重超重了，甚至肥胖了，那么有研究显示呢，它也跟哮喘风险增加是有关的。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合理喂养。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环境上去预防。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对于过敏风险增加的这种家庭啊，家里中就有过敏性这个疾病的这个病人，那么我们一定要不要再养宠物了，
1: 嗯，
0: 啊，避免这个猫毛狗毛啊这些过吸入性的过敏源。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比如说室内的一些这个环境上，我们尽可能的像尘螨呀、霉菌呀这类的，我们尽可能的也是避免它。我们要给孩子这个床单啊、被罩啊、枕巾啊，我们要及时的这个经常的去清洗啊，这是我们要做好的。再一个呢，不要玩那个毛绒玩具。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像地毯呀，最好也不要用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带来过敏源。
1: 嗯，好，这是我们聊到的有关于营养管理，包括这个环境因素哈。当然可能还有方方面面，但是
0: 还有就是免疫，我还要强调一下啊。
1: 您简单再来一两句。
0: 对，真的这个免疫对于我们的机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调整好我们的免疫。那么对于免疫功能有点低下的孩子呢，我们还可以吃上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像中成药啊，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像白葡萄氏菌片啊等等，这些对孩子的免疫调节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增强我们的适应性免疫和这个固有免疫啊，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了，那我们的感染的机会就小了，那么得过敏性疾病的机会就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携起手来，一起这个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吧。
1: 嗯，好，非常感谢白主任的这个，还有安老师的精彩的讲解。时间的原因哈，可能有些朋友也说还没听够哈，还有很多话题想要再聊。将来再有机会，我们再次来请到二位专家来到直播间吧。最后二位把出诊时间也来跟我们说一下吧，白主任。您的出诊时间，
0: 我是每周四上午出专家门诊。
1: 嗯，
0: 安主任呢，我们这个周一我们有这个小儿喘息性疾病门诊。
1: 嗯，好，大家如果有什么具体问题哈，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儿科来找到二位专家具体来咨询。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也就结束了，感谢二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嗯，
1: 也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 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没事儿，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7: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铁路12306的306的这个会员政策啊，简单来说就是买票就能获得积分，那这个积分呢回头可以去兑换车票，或者说从二等座办理升席升到一等座这些啊。那么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优惠政策是跟教师相关的，老师买票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那具体能比普通旅客多积多少分，以及如何认证自己的教师身份，今天的节目会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点40分左右留意收听。从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今天节目依然会送出2份互动礼品啊，这个今天的礼品呢是由 OPPO 提供的金属冰箱贴2个，喜欢冰箱贴的朋友可以来持续收听节目，待会儿在17点20分左右我们会送出冰箱贴。

0: 相贴。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3: 购物、
1: 追剧、
4: 看电影、
5: 点外卖、
2: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3: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苹果。那么在今天凌晨就刚过了12点，苹果官宣了秋季发布会的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10号凌晨1点。那么这次邀请函的主题呢是亮新篇来耀眼。这个亮新篇大概指的是新的折叠屏，新嘛，新款折叠屏，这是它第一款折叠屏。而来耀眼大概指的是 iPhone 18 Pro Max 的主摄搭载这个可变光圈，拍照相对来说会有很多的玩法和提升。然后邀请函的蓝色背景和红色光晕可能暗示这一次新的配色，现在网上其实已经传了好久了，有一个浅蓝色，有一个深的樱桃红色。那今年的苹果将会发布 iPhone 18 Pro、 18 Pro Max， 那这两款手机将会搭载 A20 Pro 芯片，这个是苹果的2纳米工艺打造的芯片，搭配 12G 的运存，自研 C2 基带，性能呢是大幅提升。其中呢 iPhone 18 Pro Max 的升级肯定是更为明显的，首先就是电池容量增了500多毫安时，然后呢还独占可变光圈技术，它可以根据光线来自动调整进光量。那么外观方面，这次 iPhone 18 Pro 和18 Pro Max 灵动岛的宽度会明显缩小，正面的屏占比进一步提升，然后背部的摄像头模组呢依然是横向跑道设计。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浅蓝色、深樱桃红色之外呢，还有深灰色和银色，一共4个配色。而折叠屏的话呢，这次因为是首款嘛，所以关注度很高，大概率会被命名为 iPhone Ultra， 这也是这场发布会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外观大家也了解的差不多了啊，采用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宽的这种阔折叠的设计，机身较为短，然后外屏的是 5.5 英寸，内屏打开 7.8 英寸，整体观感跟 iPad mini 是比较接近的。好，这款折叠屏也会搭载2纳米的 A20 Pro 处理器，配备 12G 的运行内存，还有自研的 C2 基带。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因为折叠屏肯定是尽可能的需要去考虑它的一个机身的轻薄问题，所以呢 iPhone Ultra 的部分配置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完美的，比如说长焦没有，后置双摄分别是48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上一颗超广角的这样的一颗镜头，然后镜头模组采用的是横向设计，同时呢 Face ID 也没有了，变成了电源侧边的一个指纹识别，所以这个就是可能让我们觉得首款折叠屏的配置原来也没有那么让我们觉得强大，是吧？然后折叠屏呢是提供白色和深蓝色两个配色。iPhone Ultra 虽然说跟 iPhone 18 Pro 系列同厂发布，但是它的开售时间应该会更晚一点。我们再来关注 OPPO 的屏幕这一块啊。那么在昨天呢，天马微电子正式发布了第二代天宫屏，主打全场景护眼和真实通透这两个核心优点。它通过新材料、新工艺以及自研算法来升级显示素质，官方表示在护眼、色彩均匀度还有寿命四个方面实现了全面进阶。那么搭载机型首发的是谁呢？就是 OPPO Find X10 系列。OPPO 的全新一代的旗舰将会搭载这个天马的第二代天宫屏啊，然后这块屏呢会给到2000尼特的全局激发亮度，还有超窄四等边设计。那关于 OPPO Find X 系列什么时候发布？这两天网上也开始爆料，说是9月23号。如果真的是9月23号的话，可能会跟 Mate 90系列同一天。那下个月除了 OPPO 的 Find X10 系列会发布之外呢， OPPO 的全新系统 Color OS 17也会发布。那 Color OS 的设计总监陈曦发文已经确认了下个月会带来新的系统。那么这次 Color OS 17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在保持最大化的通透情况下，优化了信息的清晰可读性，降低非必要的视觉干扰，而材质的应用上全局也是更加统一。除了大家熟知的锁屏、桌面等场景，在系统应用的横向一致性上也进行了深入的适配。官方说了， 这个是做到了 Color OS 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那首发机型肯定也是 OPPO Find X10 系列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小米。那小米也会在九月份发布，应该也是在九月底啊。这次会发布小米18 Pro、18 Pro Max， 18标准版是没有的。而且这一次据说会有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的后盖透明的版本。这样的话，就是像之前的，比如说小米8透明探索版来致敬。那之前小米曾经推出过很多次的透明版的旗舰，比如刚才提到的小米8。透明探索版、小米9透明尊享版，还有小米10至尊版、透明版等等啊。其中最受关注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8年的小米8透明探索版，因为它采用的是独特的透明后盖的设计。那么现在过了八年了，这个透明设计又回到了这个小米18 Pro 系列上。那据了解，小米18 Pro 系列将会继续采用横向大矩阵的背屏方案，这个也是今年下半年唯一的一个搭载后边的副屏的这样的一个高端旗舰。硬件配置方面，小米18 Pro 将会首发高通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而小米18 Pro Max 要首发的是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就大家这两天别听晕了啊，因为这一次高通的旗舰处理器它一下带来两款，按照这个系列来讲的话，这次是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但是它又分为两个，一个性能好一点，一个性能更好一点，而更好那个又在那个至尊版前面加了超级两个字，所以就是两个处理器，一个是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一个是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好，说完小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米全新的系统澎湃 OS 4，现在也有很多的细节被曝光被公布了，比如说多任务操作更加清晰有序，任意的界面都可以呼出侧边应用栏，然后快捷开启小窗应用。另外你拖动应用的时候呢，它可以自由选择分屏或者是小窗，任务之间不会被打断，当前的操作也不会停止。同时呢，小米澎湃 OS 4还带来了全新的融合设备中心，它是一个全新的卡片布局，就你设备再多也能够在这个地方一看，哎，一目了然都有哪些设备。而且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设备太多了，有一些常用设备你想让它位置更靠上一点，你还可以一键置顶啊。再有就是相机整体做了美学换新，就是有了一个新的设计，深度对其系统的设计体系统一了字体，图标呢也进行了重绘。那其他细节方面，小米澎湃 OS 4还带来了新材质柔光玻璃，能够感知环境颜色、内容属性、交互行为，同时呢支持小部件堆叠、文件夹自由调节这些。那本次推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开启陆续推送了，今天开始也就是8月27号开始是第二次推送，而到了9月17号开始会进行第三批次的推送。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那个手机的版本相对来说，比如说有一两年两三年了，那你这个时间可能就得往后稍微等一等啊。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3，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呢，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手机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那今天的节目会给大家送出两块冰箱贴啊，金属材质的、金属质感的冰箱贴。如果喜欢冰箱贴的朋友，你可以持续收听节目，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就会给大家带来咱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竞猜的环节。只要这个题目你能答对，那么就大概率会拿到咱们今天送出的冰箱贴啊。所以大家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会进入到我们的有奖竞猜环节。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0303-0005-6006-4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006-6
2: 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要送奖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昨天是咱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送奖啊，送出的是这个孙颖莎联名的帆布袋啊，当时真的是特别受欢迎，这个微信上面真的是瞬间来了好多好多朋友的留言，都在互动参与。那今天我们要送出的是 OPPO 提供的冰箱贴。其实说实话，本身要送的是那个联名的磁吸手机支架，但是临时换成了这个冰箱贴，因为支架就是不太够抢，所以就是换成了这个支架啊，换成了这个冰箱贴。但是冰箱贴也挺好的，因为我平时出去玩也好，出差也好，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会买一个冰箱贴，所以现在我的冰箱上那上下两个门满满当当全部是冰箱贴。我现在就特别发愁，是不是以后得换个大点的冰箱，这样的话它那个外立面的面积更大，能够容纳更多的冰箱贴。所以我相信冰箱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了，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一句我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送奖。今天的这个送奖怎么送呢？昨天是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今天我想换一种方式给大家听一首歌的前奏，看看谁能听出来是哪首歌。大家如果说你听出来了，就赶紧在这个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留言，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手速越快的，你肯定中奖概率越高。当然，前提是你得答对。所以我会今天抽出几名，手速快的，并且第一时间猜出来这首歌曲名字的朋友，把这个冰箱贴送给你啊。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要播这个歌曲的前奏了，大家可以听听看啊。

哎，这歌好像挺熟的，大家听出来了吗？如果听出来了，赶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来留言告诉我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这首歌很经典的，我看有朋友说能不能再听一下，刚才还没反应过来。那好，那我们再听一下，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啊，听听这个前奏，大家可以赶快把这个答案发过来，只要你猜出来了，或者说你觉得像那首歌，你赶紧发过来，我们再听一下。

听出来了吗？我觉得很简单。好，有不少朋友已经把自己认为的歌曲的名字发过来了啊，大家可以继续先发着，我们也等等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看看到时候有多少朋友能够猜对。如果猜对的多了，我今天可以临时给大家加几份奖品，加一些名额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猜一猜。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你刚才听到的这段旋律你觉得是什么歌，你可以先发过来，在五分钟之后我来揭晓答案。好，接下来跟大家先来解答几个大家咨询的问题。有朋友问到之前节目里面推荐的那个 OPPO 文档能不能给一个下载链接，搜不到。这个是 OPPO 手机自带的原生应用，只有 OPPO 手机才有啊。海阔天空说，天猫百亿补贴真我 GT 8 Pro 的16+512G， 现在的价格是3953块钱，值得入手吗？担心售后不方便。这个非常值得入手，为什么？因为真我 GT 8 Pro， 当然这个是 Realme 在我们中国市场的最后一款旗舰手机，它的影像表现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个性能啊、电池啊、充电呀、屏幕啊都非常棒，所以这款手机真的特别好。再加上我们知道今年整个的手机都在涨价，但是因为 Realme 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它这款手机涨价对它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在乎多那几块几百块钱，所以它的价格现在就依然是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你现在16+512G 3900块钱能买到，我建议你入手啊。售后问题其实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手机的质量都挺好的，而且 Realme 的客诉量其实挺低的。就算出现故障了，你直接去 OPPO 售后就行了。你不是嫌以前 Realme 的售后点没有那么多吗？那你去 OPPO 售后，因为 OPPO 售后现在把整个 Realme 的手机的售后全部都接管了过来。所有使用其他 Realme 手机的朋友也是，你的手机你觉得出现了一点问题，想去检修或者说想去贴膜，你直接去 OPPO 售后就可以啊。未说预算3000块钱给孩子上大学使用，平时呢就是打打游戏，想问有什么推荐。如果玩游戏的话，这个价格可以看一看红米的 K90 至尊版。红米 K90 至尊版是侧重游戏、侧重性能的一款机型，而且在3000块钱之内，它能够买到256G。就大家会想着，为什么现在价格在飞涨的情况下，它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因为 K90 至尊版它这次用到的是骁龙8至尊版的处理器，就相当于是两代以前的处理器了。但是没关系，性能表现非常非常好，这也算是在价格跟性能方面做了一个平衡。但实际的体验其实差距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玩的游戏也不是那么吃性能的游戏啊，所以说3000块钱想玩游戏的话，可以看一看红米 K90 至尊版。幸运星问到荣耀 Magic 8是什么调光，我们那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是简单科普了一下关于现在屏幕的几种调光方式啊，什么高频 PWM 调光、低频 PWM 调光、DC 调光、类 DC 调光之类的。那这个荣耀 Magic 8它作为旗舰高端手机，它用到的也是目前很多旗舰手机的一个通用的调光方式，低亮度下是高频调光，中高亮度是 DC 调光，而且它的这个高频这个频率是更高的，是3180还是4000多少赫兹我忘了，但总之荣耀在护眼方面做的是很好的啊。还有天下谁人不识君说有一个开学活动，华为的 Mate 80 Pro 12+512G 3249元可以入手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觉得不太可能。你得问清楚是直接买3249元，还是你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我个人觉得可能得需要你办理什么套餐，或者说需要什么旧手机

最高底，底完之后可以达到这个价，它肯定是有条件的。因为现在 Mate 80 Pro 12+5 12G 的价格差不多在5000多块钱，你再便宜，便宜200-300才能接受，你不能说便宜3000，便宜到3249，相当于便宜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里面一定是有套路的，他可能没跟你说明白，所以你得问清楚了。当然如果说真的就这个价格卖给你，买不买全新的那个未拆封未激活的，那肯定买，但是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好事儿目前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了，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大家也可以添加到咱们的这个手机交流群啊，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哪个群。那入群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公布这个正确答案了啊，我们公布正确答案了。我看截止山下一只熊说完了听不出来是什么歌。我觉得听不出来可能是少数，应该有很多朋友听出来了，但是又不确定是不是那首歌。我在公布正确答案之前我们再来听一下，很熟悉对不对？我们听他唱就知道是哪首歌了。第一句猜到了吧， K 歌之王。我为什么就是这么开心，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一定会猜成用心良苦，然后果不其然，然后在这个你看有朋友就说到用心良苦，还有这个 Happy 里也提到用心良苦，还说这不是张宇的用心良苦吗？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猜成了其他的歌，比如说庄主大人的一隅，他说这是周华健的朋友，这完全不像吧。还有河北濮阳也猜说这是周华健的朋友，这个错误答案还能出奇的一致，这是怎么猜到的？然后你看邮储小东猜到了 K 歌之王，吴大龙猜的是大海，这个我能理解，因为大海前面一开始也是那个钢琴当当当当当的那种声音啊。然后行稳致远猜对了 K 歌之王，然后春和景明说再播一遍吧，没有听明白，好奇怪。也有一个朋友猜的也是大海，吕他猜的也是大海。然后看一下独自等待啊，独自等待猜的是陈奕迅的 K 歌之王，清欢猜的是 K 歌之王，他敲错了，一开始敲的 M 之王，后来改成了 K 歌之王。然后还有其他朋友啊，还有很多朋友猜的都是 K 歌之王啊。其实如果猜成用心良苦的话，我真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用心良苦跟 K 歌之王的前奏太像了。你看我们听一下用心良苦的前奏，这个是用心良苦的前奏，那我们再来听 K 歌之王的前奏。对吧，确实是特别像，所以今天出这个题就是有迷惑性的，因为我猜到很多朋友会猜错，我只是没有想到除了用心良苦之外大家还猜到了其他的歌曲的名字。好，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K 歌之王啊，然后正好听歌的空隙呢，我也来看一看最早答对的几位朋友，我会把那个获奖信息发给你们。但如果你们说哎呀我不方便去领奖，你可以回我一句，那这样的话我会再瞬移把这个名额再往下顺，看看其他的朋友谁猜对了，然后把奖送给他们啊。

0: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6，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分享。连线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

0: 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既往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请卸下后上。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铁路12306的会员政策，简单来说呢，就是买票能得积分。那积分可以干什么呢？比如说兑换车票，或者说升席，对吧？坐飞机可以升舱，咱坐火车也

可以升席，比如说从二等座升到一等座，升到商务座都可以用积分。当然前提是你要在铁路12306的 APP 上开通铁路会员，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麻烦，但是呢它需要我们手动去开通，然后你每次乘车就能有积分了啊。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优惠政策是跟老师有关的，2026年的9月10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在这段时间当中乘坐火车的教师人群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0倍积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车票10块钱，那么你就可以获得积分100分。这个一对比大家就知道这个分有多多了啊。你看一下其他乘客获得多少积分。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坐火车买票能够获得的是票面价格的5倍积分。那也就是说教师乘车的话是我们普通旅客的 double 10倍积分。那如果是60周岁以上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5倍积分，因为60周岁以上这个优惠更大啊。然后14到28周岁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0倍积分。也就是说现在能够享受积分优惠的就是三类人群。第一类60周岁以上的15倍积分。第二类14到28周岁的人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0倍积分。第三类就是教师。这个2倍积分，这样的话，不是两倍积分，就是这个也是10倍积分，跟14到28周岁的这个群体都是一样的，获得的是10倍积分，也就是说肯定比我们普通旅客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啊。但是有2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呢，就是教师优惠政策它有时间限制，刚才我提到是2026年的9月10号到12月30号之间乘车可以获得10倍积分，仅限这个时间段，它不像其他的那2项。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和14到28周岁之间的年轻人，那2项政策是长期的，但是教师这个是限期的啊。第二点呢，就是需要在铁路12306 APP 上进行教师身份认证。放心，这个也特别简单，你在首页最上方能够看到一个轮换播放的图片，你就等那个图片换来换去，你找一下，它有一个教师常旅客会员，这个常是经常的常啊，教师常旅客会员可获赠2倍积分，就那图片上写着非常醒目的这几个大字儿，你点一下图片，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到认证界面，然后在认证界面底下有一个去办理的按钮，你点去办理之后提交信息就可以了，咱们什么都不用输入，因为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系统当中都有，咱们只需要确认没问题，点击提交就可以了。然后铁路12306它的系统会跟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来进行一个身份核对，只要核对完成没问题，好，你的身份通过了，那以后你正常买票就可以获得10倍积分。而且这个核对信息的时间特别短，就是你刚一提交，那边突然间就弹出了一个通知，你成功了或者是认证失败啊，这个特别快。所以说老师们啊，如果说你开通了铁路会员了，现在一定要再去认证一下你的老师身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用积分如何兑换车票，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知道有积分，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它去兑换车票。这个其实我们是直接在铁路12306当中去买票就行了，比如说你想买明天的车去北京，那你就搜明天的车去北京，然后就会检索出所有明天的相关的车次，你看一下哪个车子后边带有一个兑字，这个兑是兑换的兑，兑字只要标着对，那就说明这趟车是支持使用积分兑换的。然后积分怎么兑换呢？具体来说就是100积分兑1块钱。比如说如果你要买100块钱的这个车票，那你就需要用10000积分来兑换。这个对于经常乘坐火车的朋友来说，10000积分真的很好兑现啊。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首次兑换的时候得先确保你的积分不低于10000分。即便说你说我坐一个短途的，我的票只要5块钱，那如果按照100积分兑换1块钱的话，那我需要500积分就够了。然后你说我这个500积分有，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兑换成功？因为首次兑换必须得先确保你的积分不低于10000分，你得先到达10000分之后才能够开始具备兑换资格。但是你只要有第一次达到10000分了，以后就没有这项限制了，只要分够就可以直接兑换啊。好，我们选择想乘坐的车次，点击预定之后呢，接下来它会出现2个选项，一个是选择乘车人，一个是积分受让人。那如果你要使用积分，肯定要选择的是积分受让人，之后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那这个密码是前面我们在开通铁路畅行会员的时候设置的密码，所以这个密码别忘了啊。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积分有效期12个月有效，
在有效期之内是可以兑换的，如果你到期没兑换就自动作废了。这个跟我们在很多商场的那个积分其实差不多，都会有一个有效期，所以说每次购买火车票的时候，你先看一看自己的积分够不够，够的话就先把积分用了，先兑了，省得哪天这个有效期一过，这些积分也就浪费掉了。那积分除了可以兑换车票之外呢，还可以办理座位升席。之前咱们也说过啊，在这个乘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座位把手上有一个铁路畅行码，扫一扫就可以看到很多服务，比如订餐呀，比如说联系乘务员呀等等。那么升席同样你可以扫一扫，使用微信扫也行，使用铁路12306 APP 扫也行，或者说你直接在铁路12306当中也能看到补票升席的选项，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目前大多数车次支持使用积分升席，但依然也会有部分车次不支持，所以具体得看你坐那趟车是否支持啊。那升席需要使用多少积分？其实就是补差价。比如说你买的二等座票价50块钱，现在你想升一等座，然后一等座的票价100，那如果我们正常补现金的话，不就是补50块钱吗？那现在我们只需要补50乘100，有5000分就够了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兑换车票还是办理升席，使用积分的兑换比例都是100积分抵1块钱，但前提是记得开通铁路会员，在这个铁路12306的底部有一个铁路会员的按钮，点进去填好你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信息，再设个支付密码就算开通了啊。当然前提是你要满12周岁，然后就都可以开通这个铁路会员。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9，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用心良苦，刚才晃了大家一眼啊，用心良苦，我们来听张宇。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那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蓝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清仓期间呢，如果家里有碎玉也可以拿到现场，这样的话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给你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日期大家记好了啊，是8月31日，地点呢是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啊。Happy 里说，真的感觉被套路了。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是谁来着？我找找他在哪儿？他说啊，春和景明，他说用心良苦这首歌我太熟悉了，感觉这个前奏肯定不是，所以我也没有猜。然后 K 歌之王我没听过，所以我也肯定没有猜对。另外还有吴大龙啊，吴大龙不是猜了大海吗？他说每天就2个名额，2个奖品，这名额太少了。但是即便我今天多一个名额，你也没有猜对，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没关系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奖品，大家可以多多参与。然后大家如果能够想到什么好的一些互动的方式，比如说昨天的，像我就是出了个脑筋急转弯吧，然后今天是让大家猜歌曲前奏。大家能够想到什么好的互动的方式，也可以私底下跟我说，这样的话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可以用一下啊。当然前提是好玩有趣好操作。那至于明天是什么奖品呢，大家可以继续听节目，就不提前预告了，省得到时候发现又换了。好，节目之外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3个石头的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静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兴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
4: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即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即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3: 第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增举办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和建设能源强国部署的创新实践，也是进一步推动全省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来听报道。
6: 紧随张家口赛区赛事热潮，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赛道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赛道预赛分别在保定、沧州接续举办。大赛以绿色能源驱动未来为主题，以场景为媒，以赛事为桥，加速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保定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赛道比赛聚焦绿能先进制造核心领域，深化雄安与保定产业联动，汇聚全国80多家优质科创团队、20多家重点能源企业，

0: 其中展示风电装备、新型储能、低碳转化等前沿硬核技术。青岛华思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经理王琛：
1: 我们的产品是用力构架式钢管风力发电塔，我们底部是一个架空的形式，可以进行机械化的公证，我们整个风塔在生命周期之后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回收。
0: 光启未来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玉亮：
2: 我们带来的技术呢是光热驱动二氧化碳制备绿色乙醇，就是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资源化，然后在制备绿色乙醇的这个原材料当中呢，全部用的是工业废气，工业废气的利用率在100%。
0: 大赛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赛道预赛在沧州举办，赛事设置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光储直柔一体化解决方案等五个专业赛道，吸引3000多名企业、行业专家与金融机构代表参与。现场同步开展绿色能源产业招商对接活动，助力沧州新能源产业扩容提质、创新升级。沧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汽机专业主任师朱明磊：
3: 我们项目呢，通过压缩机能使机组的由原来的60%的负荷降到30%的负荷，这样的这部分负荷呢，像我们30万机组，基本上能解决一个像沧州市这样的城市的1/3的电力应用的问题。
0: 中国大唐集团置业有限公司机电管理负责人刘洪游：
4: 通过我们设计的这套综合能源这个方案，包括地热能啊，还有空气能，这些能源是满足我们园区的整体需求的。
0: 河北始终锚定国家战略，全力打造能源转型河北样板，目前已形成涵盖装备制造、项目建设、运维服务、储能配套的新能源全产业链条，关键装备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产业集群效应显著。雄安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面向国内外公开征集绿色能源领域新技术、新产品与高价值新场景，就是要为雄安绿色乃至全省能源产业链打造注入创新动能，为河北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凝聚资源力量，让双碳目标在河北转化为切实发展实效。
5: 聊天地谈古今，
6: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7: 大头
6: 王鑫，
7: 新头条，
6: 全天大事件，
7: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8: 哎呀，现在这出门啊，越来越不爱开车了。

0: 啥套路啊？
1: 开车，开车你得停车呀，啊，开车你停车你就得交停车费呀。关键这停车费它标准不统一，它套路套人心呐，对吧？我有回我就从那个某商超地面停车场我出来的时候啊，2小时3分钟，各位能理解吗？各位，18块钱，按3小时算的啊，你知道我的心在滴血吗？我就非得上那个厕所吗？我知道。3分钟收我1小时的钱，我当时啊我就想倒车停回去了，我啊。但是这不算啥，这不算啥，各位都遇到过是吧？有的1分钟的，有的2分钟的啊。这个起码你知道是怎么算的，对吧？你能算出来，这咱但凡学过是吧？咱这还100以内的，我跟你说，有的那种你都算不出来，啊，那堪比那最后一道大题。那北京有一家这个商圈停车场意外走红了，不是因为它车位充足，也不是因为它服务贴心啊，而是它有一套非常让人一头雾水的计费规则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就是首啊，首停你首进28分钟，这个每7分钟2块钱啊，在28分钟之后呢，每7分钟1块钱。就是你看这个，你有时候反正我是有时候没看懂，就非常看起来非常简单啊，就是反正就两种嘛，对吧？这一个之前一个之后，一个两行标价，但是呢是一道非常复杂的数学题。就是不少车主离场之前呢要在心里边反复的去换算，对吧？这个现场工作人员都说了，他说这个反正10来个前来咨询的车主啊，有9个是看不懂的啊。你想，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要简单顺畅的一个停车缴费的一个流程，硬生生的就演变成了一个智力考验啊，就是一个数学题。就这个非常滑稽的一个社会现象，撕开的是当下城市停车收费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个现实病灶。很多人会说了，规则要遵守，规则规则白纸黑字写在那儿，明码标价无可厚非啊，你无可指摘。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啊，就是明码标价它不等于合理标价呀，对吧？合规它也不等于合情啊。啊，常规停车场大多是这是什么呀？15分钟、30分钟这种我们都很熟知的一个计时单位，哪怕你这1分钟你按1小时算，是不是？这都是熟知的，都我倒是能接受。就普通人一眼扫一眼就能预估自己的停车成本，我能算出来啊。但是这个商圈，他把这个计时啊切割到7分钟。各位，您咱见过有按7分钟算的东西吗？啊？然后再设置什么的前后两段完全不同的这个费率，就是28之前、28之后，它还是28，各位还是就在刻意抬高这个理解门槛儿。我们说车主啊，咱开车过来到商圈消费来了啊，当然现在大家都说了，一说到商圈，一般都说我到商圈啊，我不开车啊，你打死我不开车啊，这种都是没办法了，开车去，大多都是抱着一个放松的一个休闲的心态，我来逛来了，对吧？我不会说停车之前我拿着手机，我仔细算我停留时长，我对应一个费用，对吧？我还做到数学题，大多只有在收到这个扣费通知的时候啊，才后知后觉，我知道我花了多少，这时候直接就是一个背刺。而且这套规则它是没有触碰这个法律红线，但是呢它利用一个信息差和咱们普通人的这个认知盲区玩了一个精细的利益算计，它把这个停车消费弄成了一个盲盒式的体验。那停车费收取的是场地占用的成本，实际上它不该掺杂一些智商税在里边吧？啥叫智商税？这玩意儿叫智商税啊。关键是我们提到的北京的这个停车场呢，它其实仅仅是冰山一角。现实中啊，很多车主遭遇到的停车乱象，它已经遍布在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不能说每个啊，各个角落，因为它刚才提到了标准并不统一，是吧？不少停车场它固守僵化的计费逻辑，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仅仅就多停了那1分钟，就得按照完整的1小时来收我的费用，啊，就是冰冷的向上取长。完全不考虑你取卡啊，你找车呀，排队缴费，这些客观消耗掉的时间。而且从哪儿算的1分钟等于1小时呢？

这儿就能实现啊。同一片商圈，一路之隔的这个停车场收费标准差距就非常悬殊啊！有的是提示标志呢，非常的隐蔽，车主往往是停完之后发现自己被背刺了，踩了坑了。有的商家呢打出了这个消费赠送停车券这个噱头，但是呢，你发现这个优惠券啊，它有层层的门槛，限定消费品类，限定使用时段，领取入口藏在小程序的层层的菜单深处，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顺利使用。而且这个不只是停车场啊，很多商家很多这个平台都会有这种的肮脏的操作啊。是的，我喜欢用这个词儿，肮脏的操作啊。包括就连最简单的这个扫码缴费环节也是各种的干扰啊，你扫码之后你发现你手你不能抖啊，对吧，你抖一抖那你可能就淘宝去了，你各种的弹窗广告啊，这个会员的推广自动续费那就扑面而来。你想要完成付款，你就得跳过重重陷阱啊，你得机灵一点。你像我好多时候扫完东西啊，或者说有一些开屏广告是吧，大家都遇到过啊。我当时那手啊，各位，我那手啊千斤重啊，谁也别想晃我一下啊，我就跟掏耳朵时候一样啊。除此之外呢，包括计时系统误差啊，离场通道拥堵卡顿这些东西，而且系统故障多算的时长依旧是车主买单，你说凭什么我又在这耗着时间，又在这等着，又在这耗着我的油我的电，还要我买单，系统的故障我买单啊。包括这个商场医院写字楼老旧小区，它各有一套独立的收费逻辑，按次按时分昼夜梯度啊，各种的计费五花八门，咱普通人根本就记不住这种繁杂的这种复杂的这种标准。所以大众吐槽的从来都不是停车需要付费这个事儿，付费没问题。而且我一直认为啊，一些地方是需要付费的，你要不付费的话你根本停不了车，所以付费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那吐槽是什么呢？是无处不在的套路，是消费过程中不被尊重的体验。那咱们深究这些乱象的背后呢，是部分运营方他重收益轻服务的价值错位。在部分这个经营者眼中啊，停车场它不只是配套服务，它是一块稳定的盈利蛋糕，所以很多人都绞尽脑汁啊，都想弄一个停车场，对吧？啊，有些地方是绿地也给弄成停车场啊，他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利啊，无利不起早，就想在这个上头做文章。啊，或者呢，有的就把这个计时单位啊，它切得细碎，那就更容易产生这个额外的计费。然后呢，把规则设计成各种的晦涩难懂的东西，那消费者就很难横向的比价呀，也很少会为了几块钱花大量的时间去投诉维权，或者说把优惠的门槛去拉高，既可以打出这个惠民的这个宣传口号，又不会过多的损耗自身利益。那但是很多运营方他只算了眼前的经济，忽略了一个口碑账啊。对于商圈来说，停车它只是消费体验的一环，但是它是第一环啊。那么繁琐烧脑的收费规则可能会带来小额的短期增收，但是呢，它一定会消磨掉消费者的好感。所以一次糟糕的停车经历，它足以让很多人下次直接选择绕行，我不去了。你为了眼前的微小的利益，透支了长期的客流，本质上就是捡芝麻丢西瓜。而且我们更要看到啊，停车的早就不是单纯的商业经营行为，它实际上深度嵌入到我们普通人就医、通勤、购物、办事的日常出行，它带有强烈的民生属性。所以市场化定价理应允许合理浮动，但是呢，绝不能以牺牲普通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体验为代价。其实车主的诉求从来都不苛刻，也不需要说你免费，也不需要你那么低价啊。当然你低价的话，大家你发现啊，很多人都会去停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就核心是就是看得懂算得清付得顺，我就要这个就可以了，对吧？计时单位贴合大众认知，计费逻辑简单直白，你的标志清晰醒目，让车主在停车之前能够大致的预判我的开销是多少，而且要摒弃那些一刀切的那种苛刻的计时，给予合理的离场缓冲的时间。你不要老跟我弄那个向上取涨啊，还有这个优惠政策你得简单直白，你叫什么优惠不简单不直白的。那不要设置隐形门槛，缴费页面呢也需要回归到工具属性，你把那些无

0: 关的广告和诱导的订阅都给他扔了吧，啊，不好，不讨好。同时呢，这个畅通投诉反馈渠道，遇到计费错误呢，车主可以便捷的申诉去退款，这个通道是要畅通的。这些要求落地，它不存在技术难题，很简单，考验的更多的就是运营主体的服务意识，它在不在，到不到。所以一桩这个停车收费的小事啊，照见的它肯定是一座城市的治理温度，城市的人文关怀，它不只体现在那些宏大的地标建筑上，更藏在我们衣食住行的细微日常里边。当老百姓出门停车，我还要提前去算算数学，我数学还在不在呀，对吧？处处去提防这些消费陷阱，那城市的善意就会在一次又一次的算计之中被消耗殆尽了。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反对市场化的停车定价，但是要坚决抵制那些刻意制造信息壁垒的套路化设计。所以监管层面呢，也应当有所作为，不仅要核查是不是做到了明码标价，更要关注它这个规则的可合理性和可理解性。对于那些过度复杂、刻意误导消费者的计费模式呢，要以引导规范，对吧？畅通群众的反馈渠道，来守住民生消费的底线。所以咱们期待有一天啊，停车场的这个收费标志能够回归到简单素朴，不用那复杂的换算，不用处处提防，每一个车主呢都可以安心停车，明明白白消费，顺顺利利离场，让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少一点算计，多一点踏实。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啊，我们的同事高磊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高磊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 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冀呢是河北的简称，冀广呢是广播的广，冀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

0: 二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

0: 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 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2: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7: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8: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7: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8: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0: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9: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0: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2: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3: 在 得了一下，恭喜大家。

0: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2: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4: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7: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 更为直白。
9: 2019年十二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8: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4: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4: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 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5: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4: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上。

0: 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咨询4008-60，4008-60。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0: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哈，我赶紧试试。
0: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办事大厅不让群众带手机。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都九点了，江苏省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窗口没有人到岗上班。26号上午，又有网友向媒体爆料，目前该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手机让放到旁边柜子里。工作人员回应说，以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就行了，并提到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嘛。针对九点无人在岗，当地12345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时间段啊，单位在开早会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开了。都九点了，办事群众在大厅里等着，而服务单位在开会呢，只有极个别人留守，这至少说明工作流程交接班制度有疏漏，相关部门解释清楚，赶紧修改一下交班制度啊，这算不上什么大事。结果呢，不想着怎么解决问题，倒是先把群众的手机给禁了，那这事就大了啊。办事大厅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呢？群众是来办事儿的，急着办事儿却找不到人，当然心里有气儿啊。拍下来发到网上吐吐槽，这也是行使正常的监督权。你屏蔽了镜头啊，但是根本屏蔽不了问题，而且这种鸵鸟心态啊，只会让人更确信你心里有鬼。这些年政务服务数字化透明化是大势所趋，许多地方还鼓励群众通过好差评系统现场评价监督，涉事单位反其道而行之，这无异于在公共服务与民众之间砌起了一堵墙，与其防民之口，不如敞亮办事儿。8月26号，一张落款为江西银行宣这个宣传海报在社交平台流传，因文案爱他就带他回家啊，这个贷款的贷被网友们称为彩礼贷，引发关注。8月26号晚间，江西银行发布声明辟谣说，网传海报为不实信息，目前江西银行已留存相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江西银行在晚间声明中还强调，该行从来没有开发推出此类贷款产品，已留存网络传播证据，会切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商业信誉与合法权益。银行同时提示，所有金融产品均可通过线下网点、手机银行官方渠道咨询办理，提醒公众切勿轻信不实信息，谨防金融诈骗。这并非江西辖内银行首次卷入彩礼贷舆情，2021年3月，九江银行一张彩礼贷海报在社交平台热传，宣称最高可贷30万，年利率4.9%，用于新婚旅行、购车、首饰和家电，而且要求情侣一方为行政事业单位正式员工。这彩礼贷，这个已经被人唾弃好几年的奇葩贷，竟然又因为一张海报重出江湖啊！江西银行第一时间报了警，并且紧急辟谣，我们也坐等警方调查，到底是谁发布了这张海报，是博人眼球还是别有用意。

其实大家对这件事的关注还是在担心啊，这个彩礼贷卷土重来。这种类似拿民生痛点当卖点的消费信贷，让人看着很不是滋味啊，看起来是提供方便了，实际上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更谈不上支持实体经济，反倒是挑战社会痛点，触及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啊，量入为出是基本的生活常识，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金融产品，说白了就是在消费公众的焦虑情绪。从2015年4月7号通过微博正式宣布结束运动生涯，消失11年的刘翔突然回来了。这次回来，他主要和上海市体育局就退役安置问题公开较真儿。刘翔26号在微博发文说：“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啊，微博配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的纪念照片，引发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

同心，均将与刘翔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但是这份官方回应并没有让刘翔满意。8月26号晚上，刘翔再度在微博上发文说：“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十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当教练或者买断，二选一，这才导致我一阵迷茫。当教练也不是说不行，只是我这岁数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上岗，定是毁他人前程，所以迷茫。买断这词儿有点古早，不懂啊，所以也迷茫。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征求广大网友意见，也是真的想知道该怎么做。”根据报道，在结束了职业运动员的生涯之后啊，刘翔并没有走上领导岗位，而是在跟田径队队友吴莎结婚之后，过上了堪称恬淡的日子。哎，从目前双方透露的信息来看，这场矛盾之所以在11年之后爆发，在于双方当年留下了一笔没有处理完的账。这笔账里有身份问题、利益问题，还有责任问题。刘翔的纠结其实也是很多体育明星在退役之后共同面对的人生问题。他们在赛场落幕之后该以怎样的方式继续生活，其实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人生。啊，这件事最后怎么收场现在还不清楚。对刘翔来说，是二选一，买断或者安置，还是跟上海体育局硬刚到底呢？哎，对上海体育局来说呢，他们也需要面对一个已经回避了11年的责任，给一个功勋运动员一个相对体面的交代。赛场有终点，但人生很漫长，无论双方做出哪种选择，大家都不希望当年的闹剧重演。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在杭州送外卖的河南小锅李迎辉凌晨下班途中救下了一名落水女孩。本身就热爱记录生活的他，随后将救人过程发到了社交平台，不料有网友质疑是摆拍，甚至向平台举报，导致他视频被下架。随后李迎辉无奈选择了报警，说这几天都没有睡好，我心里燃尽了。另外根据报道，李迎辉表示相关部门正在为他申请见义勇为表彰，外卖平台也为其申请了先锋骑手荣誉称号和见义勇为奖金2000元。人家本来做了一件好事，很有成就感，高高兴兴记录下来，却遭受质疑，视频也被下架了，这多少会让人心寒呀。哎，近年来摆拍虚假新闻不时成为热点话题，假扮外卖员那更是常用的手段啊。当类似的摆拍视频多了，人们就会下意识地选择不相信，最后破坏社会信任生态。如今呀，真的见义勇为出现了，却被怀疑是摆拍啊，真是现实版的狼来了呀。啊，当然大家可以对博主发布的视频表达疑问，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也不能直接下判断，给博主扣上虚假摆拍的帽子。对此呢，平台可以有所作为，比如啊，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视频或者图文，核实为真后，可以在显著位置打上经核实为真实事件的标志。无论如何，不能让见义勇为者陷入自证的困境。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山西临汾市一则公益广告画面出现多处明显错误，该广告上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靠你靠我靠大家的字样，但画面中两个行人头脚朝向不一，另一名环卫工人手中的垃圾袋竟然穿出一把扫帚。对此，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回应说，该公益广告由临汾开发区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制作，系广告公司使用 AI 技术生成，因为严格审查导致错误，目前已经约谈相关部门和广告公司，并撤换问题广告。哎，公益广告本来应该是让大家看到的时候啊，会心一笑或者心生触动，可一幅连基本视觉常识都忽视的画面，何谈温度和诚意呀？更关键的是啊，画面中的低级疏漏会无形中消耗公众对管理部门的信任，一旦被舆论放大解读，对公信力的创伤远非撤换一幅画面所能修补的。无独有偶，之前 AI 生成的环卫工照片刚拿过摄影奖，如今呢 AI 又在公益宣传领域翻车，这接二连三的闹剧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技术持续发展，把关人在哪儿？ AI 再强大也只是被使用的工具，最终拍板定稿的永远是背后的人，你再忙也不该忙到没空看一眼成品。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的截图，

图显示一名身高167厘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手表判定为偏重，并标注体重超过了99%的同龄女生。事件引发广泛讨论，多数网友认为该判定科学性存疑，可能误导儿童，让其产生体重焦虑。小天才官方客服回应说，该功能由用户录入数据之后，系统依据参考这个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的这个BMI 自动生成判定的。8月26号，小天才公干部工作人员回应说，在表达上确实不太严谨啊，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优化，目前产品界面已经没有相关建议的表述啊。工作人员表示，8月25号当晚已经完成了紧急线上整改，目前该功能已移除所有评价判定类内容，产品页面仅保留用户手动录入的身高体重以及通过标准公式计算出的 BMI 三项客观数据。涉事女孩 BMI 约是18.1啊，对照标准并未落在青少年超重区间啊。这身高1.67米的女孩才100斤，这体重明显是偏瘦啊，这个手表竟然认为是偏重啊，甚至说体重都超过了99%的同龄女生，就这种判定标准得给孩子带来多少焦虑啊，而且还是女孩啊，更容易带来身材焦虑。毕竟孩子本身正在处于身体发育、自我认知建立的这个敏感阶段，手表给出的偏重超过多少同龄人这类标签会被孩子当成客观事实，进而对自身身材产生错误认知，后面家长无论怎么解释，这种评判都会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儿童青少年作为小天才手表的主要用户，企业在健康功能的设计上就应该考虑这一群体的特点啊，建议儿童电话手表就应该回归通讯与定位这种核心基础功能，少一些你比我多少，你比多少人重这种提醒吧啊，也是在少给孩子制造一些不必要的焦虑。眼下已经到开学季了，大一新生们入学报到的场面格外热闹啊，其中有些已然是全家出动。根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迎来2026级本科新生报到，电气工程学院的一位新生在家人的陪伴下抵达校园，一家九口从千里之外的湖南专程送他入学啊，而且这还不是个例。前两天山东一家六口啊，自驾3500公里送孩子去新疆上大学的新闻就引发了全网关注。根据报道，全家送学还成为一些城市发展文旅经济的抓手，比如长沙送学游以杜甫江阁、岳麓山、橘子洲、湖南省博物馆为主打景点，浙江杭州则以西湖、灵隐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主打景点，适配新生家庭认知城市休闲打卡的核心需求。上学让家长送还是全家出动啊，这种做派如果放在以前呀，很可能会被贴上啊娇生惯养、娇惯孩子啊、学生缺乏独立能力啊等等这种标签。其实呢，细心观察会发现，今天送学的内涵呀，早已不是局限于帮孩子搬行李、办手续，它更多的是一种陪伴啊。所以全家送学的意义啊，更多是陪伴见证，不是全盘代劳。今天纪管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封嘴，有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柔和封嘴、防飞翘封嘴。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纪管玉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价抄底，到手仅需999，并且呢，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呀！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再补货了，错过再无这样的抄底价，喜欢别犹豫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温控每秒40余次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啊，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

0: 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毛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五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啊，蓬松造型轻松拿捏，男女日常造型都适配。操作很简单，滑动开关，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机管御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抄底，到手仅需999，配有5个风嘴，并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款都能轻松胜任。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另外呢，今天咱们机管御品商城大牌也疯狂，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超火爆的 LM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啊！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的棒球帽，花1分钱配齐整套的潮流搭配，性价比直接拉满，真的特别划算呀！款式有多样的啊，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清爽简约的蓝色横版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大家应该都知道 LMB 经典老花是品牌标志性元素，高级耐看啊，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完全不挑人。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啊，还是短途出游啊，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熟悉 LMB 的朋友应该都了解，这个品牌平时很少做大折扣啊。今天机管御品商城大牌5折疯狂啊！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5折秒杀，到手仅需299元起，多款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的棒球帽一顶，啊，实打实的买一得二啊！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2: 紧严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还得是人民日报权威发声啊！湖南祁东扶老人遭索赔1.9万这事儿，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厘清了很多细节，以及讲清楚了整个调解过程，也采访到了双方当事人。先说最新进展，这1.9万元的赔偿款啊，老人儿子已经全额退回来了，并表示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啊，这件事本身我就不多说了呀。根据人民日报以及红星新闻的报道，需要补充这些细节。老人不是路过进店休息，而是这家牌馆的常客，生前半个月几乎天天去这里打牌。啊，也就是说老人和店主肖爱华是认识的，不是最初报道的路人路过。啊，当然这并不影响事件的定性。最关键的一个细节值得说说，好好咂摸。据红星新闻报道，为什么要索赔？去世老人的表弟陈先生说，老人在店里突发疾病，而店主肖爱华的救助举措是扶起老人，然后两个人一块摔倒，然后跟另一个人合力将老人拖到了屋外。当时是中午1点多，

气温比较高，他质疑这个救助措施不当，啊，对老人的死亡结果存在一定责任。陈先生的原话是啊，他如果是为了救援，可以打120，然后把他扶住，不让他倒下就可以了。而且陈先生还进行了猜测，说将老人拖到屋外是怕死在店里，因为祁东本地有风俗，别人死在自己家里不太吉利。而人民日报采访到了肖爱华本人，啊，为什么要把老人拖到屋外呢？肖爱华的解释是因为天气炎热，店内又没有空调，他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按照民间经验，他将把这个老人移到了门口通风处。祁东话说中暑要见天，见天能呼吸新鲜空气。哎，两方说法您更相信哪个呢？我是信第二个，因为合情合理。而陈先生的质疑和猜测是既要求肖爱华要像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那样专业救助，又恶意揣测肖爱华的救助动机。这就是一种维权中的巨婴心态。什么是巨婴心态呢？就是虽然生理上已经成年了，但是心理上仍像个婴儿一样，缺乏基本的责任意识。在他们眼中，自己或者亲人朋友啊遭遇的一切不幸必须由外部环境，由他人来买单。那么再来看看人民日报披露的调解过程，很多人啊说这次是和稀泥式的调解，甚至要求处理当时现场的这个调解人员，大家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情绪宣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这次调解真的是和稀泥吗？根据人民日报报道，提出给家属人道主义补偿的不是现场的调解人员，是店主一方就肖爱华他们主动提出来的。作为民事纠纷，人家店家又主动提出补偿，双方也达成了和解，那这个时候你再要求调解方横加阻拦，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基层调解是我国独具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我看有专家建议必须回归基层调解自愿平等原则，将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前提，同时优化调解员队伍结构，提升专业能力，通过引入具备法律专业背景或者相关行业经验的人才，以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纠纷。所以啊，根据人民日报的这篇权威报道，当地对这件纠纷进行调解，这个调解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明明没错却还要掏钱。网友们的期待是调解的作用是定分止争，而不是息事宁人。当地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也承认因为矛盾纠纷的现实复杂性，资深调解人员有时候也有困惑，如何让无责者不吃亏又不把矛盾一味的上交，是留给基层治理的现实考题。总之这件事基本上算是尘埃落定了，但留给人的思考远未结束。如何让见义勇为者没有后顾之忧，民法典中的好人条款如何更好地发挥兜底作用，以及基层调解怎样更专业化、法治化、公平公正，这一系列问题待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

0: 056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8月27号，星宇股份发布了一封致歉信，信里说呀，2026年夏天，440名同学满怀憧憬走进公司，由于公司原因，致使107位同学离开。管理层决策失误，管理疏漏，沟通生硬，方法简单，公司道歉，并承诺给107位被解聘的同学发放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免费住宿。如果11月底之前还没有找到工作，再给6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哎，这是星宇股份被舆论架在火上烤了好几天之后拿出的补救方案。道歉信写得挺诚恳啊，补救措施也算是有诚意。说已经有员工啊就被辞退的大学生收到了每月5000元的补贴了。但是我们得问一句，你早干嘛去了呀？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啊，2025年秋招 ,A 股车灯龙头啊星宇股份面向全国高校招录了大概400名应届生。承诺的都是研发呀、技术啊、管理类的岗位，啊，今年7月入职之后呢，这批新人被安排到车间流水线进行打螺丝、线路插接等一线的实操，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学生们以为这只是常规的基层轮岗啊，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1个月之后的8月8号 ，HR 开始分批约谈，啊，说10几个会议室，1个房间，2个人力资源分批谈话。这约谈呢，抛出2个选项：第一，当天要就签这个个人原因离职这个协议啊，公司能给你半个月的工资补偿；第二，如果你拒绝离职，直接转岗为一线操作工，原定的1个月产线实习延长到3个月，薪资按照操作工的标准重签。哎，要么离职，要么去一线打螺丝去，2选1。更恶劣的是啊，这 HR 在面谈中还暗示说，我们常州啊，这公司在常州啊，江苏常州，说常州有一个400多人的 HR 群啊，大家都在这个群里，只有配合签字儿，将来你找工作这背景调查背调才不会受影响。哎，甚至用个人原因离职的离职证明来威胁，如果不签啊，后面求职背调可能会被特殊照顾啊。400多人的 H 群是不是常州所有企业都包括了呀？啊，等您要在常州找工作不好找了，啊，这不是协商，这是要挟。被算计的其实不只是这107人啊。常州市人社局通报显示，星宇股份共招录44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与其中的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但实际被迫离职的远不止107人。啊，按照学生的说法 ，HR 约谈之后说，大概70%的应届生都签字离场了，这就将近300人呀。说440人的入职群里就剩下120人了，这也印证了这个数字。那为什么官方通报只说107人呢？因为只有这107人跟公司正式解除了劳动合同，那其他那200来人很可能就是被打螺丝这个方案给逼走的，他们签的是个人原因离职，不算公司主动解约，这意思。所以公司账面上这个数字就好看多了。不管是107人还是近300人，这些人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你入职过呀，缴纳过社保，应届生身份瞬间就失效了。你考公考编，国企啊、校招啊、人才引进补贴都没机会了，没戏了。而且你社会招聘又缺乏工作经验，落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啊，从满怀憧憬踏入职场被通知2选1，中间只有1个多月。他们的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被一家上市公司按下了暂停键。啊，星宇股份缺钱吗？他一点都不缺钱。2023年到2025年营收连续增长，今年1季度营收34.3亿元，净利润3个多亿。说公司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大概有20.8亿，没有任何未偿还的贷款。一家不缺钱的公司，用所谓的组织架构调整、什么行业市场环境不佳等理由，把刚入职1个月的应届生推上了2选1的路，这不是经营困难，这不是算计吗？啊，这补偿方案包括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免费住宿、6个月工资兜底，啊，对107个被逼离职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钱是喘息的机会。但问题是，如果舆论没有发酵，如果媒体没有曝光，如果常州市人社局没有介入调查，这星宇股份会主动道歉、主动补偿吗？ 答案恐怕不言自明吧。啊，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能遵守劳动法和契约精神呢？啊，劳动合同法第46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经济补偿。啊，星宇股份的做法是让员工签个人原因离职，它本质上就是在规避经济性裁员的法定程序和补偿义务。啊，把公司原因包装成了个人原因，把裁员伪装成了离职，成本降下来了，风险转嫁给员工了。那道歉信里说，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这恐怕不只是失误和疏漏这么简单。400多人入职，100多人解约，这不是拍脑门的临时决定。从大规模校招到统一安排产线实习，再到一个月之后集中约谈，这是一条完整的链条，每一步都好像是算好了的。啊，道歉信还承诺引以为戒，强化人文关怀，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真正的引以为戒是让这种算计付出应有的代价。啊，这种代价不只是舆论的口诛笔伐，而是法律的惩戒和制度的完善。就如果不让违法成本高到企业不敢算这笔账，那么下一个星宇股份没准已经在路上了。莫欺少年穷，今天你如此对待年轻人，明天失去的或许就是企业的长期价值以及整个市场的信任和尊重。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啊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可以拿到现场啊，可以是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问您是从哪个渠道知晓这个活动的，您就提新闻广播，可以立减100元。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贵阳的左女士2年前花了24800元报名中公教育不过全退的事业单位培训班，合同白纸黑字，考试没通过就可以全额退费，然后她还真没过。考试失利之后啊，她按照协议申请退费，得到的只有一句已登记啊。起诉到北京海淀法院，调解书裁定这家机构每个月还款2000元啊，约定的每个月20号还款，一笔都没有到账。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对方仍然咬定没钱啊。左女士丈夫公开维权，机构还回应只能等着。这不过就全退，最早啊是中公教育的杀手锏啊，考生冲着考不上不花钱来的，中公赌的就是高通过率带来的高流水，学员交的钱在考试结果出来之前有大半年的沉淀期呀 这笔钱被中公拿去扩张投资，搞多元化。模式本身没问题，前提得是2点：通过率够高，退费的人少，沉淀资金不挪用，账上有钱可退。可一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通过率下降了，退费的人多了，或者公司把这钱挪去干别的了，那么这个模式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这中公教育两头都踩了，业绩也已经从巅峰坠落了。2025年全年营收仅22.4亿元，同比下滑了14.84%，规模净利润仅4889万，同比暴跌了73.38%。这股价长期在2块钱附近徘徊，最低触及到1.34块。说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公司货币资金仅约1.08亿，流动负债却高达约39.26亿，5.08亿元待退费的债务啊。等着他退钱的还有5个多亿，是账上现金的4.7倍。这就是没钱的真相，他不是真没钱，是钱窟窿太大了，退不过来了。就更有甚者吧，有学员啊，这1.7万元退款被告知分17年分批退还，每个月不到100块。还有学员被推出以物抵债的方案，用未退费金额中啊，这个在中公的购物平台买实物。律师说得很清楚啊，中公教育单方面变更退费方式，将一次性退款改为每个月500块钱分期啊，或者以物抵债，属于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学员是有权拒绝的。收了新学员的钱，退老学员的账，这不是资金周转困难，这不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吗？新墙砌得再高，也填不满这个墙的窟窿啊。当教育变成金融了，当不过全退变成了退不了，这中公教育就不再是一家教育公司了，而是一家披着教育外衣的金融公司了，对吧？那左女士这不是个例啊，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中公教育的退费投诉成百上千的，几手分公司需要退费的学员近280人次，金额约350万。2020年7月的时候，中公教育就因退款纠纷数量居高不下，被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点名。这5-6年过去了，问题非但没解决，反而好像更严重了。不过全退啊，这个模式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它把教育服务异化成了金融杠杆，把考公培训呢变成了一场高风险的资金游戏。 啊，培训机构用不过全退来吸引学员报名，本质上是把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一旦这资金链裂了、断裂了，买单的不是机构，是那些考试失利还拿不回钱的学员。啊，对中公教育来说，欠的每一分钱都是学员的血汗钱。一家上市公司营收也几十个亿，这连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了。啊，这不是经营困难能解释的，这就是契约精神破产了。法院调解书成了废纸，强制执行成了空话，没钱成了万能挡箭牌。当法律文书都无法兑现时，企业失去的不仅是信用，是整个市场对他的信任。左女士的2.48万、24.8万、24.8万呀，这是无数个家庭为上岸压下的注。就中公教育如果不能拿出诚意解决问题，那他透支的不只是学员的钱包，他更是整个考公培训行业的这个社会口碑。啊，说是只能等，我觉得左女士倒等得起，2万多嘛，也不至于要命。但你中公教育的信用可等不起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关注两个人，一个要说说蒙巴顿，1979年的8月20日。

他手上，他任内就独立了。这个身份倒是值得聊一聊。关键是他怎么死的？他是被刺杀的，被炸死的。谁呢？爱尔兰共和军。有时候你看，作为音频节目，我们也有点尴尬哈。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蒙巴顿的照片。你注意啊，有一个美国的将军，四姓呢，叫巴顿。这位叫蒙巴顿，不是一个人啊，这是英国人。说他的死，我们不如从他的生说起啊。话说1900年，蒙巴顿是生在英国的温莎堡。你看这地儿，他就不一般人啊。从降生起，身上是笼罩着炫目的王族光环呐。他曾祖母是谁啊？维多利亚女王，英国的那个。他姨妈是谁啊？俄国的皇后 Alex。 他妈是谁吧？维多利亚公主。蒙巴顿呢，他最崇敬的人就是他爸爸，是巴登堡亲王，是德国的王室成员。当然人家有自己的梦想，追求海军梦想，所以巴登堡亲王呢放弃了德国的国籍，加入英国皇家海军，甚至做到了第一海副大臣。你看蒙巴顿他爸爸啊，也是挺有理想一人。所以从历史上看，英国德国这个恩怨啊，这个纠葛说不清楚。你说一战二战英德打得你死我活，尤其是在海上啊。但是我们就说蒙巴顿他这个爸爸，这个巴登堡亲王是多有趣的一个人，是吧？放弃了德国籍，加入英国海军，那就是准备跟德国人死磕的一个主哈。1939年二战爆发，这时候蒙巴顿呢也正好39岁，对吧？他已经是英国凯利号驱逐舰的舰长。说有一次和德国舰队作战嘛，他的驱逐舰呢是受到破坏，当时德国方面那个指挥官就打信号，赶快弃船嘛，否则把你击沉啊。蒙巴顿这个回个信号说，你试试，我也会把你击沉的。最终凯利号呢是被大批的德国飞机给炸沉了，但是他居然是幸存下来，这作战英勇啊，所以呢这就加官进爵吧，得到了丘吉尔本人的青睐。1943年呢，中美英三国在收复缅甸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为了解决这个分歧呢，丘吉尔就和罗斯福商量说，咱们啊在印度啊这个统帅部之外再设一个东南亚盟军统帅部，就是说东南亚战区他来管。谁管呢？让蒙巴顿去做总司令吧，负责协调这个战区的海陆空军的联合作战。那么以后蒙巴顿要对付的是东南亚的日本人了，就不是和德国人打仗了。到了1944年3月呢，日本人当时要彻底切断盟国对中国军队的补给吧，其实他也有占领印度的想法吧。而当时在太平洋战场，日军是节节败退吧，所以要是在缅甸、印度这个方向有所作为的话，是不是也能够提振一下军心士气啊？所以当时日军集结了10万人进攻盟军的反攻基地，叫做英帕尔，史称叫英帕尔战役。战役打响以后呢，蒙巴顿是赶到英军第14集团军的司令部就督战去了。对手呢是在中国，挑起77事变那个罪魁吧，叫做牟田口廉也。当然事实证明这是个大草包啊。那英帕尔战役发起之前呢，这个牟田口廉也说过一句话，说起大东亚战争那是我的责任呐。在卢沟桥下令开第一枪的是我，因此我必须设法尽早解决这场战争。这口气很狂哈。1944年3月8号，当时这个牟田口廉也率日军第15军3个师团10万人强攻印缅边界的叫清敦江，直逼英帕尔。而蒙巴顿这方面确实很快找出对方的这个软肋吧，日军渡江作战补给是不足的，所以蒙巴顿呢迅速做出回应，就沿江啊，这英军啊就退回英帕尔附近高地上设防，拉长战线，就促使日军呢是远离后方基地，背靠大江作战。而日军这个丛林运输线呢是被美国空军给炸了，另外缅甸又是雨季到了，丛林里边那你想着非常难走啊，疫病流行啊，日军官兵呢饿死的病死的这没法说了，很快就溃败，又退到了这个清敦江旁。4个月之后啊，这次战役是以50000日军横尸清敦江江畔结束。这家伙消息传到国内，那日本人气疯了，就把日军的这个驻缅甸的司令官啊、参谋长全给撸了。这一战日本人在缅甸主力部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这在日本历史上的陆战上是极为惨重，是最惨的大溃败之一了。之后呢，盟军开始全面反攻，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1945年的9月12号，在新加坡吧，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有一个对日军的正式的受降仪式。蒙巴顿呢是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吧，他接受日军投降。他提出个要求是什么呢？日方将领啊，要在他自己的部下面前有一个正式的签字仪式，而且必须象征性的缴械，就不给日本人留任何面子。但当时日本方面就是南方军的总司令叫

寺内寿一无法接受，就让这个板垣啊代替他参加仪式。结束之后，板垣等等几个日军将领呢，还想和蒙巴顿握个手呗，是吧？咱们毕竟打过仗啊，就寒暄一下，断然拒绝。蒙巴顿是断然拒绝，拉倒吧，不搭理你哈。在仪式结束前，他就明令下属，就蒙巴顿啊，任何人不得和日本人握手。那蒙巴顿甚至退休之后呢，访问过很多国家，也包括苏联，包括中国哈，但他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当然日本人也不欢迎他。那刚才我们讲了，还有个蒙巴顿方案哈，除了在这个二战期间哈有所表现以外呢，他一生最为人所知，这算不算政绩吧？我们只能加个引号。反正从英国人那个角度讲，人家还是把这个事做了，就是这个印巴分治的方案，蒙巴顿方案。这二战以后呢，英国是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吧，提出就是分而治之吧。根据宗教信仰，主要是啊，就是英属印度分成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这么两个自治领，分别建立了自治政府。巴基斯坦呢是由东巴基斯坦还有西巴组成，之前我们聊过，后来在印巴战争之中，第三次印巴战争，实际上孟加拉就独立了啊，就等于肢解了巴基斯坦。但当时最初的时候是东巴西巴构成啊。另外，这个王公土邦在这个移交政权之后享有独立地位，是这么约的啊，可以分别你想办法自愿通过谈判吧加入印巴任何一个自治领。这个方案在当时啊，这纸面看着是说得过去，但实际操作的时候那非常不幸啊，那就是种族仇杀就非常多了。1947年的8月15号英国把在印度的政权分别移交给印度的国大党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联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就此就告终。英国在印度的经济利益倒是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像这个克什米尔等等问题这就遗留下来。那你看，我们说了半天蒙巴顿，最终我们落到历史上的今天嘛，他怎么死的？那就是在1979年的8月27号在爱尔兰穆拉摩尔小镇，这天天气晴朗，就有一家人吧，一行人提着龙虾篮子上了自家当作渔船的，实际上是个游艇，出海。十分钟后呢，爆炸声传来，船上男女老少一共是七个人吧，四个人当场给炸死，其余三个人还受了重伤。这条小船啊，当时全镇居民都认识，叫什么呢？叫影子五号。这次爆炸之中呢，它的主人是丧生了，就是英国现代史上很著名的有很高声望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位蒙巴顿，他是勋爵路易斯蒙巴顿。这个人啊，我们再讲一下这人的这个官衔哈，二战期间盟军东南亚战区的最高司令官，这我们说了。另外，他做过英国第一海军的军务大臣，做过英国国防大臣，做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私人海军副官。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在英国的政界、军界，在公众之中都颇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但居然就被这么炸死了。刚才我说他1900年生人吧，他被炸死的时候是79岁了，退休都14年了。哎呦，而且这个人退休之后吧，主要是热心慈善事业吧，就这么个老头，你说谁弄死的？日本人？你看当时有这样的猜测，那你说到底是谁呢？爱尔兰共和军。那说这档子事儿，要把这事儿解释清楚了，这得说到什么时候去了？12世纪了，在公元12世纪末，爱尔兰成为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离得近嘛，那大批的英国人就涌入爱尔兰。那儿有自己的这个土著居民啊，那儿的民族宗教矛盾也就日益的加重，所以爱尔兰人呢就反抗斗争从未停止吧。到1913年，爱尔兰呢搞了一个爱尔兰义勇军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后来就改名叫爱尔兰共和军。这确实历史悠久，你看那是1913年，1914年就第一次大战了，后来打到1918年一战结束，英国国力也弱了嘛，无力镇压爱尔兰的这个民族独立运动。到1920年呢，签了一个英爱协定，把爱尔兰呢划分成南北两块，那南边呢，那你独立吧，就是爱尔兰共和国，而北爱呢，就北爱尔兰啊，还是划到英国统治。为什么呢？因为这儿其实英裔多，另外从宗教上呢和南方也不一样，所以北爱呢和英国相对离得近吧。当然这个所谓近啊，这种平衡啊，军事也非常之脆弱啊。总之，现在你说英国的全名是大不列颠那个岛及北爱尔兰，就是那块联合王国。那爱尔兰共和军就宣布继续为实现南北统一要斗争啊，那就暴力活动吧。1939年，爱尔兰共和军开始在英国制造爆炸事件。你看，二战的呢，跟德国人打的呢，那这边呢，爱尔兰共和军也不闲着。但是因为确实战争时期吧，爱尔兰政府啊，英国政府就把它取缔，非法组织嘛，转入地下。那你说跟一个79岁老头较什么劲呢？
这个你要让我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倒霉，四个字叫什么？树大招风。我们刚才讲到毛巴顿这个人啊，可以用一句成语叫什么，含着金钥匙出生，是这么说哈。他你看他这人的一生哈，20岁当时也是风华正茂，小伙子长挺帅哈，在社交舞会上认识了这个安夏里。安夏里女生啊，女孩是著名的银行家爱德华卡塞尔的孙女，也是当时世界上很富有的一个女继承人之一吧。两个人一见钟情，热恋2年之后盛大婚礼。然后这个毛巴顿还是要建功立业啊，回到皇家海军做他的这个舰长，海上生涯到二战结束呢，又到印度做最后一任的总督，完成任务回国，这也算身经百战的英雄了吧。英国的王室，他算王室成员吧，另外海军对他很尊敬。1955年他是成为英国的第一海务大臣，之后又到了事业巅峰，是海军元帅，做英国的国防大臣，一直到1965年就退休了。你看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和爱尔兰没什么交集。退休之后65了嘛，毛巴顿是在英格兰南部布兰格兰斯庄园，在那过很安逸的晚年生活。60岁那年呢，他痛失爱妻，而且从妻子那儿还继承了在爱尔兰的克拉斯邦城堡。这事儿可就来了，是从妻子那儿继承的这个城堡，地点呢就在爱尔兰西部的斯莱戈郡，这号称是爱尔兰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吧。因为你看媳妇儿不在了，作为老人吧，每年都到这儿来度假，也算是对妻子的一种怀念吧。但是到了1979年，按说他真的是缺乏政治敏感了，他是不应该来了。他是英国人，又是王室，而且他本身又有很大的影响力哈。而这个时候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这个关系在1979年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时间。你看1969年北爱冲突就升温，爱尔兰共和军呢在北爱尔兰制造一系列的这个暴力事件，接下来数年吧，伦敦和英国其他一些城市都发生爆炸事件。1974年11月份，11月21号在伯明翰两个酒吧有爆炸，17人丧生。至于英国方面呢，态度也很强硬，到1979年双方是在一个就对峙僵持的状态。79年就是北爱问题爆发的第10个年头了吧，爱尔兰共和军和这个政敌爱尔兰国民解放军都想干点大事儿。而这一年呢，又是英国政府迎来换届选举，就是那个撒切尔夫人，她的内阁要上台，这是两支爱尔兰武装力量都要表明自己的实力，强硬向新一届的英国政府施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怎么办呢？能不能刺杀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这样在1979年3月30号，当时北爱尔兰的秘书长叫做艾瑞尼夫，他在英国国会的停车场被炸身亡。谁策划的？是那个爱尔兰国民解放军。那人家等于说是出手了，那爱尔兰共和军也得搞一个呀。搞什么？他们选的是谁？那你肯定想到了毛巴顿。英国王室成员很多呀，选择这么一个都退二线79的老头了，这为什么呢？年龄大，容易下手，这方便，再就是身份很高贵，分量够重。你看他就应说在二战的时候身经百战，在英国王室里呢算是涉及政治是比较深的一个人，他是菲利普亲王和查尔斯王子的精神导师，尤其和查尔斯王子关系非常密切，这俩人互称这是我的名誉祖父，那是我的名誉孙子，是这样的。因为毛巴顿死的这一年查尔斯刚好是30岁，按说呢这个查尔斯结婚对象就是毛巴顿的孙女，后来在毛巴顿葬礼之后有一次聚会上查尔斯才认识戴安娜的，那是后话啊。所以这么一个人物把他干掉，这是爱尔兰共和军当时的计划。其实爱尔兰警方呢已经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了，就觉得这是毛巴顿不安全，就建议他你不要每年夏天再来这个穆拉摩尔小镇了，你缓一缓好不好？但毛巴顿呢挺倔，说他们怎么会对我感兴趣，我一老头是吧，我一个年迈的老人而已嘛。所以他呢就没当回事儿。而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小组呢就很方便嘛，那炸一个老人嘛，策划行动方案。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巴顿每年到爱尔兰要度假，那个穆拉摩尔小镇就是行动最佳地点，那就选人吧。选了两个人执行任务，一个叫托马斯麦克汉，这个人擅长爆破，还有一个叫做弗朗西斯麦克吉尔，24岁，这是一个共和军志愿者吧。这样到了79年8月份，两个人到了穆拉摩尔小镇。这个时候毛巴顿呢像过去一样带着家人就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不城堡吗，到这度假。
开着自己的影子5号小游艇吧，毕竟人家看过海军啊，一家人。

出海去捉龙虾。这样到26号呢，船开到这个多尼戈尔湾放下虾笼，然后回来呢，把船就停到了这个穆拉摩尔码头。你想呢，毕竟不是军舰啊，谁也不看着，所以当天晚上这俩人就杀手到码头，把自制的23公斤重的一个炸弹就放上去了，旁边那个放风，然后两个人开车就走了，就奔了爱尔兰边境了。第二天上午呢，就开到了穆拉维尔西北部128公里之外，叫格兰纳德尔。那是另一个镇子啊，碰上警察检查车辆，开车的这个麦克吉尔还很紧张。警察一看，哟，这俩人也没刮胡子，风尘仆仆，通宵不睡，什么人？偷车的吧？就这么把两个人给抓了。警察看了看两个人的证件，就查出来那个麦克汉那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身份吧，就把这个家伙就和另一位就分开仔细的审讯。那麦克汉是拒不开口啊，而那个麦克吉尔24吧，小年轻啊。慌慌张张说了一句，我没在船上放炸弹。哟，这警察一听事态严重，继续审讯，但是呢对方再也不说了。这时间就到了79年的8月27号上午11点，这两个凶手已经被抓，抓了2小时之后，蒙巴顿呢是想赶在中午聚会之前呢把那龙虾弄过来啊，对吧，11点10分带着女儿女婿，女婿的母亲，还有两个双胞胎的外孙出海。当时也有警察吧在岸上保护，一看，哎，他们到小船放虾笼的地方去了，觉得这是安全了吧。就在这个时候爆炸发生，有个船童麦克斯维尔身体给炸碎了，蒙巴顿的外孙14岁的尼古拉斯纳奇布尔当场炸死，蒙巴顿两条腿被炸断，抬到救援船上不久就咽气了。女婿的母亲82老太太这个送到医院也不治身亡，蒙巴顿的女儿女婿和他们另外一个儿子是侥幸活下来了。那这个事当然上了报纸头条嘛，重磅炸弹。但是这个事儿，这个血案也震惊了英国和爱尔兰人民，由此引发的是憎恶和反感。一个星期以后，英国为蒙巴顿勋爵举行隆重的葬礼，是国葬。1965年丘吉尔死了之后，这是最隆重的一次国葬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7号，1576年8月27号，意大利画家提香逝世。我们多次感慨过，作为音频节目吧，不能够把一些图像提供给大家，很遗憾，大家自己去搜吧，应该很容易能找到他的作品看一看。提香应该说在这个美术这个圈子里当然是非常有名的吧，这算是一小镇青年吧。1500年的时候他10岁，他到哪儿呢？威尼斯。他很小就进入了威尼斯的这个最好的画室去做助手，师从贝里尼。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师兄叫乔尔乔内，乔尔乔内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位威尼斯画派的大画家。1505年威尼斯就是德国商人集会用的一个建筑哈、一幢房子吧，叫做方达克大厦，遭遇火灾。提香和乔尔乔内呢被委以重任，那就是要修嘛，重新搞啊，要装饰啊，装饰建筑正面的重任是这师兄弟俩人。壁画完成以后在威尼斯引起轰动，当时提香还不到20岁，大家一下子就记住这个人，大艺术家，画得好。他原先是在那个方达克大厦临街入口的那面墙壁上，因为海洋性气候潮湿嘛，所以当时很绚丽的色彩吧逐渐的就脱落掉了，这很遗憾啊。不管怎么说，我们说提香是一举成名，他对他的这位大师兄啊很崇拜尊敬，同时呢他本人才华横溢，甚至有超过他的这个意思吧。之后又发生一个意外，就是1509年到1510年期间，威尼斯有一场瘟疫，就乔尔乔内啊不幸染上瘟疫死了。本来乔尔乔内被大家公认是能够继承老师贝里尼的这个衣钵的大弟子，结果没想到35岁上因为这场瘟疫就去世了，那再没有人能和提香相提并论喽。所以提香呢就扛起了这杆大旗。其实这个提香在这个才华上哈、直追这大师兄，但是感情很好。所以乔尔乔内离世的时候有一幅沉睡的维纳斯并没有画完，提香就给他续上了，把这画就完成了。等到瘟疫结束以后呢，修道会要求提香个人创作一幅关于瘟疫的，当然主要是宗教作品，你知道那是中世纪啊，那宗教是无所不在在他们那儿啊。所以乔尔乔内呢还活着的话呢，这活儿应该是给到乔尔乔内，按说轮不到提香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啊接这个事儿哈。但是现在没什么好说了，画出来叫做圣人拥立圣马可为王，这是提香最早独立创作的作品之一吧。他就开始有自己的画室，不足30

0: 30岁的时候呢，已经声名在外了。在提香所承接的宗教画里面呢，有一幅曾经让雇主很担心的作品，叫这个《圣母升天图》。本来呢，这个神父是想要一个圣母浮现在柔云上的一个宗教画。你看他们的想象力就到这儿嘛。但是提香呢，他的升天图是没有风景的背景，就人物全是戏剧性的，就直立在空旷的空间之中。所以提香这不逆反吗？教会甚至都怒了。但是在最后油画竣工1518年揭幕的那一刻，大家傻了。哎呀，连当时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使节也在现场说，你们要不要，我要，我买下来，我要，画得真好。威尼斯人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这个圣母像。那你想提香的作品受到大家的推崇啊，那他自己当然在这个背景啊，或者在这种推崇之下啊，有人说他的创作欲像脱缰野马一般啊。主要当然是神话预言人物，这是主要的题材吧。从他的画室一幅一幅的拿出来，48岁那年呢，画了一幅裸体画，又一次就震惊整个世界，当然主要是西方了。那是16世纪意大利啊，文艺复兴正是在中后期，意大利出现两个画派，一个是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他们代表的就是佛罗伦萨画派，还有提香、乔尔乔内，他们代表的是威尼斯画派。这两个画派当然有区别了。佛罗伦萨画派重视理性，应该说更有节操是吧，他们讲究很严谨的透视关系啊，宗教画很多。另外涉及到这个比如裸体的女性啊，你看这是西方的这个油画艺术品里面常见的题材吧，但是虽然是文艺复兴时期这方面表现越来越多啊，但是一般说来还是有某种顾忌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佛罗伦萨画派他们的很多作品，这个女性啊是不看众人的，不看观众的，闭上自己眼睛的。但是到1538年这年呢，当时提香已经年过半百了吧，有人讲他可能是感怀故人，就是怀念那个大师兄了，乔尔乔内了，所以他创作了一幅威尔比诺的维纳斯。这当然在我们今天看的谈不上尺度，就这样嘛，艺术品嘛，当年那叫惊世骇俗啊。说到底维纳斯睁开眼睛了，是盯着观众，所以这被认为当时非常令人震惊的一幅作品。说起这幅画的来历更加可笑，当时是威尔比诺的公爵新婚，就找提香，这是个有权势的人啊，你给我画幅画，我放到我们家里啊。提香当然就答应，答应之后他就找到威尼斯最著名的那个名妓啊，拿他当模特画了这幅画，然后送给公爵。你说公爵夫人看见之后什么心情是吧，这太可笑，你可以说他不慕权贵啊。实际上那时候的威尼斯啊，应该说是比较奢华，甚至就是比较放荡的，所以提香这幅画也算是画出了当时威尼斯的时代风貌。不过如此吧，结果是呢，很多高高在上的公爵、教皇、什么掌权的统治者，哎呀，对提香的画其实还是喜欢，有大量的这个求画的订单纷至沓来，所以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提香胆子很大的，等于说百无禁忌啊。甚至到什么程度，威尼斯和教会的关系都一触即发。当时天主教控制各国的方法之一呢，就是任命各国的这个主教，主教呢对梵蒂冈负责，所以各国是两套权力体系，一套就是主教为代表的这个宗教的力量、精神权力，再有就是国王为代表的世俗的权力。国王管不了教会，而且一旦违背了教皇的意思呢，经常是给整得很惨。而威尼斯人是例外，他们是什么呢，我给你推荐一个候选人名单，你们挑一个吧，是这样。但是比如这人真让教皇给看上，惨了，他会被隔离出威尼斯社会，就说威尼斯向来是不听话的，关键是他有钱，不受制于这个宗教的约束，不去逢迎教会，这是他的特点。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础，提香也就更加的胆大妄为。所以你看整个威尼斯就这样，而提香又有自己的本事，他不屈从于某一个权贵，他能靠自己的本事活着吗？所以有人说他在美术史上是第一位不依附于统治者的画家。当然人是难逃一死啊，提香是1576年8月27号离世。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头，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

0: 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数字经济催生轻创业热潮，我省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一人公司社区，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2: 着力构建高速泛在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河北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1: 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毫米级电工钢如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2: 雄安卓业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日前启动。
1: 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上线运行。
2: 洗涤用品新国标出台，上市必须安全评估，风险物质必须标明。
1: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美国同伊朗不可能达成外交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一人或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作一人公司，也叫 OPC。 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

0: 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廊坊繁序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一凡：
1: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0: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刘一凡：
1: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0: 解决了硬件问题， OPC 社区还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刘一凡：
1: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0: OPC 艺人公司社区负责人张少良：
2: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降得低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0: OPC 社区运营5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天境影视廊坊有限责任公司张璐：
3: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0: 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总经理李杰：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即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0: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艺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了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宏伟：
5: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资源。
0: 艺人公司难在精力有限，缺在外部支撑。雄安新区从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到金融支撑，帮助艺人公司支起协作网络，拓宽应用市场。雄安科技园公司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6: 我们搭建智能体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资源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0: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7: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0: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GBps， 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亿 flops， 占全国约25.4%。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

0: 面向实物，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1: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 3D 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京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三毫秒全国20毫秒试验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报长科，
0: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余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1: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 3D 统一 5G 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100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5G 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报长科，
0: 三地开通了上千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视野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绿色熏染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1: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数据产业提质扩容，河北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家居等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加快行业模型培育，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积极推动集数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等8个场景创新应用。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月，
2: 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的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信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1: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络。今天的钢铁换新季，我们走进首钢致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3: 这里是首钢致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0.2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1: 首钢致新电磁材料。

0: 一个支撑，而电工钢材料就是电机当中支撑电机稳定运行的最关键的核心软材料。
1: 在方寸之间达到极致性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例如一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这道难题如何破解呢？张豹，
0: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终于在磁感和铁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 0.2 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 20% 到 30%， 磁感达到了 1.76 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致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2: 据我们估算呢，每10000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1000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1: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致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地降能耗提效率。首钢致新通过攻克600多个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应用工程师王斌：
3: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1: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致新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10%车企全覆盖，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首钢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副处长刘洋：
4: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兴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士博士不少于300人。
1: 记者日前从在邯郸长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

0: 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同时持续推广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1: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在有序推进，截至8月20号，全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115亿斤，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依托智慧交通搭建交旅融合新载体，打通高速出行、文旅消费、便民服务、助农兴商全链条。
1: 全省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150万人。去年7月，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已有25家试点平台企业加入，为劳动者撑起职业保护伞。
2: 上午11点，外卖订单进入配送高峰，骑手小雷接连收到派单提醒，取餐、装箱、核对地址后，很快汇入城市车流。小雷告诉记者，跑外卖2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3: 为了让顾客更早地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
2: 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2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
4: 新职商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职商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花一分钱。
2: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即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角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
3: 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2: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伤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
5: 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生活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
6: 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
2: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判，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0: 今年以来，廊坊锚定工业立市制造强势目标，以工业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升级。1到7月， 全市390个工业技改施工项目加快推进，完成投资同比增长56.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6.8%，增速居全省首位。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上午解除暴雨预警信号。根据当前雨水情的形势，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今天下午10点对石家庄市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张家口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常用洗涤用品。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者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必须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同时，产品上市前，生产企业应对配方的安全性做安全评估。该标准将于明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
1: 最新发布的2025-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近1.88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出版新动能持续释放文化发展活力。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同比增长22%。
1: 明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0: 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监测，全国共有402家网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七月份共收到网约车订单信息10.47亿单。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进行探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消息，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今天上午8点，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
0: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3:30，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上升到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统计，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如果未能执政，以色列国家或将不复存在。据报道，在一档节目当中，他回顾说，自己在首个任期内已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否则伊朗本应已拥有核武器，而他们一定会使用它。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0: 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地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以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
1: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今天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一年半。法官称，这是因为需要额外时间解决开庭前的一些分歧，例如就哪些证据可提交法庭存在的不同意见。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表示，公司将在货架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
1: 体育方面，昨天进行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排延续火热状态，以3-0战胜中国台北女排，以3连胜结束小组赛。中国女排4-1决赛的对手是越南女排。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先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意欲何为，美情报高官秘密突访俄罗斯，

0: 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地时间8月2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进行会谈，这是拉特克里夫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已知的首次俄罗斯之行。不过他此前一直与俄罗斯情报部门保持沟通，他也成为继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之后又一位到访莫斯科的美国高级官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确认了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称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同时他表示拉特克里夫未与俄总统普京会面，除此之外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俄乌冲突以来，美俄高级官员举行面对面会谈十分罕见，此行并没有提前公布，引发诸多猜测。
1: 这个事儿昨天就有很多媒体在关注啊，在议论，就是美国的中情局的局长突然跑到俄罗斯去了。这个事儿是目前整个西方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也包括乌克兰啊，都在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是有这个航班追踪网站啊，显示说一架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飞到莫斯科去了，是周二降落在莫斯科的福努科沃国际机场。然后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对这事儿没有任何信息，那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吭声。然后周二呢美国媒体开始有报道说这个中情局的局长啊约翰拉特克利夫在这飞机上，但是他干嘛去了不说，没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到周三呢，那位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什么呢，说有这事儿啊，那个拉特克里夫和俄罗斯情报官员有会谈，但是没有见到普京。美国中情局的头啊出访俄罗斯，这是我们开个玩笑有传统吧，上一任是伯恩斯，2021年11月访俄，那就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然后这次这位局长呢，那不是伯恩斯啊，新局长拉特克里夫，他是2025年1月份被特朗普任命做中情局的局长，这是他首次出访俄罗斯。那这个事儿确实让我们再次看到，就是美俄之间啊，甚至可能还包括乌克兰，就是大家之间在情报领域、情报系统吧，他们是有沟通渠道的，有信息传递的管道的。说到底，首先要防止误判嘛。而且普京本身也是情报官员出身，那么这个管道，相信他是熟悉的，必要的时候也会加以利用。当然坦率说，这个事儿昨天我们就可以关注，我们没有关注，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呀，实际上没人知道，他们是密谈，密谈4个小时人家就走了，谈的什么你肯定不知道啊。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特别是昨天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同行，你就在我们舆论场上，就是很多自媒体都在谈这事儿，好像都在现场似的，不可能的。实际上他们到底谈了什么，就算是一些西方的情报机构也只能是猜。那各种猜测里面有一点是首先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美国收集到一些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在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做准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注意，这是这个美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他们得到的情报，但是是被美国媒体爆出来炒的啊，就说普京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盟国，就美国盟友吧，西方国家，说到底欧洲国家吗，发动有限攻击，要试探北约的决心。所以很多人猜啊，这是大家首先猜的，就是这位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可能要向俄方表达一个，就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不要直接试探美国和北约。所以你看，如果猜的话咱们也会啊，那这位中情局的局长这特务头子嘛，去和俄罗斯的同行也是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嘛见面，那我们猜的话啊，涉及的话题大概是两类。一类呢，就是俄罗斯和西方，俄罗斯对欧洲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会不会有大动作，我们有所了解，我们加以劝止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这个你想，从特朗普没上台的时候就嚷嚷啊，一天嘛24小时打俩电话啊，战争结束，那时候就嚷嚷这个，现在他也没有放弃斡旋，这是涉及到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战事啊，恐怕就是这两类的问题。如果再有第三类问题，那就是俄美之间还有点别的什么事儿没有。那我们简单聊第一个，就先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现在确实一个是很复杂，另外呢有所激化。那联系到最近一些已经

为大家所熟知的新闻，一个是俄罗斯指责英国，因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无人机，远程无人机，确实攻击到了俄罗斯境的一些重要目标，所以俄罗斯就给英国贴了个标签，你已经参战了。如果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确认英国参战，那既然你已经是战争的一方，是我的敌人，那我就可以对你进行打击了。有没有决心打击，能不能打击是一码事，但是现在可以进行打击，这已经是俄罗斯的一个态度了。所以结合刚才的分析，可能有人会感到焦虑，就是英国也许会遭到俄罗斯某种程度的报复或者叫惩罚吧。但英国是五常之一啊，又是北约成员啊，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打击，这个后果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想象了。而且实际上这次俄罗斯直接点的是英国的名字，但是在俄罗斯那个小本本上记的那黑名单上记的可不一定只有英国呀。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打仗，但是西方把武器，就说武器装备援助给乌克兰，它是有自己的通道的。最典型的波兰嘛，很多武器装备就在波兰，然后运到乌克兰去。那俄罗斯只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交手没有用的，就那个水龙头一直是开着的，那我需要把水龙头拧死，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说到底，你把在波兰的那些运输的枢纽啊，武器的仓库全炸掉，那乌克兰才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能炸吗？不能炸呀。你跟波兰有没有宣战？双方又不是一个战争状态，怎么炸呀？那这样仗打下去，那俄罗斯就是一个被消耗的角色，他永远赢不了啊。只要那边不断的提供装备，乌克兰出人，甚至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以这个志愿兵志愿个人的方式出现，你下场参战，那俄罗斯就很被动啊。所以现在可能美国得到什么情报，俄罗斯是不是针对乌克兰背后的某些人有大动作，所以及时出面，我得画红线给态度啊，要不然你真干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就是欧洲国家，就是欧盟啊，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影子船队这个制裁啊，包括派自己的舰队去进行拦截啊、扣押啊，这已成事实啊。而我们也讲过，俄罗斯寸步不让，拉夫罗夫外长不是说吗，他肯定要反制。这确实意味着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增加。是，如果看纸面数据，我们聊过嘛，俄罗斯的这个水面作战舰艇和欧盟国家比起来，它处于劣势，船不多也不大。可问题在于世界很大呀，那俄罗斯如果真的下决心反制欧洲国家，反制西方，它不一定在西方国家划设的战场啊，它不定在哪儿啊，这种不确定性才真让人头疼。但不管怎么说，冲突的可能性比以前增加了。另外还有什么呢？最近德国的机场多次发现带有炸弹的无人机，那德国肯定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另外呢，欧洲多个国家还遭到过，这遭遇过无人机的入侵事件啊，那所有这些矛头都要指向俄罗斯啊。那从西方人的逻辑来讲呢，俄罗斯所图甚大呀，现在是跟乌克兰在打仗，那下一个是谁啊？是不是俄罗斯敢于和欧洲国家直接爆发冲突？所以一个羊也敢，两羊也放啊，你跟乌克兰打怎么也打不出结果来，把乌克兰后边人揪出来一块打吗？那翻回来从美国这个角度讲，美国是北约成员，而且是里边实力最强的带头大哥总票霸子，如果俄罗斯和北约国家发生了战争，你美国没二话，你必须下场参战，否则你就解散北约，那就意味着美国对北约国家的控制就到此为止，那也不行啊，代价太大啊。所以消耗俄罗斯可以，俄罗斯和欧洲不对付可以，但是真的对撞不行，这美国受不了。与其到那时候被动下场，不如现在出手干预，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当然涉及到这类问题还有个角色，实际上仨啊，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不得不说，因为也有美国媒体就直接指俄罗斯要威胁谁啊，不是英国，是波罗的海三国，如果俄罗斯动手，对波罗的海三国动手的可能性可能是更大或者叫最大。当然这是美国媒体的猜测，也可能是他们爆料的美国中情局得到的所谓情报或者中情局的什么推演，但是你说有没有依据，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另外我们讲了，特朗普还是希望斡旋俄乌之间的战争啊，怎奈连泽连斯基在普京没人听他的，那现在在这个当口和普京那边在做某种沟通，交个底或者听听对方的想法也是必要的。再有什么呢？对美国很致命的啊，因为美国现在和伊朗之间

是在进行剧烈的博弈。另外，最近特朗普呢又不断的向金正恩、向朝鲜示好，这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特朗普非常担心俄罗斯，就是俄乌之间的战争，美国和伊朗之间中东的这个乱局，和朝鲜和半岛的局势连通起来。说的直接一点，俄罗斯、朝鲜、伊朗如果他们联动，就像跷跷板一样，会分散美国的力量，分散美国的注意力，这会让美国无所适从啊。这不叫战争啊，叫多线的博弈吧。那美国也力后不逮啊，特朗普老头那耗得起啊，所以还是要切割，不能让他们连成一体。这恐怕也需要和普京谈清楚，或者传话给普京嘛。俄乌是俄乌，我跟伊朗是我跟伊朗，咱各玩各的，别混为一谈。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所担心的，所以需要打个招呼。那另外呢，俄美之间你要说真谈，还有些东西可谈。你比如前两天我们聊这个北极合作，未必不能谈，只不过那和中情局没关系，他带个话就是了。当然还有一些西方媒体猜，比如涉及到这个囚犯的交换或者其他什么，那这个应该叫顺便啊，顺手，他不会成为这次美国中情局长突访俄罗斯的主要话题。

0: 据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在首都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对欧盟对华关系的不同看法，呼吁欧盟与中国展开友好竞争。他说，竞争力不是靠加关税筑起贸易壁垒，更不是把中国当作敌人。科斯塔此次从斯洛伐克开启一年一度的欧盟成员国首都之行，会谈中菲佐对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表示担忧。他认为提高竞争力不应该意味着征收新的关税或者设置更多贸易壁垒，而应该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谈到中国时，菲佐直言，我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持有不同看法，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设置壁垒把中国当作敌人的方式与中国对抗。他接着表示，中国是一个我们应该以友好精神展开竞争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提升自己，做得更好。除了对华关系，两人还讨论了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能源价格、竞争力以及欧盟未来扩大等议题。
1: 这个还是涉及到中欧之间的关系吧，因为中欧现在有一个节点应该在今年十月份，一个是欧盟有峰会，另外呢，中欧之间围绕着贸易问题有对话，应该有结果。那这个结果如果说最终双方谈妥了，那就算皆大欢喜啊，如果谈不妥，那可能就要爆发贸易战。所以今年十月份吧，对中欧贸易，其实对欧洲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何去何从。从中国这边呢，反而倒没有太多的压力，该怎么着怎么着吧。欧洲那边呢，炒作一团。那你看现在呢，菲佐，斯洛伐克这位总理，他说了几句话，他是对欧盟讲啊，他就说不要把中国作为敌人，那我们欧盟有本事，我们做得更好啊。这是菲佐的态度，这个态度让人印象很深刻。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说，他恐怕在欧洲现在是少数派，他不能代表，他代表不了整个欧盟，或者说欧盟很多人不会听他的，这也是欧盟的悲剧。倒不是因为菲佐说了两句中国的好话，从我们这个角度讲，那你看我们做这个节目十多年了嘛，我们还是愿意争取客观的、理智的去看待世界啊。那我们知道如今的欧盟，它确实遇到发展的瓶颈，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原来跨大西洋的联盟，就欧盟和美国关系，现在你不能说好吧，对美国的贸易霸凌、对等关税，对欧盟形成巨大的压力。我这还没说格陵兰的事儿呢，但欧盟呢就一味的忍让啊、退缩呀、不敢和美国翻脸啊。欧盟27国还没有一个像加拿大啊，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诗啊，40万人齐铁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就不敢对美国说不。那翻回来，你说跟俄罗斯的关系如果好也行，因为俄罗斯那个廉价的能源一直支撑着欧盟经济发展嘛，现在完了。那你说跟中国呢，现在搞得也很不愉快，那你说你欧盟怎么过？而且有一点我们放在这儿啊，不是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的好话，咱就实事求是嘛。中国刚和瑞士签了这个自贸的升级版，瑞士多大点国家，中国多大的体量，双方能签自贸，那彼此之间的尊重、相互之间的信任、中国讲的互利共赢尽在其中啊，可以做到啊。当欧盟指责中国什么产能过剩、政府补贴的时候，那人家瑞士怎么就不觉得呢？瑞士为什么把中国看作机会、看成市场呢？这不很耐人寻味吗？翻回来就说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都签了自贸了，闹翻了，开始打贸易战了。加拿大对美国依赖程度应该说很高吧，这几十年对美国堪称叫忠心耿耿吧，又怎样？这些事情就同时在眼前发生，那欧盟你要说看不见，那也没有办法。刚才我们讲的菲佐，斯洛伐克这位总理，他实际上在欧盟里也是个少数派，只不过以前呢，匈牙利那个欧尔班，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理了啊，现在匈牙利总理是毛焦尔了。就是欧尔班做匈牙利总理的时候，在欧盟啊，他独树一帜，很另类，而且呢声调更大，所以菲佐呢倒不是那么扎眼。欧尔班呢确实经常说不，但菲佐本身呢和欧尔班在欧盟啊对一系列事物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比如说你援助乌克兰，援助吗？欧盟态度肯定，他们质疑啊。你看这次菲佐态度就说涉及到欧盟扩容的问题，他就主张按规矩来，谁进来我们都欢迎，但是得有标准达标啊。我记得我和大家多次聊过，欧盟首先他很看重经济的，而且你要进入欧盟呢，你看意识形态上你和欧盟得是一套吧，要不然人家说你不是民主国家进不来啊。另外呢，在经济上经济结构一系列指标 你得达到欧盟的标准，你才能进去。否则你进去之后，那真成了骗补贴的了，真成了要钱的了，那欧盟是不干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做过这个判断，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一个北约你加入不进去，因为你跟俄罗斯打着仗呢，有领土纠纷，你怎么加入啊？按照规则，北约是不会接纳你的。欧盟一样，你仗打到第五年，你都一片白地了，你那些经济指标怎么可能合格呀？你加入不了欧盟，这些指标是硬的。所以你看菲佐说什么呢？按规矩来，就算先来后到，也轮不到乌克兰的。菲佐甚至把塞尔维亚都放到乌克兰前面，这是他的一套逻辑。另外呢，对乌克兰的援助他不认同啊，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这种敌对他也不认同。但这里边不是没有他的利益，那我天然气谁给啊？而且菲佐还有一点我们要说，他执政期间遭遇过刺杀，挨了一枪，但是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很耐人寻味啊。那翻回来我们讲这则新闻，就菲佐他是对欧盟喊话，就是不要对中国那个样子，你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朋友，竞争没问题，把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做好嘛。这个态度个人还是认可还是赞赏的，这才是一个政治家成熟的态度。不是说你对中国怎么样，你对谁都这样，不卑不亢好吗？就事论事好吗？一把归一把好吧，做人做事不都是这个基本原则吗？你让美国人欺负了，你翻回来找中国人便宜，冤有头债有主啊，这账算不清楚啊。但是刚才我就已经表达了悲观，就他在欧盟也是个极少数，他代表不了太多的人，或者说他代表的人不足以影响欧盟的决策。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看到在欧盟很多国家是强调对中国的强硬，呼吁欧委会做出决断，就说到底在十月份你到底何去何从，对中国我们要强硬一点啊，该加关税加关税，另外呢就是欧盟的企业和中国的合作该缩减缩减，这样的声音似乎是占主流，这是实话。那目前我们还看到两则新闻很有意思，一个说什么呀，说欧盟就在针对中国的这个态度问题上，现在我们看到德国法国又掐起来了，双方态度不一致，说到底呢法国更强硬，德国呢犹豫。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莫茨德国总理也放话说德国在十月前要敲定对华立场，至少他嘴比之前要强硬。那你说既然都如此了，那就强硬呗。你看啊，宏观上在欧盟里还有像菲佐这样的人，他不主张对华强硬，他认为应该是合作，把中国作为一个伙伴去竞争可以，但是你不要对抗。可能你会问，你不是说他是极少数吗？他说了也不算，那剩下的人呢？那对华强硬是大概率事件吗？这个事情我觉得两面说，一方面呢，你说对华强硬是不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得说是。而且请允许我们作为旁观者啊，围观群众把这话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很多欧洲政客他极其短视，因为他的诞生，他的行事的风格，他在欧盟的政治舞台上的位置已经决定了他必须短视，他就是要迎合某些人啊。你说企业也好，公众也好，他拿属于他的那部分选票，如此而已。可真正

的问题是谁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群体、就整个欧盟的未来去考量呢？所以现在我们看新闻会看到一个什么样有趣的局面哈，就是欧盟里很多人、很多国家在鼓噪对华强硬，我说经贸领域啊，对华强硬，但是另一方面你只要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就是你对华强硬，中国要反制，然后你怎么办，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到底，他们既不知道中国会出台什么样的反制措施，也不知道应对他们自己都猜不透的反制措施他们该怎么应对，不知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你看现在出现的局面呢，在欧盟内部像菲佐这样的人站出来说，你不要那样搞，那样不对，咱们应该强身健体把自己做好，这个话理儿是对的，其实恐怕谁都知道这话是对的，问题是你有能力做好吗？你没能力做好。我脑子里有时候经常回想起这个刘晓明先生，就是曾经的啊一位中国驻英国的大使，他在这个 BBC 做访谈节目的时候谈到这个核电，英国的主持人嘛，自我感觉良好的很呐，跟中国谈核电，刘大使当时就问这个主持人，你有钱吗？你有人吗？你有技术吗？就是你有资本吗？你有人才吗？你有技术吗？你都没有，你跟我说什么呀？类似的故事，中国有一个学者，在国际政治舞台比较活跃，叫高志凯吧，我看一个访谈也是英国一个主持人问他，就是英国是中国为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吗？高志凯就说，咱竞争什么呀？你跟我竞争什么呀？汽车、核电、新能源，你跟我没有什么竞争关系，咱不是竞争关系，好吧？所以你看，很多人有的真是不知道真相，有的是知道了，他为了选票，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嘛。那么，于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鼓噪对华强硬，可是真正下不了这个决心的是谁呢？也是真正懂行的那些人。你拿德国为例啊，那在德国呢，有些人，你比如外长之类的，这是可以主张对华强硬的，因为他没有后果啊。而经济部长呢，你赖歇，他就要提醒总理，就是莫茨，哎，你对中国强硬，你准备着承担后果啊，咱得付出代价啊。所以到莫茨这儿，你要想痛快嘴，你就强硬；你要怕肉疼，你就悠着点。所以他是犹疑不定，最后说，反正嘴上强硬一点可以的啊，真正做决断的十月份。刚才我们讲到了，可能到时候就水落石出吧，该怎么着怎么着。这贸易战中国和美国又不是没有打，你又不是没有看见，一定要走到那一步，然后和中国再谈，就像中美之间谈贸易休战啊，这一出一出的真的没意思，但是得表演呢，这个过程得走啊。其实很多事情啊，就我们围观看的反而是很清楚的。刚才我谈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怎么样，中国和瑞士这个自贸有了升级版，你就没点触动。另一方面，中美不是没打贸易战啊，这美国这关税100%、145%接着往上加，中国都不跟了，因为我们不是说过吗，到100%双方生意就不用做了，你100%和1000没区别，你多画几个零装什么装有什么意思，最后还是回到谈判桌，还是一轮一轮谈，那演给谁看嘛。关键是欧盟一帮政客恐怕就是这个样子，他就得表演，就得给别人看，要不然他自己心里这坎儿都过不去，那真没办法，真没办法。而且欧盟27国，你就别想着扩容了，现在27国大家日子过得不一样。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像咱们几个人一块旅游去，我呢收入少，你们收入高，咱一块出去玩，我呢我量入为出啊，那我吃啊住啊我尽可能便宜点啊，我大排档好了，我住个通铺也能忍呐、啊。你们还动不动想5星级，那咱别一块玩啊，如果一定要一块玩，要么你养着我，要么呢按我的标准走，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欧盟现在也是一样，你跟中国没有太多的贸易，没有像样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那你当然可以呼吁对华强硬了，可你只要有跟中国的贸易联系比较密切，斯洛伐克就不弱嘛，德国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还是主要的市场呢，他当然下不去手了。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你法国忽悠是法国的，人家法国算好了不吃亏，那你德国去那个吃亏的嘛。最后还得说一句，刚才我们说到都是成年人的游戏嘛，你真出了事倒了霉，这可不叫他杀，这叫自杀。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要注意了，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喵喵、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抓紧时间到商城抢购。今天继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柔和封嘴、防飞翘封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够享受沙龙美发质感。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继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要999元。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咱们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超火爆的包包集合， MLB 包包集合专区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的棒球帽，花1分钱配备整套的潮流搭配，性价比直接拉满，真的是非常划算。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品牌平时很少做折扣，它的经典老花品牌标志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完全不挑人。无论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够轻松驾驭。今天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狂欢，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只要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在外国资金持续撤出印度市场之际，新德里正加紧向海外推销自己的增长故事，这一次印度把目光投向了日本。据媒体8月16号报道，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正在日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并带去了约200人的商业代表团，这是印度迄今派往日本规模最大的商业代表团。戈亚尔呼吁日本企业加大在印度投资，并将其在印度的业务规模扩大一倍。印度此行重点瞄准制造业、半导体、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钢铁、汽车、金融服务、医疗和初创企业等领域。戈亚尔在东京向投资者大力推介印度的营商环境，称印度鼓励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数据能够得到保护，并宣称印度可能是投资者可以相信数据永远不会被盗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印度还试图说服日本企业把印度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和出口基地。戈亚尔称，印度近年来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希望借助优惠市场准入，吸引日本企业在当地布局制造业。印度此次高规格赴日招商，背后是吸引外资压力不断增大。媒体称，尽管印度仍在强调自身高速经济增长，但投资者越来越担忧这种增长势头能否持续，印度营商便利度等问题也长期受到关注。
1: 这则新闻还是很有意思，就是印度和日本，就算是中国两个比较重要的邻国啊，印度日本这是要走近吗？至少是印度现在要派史上最大的代表团吧，到日本去招商，讲自己这边就印度人家这个市场啊，鼓励创新，日本来啊，日本企业来，这个事儿你说怎么看呢？一句话啊，就是现在印度拿出这样一个态度， 那按说日本应该有所呼应，就双方从姿态上讲，咱猜啊，应该是有所表现，有所靠拢啊，但实际情况呢，恐怕乐观不了。你说你凭什么说人家不乐观啊？那当然有依据了。那咱们聊聊啊，这个事儿就是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你要往好里说，好的不行不行，不要不要的。为什么？那前不久，莫迪就是印度的总理和高市，日本的首相，人家认了兄妹了，这都知道吧？而且说双方约定今后见面，人家就以兄妹相称了。但怎么理解这个兄妹，大家就是见仁见智吧。我们只能委婉提醒啊，大家理解的兄妹，就印度和日本理解这个兄妹的关系，恐怕都不尽一致啊。因为你还记得前不久吗？就是莫迪出访以色列，印度总理到以色列访问，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讲说，我们印度是母国，母亲的母，以色列是父国，父亲的父，也不知道他怎么论的，那儿子谁啊，对吧？不好说。所以现在莫迪和高市认了一个这干兄妹吧，按咱中国的这个理解啊，认了兄妹了，那亲得很呐。但是我们作为围观者，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这也就是一个逢场作戏，因为没多久双方就闹起来了。你说兄妹反目吧，那倒不是，是另一件事儿，是一件大家都知道早晚会闹起来的事儿。什么呢？高铁啊，印度和日本就因为高铁闹起来了，已经闹起来了，这不是将来时，这都可以算过去时了，就是认了这个干兄妹之后闹的。你要知道印度和日本之间就这个印度高铁嘛，日本帮印度搞高铁这个项目已经拖了10年了。就前不久一个日本的前高官指责印度说，你看咱们合作这个高铁是吧，你印度不守诚信，得都说印度这个市场是杀猪盘嘛。日本这位前高官倒没说是市场杀猪盘，说的什么呢？说这个项目本身啊，印度人说话不算数，想把我们日本踢开。当然印度肯定是否认呐，就说相关责任在日方啊。那你看这时候没法提兄妹情谊了啊，怎么个事儿啊？就是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印度是用日本提供的超低息的贷款建自己的高铁。你说那不是双方有合约吗？对啊，结果人家印度选择就是改用了欧洲的信号系统，造自己的国产列车。日本属于出钱的，本来想高铁出海，这回得叫黄粱一梦。本来谈好的，日本是技术总包，现在成了一个就是出钱修路的吧？那还有什么高铁？那银行就行了。那你日本情何以堪啊？日本人不高兴啊。他那个前高官就是前法务大臣木原秀树，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就讲说，高铁项目啊进展迟滞，100%就是印方责任。那我现在要为付出努力的日本人，我要为他们的名誉发声啊！这拖了10年，责任不在我们呀。这是这位日本前官员的态度。他就说我参与过这项目啊，那我知道印度人啊，印度人不守诚信，就算约定的事儿也会马上推翻，始终只顾及自己的利益。但印度当然不干，印度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就说，你这是个人言论吧，和事实不符啊。按印度官方的说法，这项目好着呢。印度说呢，这个高铁项目的信号系统得符合国际标准呢，印方依据这个原则采购信号系统，而且没有收到日本相关的方案。至于这个线路所用车辆啊，日方在东北新干线那个 E5 系列车型基础上升级的 E10 系列仍在研制，2030年后开始提供。双方同意在线路运营初期使用印度制造的高速列车。你看人印度一套解释一套说辞，但是日本方面显然是很不满。兄妹是兄妹，利益是利益，就不能混为一谈啊。那这就决定了两国的关系也就是个国与国的关系嘛，并不会因为认个干兄妹就有什么突飞猛进的提升。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多扯一句，现在印度方面呢等于去日本招商啊，派个大代表团招商啊，但是你说会有效吗？一个是从政治上考量啊，也许双方要做一个姿态，你总不能掀桌子撕破脸分道扬镳，那不行啊，双方都要讲点颜面，所以未必没有结果。但是你指望有什么像样的结果应该不可能，认干兄妹也没用。第一个，印度现在经济状况不佳，前不久我们刚关注了，按照莫迪的说法恨不得GDP 都排到全球前3去了，现在排第6，掉下来了。英国呀、日本都在印度前面，就是你经济出了问题。第二个，日本经济也出问题了，日元贬值贬得厉害啊，贬到什么程度？如果日本要救这个汇市，你就只能卖美债。这把美国人也卷进来了，美国人说你不能卖美债，那怎么办呢？我帮你吧，就是美国人卖点欧元， 看看能不能就拿钱吧，堵这个窟窿，按说也堵不上。就日本。

经济也有它的问题。我们讲日本这债欠的更多呀，美国虽然说绝对之高40万亿啊，它占 GDP 就123%吧，日本可早超过200%了。这日本经济是这么个状况，说的直接点，它没钱呀，它有钱拖它这个汇率好不好啊，这钱都是美国人给出的。那现在印度跑到日本去招商，觉得这胜算几何呀？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说，日本你真有俩钱啊，还得到美国投资呢，我还帮你垫着这事儿呢。特朗普搞那个对等关税吗？我不早说吗，日本相当于一个样板间，日本对美国总的来说是盯眉顺眼言听计从，那美国对日本的要求，美国货卖到日本零关税吧，那日本货卖到美国15%吧，但是这里边唯一有缓的农产品，那日本死保农产品啊，这个多少可以谈一谈，因为日本那个农业协会那掌握了大量的票源呢，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不敢得罪。但另一方面你还得买美国的能源啊，再就是最关键的，你日本有钱是吧，到美国投资啊，5500亿啊，这不能少啊。我们把话摆在这儿啊，如果说日韩加上欧盟这三家放在一块儿，日本肯定是最听话那个。所以现在印度你想去分一杯羹，你得问问人家美国人高不高兴，答不答应吧，难啊。那这事就事论事就可以说到这儿啊。如果多说一点是什么呢，可以理一下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咱从历史说起。那么说到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它肯定会有源远流长的一面。你说为什么？佛教呗。我看过一个史料，就公元736年，印度一个高僧菩提仙那到日本就传教。那么就说西方这个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啊之后，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这个，你要说贸易也行吧，就是葡萄牙、荷兰呢，他们相当于中介。印度的这个棉织品经过东南亚输入日本，没有直接的外交，其实也没有直接的贸易吧。到了近现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印度和日本之间民间也好，什么学界也好，应该说会有一些联络。到1903年呢，日印协会成立，这算是日本最早的对外的友好团体了之一吧。但总的来说，你想到近现代，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它无所谓外交了，外交是由伦敦来掌控啊。而日本呢，明治维新之后，它成为列强俱乐部的成员，它和英国是有交集的，有博弈，但也结过盟。你比如1904到05年日俄战争，日本背后站的就是英国呀，那时候日本和英国结盟了。那么到一战二战这个当口，印度有闹独立的，大家都知道，像这个圣雄甘地啊，非暴力不合作，要把印度从英国人的手里解放出来，这是他。还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呀，就流亡的印度革命者啊，有到日本的，就争取日本去支持印度进行反英斗争，有。那至于日本呢，你想在二战的时候搞这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啊，他公开的旗号就是什么呢，就是亚洲人黄种人啊，把英国人赶走，把殖民者赶走啊。那就是也有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把英国人赶走，有。但到二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而且呢印度也从英国的统治之下获得了独立，这个格局就发生变化。这地说的是二战结束啊，那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个印度法官，他在审判之中提交这个异议意见书，他主张全体甲级战犯无罪。这个事儿被日本人拿来炒啊，甚至曲解啊，就导致日本民间对印度抱有所谓的好感。那二战结束之后是冷战，冷战那个时候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比较疏离的。当然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当时美国拉着一众盟友跟日本搞这个旧金山合约，对日合约，当然中国苏联不认，印度是这样，印度也不认。印度说什么呢？说这个条约限

缔结合约，是这样。那在冷战期间嘛，印度和日本是有一定的经贸合作，日本钢铁业是比较发达的，那印度有铁矿石啊，是有合作，但政治上总的来说是很冷淡。到苏联解体，原来的这个冷战两极的格局消失，印度也有这个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也吸引日本的资本。这到了2000年前后吧，日本印度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到2006年又升级成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而且搞了这个两国的啊，就年度首脑峰会，轮着来，轮着坐庄。就冷战后的格局，因为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比较特殊，日本是围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印度呢，特别在莫迪上台之后，也多少倾向于美国，倒向美国。那么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关系逐渐就热络起来，一直到现在，到刚才我们讲的这边总理那边首相还认个干兄妹啊。但即使如此，说到国家之间的利益，真金白银呐，你会发现双方之间分歧是很大的。它不是互利共赢的关系啊，它是你之所得及我之所失，那怎么玩啊？

0: 据媒体报道，据日本网友8月26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日本正在建造的万吨级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建造进展良好，首舰舰体部分已经基本完成建造，进入上层建筑安装阶段，舰桥模块吊装到位，搭载 SPY-7 雷达的舰桥基座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
1: 这个消息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我要说啊，日本人造的这两条船可以这样概括，它一开始是个笑话，但现在它不是笑话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日本当年就2017年就将近10年前吧，是决定从美国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这个宙斯盾系统就美国来讲，它是美国海军的军舰上装备的一个系统，所谓盾舰嘛，那个宙斯盾系统啊，就军舰上的。后来呢，为了这个反导，把宙斯盾系统呢，就海军宙斯盾系统搬到陆地上，也可以用来反导啊，而且它部署相对灵活呀，它集成的很好啊，叫陆基宙斯盾。这个陆基宙斯盾，我记得像罗马尼亚什么的，美国就部署了，它主要盯着俄罗斯那边嘛。那日本买了两套，它表面上讲是要盯着朝鲜，实际上恐怕对中国俄罗斯也是有提防的。它搞了两套，而且2018年已经确定了部署的地点，在这个山口和秋田两个县啊，那你就得征地也就干呐。而且这个雷达就是美国罗马公司研制的那个 AN 一个斜杠 SPY 七型雷达。然后形势发生变化，一个是这个设施选址，还有这个助推器的掉落区域等等一系列问题。你反导嘛，这个导弹防空导弹它有助推器，掉下来砸上谁怎么办啊？哪能砸哪不能砸啊，这都得算呢，就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到了2020年，这个事儿就搁置了，说停了吧，就原来在路上搞陆基宙斯盾这事儿停下来了。停下来这雷达怎么办啊？这买了就砸手里了吗？然后日本方面说，这么着吧，造军舰，这既然雷达都买到手了，咱们装到军舰上去吧。这在2022年又发布了一个2023财年的预算请求文档，列入了建造两艘叫宙斯盾搭载舰，那么就是计划着2027-28两财年各服役一艘，就这个宙斯盾搭载舰。这个事儿我实话实说，因为作为军迷嘛，也是一个媒体人，当然盯得很紧，这事儿我一直在关注嘛。那日本当时公布的这两条船和他现役的军舰可是不一样，吨位很大，2万多吨，号称叫新大和，或者叫这个令和，现在不是令和天皇吗？令和大和。但是最终呢，这吨位又缩水，大概是12000吨，虽然说比2万吨要小，但是比目前日本装备的盾舰要大。所以这个事儿啊，你要让我阴谋论一点，我不得不问一句，因为日本人是工于心计的，就当年二战前旧日本那海军发展的时候，忽悠西方，偷偷的违反之前签订的条约，自己偷偷搞大的，这种猫腻没少干。你看那个大和级战列舰6万多吨呢，就二战那个装460毫米大炮那个，那是绕开西方侦察的，偷偷干，暗度陈仓，老来这个了。所以现在这个事儿，我们讲一开始它是个笑话，搞陆基宙斯盾，最后呢

0: 有点半途而废的意思啊。结果一抹脸搞出两条，他等于说是导弹防御舰啊。哎，你这是被逼无奈，顺水推舟，还是你早有计划呀？这我们难免要问一句啊。你记得我们在节目里之前我也曾经聊过，像我们这样的大国，而且我们没有海外基地，那海军如果有导弹防御舰，我们的这个弹道导弹防御圈可以向外推啊，推到公海嘛，那自身的安全系数就高了嘛。而且全球70%是海洋覆盖啊，如果你舰队有这个反导能力，你部署是很灵活的，反而陆地上部署难度很大。那日本现在居然就搞出两条导弹防御舰来，这难道不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警惕吗？这两条船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其他舰船是不一样的，因为日本其实一直是追随美国吧，是美国先搞出来宙斯盾，然后他做了这个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内型舰的比较早，它虽然叫巡洋舰，用的那个舰体实际上是美国就自己的那个斯普鲁恩斯基导弹驱逐舰的舰体，瘦长瘦长的，上层建筑非常高，再装上这个盾，你看着它重心就不稳啊。那美国后来搞了一款叫伯克级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它和那巡洋舰不一样，它体型的宽胖，水线面肥大，那这样的船实际上它稳性比较高，航海性能好啊，在海上可以待的时间长嘛，而且它舰体宽大之后它放的弹药也多呀，虽然叫驱逐舰，但实际上性能其实很好，而且它是舰桥四边装四面盾，这个设计日本和韩国都引进了，就是日本和韩国的盾舰最初抄的就是阿里伯克级的设计，到现在也是这样啊。阿里伯克本身也在进化，日韩的盾舰也在进化，但大同小异。而现在日本搞的这个东西可是新的，他抛弃了之前对阿里伯克那个全方位的模仿，开始有自己的东西往上装了，而且吨位也大，这自主性是很强的。这就像什么，家里有二两醋，为这二两醋呢，你包顿饺子，买了美国两部雷达，那以这个雷达为核心造两艘军舰吧，还大舰，这个吨位是超过了目前自卫队所有的大型盾舰。我不是说吗，一开始它是个笑话，现在可不是笑话了。而且有了这个盾舰，刚才我讲了，它在海上部署是比较灵活的，在陆上宙斯盾怎么机动啊，海上是可以的，它反导能力显然要超过自卫队的其他舰只。除此之外呢，它也装备了反舰导弹，就是一般的自卫队的大型水面舰艇的职能它能承担，它有强大的反导能力，因为它上面可以装那个标三标六，就美国的标准三标准六，这是具有反导能力的导弹。那这两条船确实不同一般，你说叫什么新大和令和大和也不是不行，因为当年就旧日本的那个大和大和级战列舰就大和五藏两条，那现在日本恰恰又搞了两条，那它对周边国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那等于说日本在扩军备战这个道路上又向前狂奔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啊，你不要管怎么做解释，你看我买两套雷达陆地上放不了，放到海上，你别管怎么解释，实际情况是你又扩军了，你的战力又增强了，你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又增加了，这个我们必须要指出。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点出来吧，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实际上在一个低潮期低谷期，它本身的这造船能力下降也很厉害啊。那你看目前美国就官方最新的决策，他们是接受一个现实，可以在盟国造军舰，而且有很多新的规划，特朗普也指手画脚啊，对福特级航母各种各样的改造，这咱就不说了，那个所谓特朗普级战列舰我在节目里也聊过，个人观察不太看好，不大现实，动不动180亿什么的，那是平均价格，造15艘平均180亿，它首舰得230亿，你要知道福特级航母本身不过才132亿啊，疯了呀。所以美国人就是美国海军将来大量的建造和装备什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啊，黄金舰队，这个我觉得就很疯狂，不太现实。但是日本这种所谓的宙斯盾搭载舰，这是不是合美国人的胃口，这个设计美国人会不会拿去甚至在日本建造，哪怕局部的建造，看着架子搭的差不多了，运回到美国总装，这种可能性未必没有，因为这个对美国人来讲其实反而等于压低了成本。我说的这个局面会不会出现，咱们拭目以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兄弟本是一家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奈何娶了外姓人，妯娌相处难交心。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4句俗语当成定场诗，开始咱们今天的老郭老故事。有朋友听着今天这个俗语啊，既耳熟呢又耳生，说这有没有个来头呢？有，我编的。有朋友说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编这么4句干嘛呢？因为今天要给您讲的这个明朝奇案里边，我们要给您说这么一集妯娌相处难。妯娌啊，是指两兄弟的妻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叫妯娌之间。在中国古代，在这个传统观念里边，妯娌之间的关系比那个婆媳之间的关系还难相处。你看啊，这个汉字啊，它有这个妙不可言之处。就拿妯娌来说吧，都是女字旁的，却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妯字怎么写呢？女字边右边啊一个田地的田，但是上边出了头了，这念妯，代指的就是嫂子。田字出头，稳坐钓鱼台，高高向上，那个鼻子往上都翻着，哼，得理不饶人的气势。再说这个礼呢，指的是弟妹，上边一个田往下出头，下边啊一个土，这也是颇有心机的，就是一有机会我就借题发挥了。当然了，这二者之间呢不称呼妯娌，那应该如何称呼呢？有朋友说这问题太简单了，大的管小的叫弟妹，小的管大的叫大嫂二嫂，这不就行了吗？列位，在古代呀，也基本上不这么称呼，而是怎么称呼呢？显得关系特别好要叫姐姐跟妹妹，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讲究了啊。现在怎么称呼呢？一般就说，哎呦，他二婶儿啊，把你充电器给我借一下吧。哎，从孩子那儿去论这个辈儿。
5: 自古妯娌之间很难相处， 蒲松龄老先生在《聊斋志异》里是如何刻画这一关系的？而在本案中，妯娌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最终导致两人丧命？由扫帚和簸箕引发的这场人命案，又带给了人们哪些思考？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

各样的原因吧，容易产生矛盾，这关系不好相处。而这些妯娌们不舒服的吧，到了晚上就开始找老公唠叨唠叨了，小枕边风这么一吹，龙卷风似的。当妻子的在丈夫面前这么一挑唆，这弟兄之间如果是真相信了，往往啊就会反目成仇了。您看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曾经有一个故事叫二商，指的就是两个姓商的兄弟之间的故事。当时啊，这个老大比较富裕，而这个老二呢日子过得比较贫困，于是这个老二的妻子就跟这个老公说，说去找大哥借点钱去，咱们也做点买卖，钱滚了钱，咱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结果呀，大商他媳妇儿就当大嫂的说了，不许借给他们啊，凡事啊能救急可不能救穷，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好，这就没借。结果呀，这个老大他们家，就是大商他们家，你不是趁钱吗，被这个强盗给惦记上了。这个强盗到了大商他们家来打劫了。哎呦，大商还有他媳妇儿就赶紧喊呢，来人呐，救命啊，抢劫了。街坊邻居谁也不来救，废话，谁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个强盗们是明火执仗，谁敢去救？那这个时候啊，有人挺身而出了，谁呢？就是他的亲兄弟二商啊。二商这儿准备就来救他大哥，救他大嫂。结果二商的媳妇儿呢也有点不高兴，你说当时找他们借点钱，一个童

哪有这时候我见死不救的？二商这儿左手一把菜刀，右手一把斧子，跟不要命似的就冲过来了，连砍带杀。这强盗们一看，得，穷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人家呀，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咱跑吧，因为这个官府的官差说不定就到了。于是强盗们就被打跑了。大商这儿特别感动，跟媳妇儿就商量，说你看今儿这事儿啊，如果当时不是我兄弟过来救咱们，咱俩的命在不在就不一定，那最起码钱就会被抢走啊。我觉得咱们应该是拿出一部分钱呢，资助我这个兄弟。二商对咱多好啊。结果呢，他这个媳妇儿啊，糊涂蛋。我告诉你说啊，不借，他救咱呢是应该的。你要真想资助他呀，让你弟弟把他的房子卖给咱。二商这儿没有办法，因为也没有别的营生，就把自个儿家房子卖给大哥他们家了，凑了点钱，自个儿到外边去做小买卖了。结果可想而知啊，那帮盗匪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又奔大商他们家来了，把他们家啊东西给抢劫一空，而且把大商呢还给打伤了。等到当兄弟的二商来看望大哥的时候，他大哥呀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拉着兄弟的手，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可是说不出来了，死不瞑目走了。那这时候呢，因为家里边所有财产几乎都被强盗给抢走了，大商的媳妇带着五岁的孩子没着没落了，没办法就去投奔小叔子一家了。二商这儿呢也想收留，可人这个当妯娌的就是二商媳妇可不干了，怎么着，收留你大嫂，如果这是你大哥来，我二话不说，长兄如父，我伺候着，但是你这个大嫂啊，你不能收留。为什么不能呢？当初找他们家借钱不借，这也就算了，他们家遭了贼了，你豁出性命把他们全家给救了，还是不借咱钱呢，把咱房子给买走了，这才导致这盗贼啊把他又给抢了，这叫活该。二商这儿也没办法啊，表面上答应，但是暗地里边呢偷偷的照顾着寡嫂亲侄儿。结果有一天夜里边啊，他哥哥给他托梦说，兄弟，我第一次家里边招致强盗的时候我就后怕了，我把这个金银呢埋在地底下了，在我们家那个水缸底下，你往下挖二尺，那就是我埋银子的地方。现如今呢，你真仗义，还照顾我那孩子，还照顾你大嫂呢，你把那个金银取出来，赶紧去做生意吧。这个二商按照梦里边大哥所指挥的，把金银给取出来，又赚了钱了，把这个寡嫂呢披麻戴孝给送终了，还把这个财产分给侄子一半，最后就有点类似于国外的啊，王子公主过上幸福的生活，给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蒲松龄先生呢，是用这种强烈的对比，通过借贷、卖房、遭遇强盗这么几件大大小小的事儿吧，把这个大商的懦弱、大商媳妇的冷酷、二商这个心怀善良、他妻子呢又正直又小心眼儿，把这四个人呢写的是栩栩如生。在这个里边，咱们也看得出来，妯娌之间的关系可真的不好相处啊。今天要给您讲的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妯娌之间的。那前面说了将近有十分钟的聊斋里边二商的故事，这又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要给您聊的这个明代奇案说这个妯娌的故事比较短，前面啊给您接了一节聊斋，但是异曲同工的，它都是说的妯娌之间那些事儿。话说在明代万历年间，山东登州府的西峡县有这么黄氏兄弟俩，哥哥叫黄文涛，娶妻李氏，弟弟名叫黄武略，娶妻张氏。这哥俩的名字太好记了，姓黄，一个叫文涛，一个叫武略，合起来呀文涛武略。这哥俩呢各自结婚，各自成亲，但是并没有分家，也没法分，因为就这么一个院子，三间正房。哥俩的老母亲寡母瘫痪在床，让老太太呀住正房，东西厢房呢两家各自居住，哥哥住在东厢房，弟弟住在西厢房，他这个寡母因为身体有病还瘫痪着，住在正房。那么既然说没有分家，兄弟两家呢都有照顾老母亲的责任，妯娌俩人啊也是轮流着打扫院子，

0: 照顾瘫痪的老婆婆的饮食。话说呀，如果已经分家了，这个哥哥跟这个弟弟呢，各自都有自个儿的房产，那么怎么样照顾呢？用现在词儿来说，那叫上轮。比方说一月份在哥哥家，到二月份这哥哥推着小推车把这老母亲呢送到弟弟他们家，到三月份再接回来，轮流按月来照顾。人家这个就住在一个院里边，那就分单双号吧，今儿老大家，明儿老二家，轮换着干什么呢？比方说打扫院子，给这个婆母大人呢做饭熬汤，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而且这两家啊共用一套簸箕一套扫帚，没必要买两套。为什么呢？没分家，就这么一个小院子。比方说吧，今儿该李氏打扫院子，簸箕扫帚呢就放在东厢房，明儿呢该到这个张氏了，人家一大早的就把这个簸箕和扫帚呢给了这个张氏，到了后天张氏再起早把这个簸箕扫帚再还给大嫂，就这样轮流着，两家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总体来说吧，当大嫂的呢有点心眼小，但是兄弟俩人妯娌之间相处的都不错。那么案发这一年的九月初九重阳节，当弟弟的黄五略到外庄去收债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他这个嫂子李氏呢，他小姨他们家啊，这个孩子过满月，他去那儿做客去了，给人道喜，给人送份子钱去了。家里边剩谁了呢？剩的是当哥哥的黄文涛，还有他弟妹张氏。按理说吧，在古代来讲啊，当大伯子的还有跟这个当弟妹的在一块儿没关系。有这么句老话啊，叫宁往大伯子腿上坐，不从小叔子面前过。就是说古人认为呢，当嫂子的跟这个小叔子容易出点乱七八糟的事儿。某些当嫂子的是吧，暖了酒了，然后就跟这个小叔子说，你若有心便喝了我这半碗残酒。武松说，我去你的吧，
1: 来，奴家陪叔叔喝一杯。等等，叔叔就这样喝吗？
2: 嫂嫂要武松怎样喝？
1: 哼，叔叔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就与奴家喝个交杯酒如何？叔叔心里想喝却又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叔叔老虎都不怕了，还怕奴家吗？
2: 嫂嫂休在戏言，
1: 叔叔当真不知奴家一片心，还是叔叔从未见过女人？
2: 嫂嫂自重，休看错了人。
1: 只当奴家不是你的嫂嫂。
2: 我武松不是那号猪狗不如的东西。
0: 咱就别说这个武松跟金莲了，还是来说这个事儿。话说这个当弟妹的张氏，当天把这个院落清扫干净，把该扔的东西扔了，该倒的垃圾也倒了，把扫帚清洗干净。按理说呢，应该是拿到西厢房自个儿家里边，明天呢送到东厢房。但是呢，张氏这儿他就想着，我今儿就给他送过去得了，明儿啊我就不用起大早了。到他嫂子那屋，他哥哥黄文涛啊没在家，房门呢也没有上锁。于是这个当弟妹的张氏推门进去，把这个簸箕啊扫帚啊放到屋里边，反身把门关上，就去这个正房屋了，照顾自个儿的婆婆呀，跟婆母这儿呢聊会儿天。按理说这没什么事儿吧，可是当天晚上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这天晚上，这个当大嫂的李氏从她小姨家呀喝了酒了回来了，到家一瞧，这个簸箕跟扫帚怎么在房间里边啊？不对呀，今儿是该我的弟妹打扫院落，明天早晨才给我还回来。我不在家这天，我那小叔子也不在家，我弟妹这是来我们这屋了啊，这家里边可就剩他们俩人了，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这个张氏，这臭不要脸的，他肯定是来这东厢房了，肯定勾引我丈夫了，他肯定是找借口啊，说往这放了个笤帚跟这个簸箕了。有朋友说，哎呀，这个李氏怎么这么心这么脏啊，怎么这么多疑啊？其实啊，怀疑也没事儿，你自个儿偷偷的观察呀，是吧？你眼睛又不是瞎子，你用上十天半个月，这事儿你不就

0: 观察清楚了吗？他不去。你不观察也行，你把这事儿放到心里边，你烂在心里边也行，他还是不去。他呀就直接逼问他丈夫了，说今儿我没在家，家里边就剩下你跟弟妹，你们两个有没有发生点什么好事啊？黄文涛一听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跟咱弟妹能有什么关系？你别喝点猫尿啊，你就借酒撒疯啊，你这要是让西厢房听见了，这不是笑话咱吗？咱还是当大哥大嫂的呢。李氏这眉毛一立，说你看看，你做贼心虚了吧，我就这么一说，你马上的辩驳了一万句，你还怕别人听见是怎么着啊？我偏说，如果你说不明白，我就找我婆婆，我找你弟弟啊，让他们给评评理。这簸箕跟笤帚怎么回事啊？怎么就偏偏我没在家的时候送到咱屋里呢？黄文涛这火就压不住了，说照你这意思，你就已经怀疑我跟弟妹有什么丑事了？你要再这么说，我撕了你的嘴。李氏一听，哟呵，我一说他你心疼了，肯定是你跟那个贱人苟合，把这个簸箕扫帚的事儿啊给忘了。你们俩干了丑事儿，还怕我说吗？你说不过我就想打我，我找别人评理去。黄文涛一听李氏的声音呢，一声比一声高，于是就命令他，你小声点，今儿你喝醉了我不搭理你，等你明天酒醒了，我到时候再跟你算账。李氏一瞧，呵，我丈夫不敢跟我说这个事儿了，那更是不饶人了，我偏大声说怎么地，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找谁不行啊？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这个对门有两三根草你全给划了了。我告诉你说啊，到时候这种烂事儿啊，让你弟弟知道了，一定把你这身骨头跟皮都给你扒了。这时候当老公的这个愤怒的火焰可就压不住了，破口大骂，说你这个贱人，说这种没凭没据的话，坏我的名声，你倒是小事儿，如果说让外人听着了，人怎么想啊？你再敢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把你活活打死。李氏这嘴更不饶人了，也开始破口大骂了，俩人声音一声高过一声，到最后啊，咱们得说这个男的呀吵不过女的，他就动手了，把这个李氏摁倒在床，这可就一阵乱打了。李氏被打的呀就开始惨叫，一边喊一边骂，嘴里边说的就全是裤腰带以下的话了，把他弟妹就全给勺进去了。本来呀，住在西厢房的张氏听到大伯子跟嫂子吵架，刚开始呢也没太在意，自个儿这个大嫂还有这个大伯子以前也经常吵架，可是后来听到坏了，我大伯子动手了，我得去劝劝。可等走到东厢房门口的时候，听到嫂子在骂谁呢？啊，骂自个儿跟大伯子不干不净。张氏这个脸呢腾就红了。你说现在敲门进去辩解，俩人啊都在暴怒之时呢，自个儿这儿进去这叫火上添油，当嫂子的说，怎么着，你们两个合伙组团来忽悠我了，说不定啊厮打的更加激烈。于是当弟妹的这个张氏就退回到自个儿房间了，胡思乱想。这个当弟妹的张氏啊有点小心眼儿，他就琢磨着，我刚才去的时候恐怕呀这个我大哥跟大嫂也知道我在门外了，现在呢我又没有进去去劝架，他们两个是不是就觉得我心里边有鬼呢？我嫂子是一个多疑妒忌的人，挨了我大伯子的打肯定怨恨于我，到时候啊到街坊邻居那儿臭口谩骂，把那些脏话呀脏水呀全往我身上泼。哎呀，我千不该万不该呀，就想睡个懒觉，把这个簸箕跟扫帚呢提前还到他那屋了，你看我还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我大嫂没在家，而且也正好是我老公不在家，现在我嫂子起了疑心了，我这个名声可怎么挽回呀？想来想去，这路子越想越窄，到最后就想到了，怎么样还自个儿一个清白呢？要不我死了吧，我死以后他们就知道了我肯定是清白的，要不然的话怎么能豁出去死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觉得不可思议啊，你这不是神经病吗？你死了以后两无对证，这事儿啊就烂尾了，谁也说不清楚了，怎么会想到这种主意呢？列位您琢磨琢磨，他们那个岁数啊，你想吧，两家这儿都没小孩呢，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 张氏啊结婚不太久，那时候十六七就结婚，也只有这个青春期的小姑娘啊小小子啊，他们容易把这个事儿啊钻牛角尖了。结果这个张氏越想越觉得难以辩白，在房梁上拴了根绳子自杀身亡了。第二天日上三竿，张氏这儿还没有出门，当大嫂的李氏呢就到屋里边来了，门一推，哎，人儿呢？忽然发现有一双脚在空中飘荡，再往上一瞧，李氏妈呀一声，一个屁墩儿坐地上了，爬出去开始喊呐：“自杀啦，人死了！”黄文涛一瞧，都是你这张臭嘴呀！现如今弟妹上吊自杀了，怎么向弟弟交代？李氏这一边哭一边就不干了：“这都是你，你肯定是跟他不干不净，他现在害羞而死，这烂摊子你来收拾吧。”黄文涛这时候即便是啊身上长了100张嘴，他也解释不清楚了，当务之急先把弟弟给叫回来吧，把这个黄五略给找回家了。人这个弟弟回来总得问呢，我媳妇儿为什么自杀呀？这两口子就开始胡掰了，前言不答后语，眼神在躲闪。这当弟弟的一瞧，这里边有事儿，我哥跟我嫂子没跟我说实话，我得去告状去。人家一纸诉状告到县衙了，陈知县接了诉状，这是人命案子，带着仵作带着衙役也验了尸，确信张氏啊上吊死的。那就问这个当事人呢，问当大哥的黄文涛。黄文涛说啊，我弟妹啊心绞痛太难受了，估计也没什么好药，活着也没什么希望，就上吊了。黄五略说，大哥您说话得拍着良心呢，我妻子从来没有心绞痛，即便有，您二位在家呢得找大夫啊，大夫是哪位啊？你把他叫过来，我问问是不是犯心绞痛了。这个当大嫂的李氏就说了，我那弟妹啊性子急，自个儿心疼的要死，不肯告诉我们，然后想不开就上吊了。知县说，扯，不告诉你们你们怎么知道的？黄五略这就说了，说大老爷，我妻子性子一点也不急，她就是啊特别内向，特别容易害臊，我哥嫂呢是我的亲人，如果我妻子生病一定会告诉他们的，他们俩现在肯定隐瞒着什么事儿呢。这陈知县一听说，不用你分析，我已经瞧出来了，你看这夫妻俩儿这个眼色啊，躲躲闪闪的，来上大刑。这么一上大刑，当嫂子的就招了，结果他这个招呢是自个儿推断着招的，我去我小姨家喝喜酒了，晚上回来那个簸箕扫帚在我房间之内呢，我就怀疑我丈夫跟我弟妹他们两个不干净，我们就打起来了。第二天就发现弟妹自杀身亡了，当哥哥的被打了也是这么说的。黄五略一听，那这事儿我就得知道了，我大哥跟我媳妇儿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真有那种不干不净的事儿，是否是我大哥强迫的。陈知县一听，放心吧，这不是大刑，接着伺候，上夹棍，你说是不是你胁迫的？
1: 上夹棍。
0: 黄文涛被屈打成招了，太疼了，大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罪我可受不了了。好，签字画押认账了，按照法律上来判应该是绞监后的。本来呀这个当大哥的黄文涛要被上绞刑的，结果呢就在官府行文等待批复的过程中，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叫姚思仁复核此案。这不对呀，这案子里边太多的疑点了，左邻右舍的也没有审讯，而且是强行的刑讯逼供，难不成这是屈打成招吗？兄弟二人没有分家单过，以前挺和睦的，如果是当哥哥的跟弟妹有这种奸情，平时就会有所表现的。这当婆母的是瘫痪在床，但是他耳朵不聋啊。带着这些疑点，姚巡案就提讯了所有的人证。首先黄文涛就说了，大人呢，我是被屈打成招的，我死不足惜，但问题是我这么一招使我弟妹名节有染呢，弟弟怀疑哥哥，丈夫怀疑妻子，我这么一死有三冤呢，大老爷您明察呀。姚巡案呢就问这个当嫂子的李氏，你所有的证据都是簸箕跟扫帚在你房间，是以此为证是不是啊？这李氏说，对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啊。 于是姚巡安就问

0: 当天该谁打扫啊？李氏说该我弟妹。那打扫完没有啊？打扫完了，前后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姚寻安又问，他把这个簸箕扫帚放到你的房间，上边可沾染了脏物啊？比方说有没有泥土啊、草根啊？李氏说没有。姚寻安这儿把这个左右邻居也都叫过来了，得知啊那天晚上两口子吵架，大家伙都听着了，但是谁也不能上门来劝。有朋友说，邻居怎么这么冷血呀？这怎么这么不热情啊？列位，在古代啊跟现代不一样，根据大明律规定，夜里边无故进入人家里边的杖八十，主家把这个擅自闯入的杀死，不犯法。因为我知道你是不是强盗啊，谁让你大半夜的过来呀、啊、我把你弄死了活该。所以说邻居们谁也没有贸然的到别人家去劝架。可是大家伙作证说，当天晚上确实是，哎呦，这两口子打架，把那当媳妇的打得鬼哭狼嚎的。这时候啊，姚寻案就推断出真情了，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来分析一下，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院子已经打扫完毕了，那个簸箕里边的也都倒干净了。张氏啊，把这个簸箕跟扫帚送到他大伯子房子里边，他肯定想的是啊，不想明天早上再送了，当天下午送过去，明天就不用交付了。如果说这个黄文涛跟他这个弟妹啊，平时就有那种关系的话啊，趁着这个两家别人都不在，两个人呢这么着了那么着了的，这个院子就应该不会打扫。如果院子打扫完毕了，这大伯子又拽着弟妹，这个簸箕跟扫帚就不会去倾倒。如果说簸箕扫帚已经清洗干净了，当哥哥的黄文涛又想跟弟妹怎么着怎么着的，那么这当弟妹的呀，肯定不会把这个簸箕跟扫帚呢拿到东厢房，此前也没有这种先例呀。你们听我分析的对也不对？大家伙一听，太对了。最终啊，这个姚寻安就说了，说就是这个当大嫂的生性妒忌，无事生非，如果不把她诛杀了，就没法孝敬后人，于是把这个当大嫂的李氏是拟为绞刑。这起案件到这儿也就全结束了。我们经常说呀，这个夫妻之间呢要有信任，而这对夫妻就是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然后这个李氏呢胡乱猜疑，最终啊就因为这么一个破簸箕和扫帚的事儿，搭进去两条人命啊。行吧，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注意了，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抢。很多人头发干枯炸毛、易断、频繁出油，根本不是发质差，而是吹风机选错了。懂得护发的人早就换成了戴森吹风机。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爆款好物，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搭配多款造型封嘴，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这款吹风机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每秒40余次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五款功能封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蓬松造型轻松拿捏，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五款高级磨砂配色，质感出众，颜值拉满。操作非常简单，滑动开关，三档精确风速设置，四档精确温度设置，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季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仅需999元，配有五个风嘴。今天下单还赠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发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一款都能轻松胜任。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

0: 新商品。今天金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给您带来一款超火爆的 LM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赠送同品牌棒球帽，花一份价钱配齐整套潮流搭配，款式多样，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清爽简约的蓝色横版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挑，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不论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质感。今天暨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狂欢，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仅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会赠送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买一赠二，赠品数量有限，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人去楼空事已深，至今惆怅乐天吟，非君施法高提起，谁为黄泉一片心。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继续来给您说这个系列明代奇案。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这起案子发生在明朝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432年。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当时温州的知府叫何文渊，要离开温州进京朝见皇帝。从这个府城这儿往外走，才走了几十里地，掀开轿帘一瞧，前边山根底下呀有这么三个坟头。从这个土质上来看呢，应该是新土，那个旧坟呢、老坟呢，经过了风吹日晒，外边的土啊都已经是黑褐色的了。而这个新坟不一样，这应该是刚刚安葬不久的新坟。在青山底下有这么一座坟，古代来说呀是很常见的，也不会引发路人的注意。可问题是这个坟可就太显眼了，其中有一座坟上居然是放着一束，我们说那时候啊已经是冬天了，十月份了。而且古代说这个十月呀，指的就是农历阴历。您看有这么一个词叫十冬腊月，它说的是三个月，分别指的是十月、冬子月，也就是十一月，还有腊月，也就是十二月。当然了，温州那个地方跟北方不一样，温州的十月呀还没有冬天那种一片萧杀的景象。即便如此啊，在大自然里边有这种黄褐色，也有一点暗绿色，可是山地色彩当中已经不再有五颜六色了。山间的那种野花，你是开红的、绿的、黄的、紫的都有，可问题是啊，那是春天。现在这个季节在三个坟包上，哎，有这么一束红花，这就格外的扎眼了。见此情况呢，何知府用脚啊轻轻地踩了踩这个轿板，也就是那个轿底儿啊，抬轿的轿夫呢马上就明白大老爷这是让停轿呢。
2: 停轿停轿。老爷怎么了？
1: 何知府可就下了轿了，倒背着手信步来到了新坟的旁边查看。但见坟前并没有立石碑，仅仅是啊竖立了一个木头板，用这个墨笔写着黑字呢。中间一座坟写的是元圣之妾程氏之墓，这是元圣的小妾，姓程。再看旁边两侧呢，一个写的是元圣之子克勤之墓，另外一个元圣之子克俭之墓，这是元圣的俩儿子。哎呦，这元圣够倒霉的呀，小妾跟俩孩子这都死了。再仔细瞧程氏那个坟茔上摆着这束红色的鲜花，

乃是红色的月季花。月季花啊，被称为叫花中的皇后，民间呢也管它叫月月红。什么叫月月红呢？每个月都有开花季，它属于是蔷薇科的。说到这个蔷薇科呀，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其实啊，咱们这个每到各种的节日，甭管是这个西方的情人节了，还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了，就是七月初七呀、乞巧节呀、七夕节呀，恋人之间都喜欢送这个玫瑰花，但90%以上那送的都不是玫瑰，它就是月季。在西方，在英语里边，我们说这个单词 rose 就泛指蔷薇科，里边啊包含着像什么玫瑰、月季、蔷薇、木香等等等等，就跟英语单词那个 brother sister 一样，它既指弟弟也指哥哥，既指姐姐也指妹妹。现实中的玫瑰这个花期啊比较短，一年呢就开一季，而月季就不一样了，一个月一开嘛，要不怎么叫月月红呢？所以说玫瑰花呢是不适合于欣赏，或者是说当成商品流通的。这说着说着可就说远了。和知府这儿仔细端详这束月季花，

摘下来没多长时间呢，应该是此处刚刚有人祭奠过。那么按照当时的习俗呢，祭奠死人一般呢就是烧纸，烧纸钱嘛。即便是献上一捧鲜花呢，那也得挑颜色呀，是吧？一般都是白色的，偶有黄色的，可没听说去上坟的时候带着红色的花。何知府就感觉到特别的蹊跷，围着这个坟包呢就转了一圈，他就发现，哎，那个木牌背面可是有字迹的，从这个墨迹来看也是

0: 我错全都错，狠妇杀人无所错。这知府一瞧就觉得这儿有写打油诗，而且给送红花，这里边啊肯定是有冤屈的。何知府心里边也琢磨呀，你这个写诗的人才叫错呢，你不但错而且错，大错特错，错的你都纵横交错了，有冤屈你告状啊。既然没有告状，而是来这儿写歪诗送红花，可能啊有难言之隐。行了，这事儿我得管。于是当即呢前往驿站就住下了，然后派衙役到这个新坟所在的村庄，让当地的里长还有木牌所写的那个元圣，因为这是元圣的小妾和俩孩子的坟嘛，让那个元圣让本主也来见我，我要问讯。
1: 知府上京面圣，怎料途中被一坟头吸引，坟上祭奠用的花束为什么是红色的？没有石碑，却只有一个木牌，上面书写的打油诗是什么意思？又是谁写的呢？种种疑虑袭上心头，知府会用什么手段查找线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坟上送红花。
0: 知府大人传唤当地的里长，这里长啊跟头把式的就来了，把谁也给带来了呢？就是当地袁氏的族长，族啊就是家族的族，而那个袁胜却没来。这个袁氏的族长就说了，说这个袁胜啊三年以前去湖广做买卖了，至今未归，所以说大老爷他不能够到案，我就来了。既然袁胜没有前来，那么这个知府呢就开始讯问，说那三个坟头几个意思啊？这边赶紧回答，说那个新坟呢，里边所葬的是袁胜的小妾程氏，还有他那小妾生的俩儿子，这娘仨呀，上个月初九去世了。何知府就接着问呢，说为什么母子三人一块去世啊？是得病身亡，还是被人谋害呢？为什么墓前没有立石碑，而是立了一块木牌？木牌又是何人所书写？程氏是袁胜之妾，他的正房夫人呢，他的妻呢？针对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当地的里长还有老袁家的族长啊，一一的老实的回答。原来呀，这个袁胜呢是本地一家富豪，家里边娶了一妻一妾，他的妻姓尤，尤氏啊今年已经是42岁了，人家下边呢生了一儿子叫克孝，袁克孝。他的妾呢程氏今年31岁，膝下有俩儿子，长子叫克勤12岁，次子叫克俭8岁。今年9月初9重阳节的时候，这个袁胜的正妻也就是尤氏啊来找家族的族长了，来告难。什么叫告难呢？就是家里边有困难了。怎么回事呢？说您看我丈夫外出贸易，家里边没有主事之人，现在呀那个克勤克俭还有他俩儿的母亲，也就是那个程氏，这娘仨呀过节的时候吃醉蟹吃多了，上吐下泻的，眼看是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您过去赶紧给看看吧。这族长一听行啊，着急忙慌的就跟着过去了。结果到那儿一瞧，这娘仨已经死了。尤氏这儿也落了几滴伤心泪，说您看我家里边没有成年男子，您给做主吧，我们得把尸体给掩埋了呀。这族长一瞧一块死了娘仨，也不知道死因，就告诉当地的里长了，说你过来验看一下吧。里长仔细检查了尸体，外边没有任何的伤痕。这个尤氏也说了，说你看你要是报官的话，我是一富大人家，我不能去这个公堂之上啊。族长里长觉得也是这么个理儿，这个妇女也不好见官，不好打官司，所以说就没有报官勘验，把尸体草草的就给掩埋了。为什么没有风光的办丧事呢？因为人当家的袁胜不在，不便于刻石立碑，先草写木牌作为标记，等着人家这个袁胜啊回来的时候，再重新呢把棺材打开，再重新的装殓，再重新的发丧。至于说那个木牌呢，是当地的一个秀才叫袁家熙所写的。了解了这些情况，

0: 何知府就觉得这里边太多猫腻了，疑点太多。首先说食物中毒吧，说是吃醉蟹所致吧，这就不对着呢。醉蟹是温州人非常喜欢的食物，用这个花雕酒、大曲酒、盐啊、糖啊，还有什么这个葱姜蒜、花椒、陈皮一块给它腌了。这个蟹呀，不蒸不煮，就拿这个酒之类的呢，还有这个调料呢，给腌入味儿了，非常的细嫩，味道鲜美，并且呢酒香浓郁，吃的时候甜中带着香，香中带着甜，营养又特别丰富。
1: 江浙一带自古就用酒渍来保存食物，后来也逐渐成为调味成菜的一种方法，醉蟹就是江浙居民最喜欢的下酒菜之一。
0: 至于说什么味道，列位，我没吃过，没法给您描述。但是你看我们老家呢，也是在渤海边上，吃这个螃蟹还有这个虾爬子，也就是皮皮虾的时候，说真正的美味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清水煮，只放那么一撮盐，别的像什么辣的呀，像什么姜啊、葱啊、花椒、大料，任毛也不放，吃的就是这种鲜味。还有比这更鲜的是什么呢？用点这个卤虾油，哎，稍微点一点腌一下，然后就生吃。螃蟹这种东西啊，它是性寒的，吃多了确实会导致腹泻，但是拉肚子而已，不会致命的。这是第一个疑点。其次，族长到那儿了，一看死了仨人，便提出来告知里长，还准备曝光勘验。想必当时啊，瞧见什么了，可是呢，他没说，在隐瞒着。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坟上有红花，那个木牌呢，是秀才写的。木牌后边这个打油诗谁给写的呢？什么你也错我也错，你错我错全都错，大家错才是真的错，是吧？这乱七八糟的。针对这些疑点，何知府决定要查一个究竟。何知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开棺验尸。
2: 现在说是冤案还为时过早，所以要想让本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必须开棺验尸。
0: 当他提出这个要求以后啊，人家这个袁氏的族长就提出反对了。因为按照大明律规定，如果死者情无可疑，准许亲属啊告官免检。这个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是这个尸体是被谋害的，不在免检之列。人家这个族长就提出来了，你看我们这个啊，这个死的娘仨也没说谁谋害他们，您呢就免检吧。何知府一瞧，呵，我这刚说开棺验尸，你就一蹦老高是吧？这里边啊肯定有猫腻儿，于是大声的呵斥，滚一边去，开棺验尸。何知府带领着仵作到这个新坟跟前了，衙役们正准备往外挖这个棺材准备验尸的时候，一个妇女嗷一声就跟这个警犬似的就冲过来了，伏在坟上嚎啕大哭，阻拦挖坟。这何知府呢派衙役把这个妇女啊带到自个儿跟前了，但见这名女子四十郎当的年纪，身材苗条，装扮时髦，柳叶弯眉，樱桃小嘴儿。何知府这冷冷的瞧着她，说你何许人也呀，为什么阻拦本官验尸呢？这妇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开始哭诉了，我是本家的苦主啊，我是袁胜之妻，我叫尤氏，坟里边啊是我夫妾程氏还有他们家俩孩子，我丈夫不在家，现在暂时把他三人的尸体呢安置在这儿，等待我丈夫回来再行处置。大老爷您这儿不分青红皂白的打这儿路过就要翻眼尸身，这让死者蒙羞，会伤及我们老袁家的情面呢。程氏母子已经安葬了，是我们这个整个袁氏家族大家伙啊亲眼瞧着下葬的，暗无可疑，大老爷您为什么要勘验呢？您不要陷妇人于有罪，置众族人于不义呀。官有官法，天有天理，人有人情，小妇人阻拦是循天理顺人情，当官的讲法总不能够违背天理人情吧。何知府一听，嚯，这之前是卖煎饼果子的吧，这一套一套的呀，小嘴叭叭叭叭叭叭，跟那个机关枪似的。何知府这勃然大怒，好你个泼妇，好一张利口，本官勘验按国法寻天理， 不违背人情。如果勘验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本官呢自请处分，也会对你对你们村里边袁氏家族谢罪。可是如果查出来问题，哼哼，这个何知府这冷笑一声，又把声音挑高了八度，谁敢再行阻拦即刻惩处。说完了，让衙役啊把这个尤氏捆了放一边去，马上开棺验尸。围观的大家伙都被这个知府的气势给震慑住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
3: 开，抬出来。
0: 棺材打开，尸体抬出来，仵作近前查看，但见这三人当中啊，俩孩子嘴唇乌青，
4: 身高3尺8寸，是8到12岁的孩童。
0: 程氏的嘴唇呢没有变色。其实啊，那时候所谓的开棺验尸呢，就是拿这个银针插一插，戳一戳，看有没有砒霜中毒。仵作这3股银插，分别呀、啊、都是测试了，然后就等待着。其实这个何知府呢，心里边也紧张，万一真的是自个儿判断失误了，那可就丢了大人了。作为一个堂堂的知府，得给村妇道歉，你说这脸还往哪搁呀？万幸过了没多久，3股银钗都变黑了。仵作那就喊呢，银钗骨变色，死者乃是中的砒霜毒，二子保后服毒，程氏空腹服毒。
5: 但是这根银针又变黑了，这猕猴桃里也有毒啊。
6: 你试试看插到肚子里，如果真的是中毒，肚子里也会有毒啊。
5: 对呀、啊。
0: 仵作的话喊完了，何知府这儿长出一口气，旁边那个尤氏扑通摔倒了，站都站不住了。何知府命令衙役给这个尤氏啊直接上了缩指了，换句话来说，别废话，大刑伺候。这时候尤氏也知道没办法抵赖了，于是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呢给交代一番。原来呀，说这个袁胜他娶了尤氏之后呢，人两口子夫妻恩爱，这日子过得特别的美，特别的惬意。您想吧，家里边家趁人直，有钱，夫妻感情又这么好，你说哪找这种好事去？可是人间哪得美满呢？美中不足的就是结婚都10多年了，这个尤氏这儿呢没生孩子，家里边没有一男半女。那时候讲究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袁氏家道富裕，人家家里边这么多财产，没有子嗣，将来这么多东西遗产给谁呀？所以说呢，就跟这个媳妇儿商量，说我得纳妾了。根据大明律里规定啊，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不是当官的，也不是这个生员，他呀40以上没有儿子的就可以娶妾了，谁也不能够拦着，谁也不能够挡着。尤氏这儿自个儿也生不了，那就不能拦着，只好同意了。所以说袁胜这儿纳了一个小妾，就是程氏。过门的时候啊才是18呢。咱得说这个程氏进了袁家门啊特别懂事儿，没有说你必须只宠着我，因为我小，因为我漂亮，没有。对待正房夫人呢也是特别的好，知道自个儿的身份呢不如正妻地位高。而且呢，人进门没过几年呢生了俩大小子。哎呀，这把程氏给嫉妒的呀，肚子里边怒火中烧。自个儿这肚子不争气怎么办呢？遍访名医，终于在36岁那年她怀上孕了，然后转过年来呢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克孝。但是这时候作为正妻的这个尤氏脑子里边就开始转了，我们家孩子这么小呢，他们家孩子都已经好几岁了，等到将来啊我们家的老头死了，这程氏带领着俩大儿子，我这儿啊带领着一个小儿子，争不过他们呢，这可怎么办呢？其实这种担心都是多余的，古代呀、啊、对于这个嫡出的儿子那是能够继承几乎全部的家产的。但是他心里边就犯嘀咕，就总想着我怎么样能够独吞呢，不管是对于我丈夫的爱呀、啊、还是将来家里边这些家产呢，老琢磨这事儿。而他这个老公呢，就是袁胜呢，他也不知足，说还想要儿子吗？不是，人呢家里边有很多钱，但是谁嫌钱多呀？钱挣的哪有够啊，又出去做买卖了。出去之前呢就跟这个正房夫人说，家里边你就做主了。这尤氏一瞧，得嘞， 解。

会终于是来临了。自打她丈夫走了以后，尤氏啊就寻找机会，不知不觉的到了这年的重阳节了。按照那边的风俗呢，登高绑粽子喝菊花酒，丈夫不在家，登高可以不去，饮酒大人可以，小孩不能。就见这一天呢，尤氏是亲自下厨，做了几个凉菜，炒了几个热菜，又买了好多的螃蟹，就是醉海蟹呀，摆在庭院藤萝架下，请这个程氏还有程氏的俩孩子克勤克俭过来一块吃饭。尤氏身为正房夫人，乃是主母啊，平时从来不给这娘仨好脸色，现如今啊丈夫不在了，主母如此的热情，程氏心里边可就有些忐忑了。但是你说我不去，我不想吃，我不爱吃，不行啊，不敢呐，你这身份地位在这摆着呢，只好带着俩孩子前来赴宴。这俩孩子啊平时就没吃过醉蟹，一瞧眼睛都直了，这么大个儿，馋的呀直咽口水，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作为主母的尤氏赶紧就让啊，孩儿啊赶紧吃吧，下手吧，等什么呢？可是程氏这儿有点怀疑，所以呀站在前边就训斥了，说你们大娘不吃，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表面上是说呢你们得懂礼法，实际上就说这个螃蟹它是不是有点问题呀。结果呀这个尤氏啊自个儿先吃了一些，这小妾一瞧啊，那我就放心了，孩儿啊赶紧吃吧，还不谢谢大娘。俩孩子就开始吃螃蟹了，真好吃啊，只要不痛风，螃蟹就是好东西。平时的时候啊，这么小的孩子是不让他喝酒的，但是甭管是八月十五啊还是九九重阳啊，吃螃蟹的时候孩子能够喝点黄酒。于是呢当主母的这个尤氏给孩子们倒了酒了，程氏这儿啊一直没敢动筷子，没敢喝酒。尤氏这儿呢给他妹妹敬了一杯，说你看你今年才三十多，已经俩大儿子了，都快长大成人了，我虽然也有儿子，但是上年幼呢，等我老了呀，将来我可指望着你还有你家这俩孩子来帮衬着我呢，我今天设宴就是把我们母子俩人啊托付给你们母子仨了，咱们好好相处，来我敬你一个。程氏一瞧对方说的如此恳切，那赶紧就喝了吧，感情深一口闷吧。哎，他这是空腹喝的酒，列位螃蟹里边是没有毒的，但是这个酒里边可是有毒的，喝下去以后毒药的毒性发作，程氏母子七窍流血。尤氏这儿用棉花蘸着水，把这个母子三人嘴上耳朵眼里边眼睛里边鼻孔里边这些血都擦干净了，跑到族长家里边，哎呀他们得疾病了，您过去给瞧瞧吧。族长到这一瞧，大家伙啊都觉得这个死有点不明不白的，但是尤氏这儿给里长钱了，也给族长银子了，于是在里长和族长的掩饰之下，尸体装殓入棺。尤氏这儿乍哭尽哀，闻者莫不伤感，你看看人家这个妻跟妾相处的跟亲姐俩似的，一切安排的似乎是天衣无缝，却没成想何知府经过坟头看到了红花，心里边就起了疑了，又看见那个木牌后边所写的什么错错错，就觉得这里边有冤情。那么谁在坟前献的红花呢？何人写的打油诗呢？何知府把那个秀才袁家熙给找过来了，就问他说，这个木牌前边啊，袁胜之妾程氏之墓，还有袁胜之子袁克勤袁克俭之墓，这墓牌是你写的吧？这秀才点头说，墓后边那首打油诗是你写的吗？这时候的秀才呀干脆就承认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审理清楚了，他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就如实的交代说，小的我呀跟那个程氏是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是我们家呢穷酸的秀才没钱，人老程家不让我提亲，最终啊把他们家闺女嫁给这个老袁家了，本来呀我想带着他私奔，但是小人我呢读的是圣贤之书，我犹豫了，我没敢呢，到最后导致这个程氏入门没几年呢，生俩孩子之后现在死于非命了。程氏母子突然

0: 然暴毙，我就觉得其中必有缘故。我当初如果带着他私奔了，也就没这种事儿了。我跟他相爱多年，我知道他最喜欢的就是红色月季。我到这儿上坟了，祭奠了，把月季花摆在这儿，想起前尘往事，想起他死的不明不白，我提起墨笔，在墓牌后边就写了那首打油诗了。没想到红花把大人您给引来了，然后呢，开棺验尸，为他们母子三人给澄渊昭雪了。
1: 哦，
0: 何知府点头称赞，这案子也好判了。何知府把这个尤氏啊拟了一个凌迟处死，而把他们家的这个剩下的一个儿子啊家财呀交给袁氏家族代为掌管，等到袁胜回家呀再交还。像什么家族里边的族长啊里长啊收受贿赂隐藏真情也应该是给予处置。但是呢，这只是尤氏的一面之词，这俩人啊不承认，这事儿就算了。死无对质，权且听信，不予处置。此正是坟上红花能报信，牌中隐语冤意情啊。好的，诸位，说完了坟上红花报冤情，到此为止，明朝奇案这个系列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再来串门，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后来在第三天的凌晨2点钟，顾嘉辉给黄沾打了个电话。首先呢，顾嘉辉是哼唱了一遍新的曲谱，两个人对了一遍，没有问题之后，他就告知黄沾要早上交稿。黄沾拿到谱子一筹莫展，先去了个洗手间。期间呢，突然文思涌动，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永不休。于是，仅仅过了20分钟的时间，黄沾就已经是写好了歌词，这是他创作最快的一首歌。这首歌到现在为止已经堪称是顾嘉辉的代表作了。顾嘉辉的一生呢，创作过许多的经典的作品，其中包括《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当年情》等等等等。想起在知乎上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在整个华人圈子里，罗大佑、李宗盛、黄家驹、顾嘉辉、崔健等人的排名如何？有一个回答说：“相信我，名单里除了顾嘉辉以外的人，都会以能和他一同被比较而感到荣幸。而每一个听粤语歌的人，也都曾经踏入过顾嘉辉的时代。今晚我们来聆听顾老曾经创作过的这些歌。”依然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欢迎你的如约而至。下面连续听到的这两首歌依然是来自叶丽仪的演唱，《万般情》以及《上海滩·龙虎斗》，也都是《上海滩》系列的序曲。我们连续收听。

家辉与黄沾的组合在乐坛当中人称辉煌二圣，但凡两个人的合作必定是精品无疑。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采访过黄沾，问他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最得意的是哪首歌。黄沾说，一部《沧海一声笑》，高迈悠远，最为侠气；一首《旧梦不须记》，哀而不怨，柔情万般。两首歌曲集结了侠骨柔情，可谓双璧。那么刚刚在听过《沧海一声笑》之后，马上我们来听到就是雷安娜带来这首《旧梦不须记》。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我们来重温顾嘉辉所创作的这些经典歌曲。

想想看，在那样的一个影视剧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武侠歌曲都是由顾嘉辉谱曲、黄沾作词、罗文演唱。这三人呢，俨然成为了武侠剧的主题曲专业户，有射雕的《铁血丹心》，小李飞刀的《刀光泪影》，楚留香的《笑我踏河山》。1983年，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被拍成电视剧，惊艳了几代人。当时呢，还没有成名的周星驰是在剧中跑龙套，被一首《世间始终你好》震撼不已。30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周星驰在自己执导的电影《美人鱼》当中，也请来了郑少秋和莫文蔚重新翻唱这首歌《一掷过往》。

是的，提到顾嘉辉老师最经典的作品，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一首《狮子山下》。这首歌中有草根的众生之相，有拼搏的精神，有坚定的信念。借陈平原先生之语，那个渐行渐远的80年代，泥沙俱下，众生喧哗，生气淋漓。而这样的歌曲，我相信也只有罗文是最适合演绎的。

我们听到一个现场版本，梅艳芳带来这首《风的季节》。当年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秀歌曲大赛，当时她虽然只有19岁，却一路杀到了冠军争夺赛。舞台上，梅艳芳唱的是徐小凤的这首《风的季节》。当时台上的几位评委有顾嘉辉、有黄沾、有李小田。后来这首歌唱完，黄沾对梅艳芳是赞不绝口。当时呢，50分是满分，黄沾就打了50分，之后就好奇顾嘉辉给的分数。顾嘉辉说：“艺术无止境啊。”于是打了49分，留了点给他进步的空间。后来呢，梅艳芳是以冠军出道，而她的第一首歌

歌曲，之前我们听过的这首《新债》也是出自辉煌两人倾心打造的手笔。我忽然想起来，叶丽仪曾经以金庸相遇，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播放过顾嘉辉的歌曲，但是低调如顾嘉辉，他仅留给我们一个模糊的背影。也许他不愿别人记住他的面容，只需要再听他的歌曲便足矣。所以在节目的尾声，不由得想起了顾嘉辉曾经创作的《楚留香》，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医生，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选味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炎炎夏日，气温逐渐升高，闷热的天气，暑热难耐，许多老年朋友都会觉得非常非常难熬。那老年人的自身的免疫力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它会差一些，那身体的调节能力也会降低，因此在高温条件下更容易生病，许多人说了，说这个冬春季节，这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殊不知，其实夏季啊，也是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比较高的季节，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所以今天呢，我们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二期，我们就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林化林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我们来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林主任您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夏季老年患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防治。
0: 好，欢迎林主任。今天的机会也非常难得，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老年朋友，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防治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那首先要请问的林主任，就是夏季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上这个呼吸道疾病？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认为冬季、春季，这种呼吸道疾病会更加高发一些。那为什么夏季也会有这种情况呢？
2: 一般情况下，冬春季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呼吸道疾病呢是比较高发的季节。但是夏季目前呢，我们门诊的病人也很多，呼吸道疾病也比较常见，尤其是老年患者偏多一些。首先呢，夏季天气炎热，尤其是目前已经进入了三伏天的时候，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炎热天气呢，使得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食欲比较差，进食量比较少。同时呢，他这个目前呢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夜间时间比较短，那么影响老年人那个睡眠
0: 。
2: 这种情况呢，老年人的抵抗能力就会下降，引起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发生。还有呢，就是这种室内空调长期的开空调，引起这个空气不流通，会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0: 。
2: 尤其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一个气道黏膜呢比较脆弱，纤毛摆动能力比较差，而这种炎热的环境当中，同时呢缺水的情况下

0: 那这我们这第二节目又提醒大家了，说空调要开也可以，但是呢要注意这个温差这种过大，包括刚才林主任说，如果空调没有及时清理哈，等等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造成一些健康的风险哈。后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夏季老年人这种高发的呼吸疾病的种类主要有哪些呢？
1: 比如说我们门诊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来的患者说我嗓子疼是吧，有时候鼻塞流鼻涕，这一系列上呼吸道症状，这样的患者呢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咳嗽的患者，比如说大家经常遇到，比如干咳或者有痰，一咳咳嗽一两个月，这样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目前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呢高发的人群呢是哮喘的一些患者，就是比如他原来就有一些哮喘疾病，然后空调这种空调的吸入啊，冷空气的摄入吸入啊，这种情况引起哮喘病的一个发作，这种患者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比如慢阻肺的一些患者，一般情况慢阻肺我们说的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天气寒冷的时候，但是目前夏天呢也有一些患者慢阻肺发病率比较高，来门诊就诊。比如说夏天呢他痰液比较粘稠，再加上患者他一个出汗脱水的情况，那痰液更不容易咳出，由于痰液的阻塞引起他的一个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这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
0: 所以对于很多这个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啊是一年四季都要做了哈，并不是只是说冬春季节，其实夏季如果您这个健康管理不到位的话，也是会有这种加重的风险的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比如说这种老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啊，说在夏季可能也会有复发或加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
1: 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呢，其实他的气道黏膜呢本身是比较脆弱的，而且呢他的气道纤毛系统呢也是比较薄弱的，也就是他排痰能力平时就是比较差一些啊。这种夏季呢，比如说咱们出汗，然后水分的流失使得痰液更加粘稠，那他气道的这种黏膜排痰能力又差，这时候痰液的阻塞就会引起他的一个急性加重。而且这种像刚才也说了，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呢，这种冷空气的刺激也会引起气道一个痉挛，这时候呢也出现发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甚至出现喘憋的一些情况出现。还有呢就是这种空调呢会引起一些比如细菌呐、真菌的这种感染啊，这种细菌然后真菌的刺激也会引起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发作。这种情况呢，所以有些慢支的一些患者啊，夏天呢也是需要注意它气道的一个管理的，避免呢就是引起一个病情的反复。
0: 其实我们前面反复说到了，对空调使用不当会加重我们一些列的呼吸道的问题哈，我们想请您来列举列举哪些行为属于空调使用不当，我们怎么来使用得当。
1: 比如是进入夏季之前呢，我们建议呢就是给予空调一个清洗啊，因为空调如果里边呢就是细菌啊比较多的情况下，比如会引起军团菌肺炎、细菌性肺炎甚至真菌性肺炎。这个军团菌肺炎呢其实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就觉得这个名词也比较不了解，但是军团菌肺炎呢它其实很就是比较严重，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白肺，是重症肺炎的情况的出现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这种空调使用长时间使用呢，建议呢就是尽早进行一个清理。还有呢就是空调的温度的设置我们也不建议设置太低，比如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设置到26摄氏度也就可以了啊。而且从室外进入空调屋的时候，建议呢就是把汗擦干，避免一个出汗的情况下对着空调直吹，然后这样引起一个急性的一个感冒受凉啊，这样的一个出现。同时呢就是夜间咱们空调呢最好改成这种睡眠模式啊，避免它这个空调风持续的一个温度的下降啊，造成一个夜间着凉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如果患者受凉，他不光呼吸道系统疾病，可能会心脏呀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慢性病都会一个加重的。
0: 所以空调的一些使用的方法，一些这个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可能也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号那个号的都能看到哈。但是呢我们也再次要提醒您哈，一是那个我们该吹还是要吹，然后保持一个室内相对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要同时呢要做好这种空调的清洁，包括使用的方面的一些小的这种窍门吧啊，就包括我们之前说到了，其实在比如说我们在客厅里开一个 柜式的大功率的空调，然后老人可以在卧室里休息哈、啊，这样在另外一个房间，一不那么直吹，二呢温度可能也相对适宜啊，就这样的方法，诸如此类，其实很多啊，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的细节，养生的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每。

0: 人都可以去做啊，这个其实也并不难哈。另外呢，其实我们更想关注到的是这种夏季比较闷热这种潮热的这种环境当中啊，因为其实应该今年是15号，应该是明天入伏吧，马上就要这个入伏了。哎，对于这个老年的慢阻肺患者，实际上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这段时期慢阻肺患者哈，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可能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风险？
1: 很多慢阻肺患者，他们其实都是老病好了，他们都知道就是自己的病情急性加重，大部分在冬季啊。所以我们科呢，比如说我们病房里慢阻肺患者呢，冬季的患者非常多，门诊上也非常多。但是夏季呢，也有一些患者，他这种患者，比如说他觉得夏季我病情比较稳定，他就把药停用了，是吧？或者把药减量了，这类患者呢就会出现病情一个加重啊。所以呢，如果您觉得病情有所稳定，想把药减一减量，建议呢就是来门诊就诊，然后在我们医生指导下把药物减量的一个治疗，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慢阻肺患者呢，他呢就是长期吸入药物的一个治疗，吸入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对于夏天来说呢，这种药物的储存也很关键。比如说有的吸入药物呢是需要在冷藏储存的，有的药物呢是在室温储存的，所以不同的储存药物就是对它这个药物的药效也很关键啊。还有慢阻肺患者来说呢，夏季呢他们也是不愿意吹空调，就怕吹空调之后呢，然后引起一些比如说感冒呀，然后病毒感染啊，造成这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但是呢，这时候呢，他避免呢就是太过的出汗。如果反复的过多的出汗引起水分的流失，这时候对于患者来说，痰液的排出不利于患者痰液的排出，痰液是更加粘稠的。那我们知道慢阻肺患者来说呢，他这个治疗一方面呢是用药物治疗，另一方面呢他痰液的引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痰液引流通畅的情况下呢，这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的。所以夏天呢，对于他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也建议多饮水，避免大量的出汗啊，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他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
0: 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夏天他的痰液会更多还是更少？
1: 夏天的痰液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少一些的，它症状其实是比冬季稳定一些的，所以他们这个疾病呢发生非常有季节特点啊，尤其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因为冬季呢它也是有一些病毒的一些原因，比如像之前支原体啊、新冠呀，是吧？流感呀，也是冬季那会儿就是大流行啊，夏季呢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0: 这跟这种感染的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流行的季节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夏季虽然说可能是让你加重的因素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减掉你的药物或者甚至是停掉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自己去决定啊哪些药物可能少吃了，哪些药物要停了啊。尤其一些老病号可能觉得自己有经验哈，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况一年和一年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是有变化的哈。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我们遵医嘱啊，听一听医生的建议啊，这个科学的来调整您的这个药物啊。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炎炎夏日哈，这个各种各样的呼吸道疾病是不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旺盛的季节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呼吸道疾病的一些高发的因素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林化主任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5: 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

0: 的给送过来。
1: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本期节目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我们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二期，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仍然需要警惕呼吸系统的疾病，趁热而入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副主任林化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林主任说到了这个，其实在夏季有一些老年人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哈，比如说咳嗽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胸闷的这样一些情况哈。但是大家会想到是感冒了呀，还是说是肺炎啊，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但出现相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咳嗽啊，胸闷啊，不舒服啊，发热呀，怎么来区分它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说是有这种病毒性的感冒，还是说有炎症了？怎么来区分呢？林主任，
1: 就是普通的感冒我们其实都了解啊，因为人人每年都要经历一到两回的一个感冒啊，比如说感冒它会出现一些鼻塞啊，流鼻涕啊，流清水样的鼻涕啊，嗓子疼啊，这种呼吸道症状非常明显，有的呢也会伴随一些乏力呀，然后有轻微的一个胸闷，还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咳嗽啊，这是我们说的普通感冒。但是病毒性感冒呢，就比如说甲流乙流这种感冒呢，它的全身症状就是非常明显，他有呼，但是往往呢，他这种患者呼吸道症状反而没那么明显。他比如发热，然后出现一些肌肉酸痛，有的患者呢就是全身酸痛很厉害啊，还有的呢就是乏力非常明显，食欲差，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你是不是甲流啊或者乙流的一个情况，最好呢就是做一下核酸，明确一下，然后咱们再针对的应用药物。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比如说出现发热、高热。然后应用药物之后呢，3到5天仍然不退热，体温仍然是比较高的。第二呢，这种患者出现咳嗽，比如咳嗽到晚上睡不着觉，频繁剧烈的咳嗽。第三呢，就是这种患者可能会出现活动后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要高度怀疑这个患者可能是下呼吸道感染，甚至是出现肺炎了啊。所以我们尤其对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比如你出现了就是感冒之后出现了一个食欲比较差，而且想睡觉，睡眠比较多，这种情况呢，建议您呢就是及时就诊，看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肺炎的感染了啊，避免就是自行的应用药物，然后耽误了治疗。
7: 对
1: 啊，
7: 所以就有一些症状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特别想问，比如夏季根据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特点，他如果出现一些呼吸道的这种感染，他和年轻人相比会有哪些特别之处，或者说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1: 对，老年人呢、啊、他的就是免疫力呢是比较低下一些、所以呢就是他这种感染的时候呢，他很少出现一些高热。如果他一旦出现高热，他可能感染就比较重了，病情比较重了啊。所以这种老年患者呢，如果出现一个体温，就是轻微的低热的情况，持续很多天，我们也要非常关注。而且还有老年患者呢，他有时候这种肺炎，他的表现不在于呼吸道症状，而在于这种饮食消化道症状。比如说最近食欲比较差啊，有点腹泻啊，或者说我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呢，就出现一些乏力，然后最近睡眠比较多啊，经常就是看着看电视，看着看手机就睡着了。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及时关注。我们之前就有一些病例，比如说这个患者呢，岁数比较大，是因为食欲不振就诊于消化科。当然消化科大夫呢也遇到很多这样的老年患者，然后了解到之后呢，让他做了一个胸部 CT， 就发现其实是肺炎啊，其实肺部感染，它只不过表现是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但是呼吸道系统的症状它没有啊，所以当时呢他没有第一就诊到我们科啊。所以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老年患者要更加的一个关注，就是稍微他平时就和日常的生活的习惯还有日常的状态有所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就是比如给他监测体温呀、监测呼吸频率呀，然后监测他的一个进食量啊，然后给予一定的关注，必要的时候呢就带他到医院就诊，让我们大夫呢明确一下他到底哪里出了一些问题啊。
7: 所以这个老年朋友在夏季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关注到他呼吸道本身的一些症状，就是更多的还要关注一些全身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吃饭的问题啊，睡觉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些细心的观察哈。
1: 对，
7: 总之呢就是身体不适了，肯定是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我们应该及时到医院来看一看究竟是哪有问题哈。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和年轻人相比来说有哪些特点哈。入伏了，头伏的第一天哈，那在三伏天这样的一个高温的高湿的环境当中我们如果说到老年的这个哮喘患者哈，他们怎么来做好这种病情的预防或者说保健工作吧？
1: 哮喘患者呢，首先呢就是有一部分哮喘患者是他有一些过敏源啊，这种情况呢就是首先要避免接触这些过敏源。比如有的患者对猫或狗过敏，那就避免接触猫和狗啊。还有对一些食物过敏的一些患者呢，也避免接触就是相关的一些食物。第二呢，这种哮喘的呢需要长期的一个用药啊，所以呢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尤其是这种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不建议这个时候盲目的停药减量。如果需要停药减量的时候，可以到医院做一些检查，看评估一下气道炎症的一个反应，是否可以把药物逐步的一个减量。而这种哮喘患者也避免就是突发的一个停药，会引起他这个喘别症状加重啊。其实目前呢，这种因为哮喘致死的这种病例非常少啊，就是哮喘目前其实控制的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哮喘慢病管理现在我国做的也非常好，所以哮喘患者呢，基本上就是病情都是比较平稳，大部分都是在门诊治疗了。但是呢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呢，尤其老年患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就比如说呢，平时呢刚才也说了，反复强调比如空调的一些清洁是吧，避免这个空调引起的这个肺炎，然后空调的细菌啊霉菌啊引起的这个呼吸道刺激。第二呢就是咱们避免这个热和冷突然的一个交替啊，这样的话呢避免一个感冒的一个出现。
7: 好，这是我们说到有关于这三伏天吧，这个确实是有很多注意的地方哈，所以大家还是多加小心哈。这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也具体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哈。我们总说到了夏天多喝水，多喝水啊。比如说这个日常饮水方面，如果这个对于这种呼吸道的这种慢病的患者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包括作息上。
1: 比如每天呢，其实我们也建议呢，就是饮用1000到2000毫升的水，温水比较合适。然后呢，我们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饮水，比如小口的慢饮是吧？一会儿呢就是喝一点儿这样的一个饮水的方式。但是呢，就是也是比如有心衰的一些病人，还有肾功能不全这种患者呢，还是注意这种水分的摄入量一定要控制，不能过量的饮水，
7: 算的要更加精准一点。
1: 对，就是避免这个水分摄入过多引起心脏和肾脏的一个负担啊。第二呢，就是饮水的时候，咱们避免呢，就是饮用这种冷饮。 就可能天气比较热，然后喝点冷饮比较舒服。
7: 是，
1: 但是这种有气道疾病的患者呢，这种冷的这种刺激呢，它会间接的刺激气管，引起气管的一个痉挛。一方面气

0: 血管呢会引起它一个抵抗力下降，另一方面呢会诱发这种哮喘呀、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这样一个出现。第三呢，这种饮水呢，我们还是不太建议这种多饮用甜这种饮料的这种水分啊，尤其是老年患者，不要进食太甜的一个液体啊。这种甜的液体呢，可能会刺激到气道黏膜，甚至呢刺激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引起这种胃食管反流啊，更加引起它的一个咳嗽、咳痰的一个出现啊。
1: 所以这饮水，一是这个我们这适量饮水，第二就是别太凉，别太甜，是吧？
0: 对，
1: 就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老人他喝水，他是什么？他是把绿豆汤，按道理我们夏天其实还挺推荐喝绿豆汤的，
0: 对，
1: 他是把绿豆汤当水喝，一天喝大概可能也是大概2000毫升，最后喝的这个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健康方面的问题。但后来一说，他可能是有这个高血压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所以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咱吃也好，喝也好，干什么事儿也好，就别过量就行了，是吧？这个是再次要提醒大家哈。那就作息上呢，我们一般好像夏天大家可能确实是像您说的，睡觉白天因为天长了嘛，
0: 对，
1: 可能睡觉的时间会短一些哈。这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在作息方面，在睡眠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的建议？
0: 对，比如说呢，就是要早睡，是吧？早睡然后早起，因为这样的话呢，对身体也比较好啊，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有了老年患者呢，有些老年患者，比如说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啊，也建议呢，就是他去专科的就诊，然后调整用药是吧？或者用中成药也好，或者西药也好，然后调整这种睡眠。
1: 我想问一下，就是睡眠和这个他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之间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打鼾。
1: 对，这是最直接的关系。
0: 是，就是很多打鼾呢，其实现在目前也研究发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他的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因为他其实晚上呢是有一个缺氧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患者，因为我们科也做睡眠监测，他晚上呢有的时候血氧能掉到80以下。而且呢，这种暂停时间呢，有的人非常长。那这种情况，它就会引起他各个脏器呢，就在一个夜间都出现缺氧。这种有的时候白天的这个患者就会说非常困。稍微一闭眼就睡着。所以这个会影响，第一是影响他工作，第二呢会影响他的心血管系统、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甚至出现一些肥胖都会出现的。
1: 就是如果像您说的，白天他可能往那坐着坐着，突然就睡着了。
0: 对，
1: 这个又再加上他可能有肥胖，有其他一些问题，大概率他可能就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吧？
0: 对，
1: 就尤其是如果是老年朋友们，我们也更加要关注这件事儿哈，及时来治疗哈。
0: 是因为他可能和你的那个慢性病都是相关的，
1: 对，都相关。好，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饮水啊，包括我们这个睡觉方面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我们再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了。咱们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 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知识啊。我们继续来请教林主任啊，有一些朋友很关心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除了我们说怎么来知道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怎么来这个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就诊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衣食住行我们也很关心哈。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像这个老年的这种呼吸疾病的患者，在夏天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呀，比如说哪些东西忌口啊，什么东西可能我们吃一点多吃一点对我们的呼吸道会有好处啊等等，就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我们很多门诊的患者也会问，就是大夫，我这个吃上需要注意什么？
1: 对，
0: 我们每次都会跟他说，辛辣刺激生冷不要吃。
1: 辛辣刺激生冷，
0: 对，
1: 啊、
0: 就比如说辛辣的，比如说火锅是吧？这个四川的火锅，还有刺激的，比如说冷的食物是吧？盐分高的食物啊，酸的食物，这些刺激食物，还有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比如冰箱里的西瓜啊，冷饮这一系列，冰糕还是不建议有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吃，还有一些比如说油腻的食物，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它也会痰液比较增多啊，刺激痰液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老年患者呢，他可能血脂也比较高，有的时候，所以避免进食这种油腻或者油大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油炸的呀，还有一些肥一些的肉啊，避免进食这些食物啊。
1: 就这点东西是。一点不能吃呢，还是视情况。
0: 就是这个要适量，就是咱们所有的饮食都要适量啊。所以咱们所有的就是
1: 过瘾是吧？
0: 对，
1: 像您说的，就不能抛开量。
0: 对，
1: 但你说我过过嘴瘾，我是不是浅尝辄止，是不是也可以哈？
0: 对的，对的，就是咱们还是要以就是生活为主要的
1: 啊，
0: 就是生活质量才是最主要的。咱们治病啊，或者是保健，所有都要以生活质量为最高目标嘛。
1: 对，所以您也得看具体情况。比如说您这正是在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感染的急性期是吧？那你肯定是一点不能吃了。你说你这阵儿可能没什么事儿。啊，这个确实身体保养还不错，然后我这冷这少吃一点这种凉的瓜果哈，少吃一点这种，比如说我爱吃肉，吃点肉是吧？也不是完全不行哈。
0: 是、
1: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这个尽量少吃的东西，
0: 对，
1: 哪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0: 比如说就是一些。比如说百合是吧，或者银耳，这些能够润肺这种东西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患者呢，有的时候这个蛋白比较低，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些检查指标里边这种营养就偏差一些。那我们比如说鸡蛋是吧，牛奶，甚至是一些瘦肉、鱼肉，还有豆腐，这些都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咱们这个肌肉的含量啊，这些蛋白的含量都是可以的啊。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生津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山药啊这一系列的也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它也可以减少痰液的分泌啊，这些都可以。还有刚才说的绿豆汤也是可以喝的。
1: 对，这个东西咱就不能说看到什么一下子吓坏了是吧？咱们这个还是要更加科学的去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还有朋友关心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就室内通风的问题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强调我们要保持室内的一个相对的适宜的温度，另外一方面你肯定是开了空调也好，或者你长时间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状况也好，我们还是要 做好通风，我想这一点好像对于呼吸科的大夫好像更加注重这一点哈。
0: 对，
1: 那在夏天的时候，就对于老年的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患者，怎么来做好这个室内的通风呢？
0: 是我们呼吸科呢最强调的就是勤洗手、多通风，
1: 哎，是也经常在挂在嘴边这两句话。
0: 是是、所以呢，就是在之前呢，比如在新冠流感的时候，我们都是建议患者呢就是通风。通风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预防，很多这种比如说家庭里人员比较密集的这种情况下，比如得了甲乙流，他会问我们说如何预防呀，如何这个隔离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呢它是通风为主，只要通风好了，它不一定能够交叉感染啊。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夏季的时候早晨在太阳没有起来6到8点这时候可以通风，还有呢就在日落之后也是可以通风的啊，基本上通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可以了，让家里边呢就是形成一个对流，就是把对面窗户打开形成对流，这样一个通风，避免呢就是在这种密闭的空调环境当中长时间的一个待着啊，免得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引起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1: 好，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家里老人是65岁，发热2天了，感觉不是很严重啊，体感不是很严重，量体温不到38度，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来用药呢？
0: 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比如说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咳嗽，然后咳一些清痰或者清涕，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给予一些感冒的药物，因为现在目前呢，感冒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害怕一些西药的副作用啊，可以选择中成药的一些制剂啊，还有一些西药的感冒药，它里边呢就有一些，比如说缓解黏膜充血的药物啊，还有这些抗过敏的药物，这样的话呢，它可以缓解这个患者的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发热呢，比如这种老年的患者，他发热会有一些泌尿系的问题引起的发热，这时候呢，我们就询问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尿液浑浊呀，有没有尿频、尿急、尿痛的情况出现，如果有的话呢，就建议他们多饮水啊，然后必要的时候应用这种治疗泌尿系感染的一些药物，这样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要是说发热超过3天或者5天，出现一些精神的症状，比如说精神比较萎靡呀、嗜睡呀，然后或者是体温用了药之后体温仍然不退反而升，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呢咱们及时的，比如去社区也好，去医院也好，及时就诊，咱们抽个血常规是吧，看看它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给予一些相应的治疗就可以了。
1: 你看他这个提到一点说就不到38度，
0: 对，
1: 之前我们好像说不到38度其实可以不用退烧药，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看情况？
0: 是我们临床上患者呢，他的有的时候有的患者尤其老年人他基础体温不一样，有的老年人基础体温35度多，都不到36度，那对于他来说到38度就等于是咱们的高热了，
1: 对，
0: 那他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呢就给予他一个退热药物，如果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38度5以上、我们才建议给予退热药物，避免就是应用退热药物之后体温降太低，引起身体不适或者脱水厉害出现的啊。
1: 然后我们就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老年人出现这种发热症状哈，我一般在用药方面有哪些原则或者是这种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就是发热这个症状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发热都是细菌感染，所以不要因为发热咱们就盲目的应用消炎药。我们很多门诊患者就是发热以后第一时间把消炎药一单联应用或者双联都上去了啊，就是用这种很强的消炎药可能会引起比如肠道菌群失调啊，甚至用消炎药之后引起相关的一些泌尿系感染，甚至一些妇科的感染都会出现啊，所以这种发热患者呢，就是我们要明确它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如果普通的病毒感染它可能就是个自限的啊，它7天到10天就自己就好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热的时候一定要就给予患者比如说电解质的补充啊，避免它脱水啊，体温升高以后呢给予退热或者擦身啊，物理降温啊都是可以的，体温超过38.5度我们给予退热的药物，但是退热的时候呢要观察它是不是出汗很多，如果出汗很多呢给一定适当的补液啊，就主要还是营养支持这样的一个治疗啊。
1: 我之前也听到一些说法，就比如说老年人年龄比较大，他出现这种发热的情况，在用药的时候建议剂量会小一点，这样的说法对吗？
0: 嗯，得看哪方面的药。
1: 嗯，
0: 就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患者，他发烧用退烧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就是比如说这个药，我们有时候经常用一片退烧药，我们可能给患者就半片，这样谨慎一点啊。但是对于年龄大患者来说，如果他用抗生素，他是一个肾功能肝肾功能正常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足量的一个应用啊。如果抗生素给这种减量，它可能达不到它一个杀菌的效果啊。
1: 对，你看还是要看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哈。嗯，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在退烧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流汗，就大量流汗的这种情况，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
0: 对，就是如果他出汗比较多的话，老年人他，而且他发烧的时候，他进食会变差，
1: 对
0: 啊，不像年轻人，他可能发烧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影响他们的食欲，
1: 嗯、
0: 老年人不行。所以呢，就是这时候呢，我们可能给他，比如说补充点电解质水，
1: 嗯，
0: 甚至呢，给予老年人呢，可以去就是给予输点液，补液治疗啊，避免他一个脱水，因为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脱水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这种特别严重的事件，比如说会引起血压的下降啊，脑灌注不足，肾灌注不足，引起一个急性肾衰的出现啊，所以非常危险。所以脱水这个事儿呢，就是有的时候是个急症啊。如果有糖尿病患者出现脱水，可能会引起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非常危险啊。所以这种，所以我们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不敢给这种就是降退烧药太大的剂量，怕它引起它一个脱水。
1: 对
0: 啊，
1: 同时还得看一看这个血压的情况，是吧？这个监测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个慢性疾病可能比较多哈。
0: 对，
1: 关注到的细节可能也会更多一点哈。那在比如说逐渐的用药之后，慢慢在体温比如说降下来了，在恢复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对，就是他如果有一些感染引起他一个发烧啊，这时候老年人身体比较虚弱，就是我们不建议他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1: 嗯，
0: 比如平时他可能有些老年人可能爱跳广场舞，
1: 哎、是
0: 吧，
1: 是
0: 然后爱打太极拳，
1: 对，
0: 那我们就建议他这个时候呢可以缩短他的那个运动时间，啊，降低运动强度啊，避免他诱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同时呢，就是生活方面呢，就是刚才也说的，辛辣刺激生冷这些就避免饮用了、吃了啊。还有呢，就是，就是避免着凉。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空调呢，就是咱们温度呢也要适宜，比如说26摄氏度、27度这样的一个，不要调得太低了啊。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补充充分的，比如蛋白质啊、水分啊、电解质啊都要补足啊。如果他进食不太好的话，咱们可以呢，就是比如说，给予一些营养制剂，比如营养粉啊。这些蛋白粉咱们目前就市面上也非常多，都是可以的。
1: 对，就我们其实这过程当中也聊到了很多这个误区哈，最后也想请您再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对于老年人这个防止我们夏季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这种加重哈，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哈？
0: 对，就是比如他有呼吸道症状了以后，他会首先应用抗生素，这种抗生素的滥用吧，就是非常不好，它可能会引起这个比如耐药的发生，或者引起这种老年患者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因为所有的抗生素呢，它是都是有一些副作用的，这些副作用呢可能就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呢出现在您身上可能就会对您的其他的脏器出现一些影响，比如说有些抗生素会伤肝，有些抗生素呢会对心脏有一些副作用，这都会出现的。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滥用抗生素呢，也会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些出现。有的患者呢，他是个过敏体质，用这些药物以后，反而没有治好自己病，反而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啊，这个也是不建议应用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门诊大部分来门诊看病都是咳嗽。
1: 嗯，是。
0: 啊，咳嗽的患者，一旦这个患者咳嗽呢，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气管炎，急性气管炎，慢支，慢性气管炎，对，有炎症了，气道炎症，我就要吃消炎药，我不吃消炎药，我这咳嗽就不好，然后咳嗽就反反复复，我们有的时候这种慢性咳嗽患者，如果要是比如说超过8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它这个其实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可能是哮喘，这种哮喘呢，它不会说像我们嗓子哼哼的喘，它其实就是以咳嗽为主要症状。这时候我们呢就必须要到正规的呼吸科去就诊，如果不按哮喘治疗，那这咳嗽就会千言不愈。
1: 就是实际上它是没有喘的症状，
0: 对，
1: 是以咳嗽为表现的。 哮喘疾病，
0: 对对是
1: 这种是其实是更加隐藏了很深的一种哮喘的疾病、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还有就是一些患者来说呢，他不愿意应用吸入的药物，尤其慢阻肺的患者啊，还有哮喘的患者，他觉得吸入这个药物呢，它里边有一些糖皮质激素啊、嗯、有些激素成分会对我的全身呢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我骨质疏松的加重啊、
1: 嗯、
0: 啊会不会甚至是之前激素的用于股骨头坏死啊，
1: 对对，
0: 会不会出现这些副作用，会不会变胖呀，甚至有些人这种想法、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种吸入的激素制剂呢，它其实全身的这个血氧浓度非常低，它对全身的副作用很小，但是它对你的获益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咱们可以规律的遵医嘱，然后按需吸入这些药物啊，避免就是盲目的停药减药，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加重，因为尤其是哮喘患者还有这些气道支气管炎的这些患者来说，他一次的这种急性加重对他的肺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可能造成他日后就是10年20年之后，然后他的一个肺功能就是非常的低啊，造成他的生活质量变差，这种出现、
1: 就是、每次加重一次的话，它对于肺功能的伤害其实都是很大的，而且是有是不可逆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特别要提醒大家。
0: 是的。
1: 另外就是您说的这个激素的问题，就大家千万不要谈激素色变。
0: 是
1: 啊，这里面特别强调的这种吸入式的激素，它实际上量是很小的。
0: 对。
1: 啊，对全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就是放心的去在医生的这种医嘱之下来使用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啊嗯，
0: 还有这种老年患者就觉得，我这个拍个 CT， 我会不会对我这个
1: 是不是
0: 辐射
1: 吃的辐射太多了？
0: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目前呢，咱们国家也推崇呢，就是每年咱们做一个 CT 啊，然后比如说随访我们的小结节是吧？现在很多患者有些微小结节、
1: 哎、是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健康查体作为一个肺癌的早筛、
1: 嗯，
0: 也是推荐每年做一次肺 CT 的。
1: 对，
0: 这每年一次的肺 CT 的一个辐射呢，就不足。注意就是对您身体有什么伤害、
1: 嗯、
0: 同时我们目前呢其实都是低剂量的 CT 了，
1: 对，
0: 它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啊、
1: 对对，之前我们还专门做过一个这个科普知识哈，就低剂量的螺旋 CT 它每年的这个辐射量是非常小的，大家其实 是可以放心的哈。
0: 是是、
1: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一些误区吧，其实
0: 对对
1: 诸如此类其实还有很多，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你从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不明来路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科普知识啊，更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请到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的节目马上结束了，最后我们也请林主任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
0: 嗯，就是各位老年朋友们，就是夏季呢，其实是呼吸系统疾病相对稳定的一个季节啊，不是一个病毒感染高发的一个季节。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有比如哮喘呀、慢阻肺啊这类慢性病的患者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就是停药减药。如果需要停药减药的话，可以就是来医院就诊，然后咱们评估一下您的身体状况，给您适量的一个把药物减少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饮食方面、生活方面，我们要需要注意保养自己身体，避免呢就是夏天出汗过多，造成一个水分丢失，引起这种气道的一个出现一个痰液的粘稠啊，气道阻塞的一个出现啊。如果要是夏天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呢，也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啊、
1: 嗯，
0: 然后呢及时的诊治，避免呢就是延误病情。
1: 嗯，好，这个林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嗯，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林华大夫啊，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四全天的门诊啊、
1: 嗯，
0: 在我们门诊楼的2楼呼吸科诊区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有呼吸方面的问题或者呼吸方面的一些身体的不适，都可以来找我就诊。
1: 嗯，好，再次感谢林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和精彩的这个科普的讲座哈，再次谢谢您，谢谢林主任，
0: 谢谢。
1: 嗯，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也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
7: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1: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2: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

炎夏这首歌是梁静茹2004年发表的音乐专辑《燕尾蝶》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呢，不光是指宁静的夏天，它真正的创作契机是因为音乐创作人李正帆当时去了一趟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王民中学。在这个贫困地区呢，李正帆用和当地孩子们相处的3天时间写出了这首宁夏。离开之前，他还在户外的黑板上写下了宁夏的歌词：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全校学生大声念出来，李正帆后来回忆说，那一刻我的泪水都快喷出来了。所以直到现在为止，每到夏天，我们都会在脑海当中想起它的旋律。就用这样的一段熟悉的旋律来拉开今晚的音乐序幕。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

林志颖的一首歌让我们仿佛梦回到90年代。这首今年夏天的歌词很简单，节奏律动直抵人心，特别特别有夏天的感觉。这是林志颖个人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们还是在这么多年的时光当中，虽然好听的歌曲层出不穷，但是还是会怀念喜欢这些经典的旋律，因为每一次聆听都会是一次美好的回忆。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继续我们来听到好妹妹和小娟带来这一首《晚风》。

这是林俊杰和金莎对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夏天的感觉就会更加的明朗。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作曲，收录在金莎2005年发行的专辑《空气》当中。同时呢，这首歌也是JJ林俊杰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赠送的预购单曲。所以这样的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据说还让当年还是新人的金莎凭借它，让更多的人所熟知。不过我个人觉得金莎的歌声非常非常的甜美，也很耐听啊。继续越听越经典，高芳和你听到这首歌来自金莎，《最后一个夏天》。今晚我们来听和夏天

每次听到苏打绿就是一种小清新的代表。直到最近很流行一种穿衣风格叫多巴胺穿搭，就是穿上色彩鲜艳明亮活泼可爱俏皮的服饰，然后就会跟那些传统的黑白灰说拜拜了，让彩色的感觉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鲜艳的色彩真的会有一种让人心情变好的魔力，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可以释放我们情绪的多巴胺啊。所以呢，想要来跟上这个多巴胺穿搭的节奏，我们就先从我们的耳朵开始吧。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这些关于夏天的歌。

这是温岚夏天的风，而这首歌的幕后英雄，他的创作者是来自周杰伦。周杰伦曾经在一次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了夏天的风加热带雨林这两首歌串联在一起，瞬间把人带入到夏天的感觉，再加上这两首歌也都是和夏天有关，一会儿会让人觉得凉爽，一会儿又会让人内心火热。而他呢，是周杰伦为温岚和 ICT 创作的，深夜听来又会有不一样的音乐的感觉和味道。现在这里也要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我是高芳，这里是越听越经典，和你说声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徐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李唐的中央朝廷一举荡平河北诸藩，几十年来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宪宗李纯他的中兴伟业也算是亲眼得见了，巩固胜利果实再接再厉，百尺竿。

0: 安头往前一步，却始终没有出现了，因为这位皇帝他彻彻底底改变了。
1: 仁和中心显现，唐宪宗为何突然停下励精图治的脚步，转而变得奢侈享乐、昏聩暴力？仁和中心最大的功臣裴度才能胆识俱佳，为何逐渐失去了唐宪宗的信任？而最为宪宗信任的宦官吐突承璀，此时为何打起了太子的主意？
0: 实际上，这个李纯的改变呢，不是说河北诸藩都平定以后他才变的，早就变了。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以后，就是李肃雪夜取蔡州，把吴元济押送到京师，宪宗这儿斩杀了吴元济，他已经觉得大功告成了。打那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变了，不单单是心态变，而且行动也变了。《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淮西济平，上就是这皇上宪宗，进骄奢，骄骄傲的骄，奢就是奢侈的奢。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一改之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十三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可是您想想，那是什么时候啊？淄青、承德等镇尚未平定。于是禁军大将张凤国、李文岳他们也觉得，你这朝廷正在用兵之际，不宜营缮太多。可是皇帝嘴大，他们嘴小，不敢抗命，只能是请出宰相裴度代为劝谏。裴度这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于是在一回奏事的间隙，委婉的就表达了反对的意见。宪宗一听啊，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宰相了，顿时这火就压不住了。几天以后，把张凤国和李文岳双双贬谪，我让你修房子搞装修，你俩人阳奉阴违，还把这消息告诉宰相，让他来劝我是吧？滚蛋。等到禁军修完了麟德殿，宪宗啊就好像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让禁军疏浚了龙首池，此外又修建了一座全新的承辉殿。你不是劝我不要搞装修吗？好啊，不装修了，我盖新的。裴度一瞧，知道自己再怎么劝也是白搭，那干脆就把嘴闭上吧。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的上马了，国库里边的钱呢，就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的往外流。为了平衡收支，也是为了收获更多的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了，对这个金银之物，哎呦，怎么就那么爱呢？跟晚年他爷爷德宗是如出一辙呀。当时朝中的两位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到了天子身上微妙的变化，其实都不是什么微妙了，剧烈的变化。这两位财政大臣一看，咱这皇帝变得开始贪图享受了，使劲的糟钱了，你这哪行啊，是吧？咱也得投其所好，跟着捞点啊。于是千方百计的在财政收入当中，在这个大蛋糕里边画出一个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现余，每个月准时准点的送到天子的小金库里。这两个人呢，一个叫黄甫伯，当时担任户部侍郎兼判都知；另外一个叫程颐，当时担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可想而知，这俩大聪明是吧，左一卧龙，右一凤雏，很快博得了天子的宠幸啊，太懂我的心了，呵，真懂事儿。
2: 这些都是地方官员搜罗来的
3: 啊？是是是。
2: 不错。你还是挺会办事的嘛。
0: 你们这么懂事，我也得奖励奖励啊，给大伙树个榜样啊。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和宰相裴度等宰治大臣商量，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黄甫伯和程颐为宰相。此诏书一下，朝野哗然呢。虽然说此前也有很多财政大臣入阁拜相，但是入阁之前呢，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现在这玩的得呀，黄甫伯

一怒之下递交辞呈，这宰相我不干了。但是宪宗把这个辞呈压下来，只回了两个字，不准，不干还不行。裴度这忍无可忍，再度上书说黄甫伯和程颐都只是前鼓励奸佞小人，让他俩当宰相只会让天下耻笑。倘若陛下您执意任命此二人为相，那臣只能是告老还乡了。臣如果不辞职，天下人会说呀我不知廉耻，臣如果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现如今陛下您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若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你干嘛呢你呀，要么你就听我的劝，要么我就卷铺盖卷滚蛋。宪宗看了这道奏书，气得脸都绿了。裴度，你把我最宠爱的两个大臣说成是奸佞小人啊？你背后潜台词是什么呀？你就是说我有眼无珠呗。其实宪宗他也不是那种糊涂人，他也知道自个儿这个任命啊做得不咋地，心里边呢本来就有点小愧疚，结果被人当面揭穿，你不就是贪图享受吗？哎呦，这宪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单单是这点，而是裴度最后一句话说了，说陛下见生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您呢打造中兴伟业已经完成了86.745%了，十之八九嘛，是吧？你怎么能够在百尺竿头往后缩缩，自甘堕落呢？这话把宪宗彻底给惹毛了。我就是任命俩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你犯得着上纲上线危言耸听吗？还什么四方解体？哦，我就宠信他俩人，这天底下四分五裂了？在宪宗看来呀，裴度对于这件事儿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呢？问题呀，不是我任命的那俩人他们品行不好，而是出在你裴度自个儿身上。你坚决反对这项任命，你的理由表面看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啊，你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什么动机呢？你想要把持朝政。你身为首席宰相，而且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此时啊，你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如日中天，是吧？你不希望有人来分走你的权力，是吧？嘿，我猜到了，所以你才会死活的不让黄甫伯和程颐入相，他是这么琢磨的。那么在宪宗看来呢，你裴度这个举动是为了打压异己，目的是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呢，他更加确信我提拔黄甫伯和程颐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给我的小金库一年能弄来多少钱，仅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巩固我的皇权，从这些角度出发呀，这项任命我必须得做，谁劝也不好使。所以呀，看完了裴度的奏书以后，宪宗随手就把他扔进废纸篓了。最后黄甫伯和程颐还是在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中成功地进入了宰相班子。从宰相风波以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这个裴度留在宰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啊，想当时资清还没有平定呢，朝廷的军事上还得倚重裴度，说白了宪宗还用得着他呢。可尽管还用得着他，宪宗也经常敲打这个裴度。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黄甫伯、程颐等人的面，这话里话外就点裴度，说你们这些身为人臣的应当尽力为朝廷分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之极，希望朱清好自为之。听到这种话呀，黄甫伯这表面诺诺，不住的点头，但是心里边啊咯咯的窃笑，看看又给这个裴度上眼药呢。因为谁都瞧得出来，这就是说给裴度听的。面对天子的不点名的批评，裴度这君子坦荡荡，他就回答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为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
小人呢，向来以利益。

0: 相交，所以才被称之为朋党。宪宗这冷笑一声，哼，还挺会整词儿啊你呀。那我来问你，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呢？裴度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其实啊，类似这种的君臣对话您肯定听着特别耳熟，这历史又重演了。前几年那个宰相李绛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而所谓这个朋党云云呢，往往只是个幌子。李绛也好，裴度也罢，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当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此二人没有私欲，一心为公为朝廷为君上，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已然被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消失殆尽了。两个月以后啊，宪宗这就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把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战火熄灭，烽烟散去，帝国重归一统，天下终于太平。就在这普天同庆朝野欢腾的时刻，元和中兴的最大的功臣裴度却只能是黯然地离开长安，满心凄惶地踏上贬谪之路。他走的时候都没人给他送行，宪宗最大的目标已然达到了。我想要削藩，虽然遭遇了种种困难，我是不是削成了啊？什么事能难住我？真是的。那接下来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哎呀，人这个欲望啊，从来是得不到满足的。穷困潦倒之际，渴望着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了就想要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了又想着权倾天下，权倾天下了想着流芳百世。宪宗觉得自己已经会流芳百世了，接下来追求的内容可就有点离谱了，他要追求长生不老。那我这儿已经通过战争摆平了藩镇，流芳百世的中兴大业谁做的？我呀。我现在也不缺钱，权力也巩固了，又建立了不世之功，接下来他考虑的就是长命百岁的事儿了。你说这不是找死吗？早在元和十三年的十月，李纯就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频频征召天下方士。咱必须得说啊，在此之前，这个宪宗李纯呢，对长生不老这个事儿就有点痴迷了。早在元和五年，就是公元810年的时候，宦官张维泽从海路出使新罗，回来以后啊，他给皇帝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说在一座孤岛上，我呢偶遇了一位神仙。这白胡子老爷爷就告诉我说，唐朝皇帝乃吴有也，是我的朋友，烦请传语，你呀给他托个话，如此云云吧。张维泽这儿说的天花乱坠，宪宗听完以后竟然是深信不疑。他也琢磨呀，吾前生岂非仙人，难道我上辈子就是一个神仙吗？不断的下诏搜求天下方士，访求长生不老之药。那这么一来，自然会有人投其所好啊。于是这就到了元和十三年十月了，朝臣李道谷，他过去呀、在鄂越担任观察使，在任内做了不少坏事，所以说他夜里睡不着觉啊，总怕东窗事发呀。他就苦苦思索怎么样讨皇帝欢心呢。哎，忽然之间灵光一闪，计上心来。于是李道谷呢找到了宰相黄甫伯，告诉黄甫伯呀，说此前我担任鄂越观察使期间，听闻有一位山人叫柳碧能够制造长生不老之药，烦请您转告皇帝。哎呦，转告过去，宪宗大喜呀，马上让柳碧进京，住在兴唐观，为自己炼制仙药。那位朋友可能会问了，炼成没有呢？炼成个毛线呢？到现在是吧，这都21世纪了，人类都做不到长生不老。这所有动物它这个生命啊，是受到细胞分裂次数和周期有关的。当然那时候的人们不知道这些，但是柳碧他知道一件事啊，我这仙丹没炼成啊，一无所获，又怕不好交差，于是就向皇帝报告说，听说台州天台山有那么一座仙山，山中有奇花异草，陛下您呢、如果让我去那儿任职的话，我一定为陛下您求得仙药。宪宗这儿求药心切呀， 于是让他暂时署理台州刺史。这谏官们不干了，是干啥呢呀？啊，本朝从来就没有让方士出任刺史的先例。宪宗这勃然大怒，朕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让柳弼去台州为朕炼制仙药，岂非好事？于是立即下诏，把这些谏官呢臭骂一顿，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也不体恤皇帝的龙体。总之吧，给这个柳弼赐了三品金紫衣，让他代理台州刺史。哎，他就走马上任去了。且说这个柳弼吧，在台州那儿逍遥了一年多，天天的让官吏啊、百姓啊上山采药，可是到头来呢，还是一无所获。这忽悠来忽悠去，不好往下忽悠了。结果呢，他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山里了，脚底下抹油，他溜了。结果这事儿呢，让浙东观察使知道了，急忙派兵把他抓回来了，借往长安。按理说，欺君罔上之罪，即便不把他剐了，这大忽悠也是必死无疑了吧？结果却是出人所料，他非但没死，反而活得呀比以前更为滋润了。因为当时的宰相黄甫伯在罩着他呢。一见柳弼这儿露馅了，黄甫伯也怕承担连带责任呢，千方百计的就给他求情。那这时候的宪宗呢，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了，估计脑子啊也不好使了，不但是既往不咎，还任命柳弼为翰林侍召，让他继续在宫里炼丹。柳弼一瞧，你看我不想忽悠你了，你还不依不饶，来吧，您呢继续给您炼吧。随后的日子里边，星堂观日夜弥漫着神秘的药香，也没人知道这个柳弼啊往这个青铜大府里边扔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有很多丹药出炉，随即被送到宫中。见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丹，宪宗是如获至宝啊，每天准时准点的服用。
1: 第二粒仙药带来了吗？
2: 臣奉旨将仙药带来了，与初次服药间隔两天方可再服，若不遵仙人嘱咐，恐生不测呀。
1: 臣现在不吃，等到两天期满后再
2: 是。
0: 很快满朝文武就发现了，怎么天子这个气色越来越难看了，脸色铁青，脾气越来越暴躁，是控制不住的暴躁。当时有这么一个起居舍人叫裴林，他忍不住赶紧上书说，陛下，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式是越来越多，臣不免心中生疑呀。咱们假如说啊，天下真有神仙，那这些神仙必然隐藏在深山老林当中，怕被人知道啊，哪有拼了命的寄身于权贵之门的？究其实，这些说大话炫奇迹的人都是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之辈，您怎么可以轻信他们的话呢？您怎么能乱吃他们炼的药呢？更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能够承受的。陛下，您倘若不信，这么着，您让那个献药的人先吃上一年，您看看他是什么表现，到时候真伪自辨。就是说，你让这个炼仙丹的拿他自己当小白鼠，完了您再瞧瞧他会吃成什么德行。这裴林说得很对呀，但是您别忘了，宪宗李纯这嗑药嗑得正上瘾呢，长生不老的梦做得正酣呢。看到这个奏折，勃然大怒，当即把这个裴林呢贬为了江陵县令。
3: 皇上不能再吃了，
1: 请等，难道让朕坐着等死吗？
3: 皇上，
0: 您发现没，这时候的李纯呢已经听不见任何有理智的声音了，所有的阿谀献媚之词他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元和十四年年底，以黄甫伯为首的一帮摇尾派商量着给天子加尊号，准备在原有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上面再加上孝德两个字。在咱们现在看来呢，这就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几千年来中国官场上喜欢搞这套，因为这种事儿啊，他最讨巧，也不用花钱也不用费力，轻轻松松的讨皇帝欢心，那大家伙何乐不为呢？当然这朝廷里边啊也有正直的大臣，比方说宰相崔群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有圣字孝德就包含其中了，没必要再加。黄甫伯一听，马上一状告到天子那儿，他说，陛下，崔群居然说不让您加这个孝德二字， 无人臣之礼。

0: 宪宗一听这个火腾又起来了。列位，其实他老吃丹药啊，重金属中毒，就是没人惹他，他那火都起来，更何况有人在这儿煽阴风点鬼火呢。所以宪宗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把他贬为了湖南观察使。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自从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那个励精图治、虚怀纳谏的李纯就已经不存在了。眼下的这个宪宗李纯呢，只是一个脸色铁青、目光涣散、行为乖张、性情暴力的中年男子，躺在此前的功劳簿上，追求享受，贪慕虚荣，幻想长生不老，这就是一个昏庸的君主了。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成了他的奋发有为，可是巨大的成功却把他彻底埋葬了。一度令世人瞩目的元和中兴，最终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元和十五年正月，尽管这说是春节，已经到了春天了是吧，但是春寒料峭，天儿也不暖和。而大明宫里边这些宦官呢，还有宫女儿啊，他们的心里边啊，更是心拔凉眼漆黑。为什么呢？太可怕了，死神在时刻召唤着他们。且说当时啊，这个天子李纯呢，居住在中和殿，这是大明宫的心脏，帝国至高无上的地方。还没过年以前，就是没到正月呢，这些宦官就觉得这座雍容富丽的天子寝殿就已经是一个地狱了。每天呢，就有人活着进去，被抬着出来。这些僵硬的尸体哪儿来的呢？都是被无辜的杀害的。凶手是谁呢？就是他们侍奉的这位天子李纯。这李纯天天的服食丹药，丹里边所含的铅呢、汞啊，日复一日的沉淀在他的血管当中，渗透进他的骨髓，最终啊，他身体里边就聚集了暴力的、疯狂的火焰。服侍他的宦官呢、宫女儿啊，稍有不慎，就会被他给吞噬。世人都说伴君如伴虎，但显然这时候的李纯呢，他比老虎还可怕呢，都已经成了恶魔了。中和殿的所有伺候李纯的都是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说不定下一刻就死在这儿了。利剑悬在脖颈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内侍宦官陈弘志和其他人一样，哎呦，脑子里边全是恐惧，全是绝望。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一迈进中和殿的大门，他就浑身哆嗦，手脚冰凉。您说谁不怕死呢？而且是死得不明不白，一点意义都没有。每次值班结束以后啊，很多人都是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而心里边最担心的是，哎呀，过两天又该我值班了，我还能活吗？陈弘志这儿就有一种感觉，因为毕竟对死亡的恐怖比死亡本身那是要大多了。这种比死还惨的日子哪天是个头呢？除了无可奈何地成为下一个冤死鬼，难道就没别的辙了吗？难不成就得这么眼睁睁地等死吗？陈弘志这儿不停地在想，怎么样摆脱这种绝境呢？作为天子李纯最宠幸的当权宦官，左神策中尉，土突成璀，这些日子啊，他这过得也不安生。他担心的跟那些宦官不一样，他不是说怕这个脑袋哪天搬家了，而是担心哪天天子驾崩，自己这个权力啊、富贵啊就会烟消云散。毕竟土突成璀这儿一直陪伴在李纯身边，李纯还是东宫太子的时候他就侍奉着，他是李纯的最贴心的奴才。即便后来因为战败或者是受贿两次被贬，但是屡倒屡起，胜券不衰。所以他当然希望这个李纯呢、希望这个天子多活几天。当然背后还有一个原因，他跟李纯的太子，就是那个李恒，关系特别不好，相当不好，非常不好。土突成璀知道，万一宪宗哪天死了，太子登基，那自己这好日子可就到头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太子关系不好呢？就因为当初选太子的时候啊，他就劝宪宗，您立那个李宽，因为他知道李宽是庶出的，很多大臣呢都是力挺李恒，而不是这个李宽。那么我把这个柱压到李宽的身上，他一登基，我可就有定策之功， 日后还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但是土图成髓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宪宗李纯虽然宠幸他，但是在立储这种国本问题上，他还是要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所以他否定了土图成髓的提议，决定还是册立那个李恒。好家伙，土图成髓跟太子李恒的梁子可就这么结下了。他这当然极其失落，而且呢，对未来有着深深的恐惧。现在眼瞅着宪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皇帝呀，时日无多了。如果李恒继位为帝，那哪儿还有我的好果子吃啊？所以说，土图成髓决定要孤注一掷，赶在宪宗驾崩以前废掉太子李恒，改立那个李运。有朋友说，不是李宽吗？他怎么又要改立李运呢？列位，李宽和李运是一个人啊，就是改的名而已。所以说，土图成髓呀，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废立行动，频繁召集手下将领和其他要害部门的宦官，日夜密谋。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土图成髓这么一动，太子李恒就得到消息了。那紧接下来，宫中谍变，流血牺牲，这可就在所难免了。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宪宗李纯这儿迷恋长生不老，整天的磕丹药，磕得自己非常暴躁，这拿着宫女啊太监呢都不当人了，稍有不顺心马上乱棍打死，所以他这个身边人呢惶恐不安，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那真的是比死啊还难受。
4: 元和中兴刚刚到来，唐宪宗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是谁谋杀了皇帝？唐穆宗李恒即位后能否继续中兴之事？河北诸藩蠢蠢欲动，卢龙节度使刘总出家，穆宗能否抓住这次机会约束河北藩镇？
0: 而有些人也瞧见了，哎呀，这个宪宗看起来半死不大活的，我得找后路啊。您比方说那个宦官突土成髓，他因为拥立太子的时候，他没向着李恒而向着李宽，想买这么一只冷门股票等着将来涨停，结果呀眼瞅着手里边这只股票要退市了，怎么办？万一这宪宗皇帝抻腿闭眼了，李恒一旦继位我还活不活了？他这儿可就密谋下手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土突成髓一动，太子李恒通过眼线也就得到消息了。李恒这儿又惊又惧，赶紧派人找他舅舅，当时他的舅父呢担任的是司农卿，名字叫郭昭。没想到这郭昭给回的话呀，说殿下您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需忧虑，就说你呀好好的孝顺你爹，凡事保持谨慎，等待天命归到你身上，你当了皇帝这就行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你不用听别人瞎说，没事啊听话。你这话倒是说的没错，但是废话，在全宦土图成髓蠢蠢欲动图谋废立的时候，你说这种片汤话臭氧层子有啥用啊？那翻译过来不就是让他等死吗？这把李恒给急的呀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苦无对策。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帮人站出来力挺他了，是另外一波宦官，为首的正是梁守谦和王守成。 王守成这个名字您千万得记住，在他的手上啊死了不少人。梁守谦担任的是右神策中尉，手里边掌握了另一半的禁军。怎么还是另一半呢？因为左神策中尉是土突成腿嘛。虽然在唐代的时候以左为尊，梁守谦的级别和地位是低于土突成腿的，但是在这个即将变天的非常时刻，级别呀地位呀不是那么特别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武力，就是禁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梁守谦足以和土突成腿掰掰手腕，甚至说打个平手。至于最后的胜负结果如何，就要看谁下手更狠，动作更快。再说那个王守成呢，他担任的是内常侍，和那个咱们此前说过的整天担惊受怕的陈弘志是一样的，是宪宗身边侍奉的主要几个宦官之一。平时啊，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这样的内侍宦官肯定不敢和土突成腿叫板，可是目前这是一种特殊的时刻，王守成和陈弘志的优势比土突成腿大很多。因为天子病重，已经很多天都没上朝了，宫闱当中的情况外臣是不知道的，还别说他土突成腿了，就连宰相也难获得大内的消息。就此而言，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这种人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角色，很容易掌控宫中的局势。某种程度上来说呀，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帝国政局的走向。而梁守谦、王守成等人之所以在这个坎节上，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力挺太子，理由呢和土突成腿一样，抢一个定策之功，夺一个拥立之功。只要成了，不但能保住现有的荣华富贵，而且在新天子的新朝廷里边能获得更多权力、更多的荣宠。博弈双方都选好各自阵营了，都把这个砝码压上去了，梭哈，最终鹿死谁手就取决于天子李纯在最后一刻的表态了。在土突成腿看来，那自己的胜算肯定是要比对手大很多的，我这是天子最宠幸的人，天子的决定是受我影响的。虽然李恒已经做了八年太子了，可只要能促使天子李纯下这么一道诏书，这太子啊就得乖乖地滚出东宫，把储君的宝座让出来。一道诏书的事儿有那么难吗？土突成腿这儿信心满满，可是他过于低估内侍宦官的力量了。的确，正常情况下呢，要影响天子的决策，这突突成腿呀，比什么王守成、陈弘志之流更有发言权，更有影响力。可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帮内侍宦官能让这个天子啊做不出决策，难不成他们把皇帝给迷晕了？您想得太温柔了，就是把这个皇帝弄死啊，弑君，这不就简单了吗？你李纯，你是天子，你是一大活人的情况下，要想影响你很难。可如果你是一死人呢？王守成啊、陈弘志啊，他们就可以代替天子做出各种决定。只要宪宗李纯一死，内侍宦官们就能以大行皇帝的名义发布遗诏，从而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夺取生杀予夺的天子的皇权。这一点是土突成腿万万想不到的，其实谁也想不到，因为这是千刀万剐灭九族的大罪呀。一般情况下，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他们也不敢去这么想。可问题是，前面咱们不说了吗？有一背景，这天子啊，整天的杀这个灭那个，他们心里边也有恨了。那还不如啊，我们把你弄死吧，扶着太子登基，那我们受到的荣宠不比现在强啊，起码不用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了。元和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七，这天深夜，在大明宫的中和殿，有这么三两盏的金黄的攀龙烛台，在黑暗当中忽明忽暗，飘忽的风从半掩的雕花长窗中悠悠而入，龙床周围的帷幔轻飘飘地浮动着。有朋友说神经病啊，大正月的开什么窗子？列位，他服用丹药了，浑身热呀。龙床之上，这个中年男子是脸色蜡黄，面目浮肿，摇曳的烛光打上去显得就特别诡异，一条黑影 无声无息地向龙床走近，进门以后稍微停顿了一下，打了一个寒颤，踮着脚敲门声的就走到了龙床之前。宪宗李纯还在独自沉睡着，对近在咫尺的杀机是浑然不觉的。而说时迟那时快，这个鬼魅般的黑影毫不犹豫地就出手了，李纯永远停留在噩梦当中了。其实啊，醒不来也未见得是坏事，至少他不用面对这种耻辱，当皇帝这么死丢不起这人呐。说弑君的这个家奴他到底是谁呢？就是陈弘志。而这一刻也是唐宪宗李纯的人生的最后的结局，史书里边记载叫暴崩于中和殿，持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这是宪宗李纯遗留在史册上的最后一点痕迹，一代中兴之主竟然以如此的方式告别人间了，告别帝国，告别臣民了，这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在有唐一朝将近300年的历史上，宪宗李纯是第一个被宦官弑杀的皇帝，但是打这就可就开了头了啊，他不是最后一个，这一幕啊还会不断的重演。唐宪宗之死历史上被称之为叫元和宫变，后人普遍认为谋杀李纯的凶手就是内常侍陈弘志，而幕后主使呢就是梁守谦和王守成等人。甚至有人怀疑啊，太子李恒和他的生母郭贵妃也间接参与了这场弑君的阴谋，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们只能从李恒在事后的一系列行为表现来推测，这小子很有可能啊知道了宦官的密谋，即便他没有参与其事，但是至少呢他袖手旁观了，对这事儿他默许了默认了，并且在事后还给了对方褒赏和嘉奖，这多讽刺啊，杀了你亲爹你还奖赏他，仅此一点你太子李恒啊就难辞其咎。历史呢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权力游戏的法则当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良心啊正义啊，毕竟啊这个李纯一死，李恒就能够登基了，那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手段就会被忽略不计。我们在这儿啊还得给您多说两句啊，因为咱们这个系列里边的很多细节呢并没有仔细给您细说，比方说这个太子李恒他母亲是谁呀？郭妃，这是郭子仪的亲孙女。如果真拎起来，你看这个郭妃呢是升平公主的女儿，管那个代宗李煜叫老爷，管德宗李阔叫舅舅，顺宗李诵呢是他表哥，按照辈分呢他嫁给的这个宪宗应该管他叫姑姑，这成了唐朝的神雕侠侣了，但是俩人呢感情并不咋地。
5: 我杨过这一辈子都愿意听姑姑的话，假若姑姑有危险的话，我杨过愿意牺牲性命去救姑姑，假若姑姑给人欺负的话，我杨过就去杀了欺负你的人。
6: 起来吧。
5: 是的姑姑。
0: 郭飞这个人不仅是辈分大，脾气也特别大，有野心有控制欲，宪宗做了15年皇帝愣是没立皇后，毕竟男人需要自由嘛，是吧？事实上呢，郭妃是宪宗明媒正娶的太子妃，虽然说没有成为皇后，但是后宫里边地位她最高，而且背后那也是老郭家，秃土成锤想要拥立的那个李运，之前的名字叫李宽呢，他是没有任何背景的，除了年龄优势之外，也就仗着宪宗喜欢他呗，但是喜欢顶什么用呢？想把他立为太子压力太大了。行了，这陈谷子烂芝麻咱就别说了，反正宪宗这都死了，他死的这个原因呢有好几种说法，有的是说呢是宦官把那个柳碧的丹药给他送进去吃完就死了，也有的说呢趁着夜黑风高然后给他灌了毒药之类的，各种说法都有吧，谁也没瞧着嘛，这个真相已经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
7: 这是找深山里的一个名医配的，皇上吃了这个药会死的。
0: 那咱们就接着往下说，宪宗死的当天夜里，以王守成为首的内侍宦官就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说是药物中毒。发布消息的同时，早已经准备就绪的梁守谦就带着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到了秃土成璀的府邸，不由分说就将其砍杀了。这秃土成璀呀，到死也没明白 咋回事儿啊？别咋回事了，死期到了。紧接着这群士兵又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李运，就是跟这个李恒争太子的之前那个李宽呢，也宰了。在除掉所有对手以后，李恒是以帝国储君的身份大举犒赏拥立有功的，像什么梁守谦啊、王守成啊，并且赐予了神策左右军官每人50民钱，这也够抠门的啊。元和十五年的闰正月初三，也就是宪宗暴毙短短几天以后，26岁的太子李恒就在宦官的簇拥之下登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唐穆宗。李恒登基的第二天就把宰相黄甫伯逐出了京师，贬为崖州司户，给赶到海南去了，又命人把那个炼丹的刘辟是乱棍打死，把其他所有方士也是流放岭南呐。于是乎，宪宗李纯和他的元和时代就这么成为历史了，朝野上下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感觉到惋惜。而人们呢，当时只觉得宪宗之死呢是迷信方士误食丹药，没人会想到皇帝真正的死因。所以说，对于新的皇帝李恒贬逐奸相、流放方士的举措，长安市民是拍手称快呀，大家伙都相信这新天子太英明了，太睿智了。那既然朝廷公布的宪宗的死因是药物中毒，罪魁祸首自然是黄甫伯呀，他们应该受到惩处啊。大家伙都觉得呀，这是新皇帝给宪宗的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也给天下人了一个交代，谁去怀疑李恒的真正动机呢？而实际上就是李恒躲在历史的幕后，不动声色地把弑父弑君的真相给掩盖了。行，就算你没有亲自动手，但是你总知道这个背后它是有种种谜团的吧。啊，您这一上台一瞧，天子的龙椅归你了，这事儿的结果让你成为既得利益者，那你上来以后总该是把这些凶手慢慢的除掉吧。再退一步，你就不除，那你好好的坐这个位置啊，励精图治，延续中兴，再创辉煌啊。不见这个唐穆宗啊，可不是什么英明的君主，这也不是咱们在冤枉他，您就瞧他上台以后的种种表现，让人实在是不能恭维，也让曾经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李恒这儿刚刚脱掉给他老爹扶丧的丧服，就急不可耐地干嘛去了呢？玩儿啊，唱优、杂戏、宴游、打猎，这一系列娱乐活动就没他不玩的，乐在其中，不可自拔。那御史言官就是那些谏官们屡屡上书劝他节制，但是新天子这儿啊充耳不闻，就说那个奏书他看没看咱也不知道。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同时，李恒这个钱呢花得如流水一般，只要他乐意啊，随时随地都会赏赐给那些人一大堆的金帛。说赏赐的是谁呢？不是边关将帅，不是文武百官，而是那些昌优戏子。加您这儿啊，没有唐玄宗的那种能力那种命，你却得了跟他一样的病。
6: 你今天怎么没有去登台唱戏啊？
8: 草民今天晚上想见皇上，特意进宫来看望皇上的。
6: 你们梨园行的先师画像画的是谁啊？
8: 唐明皇。
6: 看来这梨园行和皇家还是源远流长啊。
8: 皇上圣明。
0: 那些谏议大夫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赶紧入朝劝谏吧，当面说吧，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立功，否则不应该滥赏。公库目前虽然有存余，但请陛下您爱惜之，万一将来仗又打起来了，咱们别再向老百姓收重税了。李恒盯着这些谏议大夫看了好一会儿呢，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么一个问题，说这几个人是谁呀？这宰相差点哭了，赶紧回答吧，说是谏官，就是监督您给您提意见的这些官员呢。列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叫君不识臣的这一幕。如果说李恒这儿刚刚即位三两天，有些官员不认识很正常，他这时候即位啊都小一年了，9个多月了，只不过这部分时间呢他是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竟然不认识自个儿的臣子。当然了，他这儿啊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着你们说的做的。这宰相包括谏官们很高兴啊，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别的不敢说，就是从谏如流这方面，哎，这新的唐穆宗跟他老爹宪宗皇帝还是很相似的嘛。这是人民之幸，社稷之福嘛。所以这伙人呢，纷纷的向皇帝道贺。您能有这种的思维境界，我们由衷的替您感觉到高兴啊。可是很快他们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们马上就发现天子李恒对于这种劝谏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就从这个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娱乐活动就没停过，而那个花钱如流水、滥赏戏子的毛病也是一直没改过。元和十五年十月，承德节度使王承宗病逝，他手底下将官是密不发丧，拥立了王承宗的弟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了军政大权。在宪宗手里边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朱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可是年轻的穆宗皇帝也没有他老爹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的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那这时候的这个李唐朝廷啊，只能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十月十六，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之下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行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的田弘正为承德节度使，调承德的王承元为义节节度使，调义城的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的李肃为魏博节度使。总之吧，就这么轮换一番，斩断这个将领和当地的士兵之间的利益连接和情感纽带，能够削弱各个节度使对于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的隐患。这也算是一种常规的政治手段了。应该说呀，穆宗朝廷制定这个应对策略是动过脑筋的，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做大的有效方法。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早就不是一般性的事务了。否则想当年代宗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呀搞得心力交瘁。所以你试图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这老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而且还会引发新的矛盾，这代价很有可能就是比维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可是热衷于娱乐事业、喜欢听戏斗鸡走狗的穆宗李恒压根就看不到这一点，他也不会想这些事儿。转眼间又是新的一年呐，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提到年号元和的话，我们会想到元和中兴。提到这个长庆呢，从这个名字来说吧，穆宗朝廷有乐观情绪，李恒和大臣们呢还认为元和时代已经为帝国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了，咱们在上边修修改改、缝缝补补，然后达到长治久安呗。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那些桀骜不驯的河北诸藩不可能轻易就范呢，只要有那么一点火星子，燕赵大地就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经过此前我说的，其实您已经分析出来了，在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已经逐渐隐退了，到了现在帝国上空乌云骤起。事后来看呢，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非常非常的偶然事件给引发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这年春天，从幽州那儿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去。哎呀，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或者说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朝野上下感觉到匪夷所思。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他居然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能吗？那谁相信呢？可是这事儿啊，又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据说呀，刘总弑父杀兄以后，他这个坏人做完事儿啊，心里边也不踏实，白天做了亏心事儿，晚上总怕鬼叫门，他心里边总是疑神疑鬼的，长期以往神经衰弱，眼前出现可怕的幻觉了，总看见他老爹他哥血肉模糊的鬼魂是找他索命。哎呦，这把他给吓得呀寝食难安，他只好在府里边啊养了几百个和尚，这些和尚日夜不停地给他做法事，只要每天从军府回来， 就挤在和尚堆里边跟大家伙一块诵经念佛，稍微感觉到有点心安，说白了都是心理作用。

可一到晚上，人家和尚也得休息呀，他自个儿独处睡觉啊。哎，这时候啊，心惊肉跳，不敢睡，这恐惧症和神经衰弱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他一琢磨，我还是先活着为好吧，横下一条心，要想保命，我出家去。我到时候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是在寺庙当中，身边全是和尚。所以说他上表请求，我不当节度使了，我要当和尚去。这个奏表递到穆宗朝廷这儿，大家伙儿一是不敢相信，第二对这个事儿抱有谨慎的态度。穆宗朝廷也不是说不想趁此机会把这个卢龙彻底的收回中央，而是他们觉得这事儿太蹊跷了，太出人意料了，不知道这个刘总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穆宗这儿呢，他没有马上同意，而是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说这么着吧，你去当那个天平节度使，就是试试刘总的反应，看看你背后到底鼓动什么事儿呢，玩什么猫腻呢。不过确实这个穆宗多虑了啊，这刘总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我就是要当和尚去。他一度向朝廷上表，言辞恳切，态度真诚，话里话外，我非当和尚不可，谁也别拦着我，自愿是舍宅为寺。朝廷这么一瞧，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下诏书赐刘总法名为大觉，赐这个寺的名字为报恩，并且赐紫色僧衣一套。穆宗还命人把天平镇的经节府乐跟僧衣一块送过去了。想当和尚的话，这儿有僧衣，你反悔了想当节度使的话，你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朝廷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已决的刘总就已经把自个儿剃了一个秃瓢了，那真是下定决心了。幽州的将士们肯定是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啊。结果他在一怒之下呀，砍杀了十几个人，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新任的刘后，自己跑了，逃出幽州了。直到第二天天亮，将士们才发现，哎，我们的头怎么没了？几天以后啊，有人奏报，说是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经过确认呢，这人他就是刘总。他怎么死的呢？没人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死之前呢，已经把卢龙当地的后事安排妥当了，没有把一个烂摊子扔给朝廷。你看，临死之前，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书，提出了将卢龙一批为三的方案，还推荐了三个出阵的人选。推荐的第一个人叫张弘敬，当时担任宣武节度使，在宪宗朝啊也当过宰相。出镇河东的时候，政风宽和，颇得民心。推荐的第二个人呢是薛平，当时担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熟悉和硕的民情。推荐的第三个人叫卢世梅，当时担任代理京兆尹。这个人呢，虽然和刘总的妻子有亲戚，但是一直在朝中任职，也是朝廷信得过的人。除此之外，这个刘总还把麾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善战但是不服管教的部将，一股脑的呀全给送到长安去了。表面上向将领们承诺说朝廷是要赏赐你们呢，到时候呢高官厚禄，事实上就是把这些将领置于朝廷的管控之中了。您看他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应该说呀，给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又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朝廷抓住，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然会大大增强，甚至完全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而问题是，或者说最气人的是，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届李唐朝廷啊，他们没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把这事儿还给办砸了，玩了一个稀碎。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年的暑假呢，都是中小学学习衔接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尤其是对于刚刚结束小学6年的学习，即将迈入到

0: 中的准初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呢，可以说是三年初中学习的一个地基期。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有同样的困惑，比如说发现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上了初中之后呢，这个英语成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或者是有的孩子会跟不上课堂的节奏，还有的孩子会越学越吃力。家长就会说，我们小学基础打得还不错呀，英语学得也挺好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蝶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来做好小升初的这个黄金的暑假规划。刘老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刘老师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初中的英语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容易出现什么样的共性的问题，我们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呢？
1: 好，那个我发现啊，就是大部分孩子在初中的英语就是容易出现断层或者是适应不良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根本不在初中，
0: 嗯，
1: 而是在于小升初这个暑假的规划缺失。
0: 嗯，
1: 尤其是近两年

0: 还在用小学的学习模式应对全新的初中学习，他自然就会越学越累了。
1: 嗯，所以我们需要在小升初的这个暑假，我们要调整，首先调整的是认知，是吧？
0: 嗯，对，
1: 我们需要调整一些学习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真实的案例，就是孩子们小学还可以，然后到了初中这个分数确实不太理想？
0: 嗯，是，这个是有的，其实见过太多的这种真实案例。比如说有个学生的小学英语常年95分以上，
1: 那还是挺不错的哈。
0: 对，没错。那家长觉得呢，这个英语啊自然也不用操心了，所以暑假就处于一个完全放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结果初一第一次月考只考了72分，
1: 孩子和家长都备受打击。
0: 对，没错，孩子直接崩溃了，包括家长也一样，也就导致后来整个初一啊他都在追赶这个成绩，但是始终都找不回自信了，因为第一次就受到打击了嘛。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学生小学成绩中上，但暑假跟着我的建议，然后他就扎实了准备了2个月，所以开学后他就特别能轻松的去适应了，还因为课堂表现积极被老师选为了英语课代表。这两个孩子的差距就是从那个暑假开始拉开的。
1: 嗯，
0: 然后从教多年，尤其是带完整个一轮初中教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初中3年的差距从小升初暑假就已经悄悄拉开了。然后今天呢，我会结合新教材的改革特点、英语学习和新方法、孩子品格习惯培养和家庭陪伴技巧，给大家分享一套可直接落地的暑期成长方案。
1: 嗯，好，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啊，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到今天节目的回放。那我们家长其实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教版的初中英语教材的一个改版。我们有家长其实知道说教材改版了啊，就变难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具体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是哪里呀？比如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啊？
0: 嗯，
1: 那改版它又改在哪儿啊？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先系统的说一说，我们现在新版的这个初中英语的教材和我们旧版的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可以给我们举例子来说说。
0: 嗯，好的，我结合一线教学经验给大家讲一讲这最核心、最影响孩子学习的三个变化，就是也是给所有准初一的学生和家长，就是他们必须知道的一些重点。第一，学习核心它从应试刷题转向了素养思维。小学英语的核心非常的简单，就是记单词、背短句、考基础语法，题型是特别固定的，内容也比较浅显，只要孩子肯背诵多刷题，那他成绩基本上就不会差。
1: 嗯，
0: 但新版初中英语教材彻底打破了这种模式，不再单纯考察机械记忆，重点考察的是孩子的英语思维、理解能力、文化认知和表达能力。举个例子来说，新版呢它常常出现这种议论性或者是说明性的短文，选项它可能会涉及这种近义词的辨析啊、逻辑连接词，甚至它需要结合上下文去推理作者的观点，但是旧版它就不会这样。旧版考试中完形填空大多是那种简单的叙事短文，选项考察语法搭配。所以说如果孩子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理解能力的话，那光靠刷题的话，我觉得这种技巧的话根本就不对。
1: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技巧来学习，而是真正的需要孩子们有这种理解能力。
0: 对，没错。
1: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的重点，我们要转向这种素养思维的培养。
0: 对，
1: 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教材主线明确，要求学生我们就会干什么呢？要求学生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1: 嗯，
0: 就这个要求现在。

0: 一篇短文去介绍。
1: 嗯，
0: 不就是现在他不仅是简单的学习国外知识了，而是要求孩子既能读懂英文，更能用我们规范呀地道的这种英语介绍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对孩子的语言输出还有逻辑表达这种要求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嗯，所以这方面我们无论是从英语的要求还是从我们现在汉语的要求，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
0: 嗯，
1: 那么我们家长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有更多的比如说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引导。
0: 嗯，
1: 还有就是孩子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积累，是吧？
0: 对。
1: 嗯，好，您再说说还有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吗？
0: 第三个就是文本难度、词汇量以及思辨性就全面升级了。
1: 嗯，
0: 新版教材它的课文篇幅特别的长，平均每篇课文它长度是旧版的 1.5 倍以上。
1: 嗯，
0: 长难句特别的多，然后阅读素材也特别的丰富，包含了一些科普呀、文化、社会热点等多元主题。
1: 嗯，
0: 词汇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这种单词儿，很多词汇还要结合这种文化语境、生活场景去出现了，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还有 Dragon Boat Race、 Panda Keeper 这些短语。孩子不仅要会拼写，还要理解背后的这种文化含义。
1: 嗯，
0: 同时这种考题它也不是那种简单的选择题呀、填空呀，大幅度的增加了一些主旨概括题、观点表达、情景运用这种题型。比如说，哎，给出我们一段关于怀宝的一种英语材料，让孩子用自己的话去总结观点，并且给出建议。小学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就是靠死记硬背就能拿一个高分这种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
1: 现在就完全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再来，其实无论是学英语也好还是学其他学科也好都是不行的这种方式。
0: 对，没错。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考得还不错，而且每年就是考得都挺好，我们就觉得说英语基础打得挺好。
0: 嗯，
1: 但是一到初中我们就会发现成绩就开始下滑，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断崖式的下滑哈。
0: 对。
1: 嗯，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学习模式，去调整我们的思维。
0: 嗯，
1: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新的教材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我们也比较重文化，比较重孩子们的这个理
0: 解
1: 思维。还有就是它的输出哈。
0: 嗯，
1: 确实挺有难度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教材改革，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学，就我们有很多家长就纠结说，
0: 嗯，
1: 那既然挺难的，我们是不是假期需要提前学一学啊？我们怎么学才能够不白费力气呢？
0: 嗯，这个就是特别肯定的告诉所有的家长，新教材改革之下呢，小升初暑假的英语衔接就是它不是可选的就是必选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学。
1: 嗯，
0: 首先就是该怎么来说呢，初中的课业节奏非常的紧凑，初一科目就是增加了特别的多，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七门学科并行。嗯，然后开学后各科任务就是特别的多，都扑面而来了，几乎没有时间让孩子慢慢去适应英语的新学法、新难度。就是如果暑假零衔接的话，零铺垫，孩子开学直接面对这种高难度啊、高思维要求的这种新教材，我觉得特别就是容易产生那种逆反心理，还有畏难心理。
1: 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他也能学会，但是他扑面而来的是一大堆比较难的这种东西。
0: 嗯，对对对，
1: 他就会首先情绪上抵触，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嗯嗯
0: 嗯，所以说他一旦第一遍知识，你可能他如果没有这暑假没有这种衔接的话，那我们一开始就给他讲这种课，
1: 嗯，
0: 他可能第一遍他知识他听不懂，跟不上。
1: 嗯嗯，
0: 然后就会陷入哎听不懂，然后不想学，成绩差，更不想学，就是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当中。
1: 嗯，嗯，
0: 就是我班上就有特别多的这种孩子啊，好几个吧。他初一上学期期中中考后那个英语吧，就是一路就下滑了。
1: 嗯，
0: 然后家长就着急报补习班，但是孩子已经产生那种抵触情绪了，就补课效果吧大打折扣，也没有特别好。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孩子有这个薄弱点，我们要补，这个方法并不是不正确。
0: 嗯，
1: 但是孩子从情绪上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效果很难达到，因为现在孩子到了初中，他不像小学阶段那么好管了，是吧？
0: 对对，
1: 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跟孩子的这个拉扯和博弈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很心累。
0: 嗯，
1: 但是又没有办法。
0: 嗯，
1: 就是孩子面对比较难的这种课业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从课业上我们要补这个节奏，其实从心理上也更多的给孩子需要有一些疏导哈。
0: 嗯，
1: 那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面对我们比较紧张的这种初中的课业，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个衔接之外，那么新教材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内容也需要孩子们长期的比如说来学习来练习，而不是短期的一个突击就能形成的。
0: 对，没错，你看那个新教材它的文化素 素养还有思维能力，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无法靠开学后的这种短信就速成的。
1: 嗯，
0: 机械刷

0: 题的话，咱们都明白，咱们都可以短期去提分，但是你这种语感积累呀、文化认知、阅读习惯、英文表达思维，都需要长期缓慢持续的一种培养。而小升初这个没有作业呀，也没有考试，哎，时间特别完整的这个暑假啊，就是三年唯一的黄金创气口。一旦错过的话，你看后边要再想补，那孩子既要应对日常新知识，又要回头补基础，压力特别大。
1: 我们家长有什么误区吗？
0: 有的。你看，包括跟平常跟家长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聊天的话，孩子反映家长，或者是家长反映孩子，都会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哎，暑假衔接他不是超前，就觉得，哎，那我暑假超前学了，那我是不是那个开学我就不用学了？
1: 还有的孩子说，我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0: 啊，对，
1: 我就可以开学就不用那么认真了。
0: 没错，包括我班上就有一个女生，她是这样子的，她是就是每一科都报着班，你像我是教英语的嘛，每次上课的话，人家就不听。
1: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已经学过了。
0: 对，已经学过了。然后你提问人家问题吧，哎，人家也都能答得上。你这也没法强逼人家。
1: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这个误区，那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我们暑假学习我们有什么样的核心，我们应该怎么学呢？
0: 就是这种暑假它衔接，它不是超前的，就是学你整本课本，也不是说我疯狂的就是报一个补习班怎么着的，也不是海量刷题。那新教材咱们要首先知道它侧重什么，它侧重的就是素养和基础。那也就是说，那暑假的核心咱们就只有一个，就是打牢基础。打牢这个底层基础呗，你就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1: 对，
0: 要培养学生的这种初中的学习习惯，然后适配咱们的新教材的这种思维，为初中高强度的这种学习，一定要做好一个铺垫，打好一个基础。那我见过有家长给孩子报了三四个英语班啊，结果那孩子暑假过得比上学还累，
1: 而且就有抵触情绪了，觉得真的好烦啊，又开始学这个 是吧？
0: 没错没错，就根本一点休息都得不到，然后开学前就已经对英语产生这种厌烦情绪了，就是。反而就会说适得其反了。
1: 是的，我们家长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就是可能说，嗨，这个假期还没开始，新的初中，那我们就可以就使劲的放松放松，一点都不衔接，这样其实也不行。孩子他需要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这个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一个转变。那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说，哎呀，我真是觉得初中的英语我知道特别难，那我就疯狂的在这个假期当中让孩子来学这个英语，然后学到孩子就是接近崩溃的一个状态，这样也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要适度的来进行衔接哈。那我们对于我们准初一的孩子来说，我们英语的这个学习，我们假期到底应该怎么规划？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要学什么，我们又怎么学，我们才能够精准的适配我们新教材的这个改革方向。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刘老师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大家直接按照这个时间和操作方法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田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同学们怎么样来进行规划，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黄金的假期。刚才说到了啊，要么完全放养，要么盲目补课，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的一个误区。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假期英语应该怎么学，每天要学什么，您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时间表，还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
1: 好的，我给大家一套适配新版人教版教材，然后零基础可以落地不内卷的有一个暑期的英语学习规划啊。主要分为三个核心板块，适合所有的准初一孩子，然后每天只需要学习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坚持整个暑假，开学就能够轻松领跑的一个状态。第一，要夯实核心词汇，就是我们要告别这种机械死记硬背的这种状态。新教材词汇它量特别的大，然后要结合语境和文化，所以我们暑期不要超前去背诵这种整本的单词书，我们只需要就是重点攻克七年级上册核心的必会单词儿，大约400到500个左右。背诵方法呢，也要彻底摒弃小学这种抄单词、背单词、死记中文的这种模式。我们要求孩子呢，要结合这种课本例句，然后结合场景、结合文化去记单词。那具体操作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每天早晨我们固定20分钟，先朗读新单词，听标准发音，然后再看例句，理解单词在句子当中的这种意思，然后再尝试自己造一个简单句。晚上睡前呢，再用10分钟去复习一下当天这种所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第二天早晨再复习前一天的内容，就是循环滚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咱们学到了 festival， 就顺带了解中国传统的这种英文表达，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为我们的春节，还有 mid autumn festival 我们的这种中秋节，还有 dragon boat festival 还有我们这个就是端午节。然后学到 tea 呢，这些词汇啊就简单了解一些对应的这种中国文化，比如说茶文化呀、功夫文化呀。那我们既记牢了单词，又提前适配了新教材文化融入的这种核心要求，一举两得。每天固定背诵20到30个核心单词，然后循环复习，保证零基础，保证这种基础就是零漏洞。然后我在这里可以推荐一个单词卡片法，让孩子把新词写在卡片的正面，例句或者是中文释义写在背面，那随身携带，利用碎片时间我们去自测一下自己，这种效果的话我觉得比抄写10遍要好得多。
0: 就是我们看看比如说正面，然后我们能不能说出它的意思，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例句是吧，举个例子什么的，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不要机械的来记单词，我们要联合我们的这个语境，还有相关的一些背景的知识，这是第一个关于单词的方法。那关于阅读呢？
1: 那第二个要是深耕这种阅读的话呢，我觉得要培养语感，还有文化视野。新教材最大的难点就是长篇阅读，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就是长难句特别的多，句子特别的长，然后这种课文阅读啊，篇幅也特别的大。所以我们的这个难点就在于这种长篇阅读还有文化理解方面。那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这种最佳的好时机。我建议孩子每天坚持20分钟去英文轻量化的这种阅读，然后优先选择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呀、日常场景的这种简易的这种英文绘本呀、短文呀，还有小故事。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用英语说中国这种系列的一种简易读本，或者说一些分级读物，关于就是中国节日呀、美食呀、名人的这种篇章。那如果家里他没有这些书呢，我们也可以从网络去下载一些这种免费的一些资源，或者直接用新教材的课文作为阅读资料，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就提前熟悉一下嘛。那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强调一下，不用做题，也不用说我非得精读呀、刷题呀。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让孩子去适应初中英文文本的这种长度，要培养他的一种语感，熟悉英文表达中国内容的这种句式结构，慢慢建立起英文思维，摆脱小学碎片化的短句阅读习惯。可以让孩子读完用中文简单去复述一下我们这篇文章，哎，它的意思是什么，
0: 就是给我们家长其实可以讲一讲，是吧？
1: 对，给家长讲一下，或者是你画出自己 哎，你认为最好的句子是哪儿啊？家长可以适当提问，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什么？因为刚才不是也说了嘛，让孩子先给家长讲，那家长也可以就反过来问孩子，如果孩子不主动的话，我们家长也可以说，这篇文章讲了什么呀？
0: 对，
1: 你最喜欢哪个部分呀？但不要就是说当这种考试题去检验啊，
0: 不要说你做完这个你就得给我做这几道题，
1: 对，
0: 就孩子就会很反感，他就觉得好像这是作业。但其实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就刚才的那种方式，孩子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作业，好像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简单的交流，
1: 对，
0: 是吧？
1: 没错，就是交流的话会更加的顺畅一点，也不会让孩子特别的反感。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了两点，现在第三点的话，要是有固化我们自主学习的习惯，要适配初中这种紧凑的这种的一种节奏感。小学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大多都是家长督促的，包括我小时候也是那样子的，就是
0: 家
1: 长
0: 督促，
1: 家
0: 长监督。
1: 对，家长督促呀，家长监督，然后老师监督，老师督促，然后就特别的被动去完成一个作业啊。但是初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就是要达到一个自主规划、主动学习、自我复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暑假，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做什么呢？他一定要帮孩子去建立固定的这种英语学习的一种生物钟。
0: 就是我们帮孩子一起，我们不要说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制定，他毕竟还是有点小，是吧？
1: 对，所以说应该家长帮孩子去怎么怎么样。然后每天固定时间。去学习一个英语，然后固定完成单词打卡呀、阅读任务呀，然后自己整理学习笔记、收拾学习资料。哎，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每天那个上午，我们9点到9点20的时候可以背下单词，然后下午4点到4点20的时候去阅读，然后晚上8点到8点10的时候去复习整理一下，把这个时间都给固定下来，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孩子到点儿，他就自动的进入这种学习状态了，就不需要家长去反复的督促了。
0: 是的，就是我们除了英语学科我们可以这样做，其实其他的学科我们也可以就是固定下了某一个时间来学习，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形成这种就像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条件反射，而不是他会有点懵，说不知道我今天我到底我应该学什么，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我们孩子们就是其实有很多孩子在假期之前就跟家长已经制定了说我这个假期要做什么，然后我这个学习清单还弄得就是挺细致的哈。那我们有的孩子就执行着执行着就发现好像这个计划他就没有办法往下执行了。那我们更好的执行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完成一项我们可以打个勾，还是说我们不用安排的那么满？
1: 就是这个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制定每日的学习清单，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完成一项打一个勾，这个有利于培养自己就是自我监督的这种状态。每周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小结一下，哎，这周单词你记住了多少个呀，自己去总结，然后我读了几篇文章呀，或者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然后再分辨出自己到底有哪一些不足之处。这种自律的学习习惯比多背100个单词或者是多做一套卷子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其实新教材拼到最后的话，它拼的不是说我们一时的分数，而是持续的这种学习能力和稳定的这种自律状态。
0: 我们通过刚才刘老师跟大家说到新教材的这个改革，我们会发现不是说我一蹴而就我就能把这个学科学得很好，
1: 对，
0: 而是说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坚持的状态和我们有一个持续的这种理解力在其中哈。那我们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的差距有可能就是在初中这3年就拉开了。那有些孩子比如我们会发现学习很好，但是生活习惯好像没有那么好，
1: 对，
0: 比如说会相对来说懒散一点啊，或者是可能依赖家里会比较强一点啊。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可能小学都学得不错，然后初中前半段也不错，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后劲有点不太足了。那我们想在这个假期当中比如说培养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或者说培养培养孩子的这种优良的品格，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做点什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
1: 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也是我带来这一届学生嘛，就是特别深的一个感悟。所有的优等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定是生活自律，然后有担当能坚持的孩子。
0: 我们会发现他的学习的这种品质也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是吧？
1: 对，没错。就是好像它是一个迁移的过程，好像这我把学习弄得可能井井有条，但我生活这个方面的话我一定也安排得特别的好。所以说可能大家有这种一个固化的思维吧，就是觉得说一个连自己生活都打理不好呀，连家务都不愿意做的孩子，那我们很难在这种枯燥的单词背诵然后长期的阅读当中去坚持下来。
0: 其实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哈。
1: 对， 所以说暑假除了学习啊，劳动习惯呀，独立能力的培养呀，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必修课。
0: 嗯，那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劳动。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到了初中变成大孩子了，那这个劳动的这个任务是不是可以让孩子自己来搞定，自己来完成？
1: 嗯，对。你看，首先那家长他不要包办孩子的一切，可以给孩子制定固定的一种家务清单，每天完成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比如说孩子每天整理自己的书桌，这个肯定能自己完成，然后收拾一下自己的床铺，
0: 收拾自己的小屋，
1: 对，
0: 收拾自己的书架，
1: 对，收拾自己的那种英语书本呀，当然也不是说英语这一科，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科都给分类一下，
0: 对，
1: 然后每周呢去固定打扫一下房间呀，帮忙洗个碗，打扫一下家庭卫生。
0: 嗯，就是不仅仅是说打扫自己的那个小屋，可以延伸到我们家庭其他房间的这种卫生哈。
1: 是的，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进阶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学到一个简单的，学做一道简单的菜。包括我们班有小孩就会，他有的时候就问我，哎，老师你会做饭吗？说有会点儿。老师今天我做了做什么什么，老师你会吗？说我还不会呢。
0: 所以孩子们其实就是在家务劳动这一块还是就是挺乐在其中的，是吧？
1: 对，而且感觉他们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你去夸奖他，去鼓励他的话，他会干得会更加的起劲儿。
0: 就是看上去其实是微小的，但其实对于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责任心来讲，他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锻炼。我们有很多家长说怎么发现孩子越大越没眼力劲儿，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忽略了这些微小的责任心的培养，是吧？
1: 是的。
0: 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不用孩子不用做，那你就那个专心学习就行了，你看你做这么多家务也在浪费时间，你还不如说做家务的时间去学习，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真的是个误区哈。
1: 对，没错。你看很多家长他觉得说做家务浪费学习时间啊，其实我觉得这是恰恰相反的。你劳动中他可以培养一种特别好的一种品性，也不是说只是一种，比如说你坚持、认真、负责、有条理性，它都会直接迁移到我们的英语学习当中。比如说我能把这个房间收拾整齐，能坚持每日劳动的孩子，我觉得也能够坚持每日的这种单词背诵，或者是每日阅读。那日复一日，它是积累的话，一定也会特别的好。
0: 对，
1: 比如说我班里有个学生啊，他从初一入学就每天主动帮班级擦黑板，或者整理讲台，就是值日生他可能会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他自己都会看得特别的好，
0: 特别有眼力劲儿。
1: 对，超级有眼力劲儿。比如说老师还没说，哎，那擦黑板呢，可能刚抬了一个手，他就跑上来了。包括他还不是坐第一排，
0: 就是这样的孩子，我们会发现，其实他是就是注重细节，很注重细节的孩子哈。
1: 所以可以反映出来，他的学习笔记你也可以看一下，他是全班里最工整的。然后包括他的英语成绩也一直稳居前列。这就是一个习惯的迁移。那小学嘛，你看咱们都知道拼天赋，初中拼习惯，高中拼毅力，而我们这个所有的毅力它是怎么积累起来呢？都源于日常家庭的这种一些劳动的一些培养。
0: 所以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我们好像是浪费了学习的时间，就是孩子其实他真的他不需要说，比如一天24小时，他不需要就是一半的时间都在学习， 对吧？我们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说，你看你应该抓紧时间啊，你应该怎样怎样，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学习不仅仅是我们在课本上的那点知识，也不是说我们非得坐到书桌前，我们在写作业那样才是学习。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个劳动，它其实不仅仅是锻炼了孩子的劳动能力，也是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优良的品质哈。另外假期当中我们还是不是可以培养孩子的理财的能力？
1: 对，这个暑假当然是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理财习惯了，比如说给孩子一笔特别小额的这种零花钱，让他自己去管理。那让孩子去干什么呢？可以让他记录每日支出，然后学会规划。这种自我管理呢，他自然而然的也会迁移到我们每日学习时间的这种规划当中去。
0: 是的，是的。我们跟初中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调整一些方式方法了。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比如说盯着学习，监督学习。然后初中的孩子呢，他有了更多的这种自主的想法，他也有了更多的自主能力。其实我们可以在假期当中让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性，比如说他安排好他的学习之外，他还可以安排家里的比如说买菜做饭之类的，是吧？就是我们不要说好像孩子没学习，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收获的这些恐怕比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要重要的多得多。我们家长给孩子更多的这种自主尝试的这个机会哈。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
0: 艺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升初的这个黄金暑假啊，孩子们怎么样来进行英语学习的安排。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蝶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刘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进行相处。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会特别的头疼，会发现孩子一旦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就是各种比如说叛逆呀，会敏感呀，然后可能亲子之间的这个矛盾也会比小学阶段要多很多。那刘老师，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在我们家庭的陪伴上，我们可以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又可以可落地的一些亲子相处和谐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1: 好的，首先呢，我想告诉所有家长一个教育真理，那孩子呢，他是一种极致的模仿型生物，其实也不单单说是孩子，包括我们人也是。孩子的性格呀、心态呀、学习态度以及他的处事方式几乎都是复刻父母的样子。那家长什么样呢，孩子他就有可能会成什么样，只能说大部分可能是这样子的啊。那很多家长我们就是会怎么样子呢，包括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班的家长谈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一边焦虑孩子不爱学习，浮躁懈怠呀，没有耐心啊，就是然后他还一边呢自己每天刷手机，他的还负能量暴晕，遇事特别的急躁
2: 就孩子就是他的翻版。
1: 对，
2: 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就会说孩子，
1: 是
2: 吧，是就会吵孩子，然后孩子也就会跟他吵。
1: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之前就是跟其他的老师包括我们，
2: 因为我们家长其实在发现孩子问题的同时，我们应该更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不是反思的时候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些情况，是吧？
1: 对，没错。
2: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说又调整我们自己，又能够跟孩子有更好的相处呢？
1: 所以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呢，我们不是说是说教，就是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着，但是呢孩子他没有看到啊。所以对于家长来说的话，我们应该要做的应该就是以身作则，不要说去单纯的去指责孩子，而去正向的去滋养他。那在这里呢，我给所有的家长两个暑假必做的，然后零成本必须还得高回报的一种家庭陪伴方案啊。就是第一，要固定每周一次有这种的家庭集体活动，
2: 我们策划一个家庭的集体活动。
1: 对，没错。就是这个集体活动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它可以治愈我们就是孩子嘛青春期焦虑，然后还可以拉近亲子之间的一个距离。你不至于你跟孩子就是有什么话要说的话，你俩可能就吵起来了。
2: 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有些话或者是有些事情就是在活动当中在玩当中就沟通了，
1: 是的，
2: 而不是说我们好像必须得开个家庭会议特正式的这种，是吧？
1: 没错。大家就是双方嘛，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双方的心情都特别的愉悦。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就是说你非得长途旅行呀，也不需要高额消费。你就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一家人就把手机放下，放下工作，然后放下学习，一起出门散散步，或者是逛公园，逛一下动物园，然后参观一下城市的一些展馆呀，骑行都行。
2: 就是我们双方都做出努力，而不要我们只要求说孩子你别老玩手机了，然后家长在那一直拿着手机，无论你是处理工作也好，或者是说你自己确实在休闲也好，那在孩子眼里看到那你就是一个每天在刷手机的爸爸和妈妈，是吧？
1: 对，没错。
2: 好，这是我们家庭的集体活动，我们可以每周固定一次就可以。
1: 是的。
2: 接着分享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我觉得就是小升初的孩子，他的内心其实特别的忐忑。就是忐忑在哪儿呢？他对初中的紧张学习，然后还有一种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他充满了未知还有压力。
2: 他会觉得说，这个上了初中，我的这个小学同学都不在一块儿，我能不能交到新的朋友啊之类
1: 的，
2: 是吧？
1: 所以说，我也觉得就是不单单是学习上，我们要给他缓解这种压力，包括人际上也要给他缓解这种压力。就是。可以让他感受到什么呀，你感受到哎，家长可以听我说话，可以真实的去了解我的想法。那他的担忧是不是就消失了？他对他未来新生活的期待我觉得会大幅度的提升。
2: 对， 那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聊一些跟学习无关的内容，但其实跟学习也有关，是吧？
1: 对，
2: 因为我们闲聊一些东西。
1: 是的，那我们可以借助就是出游的这种契机，然后顺势对英语新教材的学习内容去了解一下。
2: 对，
1: 哎，那散步游玩的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轻松的聊天，聊聊中外节日的不同，比如说，哎，你看咱们怎么怎么过，或者是某一个节日，其他国家没说也过，那人家该怎么过呢？还有是国内外生活习俗的一种差异，还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比如说。咱们逛公园的时候看到荷花了，可以聊聊中国人喜欢荷花的一种文化。逛动物园的时候看到熊猫了，也可以聊聊熊猫作为中国国宝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学习当中或者是新教材改革当中也是非常适用的，可以增添一下孩子的这种一块文化视野。在轻松的陪伴当中，它不仅拓宽了孩子的眼界，而且还潜移默化了培养孩子的文化认知，完美呼应了新教材的就是文化育人的这种一种核心目标，让学习走出书本，融入生活当中。
2: 哎，其实这个方法特别好，这个需要我们家长课下做一做工作，就是知道我们现在比如说孩子即将到来的这个初中，我们除了英语学科，我们其他学科我们都在学什么，我们都在了解点什么，是吧？然后家长可以提前哎，就是做做功课，这样跟孩子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他也愿意跟你聊，因为我们孩子最反感的就是说你家长一聊你就聊我的这个学习状态，
1: 是
2: 吧？好，所以就我们聊天的话题我们可以打开。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家庭集体活动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氛围能够就更加的平和而少那么多火药味呢？
1: 我觉得家庭氛围就是一个特别有利于沟通的这种氛围的话，它一定要是正向的、温和的并且积极的，要做好榜样那种示范的作用。那青春期的孩子包括也都是我们也都上过初中，那最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长的说教，
2: 反复的唠叨。
1: 对，唠叨呀，焦虑啊，然后指责呀，就是你不好好学习啊，就怎么怎么样，
2: 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怎样怎样了，孩子最讨厌这句话。
1: 是，所以暑假期间作为家长的话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嘴巴。那这里呢可以给几个具体的话术建议。
2: 好，我们可以怎么说，我们不要怎么说，是吧？
1: 对，你比如说当孩子背单词儿的时候特别烦，我不要说哎你怎么这么没耐心呀、那可以换成一个这个单词儿确实有点难，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0: 怎么去记住他们，不要把这个困难当成是孩子自己的事情，而当成我们双方的事情，我们一起去来解决它，就是加入当中去。然后当孩子阅读的时候，比如说遇到生词了，你想放弃了，你不要说哎你怎么这都不会呀，你换成哎你先跳过这个单词，看看后面我们根据这个语境能不能猜出意思呀。所以说家人之间吧，你这个沟通尽量的就是温和理性一点，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抱怨生活焦虑内卷呀，互相争吵呀，遇到问题就好好沟通，耐心解决，给孩子一定要传递一种积极乐观还有坚持这种正向的一种心态。
1: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外面的工作也好，我们自己的人际也好，可能回家之后我们就会放松嘛，然后我们可能互相之间就会聊一聊，比如说单位的事情啊，朋友之间的事情啊，同事之间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负能量会多一点，然后孩子其实他并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可能接收到的是那种负面的心态，是吧？
0: 是的，
1: 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也好，问题也好，他的这种解决方式。所以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们大人不能有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和负面的心态，我们尽量在孩子面前我们要保持住自己的这种积极的一个状态，然后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哈。就是孩子当他比如说在背单词的时候也背不过，然后也很难，或者说理解阅读理解的时候也理解不了的时候，那他会看到说哎呀，我爸我妈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挺难的，但是他们会用什么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困难的突破，那其实我也可以，是吧？
0: 是的，
1: 就孩子他也会慢慢的就是受到你的影响。好的，今天特别感谢刘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刘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在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会忙于工作，所以说有的家庭确实需要老人帮助我们带孩子。但是呢，这样的搭配组合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发现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那么老人可能会出现护短的情况。同时呢，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教育标准啊就会不太统一。那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也会发现孩子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孩子就学着钻空子了，或者是说好像总是在破坏规则，没有什么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还原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跟您来说一说哈，遇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尽量的统一我们全家的这个教育理念。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我们每一个隔代带娃的家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可能就会不吃，或者是就会乱跑，或者呢就会贪玩啊，还有呢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就会出现端着碗来回满屋子追的这个情况。对，然后可能就是父母在跟孩子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正常吃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然后爷爷奶奶要是跟孩子一起吃饭，可能我们得吃40-50分钟，甚至一个来小时。所以我们家长会很头疼，但是可能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嗨，这不就是吃个饭吗，
1: 吃饱就行了、
0: 对，吃饱就行了，我对孩子也是我出于我的爱呀、是吧。
1: 首先园长要告诉大家，追着喂饭其实是毁掉孩子自律专注，包括孩子体质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要清楚为什么老人就非得追着孩子喂这口饭啊。其实不全是老人的溺爱，更多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老人的固有的心理，比如说第一，哎呀，总怕孩子饿，怕吃不饱，就是孩子自己吃的话少吃一口长不高了。第二呢，觉得孩子小，自己吃饭慢，他吃不干净。再一个呢，再一个就是心疼孩子，觉着追着喂就是疼爱啊。另外一个呢，就老一辈的年代呢是比较缺乏这个吃的。他潜意识里呢会把多吃点儿等于爱孩子。
0: 我们看上去是喂饭，但实际上可能这其中会不小心滋生出孩子很多的坏习惯，是不是？
1: 是的啊，就是孩子如果没有这个饥饿感，如果一直让他进食的话，他的脾胃肯定会越来的越这个弱啊。就是因为人天生嘛，是饿了想吃，饱了就停。但是呢，老人如果追着喂饭，等于孩子不饿的时候他也要吃，不想吃了也要塞给他吃。那长期这样强行的进食，孩子积食啊、脾虚啊、挑食啊，从事引发的，尤其是积食会让孩子反复生病。其实很多孩子生病的根源就是他的脾胃啊被打乱了，给喂乱了。
0: 我们发现幼儿园的小朋友好像比如说除了就是我们到了这种流感季比较严重的这种传染之外，我们会发现孩子生病发烧，很多家长会说，哎呀，
1: 吃
0: 多了
1: 少吃点啊，经常嘱咐老师这两天少吃点
0: 我们积食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除了这个身体的原因呢，另那个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啊，让孩子坐不住，静不下来心。其实吃饭呀是我们这一生最早的一个专注力的训练。
0: 吃饭这个情况
1: 是很锻炼专注力的啊，它需要用心。然后呢这个一勺一勺的把你碗里的这个饭吃完啊，其实挺考验孩子的。一顿饭呢如果要是总是追着跑，或者是边玩边吃，这样孩子很容易就是三心二意，他潜意识里会养成这种习惯去做事情，就是可以不专心也不用坚持，也不用一定要坐在那儿 啊，所以很多孩子他上了幼儿园之后呢，就是坐不住啊，上课走神儿，或者是小动作比较多，其实根源就是从小在吃饭这儿没有好好的养成规矩。
0: 嗯，哎呦，今天李园长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忽视了。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很注重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我们可能会报一些课，是吧？或者是说我们学一些书本上的，或者是说现在短视频当中的教授的一些内容。但是其实吃饭这件事情也在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我们不要就是追着，然后
1: 追着让孩子喂、啊、
0: 对，
1: 追着进食，
0: 对对、
1: 啊、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这样追着喂饭呢，和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是断代的，因为在幼儿园呢、嗯、我们要求按时定点儿啊，你坐姿要正确，自主的进餐，
0: 嗯
1: 啊，但是家里就是乱跑，追着喂，或者拖延，或者零食不断，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周一到周五老师辛苦培养的一些习惯，那周末两天全都清零了，这样会让孩子他会认知上有一个混乱，那到底该不该自己吃饭呀？到底什么时候吃饭呀？
0: 他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会有点懵，因为孩子其实他并没有说还发育到那种说我在幼儿园我要怎样做，或者我在家要怎样做，对吧？
1: 还没有这种认知。
0: 嗯，他只能就是说养成一个统一的习惯，我要怎样做。如果你说这两天啊，这周一到周五这五天我是在学校，在幼儿园是这样的，回家又成那样了，
1: 可以那样。
0: 他自己到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嗯，所以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我们也特别容易忽视。但是可能时间长了就会引发一些大的问题，甚至是说家长会发现怎么我的孩子越大好像毛病越多。那我们就说一说在家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一下，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年轻的爸妈很头疼的问题，说我也想统一，但是会发现好像
1: 很难统一，
0: 对，也不太容易。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
1: 首先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比如说就是到点儿开饭，过时了咱们就收餐了。那这个期间家里是不提供任何的小零食啊小点心的，就正餐的时候让孩子吃。
0: 嗯，
1: 这个是需要让孩子承担这种自然后果的啊。
0: 嗯，这个需要特别要跟就是老人要讲清楚这件事情 啊。
1: 对，
0: 就是不能说
1: 吃什么都是吃。
0: 对，不能说我们制定了这个规则，然后老人心疼孩子说哎呀那我就悄悄的我给孩子点零食、那你就会发现到饭点孩子他永远没办法正常吃饭。
1: 对。首先我们要肯定老人的辛苦啊，如果真的是很难做通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医生的建议作为依据，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年轻父母和老人之间这种对立感。这样我们全家的严格执行统一的一个标准啊，可以告诉他大夫医生是怎么说的。要好好吃饭，要正常吃，三餐两点。
0: 对，好，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就是不要硬刚，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确实可能会因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分歧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1: 还是有智慧的，
0: 对，有智慧调整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的爸妈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犯了错误，我们虽然说就是不要就打骂太多，但是还是要犯错的过程当中要有这种比如说纠正，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打或骂或者训斥，但是会发现老人就会跳出来就说比如说我朋友家就会说你能不能别在我家训孩子，你要训孩子你就回你家训去，你要打孩子回你家打去，就是护短儿。然后这个时候就父母来说就两难，就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或者经常我们上了一天班啊，下班回去了，人这个先告状，然后你刚开始你要整顿孩子一下的时候，马上就说哎别，
0: 对，
1: 这种情况基本上这个场景吧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啊，只是就是这个症状轻或者重啊。就是其实孩子打人乱扔东西破坏物品，家长需要纠正的这些行为，有的时候真的长辈会立刻上来去维护的，而且还会责怪父母太严厉了、
0: 是这样，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很生气说你看本来我是在教育我的孩子、我妈突然出来骂了我一顿，我还很生气，我在中间当夹板我也很生气，然后孩子就会从那以后他就说我会发现我的孩子就开始看人下菜碟了，只要是姥姥在的时候孩子就会知道说啊，反正我妈也不敢 怎么地我是吧？那我们老人当中护短这个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不会让孩子觉得说这个规则其实有或没有都没事儿？
1: 那咱们从幼儿成长的角度，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行为带来的一些问题。首先他真的是会打破孩子，打乱孩子的这个是非观的，让孩子就分不清对错了，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行为是对还是错。那如果我对，那为什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还会说我啊？那如果我错了，那为什么爸爸妈妈在批评我的时候，那他们又不允许呢？所以孩子首先他自己就混淆了。那孩子的三观一定是靠大人统一的态度是去建立的。所以爸爸妈妈要告诉他，做错事情要认错，要改正，要承担后果。这个基本上爸爸妈妈都是这样，我们在教育自己的这个下一代的啊。但是老人会立刻告诉他，没事儿，你没错，可能是别的问题，爸妈妈冤枉你了。因为他要看那个护着孩子的情绪嘛。
0: 对，
1: 所以就会打破这种我们在教养孩子这个规则。
0: 对，是会这样。
1: 所以这样呢，两套标准，两种声音，那孩子他只会选择什么？只会选择对自己最舒服的那一套，
0: 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套。
1: 久而久之他心里就没有对错了，只有谁能纵容我。所以慢慢的就会变成犯错了我也不用心虚，闯祸了我也不用特别的不好意思，特别的愧疚，我就可以比较无底线的去任性。那这样长期以来呢，对孩子这个成长长大以后会养成一个他极强的推卸责任啊，这对他整个未来是很有影响的。
0: 就不是我的错是吧？
1: 对对对，长期被护短的孩子呢，他会形成心理学上典型的一种叫外归因思维啊。向外归因就是我摔倒了是地不平啊，我抢玩具是别人不让我玩，我捣乱是爸爸妈妈老对我太严格，要求太严格了，反正我犯错永远都不是我的问题。那这样他从小呢就觉得有人给我兜底儿，爷爷奶奶帮我挡责任啊，那个可以找借口，这样孩子呢他就学不会自我的这样一个反思。这样一来他一旦进入幼儿园这种社会环境啊，你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比较难管，而且呢他会在同伴的交往中呢人缘比较差。
0: 这些情况都是挺糟糕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就是破坏父母的权威，会让孩子不服管教的。
0: 这个真的是我们可能在孩子这个小时候的阶段没有想到说未来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啊。这不就是玩吗？这不就是就看孩子吗是吧？但真的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挺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慨说，这小孩他才2-3岁，他怎么那么会察言观色？
1: 对，
0: 他怎么那么能看人下菜碟？
1: 对，只要老人当众就是拦着父母管教一次，
0: 你就发现完了
1: 啊，他就懂了。
0: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说再当着就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的面可以再管教这个孩子了。
1: 他就知道爸爸妈妈管我，我就不害怕了，有人给我撑腰。
0: 真是这样。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父母，就会有一种感慨说，你看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跟我说，你看家里如果就剩我跟孩子俩人的时候，
1: 他可听话，
0: 他怎么那么听话，而且好像变了个小孩。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也能懂，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也能明白，他好像也很少耍赖。但是只要家里有第三个人，比如说爸爸在场，或者是说爷爷奶奶其中一方在场，这孩子又变了个小孩，他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只要他知道这家里谁护着他，他就知道只要我哭闹我耍赖，只要我找爷爷奶奶了，我就不用改错了。所以家庭教育当中呢，我们最怕的不是孩子不听话，是父母彻底失去这种管教的话语权。长期下来呢，孩子他就会恃宠而骄。也没有对父母没有敬畏心了啊。就是其实无条件的护短长大的孩子，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就是只能接受包容，不能接受批评。是这样的。
0: 真的是挺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个问题真的需要我们每个家庭认真的来考虑一下，不要说孩子还小呢，或者是说也没关系，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时间长了确实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人生的发展。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今天的第一个唱段呢，欣赏申凤梅演唱的《月调空城计》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给您欣赏的是由名家许和英演唱的一段梦蝶披冠，来走进庄周和他的夫人田氏。

0: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我们通过河北梆子名家李玉梅和张树群合作表演的一段《梦蝶披冠》，来感受夫妻之间的深情厚爱。
1: 啊，娘子，三年不见，你头戴鲜花，越发的标致了。
2: 啊，先生取笑了，只因为妻昨晚做了一个蝴蝶梦。
1: 哦，蝴蝶梦。
2: 那黑蝴蝶、白蝴蝶齐飞起舞，忽然间那黑蝴蝶飞走了。为妻担心你像那黑蝴蝶一样一去不回，故而带花求取吉兆，心

0: 阿娘子说来也巧，铁老做梦为张峰食材在路上也做了一个梦啊。
1: 是是，你白天做梦可算是白日梦啊。
0: 还真是一个白日梦，娘子你来看。

0: 人好文章啊，
1: 篱笆扇儿有什么稀奇文章？
0: 娘子有所不知，石磨石材行至荒郊，锦衣少妇用它扇粉。使他辞了不过三天的丈夫，
1: 丈夫他身份做什么？
0: 你问他这身份做什么？娘子啊，他丈夫临终留遗愿，若要改嫁分不干，他就用这把扇儿啊。

上。

0: 就要改嫁。
1: 娘子，你说这三天是多了，是少了，是长了，还是短了？
0: 先生，你在说些什么？
1: 哎，想着人世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说的是何等的恩爱，可待丈夫一死，等不了几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改嫁。
0: 先生，你此话何意？
1: 我，庄周别无他意，只是这把扇儿么，说不定哪一天你还真的会用得着它，你。

娘子一句戏言，你倒认真起来了。我说想与你赔礼了。

0: 先生，天色不早，待未起与你做些饭菜。
1: 有劳娘子。
2: 下面呢，我们通过一段越剧《蝴蝶梦》来感受越剧啊是如何塑造庄周和田氏这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一起来欣赏由王世平和郑国凤演唱的《蝴蝶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意欲何为，美情报高官秘密突访俄罗斯，人间清醒，菲佐喊话欧盟别把中国当敌人，有本事就做得更好，同床异梦，印度派史上最大团赴日招商，图穷匕现，日本宙斯盾搭载舰建造进展迅速，或于今年下水。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地时间8月2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进行会谈，这是拉特克里夫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已知的首次俄罗斯之行。不过他此前一直与俄罗斯情报部门保持沟通，他也成为继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之后又一位到访莫斯科的美国高级官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确认了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称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同时他表示拉特克里夫未与俄总统普京会面，除此之外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俄乌冲突以来，美俄高级官员举行面对面会谈十分罕见，此行并没有提前公布，引发诸多猜测。
1: 这个事儿昨天就有很多媒体在关注啊，在议论，就是美国的中情局的局长突然跑到俄罗斯去了。这个事儿是目前整个西方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也包括乌克兰啊，都在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是有这个航班追踪网站啊，显示说一架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飞到莫斯科去了，是周二降落在莫斯科的福努科沃国际机场。然后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对这事儿没有任何信息，那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吭声。然后周二呢美国媒体开始有报道说这个中情局的局长啊约翰拉特克利夫在这飞机上，但是他干嘛去了不说，没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到周三呢，那位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什么呢，说有这事儿啊，那个拉特克利夫和俄罗斯情报官员有会谈，但是没有见到普京。美国中情局的头啊出访俄罗斯，这是我们开个玩笑有传统吧。上一任是伯恩斯，2021年11月访俄，那就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然后这次这位局长呢，那不是伯恩斯啊，新局长拉特克里夫，他是2025年1月份被特朗普任命做中情局的局长，这是他首次出访俄罗斯。那这个事儿确实让我们再次看到，就是美俄之间啊，甚至可能还包括乌克兰，就是大家之间在情报领域、情报系统吧，他们是有沟通渠道的，有信息传递的管道的。

说到底，首先要防止误判嘛。而且普京本身也是情报官员出身，那么这个管道相信他是熟悉的，必要的时候也会加以利用。当然坦率说，这个事儿昨天我们就可以关注，我们没有关注，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呀，实际上没人知道，他们是密谈，密谈四个小时人家就走了，谈的什么你肯定不知道啊。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特别是昨天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同行，你就在我们舆论场上，就是很多自媒体都在谈这事儿，好像都在现场似的。不可能的，实际上他们到底谈了什么，就算是一些西方的情报机构也只能是猜。那各种猜测里面有一点是首先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美国收集到一些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在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做准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注意，这是这个美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他们得到的情报，但是是被美国媒体爆出来炒的啊，就说普京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盟国，就美国盟友嘛，西方国家，说到底欧洲国家嘛，发动有限攻击，要试探北约的决心。所以很多人猜啊，这是大家首先猜的，就是这位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可能要向俄方表达一个，就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不要直接试探美国和北约。所以你看，如果猜的话，咱们也会啊。那这位中情局的局长，这特务头子嘛，去和俄罗斯的同行，也是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嘛，见面。那我们猜的话啊，涉及的话题大概是两类。一类呢，就是俄罗斯和西方，俄罗斯对欧洲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会不会有大动作，我们有所了解，我们加以劝止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这个你想，从特朗普没上台的时候就嚷嚷啊，一天嘛24小时打俩电话啊，战争结束，那时候就嚷嚷这个，现在他也没有放弃斡旋。这是涉及到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战事啊，恐怕就是这两类的问题。如果再有第三类问题，那就是俄美之间还有点别的什么事儿没有。那我们简单聊第一个，就先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现在确实一个是很复杂，另外呢有所激化。那联系到最近一些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新闻，一个是俄罗斯指责英国，因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无人机，远程无人机确实攻击到了俄罗斯境的一些重要目标，所以俄罗斯就给英国贴了个标签，你已经参战了。如果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确认英国参战，那既然你已经是战争的一方，是我的敌人，那我就可以对你进行打击了。有没有决心打击，能不能打击是一码事，但是现在可以进行打击，这已经是俄罗斯的一个态度了。所以结合刚才的分析，可能有人会感到焦虑，就是英国也许会遭到俄罗斯某种程度的报复或者叫惩罚吧。但英国是五常之一啊，又是北约成员啊，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

这次俄罗斯直接点的是英国的名字，但是在俄罗斯那个小本本上记的那黑名单上记的可不一定只有英国呀。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打仗，但是西方把武器，就说武器装备援助给乌克兰，它是有自己的通道的。最典型的波兰嘛，很多武器装备就在波兰，然后运到乌克兰去。那俄罗斯只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交手没有用的，就那个水龙头一直是开着的，那我需要把水龙头拧死，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说到底，你把在波兰的那些运输的枢纽啊，武器的仓库全炸掉，那乌克兰才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能炸吗？不能炸呀。你跟波兰有没有宣战？双方又不是一个战争状态，怎么炸呀？那这样仗打下去，那俄罗斯就是一个被消耗的角色，他永远赢。

俄罗斯寸步不让，拉夫罗夫外长不是说吗，这肯定要反制，这确实意味着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增加。是，如果看纸面数据，我们聊过嘛，俄罗斯的这个水面作战舰艇和欧盟国家比起来，它处于劣势，船不多也不大。可问题在于世界很大呀，那俄罗斯如果真的下决心反制欧洲国家，反制西方，它不一定在西方国家划设的战场啊，它不定在哪儿啊，这种不确定性才真让人头疼。但不管怎么说，冲突的可能性比以前增加了。另外还有什么呢？最近德国的机场多次发现带有炸弹的无人机，那德国肯定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另外呢，欧洲多个国家还遭到过，这遭遇过无人机的入侵事件啊，那所有这些矛头都要指向俄罗斯啊。那从西方人的逻辑来讲呢，俄罗斯所图甚大呀，现在是跟乌克兰在打仗，那下一个是谁啊？是不是俄罗斯敢于和欧洲国家直接爆发冲突？所以一个羊也敢，两羊也放啊，你跟乌克兰打怎么也打不出结果来，把乌克兰后边人揪出来一块打吗？那翻回来从美国这个角度讲，美国是北约成员，而且是里边实力最强的带头大哥，总票霸子，如果俄罗斯和北约国家发生了战争，你美国没二话，你必须下场参战，否则你就解散北约，那就意味着美国对北约国家的控制就到此为止，那也不行啊，代价太大。所以消耗俄罗斯可以，俄罗斯和欧洲不对付可以，但是真的对撞不行，这美国受不了。与其到那时候被动下场，不如现在出手干预，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当然涉及到这类问题还有个角色，实际上仨啊，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不得不说，因为也有美国媒体就直接指俄罗斯要威胁谁啊，不是英国，是波罗的海三国，如果俄罗斯动手，对波罗的海三国动手的可能性可能是更大，或者叫最大。当然这是美国媒体的猜测，也可能是他们爆料的美国中情局得到的所谓情报，或者中情局的什么推演，但是你说有没有依据，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另外我们讲了特朗普还是希望斡旋俄乌之间的战争啊，怎奈连泽连斯基在普京没人听他的。

对美国很致命的啊，因为美国现在和伊朗之间是在进行剧烈的博弈。另外最近特朗普呢又不断的向金正恩向朝鲜示好，这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特朗普非常担心俄罗斯，就是俄乌之间的战争，美国和伊朗之间中东的这个乱局和朝鲜和半岛的局势连通起来。说的直接一点，俄罗斯、朝鲜、伊朗如果他们联动，就像跷跷板一样，会分散美国的力量，分散美国的注意力，这会让美国无所适从啊。这不叫战争啊，叫多线的博弈吧。那美国也力后不逮啊，特朗普老头那耗得起啊，所以还是要切割，不能让他们连成一体。这恐怕也需要和普京谈清楚，或者传话给普京嘛。俄乌是俄乌，我跟伊朗是我跟伊朗，咱各玩各的，别混为一谈。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所担心的，所以需要打个招呼。但另外呢，俄美之间你要说真谈，还有些东西可谈。你比如前两天我们聊这个北极合作，未必不能谈，只不过那和中情局没关系，他带个话就是了。当然还有一些西方媒体猜，比如涉及到这个囚犯的交换或者其他什么，那这个应该叫顺便啊，顺手，他不会成为这次美国中情局长突访俄罗斯的主要话题。

0: 据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在首都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对欧盟对华关系的不同看法，呼吁欧盟与中国展开友好竞争。他说，竞争力不是靠加关税筑起贸易壁垒，更不是把中国当作敌人。科斯塔此次从斯洛伐克开启一年一度的欧盟成员国首都之行，会谈中菲佐对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表示担忧。他认为提高竞争力不应该意味着征收新的关税或者设置更多贸易壁垒，而应该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谈到中国时，菲佐直言，我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持有不同看法，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设置壁垒把中国当作敌人的方式与中国对抗。他接着表示，中国是一个我们应该以友好精神展开竞争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提升自己，做得更好。除了对华关系，两人还讨论了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能源价格、竞争力以及欧盟未来扩大等议题。
1: 这个还是涉及到中欧之间的关系吧，因为中欧现在有一个节点应该在今年十月份，一个是欧盟有峰会，另外呢，中欧之间围绕着贸易问题有对话，应该有结果。那这个结果如果说最终双方谈妥了，那就算皆大欢喜啊，如果谈不妥，那可能就要爆发贸易战。所以今年十月份吧，对中欧贸易，其实对欧洲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何去何从。从中国这边呢，反而倒没有太多的压力，该怎么着怎么着吧。欧洲那边呢，炒作一团。那你看现在呢，菲佐，斯洛伐克这位总理，他说了几句话，他是对欧盟讲啊，他就说不要把中国作为敌人，那我们欧盟有本事我们做得更好啊，这是菲佐的态度，这个态度让人印象很深刻。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说，他恐怕在欧洲现在是少数派，他不能代表，他代表不了整个欧盟，或者说欧盟很多人不会听他的，这也是欧盟的悲剧。倒不是因为菲佐说了两句中国的好话，从我们这个角度讲，那你看我们做这个节目十多年了嘛，我们还是愿意争取客观的、理智的去看待世界啊。那我们知道如今的欧盟，它确实遇到发展的瓶颈，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原来跨大西洋的联盟，就欧盟和美国关系，现在你不能说好吧？对美国的贸易霸凌、对等关税，对欧盟形成巨大的压力。我这还没说格陵兰的事儿呢，但欧盟呢就一味的忍让啊、退缩呀、不敢和美国翻脸啊。欧盟27国，还没有一个像加拿大啊。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诗啊：“40万人齐铁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就不敢对美国说不。那翻回来，你说跟俄罗斯的关系如果好也行，因为俄罗斯那个廉价的能源一直支撑着欧盟经济发展嘛。现在完了，那你说跟中国呢，现在搞得也很不愉快，那你说你欧盟怎么过？而且有一点我们放在这儿啊，不是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的好话，咱就实事求是嘛。中国刚和瑞士签了这个自贸的升级版，瑞士多大点国家，中国

国多大的体量，双方能签自贸，那彼此之间的尊重，相互之间的信任，中国讲的互利共赢尽在其中啊，可以做到啊。当欧盟指责中国什么产能过剩、政府补贴的时候，那人家瑞士怎么就不觉得呢？瑞士为什么把中国看作机会、看成市场呢？这不很耐人寻味吗？翻回来就说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都签了自贸了，闹翻了，开始打贸易战了。加拿大对美国依赖程度应该说很高吧，这几十年对美国堪称叫忠心耿耿吧，又怎样？这些事情就同时在眼前发生，那欧盟你要说看不见那也没有办法。刚才我们讲的菲佐斯洛伐克这位总理，他实际上在欧盟里也是个少数派，只不过以前呢匈牙利那个欧尔班，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理了啊，现在匈牙利总理是毛焦尔了。就是欧尔班做匈牙利总理的时候，在欧盟啊他独树一帜，很另类，而且呢声调更大，所以菲佐呢倒不是那么扎眼。欧尔班呢确实经常说不，但菲佐本身呢和欧尔班在欧盟啊对一系列事物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比如说你援助乌克兰，援助吗？欧盟态度肯定，他们质疑啊。你看这次菲佐态度就说涉及到欧盟扩容的问题，他就主张按规矩来，谁进来我们都欢迎，但是得有标准达标啊。我记得我和大家多次聊过，欧盟首先他很看重经济的，而且你要进入欧盟呢，你看意识形态上你和欧盟得是一套吧，要不然人家说你不是民主国家进不来啊。另外呢在经济上，经济结构一系列指标你得达到欧盟的标准你才能进去，否则你进去之后那真成了骗补贴的了，真成了要钱的了，那欧盟是不干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做过这个判断，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一个北约你加入不进去，因为你跟俄罗斯打着仗呢，有领土纠纷，你怎么加入啊？按照规则北约是不会接纳你的，欧盟一样，你仗打到第五年你都一片白地了，你那些经济指标怎么可能合格呀？你加入不了欧盟，这些指标是硬的。所以你看菲佐说什么呢？按规矩来，就算先来后到也轮不到乌克兰的。菲佐甚至把塞尔维亚都放到乌克兰前面，这是他的一套逻辑。另外呢，对乌克兰的援助他不认同啊，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这种敌对他也不认同。但这里边不是没有他的利益，那我天然气谁给啊？而且菲佐还有一点我们要说，他执政期间遭遇过刺杀，挨了一枪，但是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很耐人寻味啊。那翻回来我们讲这则新闻，就菲佐他是对欧盟喊话，就是不要对中国那个样子，你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朋友，竞争没问题，把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做好嘛。这个态度个人还是认可还是赞赏的，这才是一个政治家成熟的态度。不是说你对中国怎么样，你对谁都这样，不卑不亢好吗？就事论事好吗？一把归一把好吧，做人做事不都是这个基本原则吗？你让美国人欺负了，你翻回来找中国人便宜，冤有头债有主啊，这账算不清楚啊。但是刚才我就已经表达了悲观，就他在欧盟也是个极少数，他代表不了太多的人，或者说他代表的人不足以影响欧盟的决策。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看到在欧盟很多国家是强调对中国的强硬，呼吁欧委会做出决断，就说到底在十月份你到底何去何从，对中国我们要强硬一点啊，该加关税加关税。另外呢就是欧盟的企业和中国的合作该缩减缩减，这样的声音似乎是占主流，这是实话。那目前我们还看到两则新闻很有意思，一个说什么呀，说欧盟就在针对中国的这个态度问题上，现在我们看到德国法国又掐起来了，双方态度不一致，说到底呢法国更强硬，德国呢犹豫。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莫茨德国总理也放话说德国在十月前要敲定对华立场，至少他嘴比之前要强硬。那你说既然都如此了那就强硬呗。你看啊，宏观上在欧盟里还有像菲佐这样的人，他不主张对华强硬，他认为应该是合作，把中国作为一个伙伴去竞争可以，但是你不要对抗。可能你会问，你不是说他是极少数吗？他说了也不算，那剩下的人呢？那对华强硬是大概率事件吗？这个事情我觉得两面说。一方面呢，你说对华强硬是不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得说是。而且请允许我们作为旁观者啊，围观群众把这话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很多欧洲政客他极其短视，因为他的诞生，他的行事的风格，他在欧盟的政治舞台上的位置已经决定了他必须短视，他就是要迎合某些人啊。你说企业也好，公众也好，
他拿属于他的那部分选票，如此而已。可真正的问题是，谁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群体，就整个欧盟的未来去考量呢？所以现在我们看新闻会看到一个什么样有趣的局面哈，就是欧盟里很多人、很多国家在鼓噪对华强硬，我说经贸领域啊，对华强硬。但是另一方面，你只要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就是你对华强硬，中国要反制，然后你怎么办？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到底，他们既不知道中国会出台什么样的反制措施，也不知道应对他们自己都猜不透的反制措施，他们该怎么应对，不知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你看现在出现的局面呢，在欧盟内部，像菲佐这样的人站出来说，你不要那样搞，那样不对，咱们应该强身健体，把自己做好，这个话理儿是对的。其实恐怕谁都知道这话是对的，问题是你有能力做好吗？你没能力做好。我脑子里有时候经常回想起这个刘晓明先生，就是曾经的啊一位中国驻英国的大使，他在这个 BBC 做访谈节目的时候，谈到这个核电，英国的主持人嘛，自我感觉良好的很呐，跟中国谈核电，刘大使当时就问这个主持人：“你有钱吗？你有人吗？你有技术吗？就是你有资本吗？你有人才吗？你有技术吗？你都没有，你跟我说什么呀？”类似的故事，中国有一个学者，在国际政治舞台比较活跃，叫高志凯吧。我看一个访谈也是英国一个主持人问他，就是英国是中国为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吗？高志凯就说：“咱竞争什么呀？你跟我竞争什么呀？汽车、核电、新能源，你跟我没有什么竞争关系，咱不是竞争关系，好吧？”所以你看，很多人有的真是不知道真相，有的是知道了，他为了选票，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嘛。那么于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鼓噪对华强硬，可是真正下不了这个决心的是谁呢？也是真正懂行的那些人。你拿德国为例啊，那在德国呢，有些人，你比如外长之类的，这是可以主张对华强硬的，因为他没有后果啊。而经济部长呢，你说赖歇，他就要提醒总理，就是莫茨，哎，你对中国强硬，你准备着承担后果啊，咱得付出代价啊。所以到莫茨这儿，你要想痛快嘴，你就强硬。你要怕肉疼，你就悠着点，所以他是犹疑不定，最后说反正嘴上强硬一点可以的啊，真正做决断的十月份。刚才我们讲到了，可能到时候就水落石出吧，该怎么着怎么着。这贸易战中国和美国又不是没有打，你又不是没有看见，一定要走到那一步，然后和中国再谈，就像中美之间谈贸易休战啊，这一出一出的真的没意思，但是得表演呢，这个过程得走啊。其实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围观看的反而是很清楚的。刚才我谈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怎么样，中国和瑞士这个自贸有了升级版，你就没点触动？另一方面，中美不是没打贸易战啊，这美国这关税100%、145%接着往上加，中国都不跟了。因为我们不说过吗，到100%双方生意就不用做了，你100%和1000%没区别，你多画几个零装什么装，有什么意思？最后还是回到谈判桌，还是一轮一轮谈，那演给谁看嘛？关键是欧盟一帮政客恐怕就是这个样子，他就得表演，就得给别人看，要不然他自己心里这坎儿都过不去，那真没办法，真没办法。而且欧盟27国，你就别想着扩容了，现在27国大家日子过得不一样。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像咱们几个人一块旅游去，我呢收入少，你们收入高，咱一块出去玩，我呢我量入为出啊，那我吃啊住啊我尽可能便宜点啊，我大排档好了，我住个通铺也能忍呢、啊、你们还动不动想5星级，那咱别一块玩啊。如果一定要一块玩，要么你养着我，要么呢按我的标准走，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欧盟现在也是一样，你跟中国没有太多的贸易，没有像样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那你当然可以呼吁对华强硬了。可你只要有跟中国的贸易联系比较密切，斯洛伐克就不弱嘛，德国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还是主要的市场呢，他当然下不去手了。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你法国忽悠是法国的，人家法国算好了不吃亏，那你德国去那个吃亏的嘛。最后还得说一句，刚才我们说到都是成年人的游戏嘛，你真出了事倒了霉，这可不叫他杀，这叫自杀。

0: 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要注意了，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喵喵、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抓紧时间到商城抢购。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柔和封嘴、防飞翘封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够享受沙龙美发质感。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要999元。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超火爆的包包集合， MLB 包包集合，专区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的棒球帽，花1分钱配备整套的潮流搭配，性价比直接拉满，真的是非常划算。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品牌平时很少做折扣，它的经典老花品牌标志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完全不挑人。无论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够轻松驾驭。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狂欢，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只要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在外国资金持续撤出印度市场之际，新德里正加紧向海外推销自己的增长故事，这一次印度把目光投向了日本。据媒体8月16号报道，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正在日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并带去了约200人的商业代表团，这是印度迄今派往日本规模最大的商业代表团。戈亚尔呼吁日本企业加大在印度投资，并将其在印度的业务规模扩大一倍。印度此行重点瞄准制造业、半导体、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钢铁、汽车、金融服务、医疗和初创企业等领域。戈亚尔在东京向投资者大力推介印度的营商环境，称印度鼓励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数据能够得到保护，并宣称印度可能是投资者可以相信数据永远不会被盗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印度还试图说服日本企业把印度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和出口基地。戈亚尔称，印度近年来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希望借助优惠市场准入，吸引日本企业在当地布局制造业。印度此次高规格赴日招商，背后是吸引外资压力不断增大。媒体称，尽管印度仍在强调自身高速经济增长，但投资者越来越担忧这种增长势头能否持续，印度营商便利度等问题也长期受到关注。
1: 这则新闻还是很有意思，就是印度和日本，就算是中国两个比较重要的邻国呀，印度日本这是要走近吗？至少是印度现在要派史上最大的代表团吧，到日本去招商，讲自己这边就印度人家这个市场啊，鼓励创新，日本来啊，日本企业来，这个事儿你说怎么看呢？一句话啊，就是现在印度拿出这样一个态度， 那按说日本应该有所呼应，就双方从姿态上讲，咱猜啊，应该是有所表现，有所靠拢啊。但实际情况呢，恐怕乐观不了。你说你凭什么说人家不乐观啊？那当然有依据了。那咱们聊聊啊，这个事儿就是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你要往好里说，好的不行不行，不要不要的。为什么？那前不久，莫迪就是印度的总理和高市，日本的首相，人家认了兄妹了，这都知道吧？而且说双方约定今后见面，人家就以兄妹相称了。但怎么理解这个兄妹，大家就是见仁见智吧。我们只能委婉提醒啊，大家理解的兄妹，就印度和日本理解这个兄妹的关系，恐怕都不尽一致啊。因为你还记得前不久吗？就是莫迪出访以色列，印度总理到以色列访问，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讲说，我们印度是母国，母亲的母，以色列是父国，父亲的父，也不知道他怎么论的，那儿子谁啊，对吧？不好说。所以现在莫迪和高市认了一个这干兄妹吧，按咱中国的这个理解啊，认了兄妹了，那亲得很呐。但是我们作为围观者，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这也就是一个逢场作戏，因为没多久双方就闹起来了。你说兄妹反目吧，那倒不是，是另一件事儿，是一件大家都知道早晚会闹起来的事儿。什么呢？高铁啊，印度和日本就因为高铁闹起来了，已经闹起来了，这不是将来时，这都可以算过去时了，就是认了这个干兄妹之后闹的。你要知道印度和日本之间就这个印度高铁嘛，日本帮印度搞高铁这个项目已经拖了10年了。就前不久一个日本的前高官指责印度说，你看咱们合作这个高铁是吧，你印度不守诚信，得都说印度这个市场是杀猪盘嘛。日本这位前高官倒没说是市场杀猪盘，说的什么呢？说这个项目本身啊，印度人说话不算数，想把我们日本踢开。当然印度肯定是否认呐，就说相关责任在日方啊。那你看这时候没法提兄妹情谊了啊，怎么个事儿啊？就是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印度是用日本提供的超低息的贷款建自己的高铁。你说那不是双方有合约吗？对啊，结果人家印度选择就是改用了欧洲的信号系统，造自己的国产列车。日本属于出钱的，本来想高铁出海，这回得叫黄粱一梦。本来谈好的，日本是技术总包，现在成了一个就是出钱修路的吧？那还有什么高铁？那银行就行了。那你日本情何以堪啊？日本人不高兴啊。他那个前高官就是前法务大臣木原秀树，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就讲说，高铁项目啊进展迟滞，100%就是印方责任。那我现在要为付出努力的日本人，我要为他们的名誉发声啊！这拖了10年，责任不在我们呀。这是这位日本前官员的态度。他就说我参与过这项目啊，那我知道印度人啊，印度人不守诚信，就算约定的事儿也会马上推翻，始终只顾及自己的利益。但印度当然不干，印度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就说，你这是个人言论吧，和事实不符。按印度官方的说法，这项目好着呢。印度说呢，这个高铁项目的信号系统得符合国际标准呢，印方依据这个原则采购信号系统，而且没有收到日本相关的方案。至于这个线路所用车辆啊，日方在东北新干线那个 E5 系列车型基础上升级的 E10 系列仍在研制，2030年后开始提供。双方同意在线路运营初期使用印度制造的高速列车。你看人印度一套解释一套说辞，但是日本方面显然是很不满。兄妹是兄妹，利益是利益，就不能混为一谈啊。那这就决定了两国的关系也就是个国与国的关系嘛，并不会因为认个干兄妹就有什么突飞猛进的提升。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多扯一句，现在印度方面呢等于去日本招商啊，派个大代表团招商啊。但是你说会有效吗？一个是从政治上考量啊，也许双方要做一个姿态，你总不能掀桌子撕破脸分道扬镳，那不行啊。双方都要讲点颜面，所以未必没有结果，但是你指望有什么像样的结果应该不可能。认干兄妹也没用。第一个，印度现在经济状况不佳，前不久我们刚关注了，按照莫迪的说法恨不得GDP 都排到全球前3去了，现在排第6，掉下来了。英国呀、日本都在印度前面，就是你经济出了问题。第二个，日本经济也出问题了，日元贬值贬得厉害啊，贬到什么程度？如果日本要救这个汇市，你就只能卖美债。这把美国人也卷进来了，美国人说你不能卖美债，那怎么办呢？我帮你吧，就是美国人卖点欧元， 看看能不能就拿钱吧堵这个窟窿。

按说也堵不上。就日本经济也有它的问题，我们讲日本这债欠的更多呀。美国虽然说绝对之高40万亿啊，它占 GDP 就123%吧，日本可早超过200%了。这日本经济是这么个状况，说的直接点，它没钱呀，它有钱拖它这个汇率好不好啊？这钱都是美国人给出的，那现在印度跑到日本去招商，觉得这胜算几何呀？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说，日本你真有俩钱啊，还得到美国投资呢，我还帮你垫着这事儿呢。特朗普搞那个对等关税吗？我不早说吗，日本相当于一个样板间，日本对美国总的来说是低眉顺眼言听计从，那美国对日本的要求，美国货卖到日本零关税吧，那日本货卖到美国15%吧，但是这里边唯一有缓的农产品，那日本死保农产品啊，这个多少可以谈一谈，因为日本那个农业协会那掌握了大量的票源呢，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不敢得罪。但另一方面你还得买美国的能源啊，再就是最关键的，你日本有钱是吧，到美国投资啊，5500亿啊，这不能少啊。我们把话摆在这儿啊，如果说日韩加上欧盟这三家放在一块儿，日本肯定是最听话那个。所以现在印度你想去分一杯羹，你得问问人家美国人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了，难啊。那这事儿就事论事就可以说到这儿啊。那如果多说一点是什么呢，可以理一下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咱从历史说起。那么说到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它肯定会有源远流长的一面，你说为什么？佛教呗。我看过一个史料，就公元736年印度一个高僧菩提仙那到日本就传教。那么就说西方这个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啊之后，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这个你要说贸易也行吧，就是葡萄牙荷兰呢，他们相当于中介，印度的这个棉织品经过东南亚输入日本，没有直接的外交，其实也没有直接的贸易吧。到了近现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印度和日本之间民间也好，什么学界也好，应该说会有一些联络。到1903年呢，日印协会成立，这算是日本最早的对外的友好团体了之一吧。但总的来说，你想到近现代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它无所谓外交了，外交是由伦敦来掌控啊。而日本呢，明治维新之后它成为列强俱乐部的成员，它和英国是有交集的，有博弈，但也结过盟。你比如1904到05年日俄战争，日本背后站的就是英国呀，那时候日本和英国结盟了。那么到一战二战这个当口，印度有闹独立的，大家都知道，像这个圣雄甘地啊，非暴力不合作，要把印度从英国人的手里解放出来，这是他。还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呀，就流亡的印度革命者啊，有到日本的，就争取日本去支持印度进行反英斗争，有。那至于日本呢，你想在二战的时候搞这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啊，他公开的旗号就是什么呢，就是亚洲人黄种人啊，把英国人赶走，把殖民者赶走啊。那就是也有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把英国人赶走，有。但到二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而且呢印度也从英国的统治之下获得了独立，这个格局就发生变化。这地说的是二战结束啊，那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个印度法官，他在审判之中提交这个异议意见书，他主张全体甲级战犯无罪。这个事儿被日本人拿来炒啊，甚至曲解啊，就导致日本民间对印度抱有所谓的好感。那二战结束之后是冷战，冷战那个时候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比较疏离的。当然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当时美国拉着一众盟友跟日本搞这个旧金山合约，对日合约，当然中国苏联不认，印度是这样，印度也不认。印度说什么呢，说这个条约限制了日本的主权，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所以印度是和日本单独缔结合约，是这样。那在冷战期间嘛，印度和日本是有一定的经贸合作，日本钢铁业是比较发达的，那印度有铁矿石啊，是有合作，但政治上总的来说是很冷淡。到苏联解体，原来的这个冷战两极的格局消失，印度也有这个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也吸引日本的资本。这到了2000年前后吧，日本印度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到2006年又升级成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而且搞了这个两国的啊，就年度首脑峰会，轮着来轮着坐庄。就冷战后的格局，因为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比较特殊，日本是围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印度呢特别在莫迪上台之后也多少倾向于美国，倒向美国，那么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关系逐渐就热络起来，一直到现在。到刚才我们讲

这边总理那边首相还认个干兄妹啊。但即使如此，说到国家之间的利益，真金白银呐，你会发现双方之间分歧是很大的。它不是互利共赢的关系啊，它是你之所得及我之所失，那怎么玩啊？

0: 据媒体报道，据日本网友8月26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日本正在建造的万吨级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建造进展良好，首舰舰体部分已经基本完成建造，进入上层建筑安装阶段，舰桥模块吊装到位，搭载 SPY-7 雷达的舰桥基座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
1: 这个消息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我要说啊，日本人造的这两条船可以这样概括，它一开始是个笑话，但现在它不是笑话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日本当年就2017年就将近10年前吧，是决定从美国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这个宙斯盾系统就美国来讲，它是美国海军的军舰上装备的一个系统，所谓盾舰嘛，那个宙斯盾系统啊，就军舰上的。后来呢，为了这个反导，把宙斯盾系统呢，就海军宙斯盾系统搬到陆地上，也可以用来反导啊，而且它部署相对灵活呀，它集成的很好啊，叫陆基宙斯盾。这个陆基宙斯盾，我记得像罗马尼亚什么的，美国就部署了，它主要盯着俄罗斯那边嘛。那日本买了两套，它表面上讲是要盯着朝鲜，实际上恐怕对中国俄罗斯也是有提防的。它搞了两套，而且2018年已经确定了部署的地点，在这个山口和秋田两个县啊，那你就得征地也就干呐。而且这个雷达就是美国罗马公司研制的那个 AN 一个斜杠 SPY 七型雷达。然后形势发生变化，一个是这个设施选址，还有这个助推器的掉落区域等等一系列问题。你反导嘛，这个导弹防空导弹它有助推器，掉下来砸上谁怎么办啊？哪能砸哪不能砸啊，这都得算呢，就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到了2020年，这个事儿就搁置了，说停了吧，就原来在路上搞陆基宙斯盾这事儿停下来了。停下来这雷达怎么办啊？这买了就砸手里了吗？然后日本方面说，这么着吧，造军舰，这既然雷达都买到手了，咱们装到军舰上去吧。这在2022年又发布了一个2023财年的预算请求文档，列入了建造两艘叫宙斯盾搭载舰，那么就是计划着2027-28两财年各服役一艘，就这个宙斯盾搭载舰。这个事儿我实话实说，因为作为军迷嘛，也是一个媒体人，当然盯得很紧，这事儿我一直在关注嘛。那日本当时公布的这两条船和他现役的军舰可是不一样，吨位很大，2万多吨，号称叫新大和，或者叫这个令和，现在不是令和天皇吗？令和大和。但是最终呢，这吨位又缩水，大概是12000吨，虽然说比2万吨要小，但是比目前日本装备的盾舰要大。所以这个事儿啊，你要让我阴谋论一点，我不得不问一句，因为日本人是工于心计的，就当年二战前旧日本那海军发展的时候，忽悠西方，偷偷的违反之前签订的条约，自己偷偷搞大的，这种猫腻没少干。你看那个大和级战列舰6万多吨呢，就二战那个装460毫米大炮那个，那是绕开西方侦察的，偷偷干，暗度陈仓，老来这个了。所以现在这个事儿，我们讲一开始它是个笑话，搞陆基宙斯盾，最后呢有点半途而废的意思啊，结果一抹脸搞出两条，它等于说是导弹防御舰啊。哎，你这是被逼无奈，顺水推舟，还是你早有计划呀？这我们难免要问一句啊。你记得我们在节目里之前我也曾经聊过，像我们这样的大国，而且我们没有海外基地，那海军如果有导弹防御舰，我们的这个弹道导弹防御圈可以向外推啊，推到公海嘛，那自身的安全系数就高了嘛。而且全球70%是海洋覆盖啊，如果你舰队有这个反导能力，你部署是很灵活的，反而陆地上部署难度很大。那日本现在居然就搞出两条导弹防御舰来，这难道不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警惕吗？这两条船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其他舰船是不一样的，因为日本其实一直是追随美国吧，是美国先搞

0: 出来做顺，然后他做了这个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内型舰的比较早。它虽然叫巡洋舰，用的那个舰体实际上是美国就自己的那个斯普鲁恩斯基导弹驱逐舰的舰体，瘦长瘦长的，上层建筑非常高，再装上这个盾，你看着它重心就不稳啊。那美国后来搞了一款叫伯克级，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它和那巡洋舰不一样，它体型的宽胖，水线面肥大，那这样的船实际上它稳性比较高，航海性能好啊，在海上可以待的时间长嘛，而且它舰体宽大之后，它放的弹药也多呀，虽然叫驱逐舰，但实际上性能其实很好，而且它是舰桥四边装四面盾，这个设计日本和韩国都引进了，就是日本和韩国的盾舰最初抄的就是阿里伯克级的设计，到现在也是这样啊。阿里伯克本身也在进化，日韩的盾舰也在进化，但大同小异。而现在日本搞的这个东西可是新的，他抛弃了之前对阿里伯克那个全方位的模仿，开始有自己的东西往上装了，而且吨位也大，这自主性是很强的。这就像什么，家里有二两醋，为这二两醋呢，你包顿饺子，买了美国两部雷达，那以这个雷达为核心造两艘军舰吧，还大舰，这个吨位是超过了目前自卫队所有的大型盾舰。我不是说吗，一开始它是个笑话，现在可不是笑话了。而且有了这个盾舰，刚才我讲了，它在海上部署是比较灵活的，在路上宙斯盾怎么机动啊，海上是可以的，它反导能力显然要超过自卫队的其他舰只。除此之外呢，它也装备了反舰导弹，就是一般的自卫队的大型水面舰艇的职能它能承担，它有强大的反导能力，因为它上面可以装那个标三标六，就美国的标准三标准六，这是具有反导能力的导弹。那这两条船确实不同一般，你说叫什么新大和令和大和也不是不行，因为当年就旧日本的那个大和大和级战列舰就大和五藏两条，那现在日本恰恰又搞了两条，那它对周边国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那等于说日本在扩军备战这个道路上又向前狂奔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啊。你不要管怎么做解释，你看我买两套雷达陆地上放不了，放到海上，你别管怎么解释，实际情况是你又扩军了，你的战力又增强了，你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又增加了，这个我们必须要指出。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点出来吧，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实际上在一个低潮期低谷期，它本身的这造船能力下降也很厉害啊。那你看目前美国就官方最新的决策，他们是接受一个现实，可以在盟国造军舰，而且有很多新的规划，特朗普也指手画脚啊，对福特级航母各种各样的改造，这咱就不说了。那个所谓特朗普级战列舰，我在节目里也聊过，个人观察不太看好，不大现实，动不动180亿什么的，那是平均价格，造15艘平均180亿，它首舰得230亿。你要知道，福特级航母本身不过才132亿啊，疯了呀！所以美国人就是美国海军将来大量的建造和装备什么特朗普级战列舰、黄金舰队。这个我觉得这很疯狂，不太现实。但是日本这种所谓的宙斯盾搭载舰，这是不是合美国人的胃口？这个设计美国人会不会拿去甚至在日本建造，哪怕局部的建造，看着架子搭的差不多了，运回到美国总装，这种可能性未必没有。因为这个对美国人来讲其实反而等于压低了成本。我说的这个局面会不会出现，咱们拭目以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0: 李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1: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0: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1: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0: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28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歌德。据说有一位诗人有一天到公园去散步，在一条仅容一个人通行的小路上和一位批评家相遇。批评家说，我不会给蠢货让路。诗人一边笑着退到路口，一边说，哎，我恰好相反。一次简短的对话尽显诗人的机智和胸怀。这位诗人就是德国古典文学的著名代表，世界文学领域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歌德。今天就来说说歌德，来说说歌德的爱情和友情。另外，1784年的8月28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抵达广州黄埔港。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8号啊，1749年8月28号，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歌德诞辰。歌德是今天的生日，这个人非常有名。我记得我们节目之前也聊过他哈，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嘛。1749年8月28号生人，1832年的3月22号安详的离开人世，享年是83岁。他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长寿的作家之一吧。他是在1770年就开始酝酿，到1831年才完全的就完成啊伟大的诗句，叫做《浮士德》。这是他一生啊进行思考和艺术探索的结晶。这部诗体巨作可以分上下两卷哈，大概有12000多行。他是和荷马史诗啊、莎士比亚的戏剧啊能够相提并论的世界名著。他是德国古典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主要代表吧。恩格斯曾经评论他说，歌德时代的德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而德国文学的伟大相当程度上那就是歌德了，是吧？因为歌德的作品，他在1774年2月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就写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啊。当时歌德是25岁，一举成名啊，享有世界级的声誉，小说风靡欧洲，连一生过戎马生涯的拿破仑都随身携带，说是先后看过7遍。歌德还是德国的抒情诗的创始人，一生写了很多优美的抒情诗。他的才华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戏剧、小说、诗歌不论哈，在文艺理论、在哲学历史方面，包括造型艺术甚至自然科学这些领域，他都有非常突出的成就。而且他一辈子创作是孜孜不倦呀，他的创作研究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非常可观。据说他在临死前还是伏在桌上写作。因为我说过歌德之前我们聊过一次，咱们话不能重续啊，所以今天我们专门看看他的感情世界。所谓感情世界无外乎所谓友情，那另外就是爱情。说到爱情吧，歌德一生确实接触过很多，或者说爱过很多女性。他初恋的情人叫做安妮特，那是1765年，当时歌德16岁，还是一个少年，在莱比锡攻读法学课程，初次离家很孤独。另外法学那东西学起来是吧，让人头大，16岁一个少年啊几乎无法承受。在最失意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个饭店老板的女儿，19岁的女孩叫做安妮特。那个孩子就是苗条可亲、聪明伶俐，很快两个人坠入爱河。但是呢，爱情是双刃剑啊，幸福往往伴随着痛苦和失望。两个人不久就开始争吵、和好啊，又争吵啊。1-2年之后，在争吵和和好的不断重复之中，安妮特最终失去耐心，离开了歌德。 歌德当然很痛苦啊，诗歌成为他表达这个渴望和痛苦的方式。他人生第一部诗集就是《安妮特》，就这么诞生的。后来到1772年的五月，他23岁了，他到威斯拉尔高等法院实习。我多次说过，那个年代欧洲人觉得比较高尚的职业啊，做个律师啊，就干这个。他呢是有一次和他的姨妈坐马车去沃尔佩尔斯豪森乡间参加舞会，在途中和同去的叫做夏绿蒂相识。夏绿蒂当时是19岁啊，天生丽质，讨人喜欢，歌德对他有一见钟情。舞会之后呢，经常就去他们家玩啊，接触越多是爱得越深呢、所以最终歌德可就表白了。但是呢，夏绿蒂是有男朋友的，是有自己的未婚夫的，叫凯斯特，这个人还是歌德的朋友。当然这位呢倒是宽宏大量的一个人吧，相信自己的未婚妻，也相信自己的朋友。但这个局面歌德是很受不了的，很受打击啊。他给他们两个人分别留了一封信，这就逃走了，逃回法兰克福，这段感情就算是结束了。但是呢，歌德有一个朋友叫做伊尔查里，这个人呢和歌德境遇类似，爱上了别人的妻子，当然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啊，或者自责吧，最后就自杀了。所以自己这种感情的不幸和朋友的这段算是失败的情感吧，让歌德很痛苦。他是以这两件事儿作为蓝本呢，4个星期就写出了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小说之一《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么来的。1788年，他在魏玛公园啊邂逅纸花厂的一个女工克里斯蒂娜，那个女孩子聪明可爱，漂亮温柔吧，两个人又坠入爱河。但是呢，克里斯蒂娜是出身低微啊，这份感情上流社会时不耻。歌德和她呢同居18年也没有结婚，迫于世俗压力吧，歌德也没给她名分，但是在公众面前是宣布克里斯蒂娜可以支配她所有的收入。18年之后呢，耶拿战役爆发，打起来。

了，战火烧到家门口。当时呢，克里斯蒂娜在门口舍命相拦，救了歌德一命。对，我来解释一下啊，就是当时是德法战争，法国人一直打到了魏玛嘛，士兵是闯进歌德家里，险些将歌德打翻在地。这个时候他夫人就是站出来高声喊道说，你们不能打他，他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当然非常感动啊，下定决心娶克里斯蒂娜为妻。那当时参加婚礼的有他们年满17岁的儿子。十年之后，克里斯蒂娜呢是因病在魏玛过世。歌德触景生情啊，烧掉关于妻子的一切文字资料。在妻子死后16年里呢，他就一直不敢去妻子墓前祭拜。魏玛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吧。那歌德在那过了28年，应该说相对是安定幸福的生活。和克里斯蒂娜呢也算是相濡以沫呀。到了1822年，歌德已经74岁高龄了，大病一场啊，但是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他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子，又爱上了一个常陪他散步的东家的女孩。那个女孩19岁，妙龄少女吧，叫 Warlick。 他呢是和医生一番密谈，你看我身体状况行不行是吧，之后呢他向大公爵吐露衷肠，托他去求婚，但是遭到女孩的母亲的婉拒。1823年9月5号，秋风萧瑟的早晨啊，歌德是乘马车离开了女孩所在的城市，又走了。一路上呢，在一种疯狂的情绪之下，他是用诗记下自己内心的情感。这首诗后来成了这位老人晚年最伟大的作品。到了100年以后呢，茨威格评论说呢，那不仅是激情达到最高峰的产物，更是高尚的自我克制的结晶体。这首爱情长诗啊，玛丽恩巴德悲歌，名字叫玛丽恩巴德悲歌。歌德在写完这个东西之后吧，也算是倾诉，也算是告别了爱的激情带来的痛苦。他进入了心境平和勤奋写作的暮年时期，完成了历时58年的巨著，就是浮士德，为世人留下了一笔贵重的文化遗产。他活到83岁，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歌德的爱情哈，顺便说说他的友情。他的友情其实我记得之前跟你聊过，但确实很感人啊，我们不妨再说两句。就说到他和谁呢，和席勒。席勒你看贝多芬著名的第九交响曲叫合唱交响曲，他合唱

0: 席勒命很苦，享受两个人这份崇高的友情不过十年，歌德比他年长十岁，但是在席勒死了以后又活了二十多年。在他们两个人交往期间吧，歌德是努力以自己的地位啊、名声啊，帮助自己的朋友，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啊，先借居在自己家就可以，后来帮他买房，平时呢也不忘资助啊、接济啊，甚至细致到什么呀，送水果啊、送木柴，更重要的是帮助他呢一系列重要的创作。翻回来，席勒也以自己的这个确实是天才啊，激活歌德已经被政务这个缠绕搞得这很没脾气吗，没有创造力了，丧失热情了吗，歌德是被席勒重新点燃，所以浮士德的第一部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那这对友人呢，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有人说他们很难分开了，但最终还是分开，说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的时候呢，家境很贫寒，他的这个骨骸啊被安放在教堂的地下室。这不是家属的选择，是没有办法，家属很无奈嘛，没钱啊。病中的歌德呢也不清楚下葬的情形，把网友埋葬在自己心里啊。但是没想到20年后教堂地下室啊清理，人们忽然意识到，哟，席勒在这儿呢是吧，但是呢没有明确的标记，那儿死人可不少，一切杂乱无章啊，这谁是席勒呀，这个。哎呀，这个事儿让当时歌德呀确实就是很痛心。歌德当时年纪也不小了啊，这位网友离开自己20年啊，自己也没有能够就赶上网友的后事，不是他也病了吗，一直就很愧疚，那怎么办，他是自告奋勇跑过去说，我来辨认席勒的遗骨。当时这个地下室你想一片狼藉啊，白骨堆之中要找20年前的席勒的这个颅骨啊，就头骨啊，你说这算什么事儿？现代法学家能不能鉴定，这恐怕那 DNA 另说啊。而且当时歌德也不可能有什么席勒的医学档案，也没有起码的这个工具啊，没有，他借助的是什么呢，是对友情的记忆。有人说这是对友情的巨大考验啊。歌德找到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捧起颅骨长时间的对视，20年前啊，多少个深夜长谈的情景啊，所以最后他捧定了一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来当时的依稀记忆。歌德小心翼翼捧着这个颅骨，就是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头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记住。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安放，随后呢着手又设计棺柩。那些天他心情是难以言表啊，但所有基础了20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啊，每一句都是自言自语吧。这种在网友的颅骨前的孤独是如此强烈，歌德很苍老，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承受。他是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但是100年以后吧，二战期间席勒的那个管旧被保护性的转移，战争结束打开一看呢，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当时是转移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能手忙脚乱吧，反正搞得差错。按说德国人比较细致吧，那也没有办法了。那么这回谁是席勒？世上已无歌德呀，席勒再也无法辨认。所以有人感慨说，你看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吧，所以也许是故意，他是自甘埋没。所以你看世界上本应该有很多，有更多的杰出的人物，但是因为没有足以配得上他们的，就和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的混同庸常，悄然退出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784年8月28号，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抵达广州的黄埔港。我们知道1776年7月4号是美国就是建国或者叫独立的日子吧，但是美国真正独立呢是有一个漫长的独立战争要打的。1775年到1783年，美国人和英国人打了10年之久吧，后来英国算是承认美国独立。但是呢，打十年这个战争啊，造成大量的这个经济上的危机啊，而且英国人是贸易禁运，所以美国人的日子很不好过。美国的银行家商人罗伯特·莫里斯建议说，政府可不可以派船到中国寻求新的商机，就帮美国渡过难关啊？这是我们讲一个大背景。实际上，这在当年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一个发达国家的某种期待。谁是发达国家？那你还得说是中国，发展中国家呢？美国呀，刚建国一穷二白啊。所以当年呢是这样，就莫里斯呢是联合纽约商界的各色人等吧，投资投了12万美元，就购置了一条360吨的木质的就军船，有各种新的航海设备啊。为了讨好中国呢，他们就把这条改装的商船命名叫中国皇后号。这怎么说，这就是文化差异吧。在人家看来，人家是为了讨好你，可是在中国，皇后是你们随便说的嘛，对吧，它不一样。莫里斯就聘任，就从海军啊挑了一个叫做格林的就船长啊，而且还找了自己的商务代理人。在1784年1月30号，美国政府给这条船就颁发了加盖了美利坚合众国大印的航海证书。因为没有办法估计到中国当时，哎，他们是个什么状况啊，国体政情什么样啊，美国人在证书上就空前绝后的写了非常多的头衔，君主、皇帝啊、国王、亲王、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议员等等等等。为了隆重起见啊，这个莫里斯还挑了个相当于中国黄道吉日吧，是1784年2月22号，就是总统华盛顿的生日吧，在那天就把这条船派出去，就踏上驶向中国的航道。当年呢，中国皇后号是带什么东西吧，473担西洋参。说到这西洋参，我们也扯一句啊，西洋参是这样，这是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的介绍，就说啊，产于达达和美洲，从美洲又出产到中国，大多数医生把它看成是灵丹妙药，所以之后呢，美国商船每来中国必带西洋参到中国销售。除了这个473担西洋参，这船上装了什么呢？2600张毛皮，1270匹羽纱，26担胡椒，476担铅，就金属铅啊，300多担棉花，还有其他的商品。船员是43个人吧。离开纽约，扬帆起航，奔中国来了。这一年的8月下旬，中国皇后号是抵达当时作为中国海上门户之一的澳门，在这儿呢取得了一张盖有清廷的官印的中国通行证，这获准可以进入珠江。由大清国的领航员引领，中国皇后号经过一天的航行啊，抵达广州黄埔港，就是我们说历史上的今天啊。中国皇后号鸣礼炮13响，因为美国当时13个州，它是这个意思。而且格林船长呢有一段这样的手记，说中国皇后号荣幸地升起了在这海域从未有人升起或者是看见过的第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天是1784年8月28号。1785年5月11号呢，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往返历时15个月吧。这条船呢回到纽约马上就刊登出售中国商品啊，这广告先推出来。结果呢12万美元购得的中国货马上销售一空嘛，华盛顿本人也马

留在美国宾州博物馆，还有华盛顿的故居。等到第二次中国皇后号又去中国呢，华盛顿夫人媳妇儿特别点名要什么呢？要中国的白瓷。哎，这次航行的美国商人获利呢，大概是$30,000，要多吧不算多吧，但是它确实开启了新的贸易窗口，挣脱了英国的经济封锁，这对当时的美国确实很重要。所以相关人等啊，马上就提拔啊，莫里斯一跃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哎，那个船长叫格林嘛，成为后来和中国通商的著名顾问。那个商务的代理人叫山茂照，是名声鹊起啊。他回到美国之后，马上向外交国务卿秘书约翰杰伊写了关于中国皇后号访华过程的一个详细报告，就倡导对华贸易啊。国会就讨论，发给了对他这次航行的一个，算是一个表扬信啊，通报表扬啊，发至全国。一时间呢，美国就有一个中国热。在清初啊，以广州为目的地的海上贸易航线呢很多了，中国皇后号的到来呢，等于说增加了一条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所以当时中国主要对外贸易的唯一的港口就是广州，它就成为吸引美国的最著名的城市。刚才我们讲的叫山茂照那位商务代理人吧，他首航中国的时候不过是29岁啊，他就有日记里写说，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的宽厚。最初呢，他们并不能够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把我们呢称为新公民。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之后，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的扩张的情况的时候，商人们对我们拥有如此之大的可供他们帝国销售的市场感到非常高兴，就中国商人很看好美国市场，是吧？1786年1月份，这个山茂照呢，因为对中美贸易的贡献，被美国任命做驻广州的领事。他一任就5年呀，在期间呢，有几百吨的大商船到中国，甚至几十吨的小船啊，居然也不畏艰险，带着有限的货物跑到广州去。在通向中国的航线上，美国商船是绵延不断的，成为一道奇景。美国商船是多次到广州进行成功的贸易，吸引更多的美国商人投资这个贸易。波士顿商人干脆发行了每股$300的大额的对华贸易股票。1790年3月28号，这个山茂照呢登上马萨诸塞号，开始第三次航行广州。这条船呢装了820吨货，这非常大，当年叫巨轮了，比过去任何船都大。这也反映出中美贸易需求啊在不断的扩张。1793年呢，他踏上第四次中国之旅。后来11月2号呢，他是从孟买又顺利到了广州。但是第二年3月呢，他坐华盛顿号返航的时候呢，肝病恶化，客死在返航途中，当时是39岁。这也算结束了他10年间啊往返中美的这个辉煌的贸易生涯。而这个时候中美海上贸易呢，已经超过了荷兰、丹麦、法国，仅次于英国，排世界第二位了。当时呢，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啊，就是广州一地通商啊，所以广州是成功和繁荣的代名词。没能到中国去的美国商人肯定是艳羡不已，所以很多美国城镇是以广州来命名，这是一时的时尚。据说美国第一个所谓的广州啊，是在1789年的马萨诸塞州东部，叫朱福克县广州镇，后来又有了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广州市，这是美国最大的所谓广州哈。美国一个学者叫做斯蒂华特，他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书里面就说，当时啊，在美国23个州里啊，都有以广州来命名的乡村也好，城镇也好，都有。和广州大热相反的是呢，大清最有学问一代硕学那个阮元当两广总督的时候呢，在嘉庆22年1817年啊，他编的《广州通志》啊，是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你就觉得这个确实好像拿错剧本了。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华盛顿，华盛顿纪念碑啊，那个著名的叫方尖碑啊，那里面有一段和中国有关的故事吧。这个碑高度是169.045米，碑内有50层铁梯，也有高速电梯是吧？不到70秒能到那尖儿上。在这个纪念碑里面啊，内墙镶嵌着188块由私人啊、团体啊、全球各地捐赠的纪念石，其中镶着一块中文的石碑。这个碑高1.6米，宽1.2米，这是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110年之后，在清咸丰3年1895年由中国漂洋过海赠给美国的，作为送给华盛顿纪念碑的一个特殊的礼品吧。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0: 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 1万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9: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0: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0: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2: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2: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3: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2: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4: 最早开始，
13: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300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300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5: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6: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3: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 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4: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3: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数字经济催生轻创业热潮，我省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一人公司社区，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3: 着力构建高速泛在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河北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2: 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毫米级电工钢如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3: 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日前启动。
2: 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上线运行。
3: 洗涤用品新国标出台，上市必须安全评估，风险物质必须标明。
2: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省更名为美国湖。
2: 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以一人或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为一人公司，也叫 OPC。 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4: 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廊坊凡旭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一凡：
5: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4: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刘一凡：
5: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0: 解决了硬件问题。OPC 社区还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刘一凡，
1: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0: OPC 艺人公司社区负责人张少良，
2: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降得低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0: OPC 社区运营5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天境影视廊坊有限责任公司张璐，
3: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0: 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总经理李杰，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即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0: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艺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了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宏伟，
5: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资源。
0: 艺人公司难在精力有限，缺在外部支撑。雄安新区从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到金融支撑，帮助艺人公司支起协作网络，拓宽应用市场。雄安科技园公司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6: 我们搭建智能体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资源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0: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7: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0: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GBps， 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亿 flops， 占全国约25.4%。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
8: 面向15，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0: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 3D 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京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3毫秒、全国20毫秒试验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鲍长科，
8: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

0: 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裕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1: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三地统一 5G 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许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百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5G 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报长科，
0: 三地开通了上千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视野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绿色迅速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1: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0: 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信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1: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络。今天的钢铁换新季，我们走进首钢致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3: 这里是首钢致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0.2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1: 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工程师张豹。
4: 一台机器人上面会用到30到50台电机，而人形机器人稳定行走、精准发力都离不开电机的一个支撑，而电工钢材料就是电机当中支撑电机稳定运行的最关键的核心软磁材料。
1: 在方寸之间达到极致性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例如一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这道难题如何破解呢？张豹。
4: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终于在磁感和铁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0.2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20%到30%，磁感达到了1.76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致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5: 据我们估算呢，每10000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1000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1: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致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地降能耗、提效率。首钢致新通过攻克600多个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应用工程师王斌。
6: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1: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致新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0车企全覆盖，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首钢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副处长刘洋。
7: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

0: 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扫描燕赵。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卓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博士不少于300人。
1: 记者从日前在邯郸成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同时持续推广粮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5: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在有序推进。截至8月25号，全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115亿斤，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全省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150万人， 去年七月，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已有25家试点平台企业加入，为劳动者撑起职业保护伞。
6: 上午11点，外卖订单进入配送高峰，骑手小雷接连收到派单提醒，取餐、装箱、核对地址后，很快汇入城市车流。小雷告诉记者，跑外卖2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7: 为了让顾客更早地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
6: 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2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
8: 新职商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职商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花一分钱。
6: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即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角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
7: 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6: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伤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
9: 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生活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0000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
10: 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
6: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判，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5: 我省煤炭企业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让工伤预防教育更加入脑入心。从沉浸式体验实训到信息化平台实时风险管控，再到正向激励与亲情引导双向发力，一套立体化的工伤预防组合拳正在煤炭行业落地见效。
12: 做好工伤预防，观念转变是第一道关口。在丰丰集团大社矿智慧安全体验室，不再是单向念读规章条文，而是依靠实物装置 VR 虚拟技术，打造沉浸式实训场景，让矿工切身感受事故伤害后果。
13: 这一项是安全帽撞击体验，让矿工直立在指定位置，上端有一实心球，开启按钮，圆球自由下落。撞击安全帽让体验者感受到头部受到强烈撞击的情形，因为井下作业道路窄，设备多比较低，稍不留神头部很容易发生工伤。这个体验能让矿工知道安全帽的重要性，增强工伤预防的意识。
12: 除实物体验之外， VR 技术可以还原各类井下险情， 把抽象的岗位风险转化为可感知的现场体验。
13: 为 R2 实操体验实现了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类煤矿典型事故和18个地面设施事故的情景还原，呈现事故案例和5个应急处置的实操演练，安全逃生，全面提升安全培训效果，让体验者以当事人的角度从体感和心理上感受事故的可怕，从而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从内心里绷紧工伤预防这根弦。
14: 体验完了，太触目惊心了，做好工伤预防太重要了，一定要遵守规定，不能大意。
12: 如果说体验持续是筑牢职工的思想防线，那么信息化平台则为工伤预防装上了远程瞭望哨。走进丰丰集团新安矿调度指挥中心，各类监测数据实时滚动刷新，这套综合管控平台把工伤预防的关口迁移到作业全过程。
15: 通过现场视频监控、传感器定位等信息化系统，对作业现场设备状态、人员动态进行实时监控，在发现直接危及人身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能够迅速调度应急力量、物资、装备，指导现场进行前期处理，防止事故扩大，切实做好工伤预防工作。
12: 新安矿作为一座投产50多年的老矿井，直面井下复杂地质条件，改变以往事故发生后再处置的被动模式，把工作重心放在事前风险防控，多维度织密工伤预防防护网，
16: 强化智能化技术装备应用，推进高危作业远程化，现场操作规范化，作业环境明亮化，最大限度减少职工直接接触高风险作业区域，从源头降低工伤风险，创新出台安全区长职责与考核办法，在生产单位设立安全区长，赋予现场安全指令一票否决权，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动员全员排查现场隐患，今年1至7月共上报隐患99条，发放奖励22700元。
12: 硬件升级之外，针对性岗位实训补齐实操短板，减少因为不规范操作带来的伤害。
17: 每月开展专项教育培训，针对工种中的易发生的问题，包括咱们职工习惯性不良操作行为，开展针对性的实操培训，提高职工岗位正规操作流程、岗位操作技能，预防工伤发生。
12: 为进一步调动职工主动参与工伤预防的内生动力，新安矿把工伤预防和绩效考核挂钩，用正向激励调动全员积极性，同时引入亲情关怀，构建制度加亲情的双重引导模式。企业工会把家庭亲情融入工伤预防，用家庭的牵挂提醒职工重视岗位风险，构筑起工伤预防的第二道心理防线。
18: 有矿嫂和职工子弟去接自己的爱人、接自己的父亲这样的活动，通过这个亲情的影响，让我们的职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工作当中安心工作不违章，然后认真操作不违纪，达到咱们工伤预防的目的。
1: 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实行，明确石家庄市的市花为月季。规定明确优选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主要花卉，新建改建扩建的园林绿化工程应当优先选用市花，以市花为主题的特色公园、景观道路等绿地，市花种植不得低于绿地率的50%。同时鼓励在社区、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区域因地制宜种植市花，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市花的义务，对损害市花的行为有权劝阻和举报。每年5月份的第二周为市花宣传周。
5: 今年以来，廊坊制锚定工业地市制造强势目标，以工业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升级。1至7月，全市390个工业技改施工项目加快推进，完成投资同比增长56.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6.8%，增速居全省首位。
1: 邯郸市聚焦县域特色产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通过事项集成、精准帮扶、协同推进，打造一类市一站办服务新模式， 在市县两级社企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县域特色产业的办事需求，把分散在各部门的事项整合到专窗统一对接，通过前期辅导、内部流转、帮办代办，切实降低企业跑办成本和沟通成本。
5: 保定高阳县是著名的中国纺织之乡，毛巾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为推动产业从量大迈向质优，当地建设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通过设备共享与联合研发，帮中小企业补齐短板，进军高端市场。
19: 在高阳县新建成的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里，河北嘉辰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一批500公斤织造高端毛巾的抗菌耐洗纱线正在进行染整处理。
16: 这种高端订单要是放在几年以前，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想都不敢想，我没有自己的印染设备，咱本地也没有成熟的抗菌印染工艺。
19: 由于印染环节投入大，技术门槛高，高阳全县4200多家纺织企业中，只有分散在8个乡镇的49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印染加工能力。大多数中小企业面对高端订单有心无力。
20: 不能让一个生产环节影响到咱们全县的纺织招牌，于是我们实施总投资14.25亿元的13个印染入园搬迁提质项目，把散落的产能抱团整合至园区，让先进的印染工艺从企业独有变成全域共享。
19: 盛享纺织作为首批入园的龙头企业，与9家印染企业合并建成立体化共享车间，将价值上亿的设备向全县中小企业开放。
21: 你看我们这一条生产线目前正在加工40多家客户的产品，然后咱们有15种钢型，从1公斤到3吨不等，能够满足所有订单的生产需求。
19: 设备共享解决了能不能做的问题，可怎么做得好还得靠创新。过去印染中添加的抗菌助剂全靠进口，一吨成本3600元，让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盛翔联合第三方机构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纳米铜抗菌新技术。
21: 我们这项新技术啊，采用纳米铜加植物提取物双重抗菌，抗菌效果更持久。这项技术成功后呢，向全县80%的企业形成共享。
19: 听说有了新技术，嘉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刘涛第一个上门对接，利用新技术生产的首批抗菌耐洗产品顺利下线。仅几个月，他们的抗菌产品卖了20万条，同比增长超60%。
22: 不光是我们高端酒店能用，也想在英通家纺赛道上闯一闯。
19: 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的落地建成，撬动了高阳县毛巾产业的提档升级。全县高端抗菌毛巾年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1.7亿元，增幅超40%。
1: 省水利厅从昨天12点起调整石家庄、保定等7个地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等级，其中石家庄、保定维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张家口、唐山、廊坊、定州及雄安新区终止洪水防御应急响应。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
23: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近日，保定安国一农民家中的监控视频记录下暖心一幕，大雨将至，两名民警帮助老人抢收药材，面对老人递水邀请进屋擦汗的谢意，他们婉言谢绝，默默离去。
24: 8月4号下午，河北安国石佛派出所民警李文博、辅警张亚涵出警返程，途经石佛村，天空骤然变脸，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警车驶过小巷，李文博注意到空地上大片药材正在露天晾晒，两位白发老人正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收拢。狂风大作，细碎的药材被吹得四处飘散，以两位老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赶在下雨前把药材收完。民警李文博回忆，见到这一幕，他立即调转警车返回停靠路边，二人推开车门便冲进狂风之中。李文博：
25: 当时天气特别不好，
0: 就风也挺大，就马上要下雨。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呗，勾着个腰在那收这个药材。我们其实这个车都已经开过去了，我就掉了个头。回去以后，我就冲着那个奶奶说：“我说来来来，我帮着你一块弄。”他还跟我闹着玩呢，他把那个笤帚就扔给我了。他说：“来，你弄吧。”我拿起笤帚来我就干，他赶紧抢，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你别抢了，我说马上下雨，咱们赶紧把这点药材赶紧收了，别一会儿都弄湿了。”
24: 李文博、张亚涵和两位老人迅速组成一支抢收小队，快速扫拢四散的药材，集中成堆，再扯起旧床单兜住药材，一趟趟搬运到屋檐下。抢收过程中，尽管风沙扑面，但两人始终也没有停歇。李文博：“
0: 其实当时吹的我这眼睛也是睁不开，因为他这个药材里边，他应该是要那个草籽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扬尘和草籽儿往我这个身上还和脸上吹。这两个老人也是一样，当时就想着赶紧帮着这两个老人把这点收起来。”
24: 风势越来越猛，天色持续变暗，四人争分夺秒，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赶在大雨落下前将满地药材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李文博、张亚涵的脸上和颈幅上落满尘土，浸透了汗水。李文博：“
0: 我们当时心里边暖洋洋的，觉得干这个事儿值了。你别看身上弄得挺脏，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24: 看着辛辛苦苦晾晒的药材保住了，老两口紧紧攥住民警、辅警的手，连连道谢。大爷转身回屋取冰水，大妈也拉着他们想请到屋内擦汗歇脚，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谢意。面对老人的盛情，李文博、张亚涵笑着婉言谢绝，匆匆道别后驾车离去。这一场暖心援手被老人家门口的监控全程记录下来。当天老人的儿子外出送货，见天气不好，想起晾晒的药材，就赶紧往回赶，到家后才得知药材早已被民警帮忙妥善收好。回看监控画面，民警顶风抢收、婉拒答谢的全过程让他深受感动，便剪辑视频发布到网络，并写下真诚质朴的配文：“汗流浃背帮老爸老妈拾掇了半小时，送水不喝，递烟不拿，谢谢不知名的好警察。”这段视频发布后迅速刷屏网络，民警不求回报悄然离去的背影被众多网友誉为今夏最安心的背影。面对网上的赞誉，29岁的民警李文博、23岁的辅警张亚涵始终淡然处之，认为这只是基层警务工作中理所应当的分内之事。李文博：“
0: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热心帮助群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挺身而出，伸出援手，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依托智慧交通搭建交旅融合新载体，打通高速出行、文旅消费、便民服务、助农兴商全链条。游客无需频繁检索，驶出收费站时即可收到精准推送的便民服务短信，点击链接或在微信里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小程序，便可实时获取多种所需资源。
1: 近日，河北省研学旅游资源对接活动在衡水深州举行，活动现场衡水市研学旅游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河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等地的20多家研学旅游资源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通过跨区域资源联动，为河北研学品牌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5: 石家庄市灵寿县锦绣大明川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山野露营、亲子全季度假为核心脉络，集房车旅居、草坪露营、花海瀑布、观光小火车、萌宠互动、亲子戏水等多维体验为一体，成为市民和游客夏季露营的新热点。
4: 周末的锦绣大明川成为人们露营避暑的好地方，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有的全家一起出游，有的和好朋友相约相伴。锦绣大明川有山有水，山野露营成为这里最鲜明的特点。大家在景区核心的超大中央生态大草坪里搭起帐篷，放眼望去，连绵青山环抱四周，整片草坪平

0: 整开阔，绿意盎然，空气清新。
1: 家里边空气好，环境好，然后出来散散心，带着孩子正好这玩的也多，就是一块来这儿露营玩会，孩子也挺喜欢。
0: 大明川景区是我省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国家5C 级房车露营地，房车露营成为这里的一大特色，也是这里吸引游客的一个独家之处。景区现有房车、帐篷、树屋、星空房等各种露营房150多间，许多游客专门来到这里体验在房车里露营的独特感受。
2: 因为它设施和宾馆一样齐全，然后更新鲜一些，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因为这里有很多游乐设施，然后环境也特别的优美。
0: 大明川旅游业态丰富，网红树桥、水上乐园、迷你漂流、小黄鸭脚踏船、卡丁车、还原观光小火车、网红瀑布、特色主题花海、萌宠互动等几十种游乐项目，让游客们玩起来就乐不思归，流连忘返。夜幕降临，大明川的灯光次第点亮，营地里灯火璀璨。这里远离城市的车流喧嚣，人潮浮躁，耳畔只剩下风声、水声、虫鸣与自然之声，营造出悠闲静谧的氛围。
3: 我喜欢这里的夜晚，因为这里面的灯光什么的都很漂亮，这里也很凉快，而且这里还很清静。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全力展开，权威解读为什么这次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
0: 日本自民党被曝涉进贡丑闻，多人被迫向福冈县议员团进贡大额资金。新闻分析为何自民党金钱丑闻屡禁不止。
1: 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已完成重建。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安置完成，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尼泊尔警方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点，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上升至389人。
1: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昨天早上8点，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昨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多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昨天下午2点半左右，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0: 除人员力量外，物资和设备也是救援关键的一环。四川航空昨天直飞2趟航班，从成都前往拉萨，主要运送方便食品、罐头、防寒衣物、探测仪、切割机等在内的救灾物资。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救援力量都携带大批装备器材赶赴现场。
1: 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26号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我们来听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连线报道。
2: 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

0: 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
1: 最新勘察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那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又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强度等因素有关。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建设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劲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3: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和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的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分析，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雨还有增强的趋势。气象专家也提醒，

0: 天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当地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要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爆出，多名议员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而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的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金钱上呢？
0: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3: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0: 那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3: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权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就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怕影响该党。

0: 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常用洗涤用品。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必须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同时，产品上市前，生产企业应对配方的安全性做安全评估。该标准将于明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昨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1: 今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
1: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之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和食品分销商表示，公司将在货架上、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静、王佳玉，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